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南京周边的旅游景点。那么大家有空闲的时间呢，可以去南京看一看，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

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南京的总统府吧。南京的总统府迄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明朝初年曾是贵德侯府和汉王府，清朝为江宁织造署、江南总督署、两江总督署。清朝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呢，均以此为行宫。1853年3月呀，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定都天津，洪秀全在此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天朝宫殿，也就是平王府。清军攻破南京之后呢，焚毁了宫殿建筑，于同治9年，也就是1870年，重建了两江总督署。

在此处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4月，临时政府结束了，在这里成立了以黄兴为留守的南京留守府。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又成为讨袁军总司令部，黄兴、何海明先后任司令。1913年到1927年，这里啊先后成为江苏都督府、江苏督军署、江苏将军府、江苏督办署。那么呢，南京总统府啊，大家去溜达溜达的同时呢，也可以先看一看历史，浏览一下历史中的简介。

一江奔海万千里，两季忽楼六百年。这副绝妙的对联呢，是南京阅江楼六百年风雨沧桑

咱们登上岳江楼啊，放眼远眺，但见浩瀚的大江滚滚东去，一览无余，仿佛呢郑和下西洋以来六百年烟雨。

月江楼工作人员介绍说呀，当年郑和庞大的船队啊，就是从这里浩浩荡荡的驶向太仓刘家港起锚地。月江楼景区总面积有多大呢？31公顷，其中水面呢占了1/3，陆地呀占了1/3，绿化覆盖率达到了85%。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的景色该是多么的美丽！那么大家就有人问了，那景区里都有什么呀？有什么好浏览的？有什么好玩的呢？那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月江楼都有什么好玩的呢？景区有月江楼、玩闲亭。 古炮台、孙中山月江处、五军地道、古城墙、地藏寺，还有什么呢？五色土、静海寺等30余处历史遗迹，是一个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全国知名旅游胜地，是国家4 A 级旅游景区。 景区月江楼以明文化为主题，分统一、开放、发展3大主题，分别展示了明朝16位皇帝造像、明朝版图等。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哎呀，我现在就想马上去南京去浏览一下，去看一看的想法呢？

房去旅游各个城市的文化呀、景点呢，同时呢也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因为现在的压力啊实在是太大了，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才能更好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啊。

什么呢？景区内还有磁化、郑和下西洋的全图、江南四大名楼双面绣、阅江楼记汉白玉雕刻、阅江楼顶、狮岭阅江浮雕等5个全国之最大，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大家说了，我这些都浏览完了之后，还有什么地方呢？想看一看景点呀、想溜达溜达四处的风景啊，大家呢就可以来到夫子庙。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国家四 A 旅游景区，地处南京城南，是中国旅游胜地40家之一。其范围东起东水关、淮清桥、秦淮水亭，越过文德桥，延伸到中华门，直至西水关的内秦淮河地带，包括河两岸的街巷、民居、附近的古迹和风景点。那一带呀，自古以来就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当然，一提到南京，大家可能就首先想到了南京夫子庙，真的是朗朗上口。秦淮河长江下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横贯于南京腹地，被南京人称为母亲河。其河水呢，在南京城分为内外二流，流经城里的绕城入江，为护城河，称外秦淮；流入城内的，从东水关入城、西水关出城，称内秦淮。有人就会问呢、那内秦淮全长多少啊？内秦淮全长5公里，号称十里秦淮，也是啊秦淮风光带精华之所在。而夫子庙地区呢，尤为的繁华，坦腹

河上有秦淮画舫，为北方的车与南方的船组合而成。现代作家俞平伯、朱自清笔下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那一时期秦淮景象的真实记录。夫子庙通常所说的夫子庙，是以夫子庙为主体的古建筑群，包括大照壁、学宫、东西市场等等。南京夫子庙，大家可以去浏览一番。

0: 景点就是栖霞寺。
1: 南朝刘宋太史中，名僧绍，号栖霞，在涉山结庐而居，抗击人外，与智度和尚相友善，有师友之意。南齐永明七年，名僧。

少舍宅为栖霞精舍，请智度和尚主持，这就是栖霞寺的起源。唐初将栖霞寺扩建，改名功德寺，增加殿宇49所，楼阁檐帽，宫室壮丽，与山东长清的灵岩寺、湖北荆州的玉泉寺、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并称四大丛寺，是栖霞寺的黄金时代。唐高宗上元年间改功德寺为隐君栖霞寺，武宗时排斥佛教，寺被废。宣宗大中五年又重建，南唐时高岳建舍利石塔，又重修了栖霞寺，改称妙音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又改名为普云寺，真宗景德四年改名为栖霞禅寺。那么大家呀，如果对寺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南京的栖霞寺去游览一番。

上南京的另一个景点明孝陵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明孝陵是南京地区建筑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周长达22.5公里。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决定将明孝陵与北京13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一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朱元璋的陵墓花了17年时间建成，现存的仅为陵园最后部分，其总体布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导引建筑的神道，神道上立有石兽、石人，二是陵寝主体建筑，即是朱元璋的葬地。门内呢，四方城有朱棣为其复立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明孝陵布局恢宏，规制严谨，陵神道开了弯而且长的先例，并影响了明清两代，现存下马坊、碑亭、石兽、望柱、至龙堂、宋碑殿、四方城和宝城等古迹，纵深2.62公里。当年围绕的红墙22.5公里现存遗迹，尚可窥见皇家陵园的气势规模和我国古代建筑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那么再介绍大家的另一个景点就是南京古城墙。南京古城墙修筑于明朝，是明太祖朱元璋经过3年准备，经历了4个阶段，共21年时间才建成的。朱元璋为了建造南京城墙，曾下令5省20州118县烧制城砖。为了保证质量啊，每块砖上都要打上烧制的州、府、县及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姓名，如不合格一律退回重做，再不合格就将治罪，可见严格之极。这些城砖呢，长40至50厘米，宽20厘米左右，厚度不少于10厘米，其总数约为3亿5000万块。明代的南京城墙分为外城、内城两道，外城周长达60公里，如今呢已不复存在了，但外城的18个城门名称仍沿用至今。南京城墙现存21.351公里，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呢，南京政府修复了解放门至玄武门段1.5公里的长城墙，并从解放门新建了5米宽的登城步道，方便游客登城游览。

说了这么多呀，那有人就说了，哎呦我的天哪，都是景点儿景点儿啊，那有没有能吃能玩的地方呢？当然有了，南京呢有一个怡人山水度假山庄，那么大家游览累了的时候呢，可以去那里去逛一逛，吃一点好吃的东西。大家就问了，应该怎么走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搜一下，怎么去才是最快的一个路线。这个时候呢，手机的地图就可以告诉你了，用最快的路线来到达咱们休息的地方。怡人山水度假山庄呢，周边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山清水秀，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天然的氧吧哟。山庄建筑物均为白墙青瓦的平房，依据山势呢，高低错落有致，曲折通幽，或狭窄或开朗，一步幻景均掩映于竹林间，各处都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与自然山林的距离哦，为客人营造一份亲切自然的就餐氛围。那么想象一下呢，吃着东西抬头远望山水，真的是放松心情的一种治愈疗法。那这个时候心里就会有疑问了，那都有什么吃的呢？餐厅提供的食品最大的特色就是绿色的、健康的、自然的。蔬菜、大米、杂粮由山庄种植场提供，食材无污染，而且非常的新鲜。鱼呀、虾呀、鸡、鸭、羊肉的荤菜由山庄养殖场提供，食材品质非常的好，而且呢是现杀现烧，绝对新鲜，加工方式也突出无污染、健康美味。厨房啊，用土灶来烧柴草，鸡汤、肉包用瓦罐呢、长时间的炖出，保证了燃料无污染，食物美味又健康。休闲的项目都有什么呢？那大家说了，我吃完东西之后，我溜达溜达呀，休闲休闲，娱乐一下。那么呢，有登山、羽毛球、垂钓、荡秋千、睡吊床等等，以满足啊对动静有不同喜好的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农业生产的体验项目，如蔬菜的栽种、采摘及果品采摘等。可以说呢，咱们溜达溜达之后呢，完全的放松了整个人的心情。

那么南京还有一处景点，就是中山陵。中山陵大家都听说过了，中山陵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坐落在紫金山第二峰小毛山的南麓，北依青山，南临平川，依山就势，气势非常的雄伟，使人呢有仰止崇高之感。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于北京，临终时呢，他希望啊将遗体葬于南京中山，故死后呢，其灵柩暂栖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内。为了尊重他的遗愿，于1年3月12日，在他逝世1周年之日呢，在中山开始建墓，至1929年春落成。同年6月1日，就将其灵柩从北京移葬于此。中山陵的设计啊，颇具匠心，整个陵园像一座振民觉醒的大

门前广场南面石台上的铜鼎呢，以钟鼎的挂钩，半月形的广场如钟鼎圆弧，两侧围墙似钟形的两边，漫长的墓道如系垂的绳子，墓室的圆顶似钟锤，这是象征着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唤起民众压迫，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不息的崇高思想和光辉业绩，寓意啊十分的深刻。中山陵的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亭台以及祭堂和墓室等，占地面积大约为8万平方米。北高南低，面向南。

那么我看到网上呀，有很多网友都说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么什么时候是有时间呢？在自己工作压力大或者是生活琐碎事太多，想要去放松一下的时候，我们不妨抽出几天的时间，远的去不了，那么在近处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天上的风景、天上的云、地下的湖泊、树木。那么同时呢，放松自己心情的时候呢，也能够放下自己紧绷的心弦，继续的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下一步的生活中、工作中。

那么，祝大家工作愉快，生活愉快，每一天的心情都是美丽的。本期的侃侃侃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喽。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为什么你活在人间不够快乐？因为人间不公平。我们要知道人间真的不公平啊，我们的父亲祖父母那一代，他们要做再努力都没

用，我们比他们聪明吗？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一努力就有成就了。三年，他正好念大学，他根本看不到老师，找不到同学，也没有校园，只能透过网络上课。恢复的时候，他已经要毕业了，不公平。你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也没有人可以还你一个公道。自然界不一样，你接触自然界就发现自然界绝对是公平的，一阵风吹过来，有钱人很凉快，穷人也很凉快啊。所以为什么学道家喜欢接触大自然？道无所不在，道家的特色就在这里，领悟到我在道里面很多事情不需要太执着。庄子的智慧啊，是我所见到表现得最圆满的。你问我最崇拜谁？庄子。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这掌声啊
1: 啊，
2: 都是送给你的。
1: 哦不，给咱们两个人鼓掌啊。
2: 像。

0: 声演员李菁。
1: 是我。
0: 您现在呀
1: 啊
0: 称得起是胡萝卜戴草帽。
1: 这怎么讲啊？
0: 小红人儿。
1: 哎呀，还有俏皮话啊，
0: 上鞋的不用锥子，
1: 这是
0: 真好
1: 哦。
0: 狗撵鸭子，呱呱叫，
1: 你瞧，
0: 猴骑骆驼
1: 啊，
0: 高人一头，
1: 有点意思。
0: 木头没有没有没有，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厚道啊？
0: 您说什么？
1: 你不厚道。
0: 我不厚道
1: 啊？
0: 您要说别人不厚道，我信，我是最厚道的。
1: 没瞧出来，
0: 反正我是个厚道人。
1: 哦，
0: 不单对外人厚道，对内人照样厚道。
1: 哦，你跟内人怎么厚道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啊，你说说。
0: 就拿我这个内人来说吧。
1: 啊，
0: 李菁的媳妇儿。
1: 哎哎，等会儿。这不像话。
2: 怎么了？
1: 我媳妇儿怎么是你的内人呢？
0: 她不是外人呢。
1: 不是外人就是内人呐。
0: 那怎么说呢？
1: 您这么说我听着不舒服。
0: 我的好友。
1: 哎，朋友。
0: 好朋友。
1: 嗯，
0: 李菁的媳妇儿
1: 啊。
0: 我们俩那天呢约会去了。
1: 哎，去。
0: 怎么又拦着了？
1: 你跟我媳妇儿约什么会呀？
0: 哎呀，是得约会呀。
1: 啊，
0: 你们家装修啊。
1: 啊，
0: 你没时间陪她买建筑材料。
1: 哦，
0: 我给她出个主意。
1: 嗯，
0: 约会谈一谈。
1: 那叫啊，你给她帮忙。
0: 对对对
1: 啊，
0: 约好了中午12点王府井有一家咖啡厅见面。
1: 哦，
0: 都约好了。
1: 是，
0: 我12点准时到。
1: 嗯，
0: 到那我一看表啊，
1: 啊，
0: 12点了。
1: 你到点了。
0: 李菁的媳妇还没来呢，
1: 打个电话问问。
0: 感情一问才知道
1: 啊，
0: 堵在半道了。
1: 啊，那你稍微等一会儿。
0: 他那意思呢，就让我进咖啡厅，
1: 是
0: 要杯咖啡
1: 啊。
0: 你说我进去不进去？
1: 那你得进去呀、啊，大冷天你别在外头冻着。
0: 我要一杯咖啡
1: 啊。
0: 那一杯咖啡不少钱呢吧？
1: 几十块钱。
0: 你们家花得起
1: 啊？
0: 我花不起。你们家有钱呢。
1: 是啊。
0: 李菁的媳妇
1: 啊，
0: 背那包。都是驴牌的。
1: 哪有这牌子呀？
0: 有
1: 啊，
0: 那字母吗？这 L V 乐鱼驴。
1: 你按汉语拼音算呐？
0: 那怎么着？
1: 那叫路易威登。
0: 反正是有钱人。
1: 也没什么钱，
0: 他花一杯两杯的钱也不在乎啊。我不行啊。
1: 啊，
0: 我手紧呐。
1: 是啊，
0: 我一咬牙一跺脚。
1: 嗯，
0: 买了一杯咖啡。
1: 买一杯
0: 摩卡。
1: 哦，
0: 喝吧
1: 喝吧。
0: 你说3口2口就能喝没了、
1: 喝没了再买一杯，
0: 再买一杯就没钱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0: 那就别喝吧。
1: 那、不喝晾着
0: 都凉了
1: 啊。就是，
0: 我有主意。
1: 你什么办法呀？
0: 我把这咖啡拿过来
1: 啊，
0: 我喝一口啊。
1: 啊，
0: 我吐半口。
1: 呵，好厚道，
0: 对吧？
1: 哎，
0: 我等着他呀。
1: 就这么等着，
0: 由打中午12点
1: 啊
0: 一直吐到下午6点半。
1: 哇，你这个耐力还挺长。
0: 你算算吧。
1: 嗯，
0: 一杯摩卡呀
1: 啊
0: 都吐成卡布奇诺了。
1: 哇，哎呀，全是沫了。
0: 静到晚上7点钟。
1: 嗯，
0: 你媳妇回来了
1: 啊。终于来了。
0: 见着她了。
1: 嗯，
0: 搁着您怎么办？
1: 这虽然是我媳妇，我见着我也得批评
0: 批评她。
1: 迟到时间太长了。
0: 那是您
1: 啊，
0: 我不能批评。
1: 你这厚道人呢？
0: 咱厚道啊。
1: 啊，
0: 我得安慰安慰她。
1: 怎么安慰她呀？
0: 李大嫂，
1: 嗯，
0: 你看看风尘仆仆路上堵车，
1: 嗯，
0: 多累。
1: 就是
0: 一脑袋汗
1: 啊。
0: 来
1: 啊，
0: 来杯卡布奇诺吧。
1: 去。你这叫厚道啊。这更缺德、这个、
0: 我这杯是新买的。
1: 新买的也不行啊。
0: 对，
1: 各位您瞧了吗？刚才口口声声说啊，就我厚道，别人都不厚道。实际上呢，别人都没他不厚道。今天这么办，同志各位，我难为难为他。
0: 您怎么着、
1: 怎么着？今天过节了，当着这么些个亲爱的观众
0: 啊，
1: 你有什么表示没有？给大家伙拜个年怎么样？
0: 可以呀。
1: 啊，
0: 我作个揖
1: 啊。不不不，
0: 住住，
1: 作揖不行，这幅度太小了
0: 啊。
1: 啊，
0: 我请儿。
1: 哎，请儿是老底儿。
0: 我来个堆
1: 儿。那都不用。
0: 嗯，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0: 您什么主意？
1: 咱们老北京啊有个习俗、就是见着大伙儿呢过节的时候得磕头拜年。
0: 好啊，
1: 你看朋友们鼓掌了。
0: 好
1: 啊。哎，你要真是个厚道人的话，你表示出你厚道来给全

0: 场的朋友，乃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磕头拜个年，怎么样？哎，好，你来一个。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吗？
1: 不是就磕头拜年吗？
0: 哎，你厚道吗？
1: 可有一样啊，我磕你呢。
0: 为了表示你是个厚道人，今天这么办，我陪着你一块磕。
1: 好，
0: 行不行？哎，
1: 咱俩一块
0: 可有一节啊。
1: 什么？
0: 谁磕的头了谁厚道。
1: 那当然了啊，咱俩得抢着磕。
0: 那是，
1: 磕晚了就不厚道了。
0: 对呢，
1: 可以不可以？
0: 来吧，
1: 咱就开始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我是何云伟，
0: 我是李静，
1: 我这给您拜年了。
0: 我给您拜年了。
1: 我祝愿您龙年大吉。
0: 我祝愿您笑口常开。
1: 我给您磕头了。
0: 我给您磕头了。
1: 我给您磕。
0: 我给您磕。
1: 我给您磕头了。
0: 磕头了。
1: 嗯。好，
0: 这你怎么没跪下呀？
1: 我没你厚道。
0: 是你的吧？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

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0: 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上回，英雄会上比试高低，老道飞天蜈蚣张道陵会斗上官元婴。上官元婴啊，老头太骄傲了，没说嘛，骄者必败，一下上人家当的，叫张道陵转败为胜，踹了他一脚，这脚可不轻啊，虽说是腿肚子，那是肉的，哎呀一声从台上折到台下，那就得说上官元婴有功底儿，换一般的人摔也摔个半死，老头提着气扒一个跟头站到地上没摔着，尽管如此脚一沾地扑通摔到那儿了，腿不给使唤了，台上台下就开了锅了，科特朗看得清清楚楚，急得他一跺脚，嘿，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赶紧命人跑下台把上官元婴搀上东看台。再看上官大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那么他疼啊，窦尔敦急忙命郎中过来调治，郎中验伤之后啊，一看这块有淤血，四面红肿，踹青了一块，好在骨头没受伤，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康复了，但受伤是小，栽这跟头是大呀。上官元婴打出世以来不能说没打过败仗，但是像这次这么惨，受伤这么重，这还是头一回。这老头子气的恨不能找个地方去自杀，众人赶紧围过来劝，特别是窦尔敦再三解劝，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吃一堑长一智，老哥哥你千万往宽处想，但是劝皮儿劝不了瓤。上官元婴是低头不语啊，有人劝他回去歇着，老头坚决不干，要在这盯到底，看看这五镇赌输赢到底是怎么样。他心里懊恼，觉得对不起科特朗，这五镇值金子，这头一镇我就给你输了一局， 怎么对得起朋友啊？万语千言无法表达。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呦，西看台上开了锅了，把一个赖九成乐得奔奔直蹦，哈哈哈哈哈哈！哎呦，首开奇门呐，张道爷给咱们争光露了脸呐，来呀，鸣鞭放炮以示祝贺。人家拿着竹竿挑了几挂炮竹，这就放上了，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有人凑趣儿放了不少粮饷，就是那二踢脚，噼啪噼啪，叮啪叮啪，又敲锣又打鼓。赖九成命人找了不少的红绸子上了台，给张道陵披红挂花。又有人出主意，用二人台把张道陵从比武台抬上西看台，全体起立热烈祝贺。你说这份折腾啊，西看台万全镖局的人嗷嗷直喊，还有几个打口哨的，哦，气死你们大同拳馆，我们打了胜仗了。这赖九成啊，忙活不过来了，快快快快，找一面得胜旗高高挂起。随着鼓乐声升起得胜旗，人家赢了，把东看台大同拳馆的人气的是咬牙切齿，心说你们狂吧，五阵比输赢还有四阵，你急什么呢？你们得意的也太早点了，头一阵就这样叫人夺去了。赖九成打算趁热打铁，他深知士气可鼓不可泄，看这样我们连胜三阵就妥了，北元派就归我执掌了，目的就实现了。他刚想问谁打这第二阵，还没等话说出口来，报事的到了。哎，报总镖头，来客人。客人哪来的？北京。哟，北京什么地儿来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派来特使，等着您去迎接。赖九成慌忙站起来，真是受宠若惊啊！啊，北京来特使了，十三省总镖局派来援兵了，嘿嘿，真是锦上添花呀！看来今儿个我是准胜无疑了。赖九成心花怒放，冲着台上的人宣布：“各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十三省总镖局派来特使，我去迎接，请各位稍候。九成说完了，带着四个探子手，两个保镖的镖师，高兴兴下了西看台。他一看呢，是又惊又喜。那位说什么原因呢？他一瞅眼前站着十几个人，为首的是仨人，一个在前，两个在后。带队的这个主身高七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这身板太标准了。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翻边大卷沿，紫绸的挂领，两根飘带飘于左右，身上穿着米色长衫，腰杀凉带，

裤子红腿带，蹬着一双大尾巴。面似银盆，五官端正，利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满嘴的银牙，嘴唇通红，大耳朝怀，两颗眼睛放出两道寒光，鼻子下留着三绺须髯，在眼前一站，真是稳如泰山，神圣不可侵犯。在盛奎的背后站着俩大个，这俩大个高的都出了号了。如果跟丁猛、石宽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好像一对双胞胎，都是紫微微大脑袋，大胳膊大手大脚丫子，也戴着草帽，身穿大褂，一个背后背着八楞紫金降魔杵，一个背后背着冰铁怀抱拐，走长途来的，脸上都有尘土，背后跟着的都是仆人。这俩大个，一个叫孟广元，一个叫孟广起，都是孟金龙的后人，十三省总镖局的虎将，哪个都是力大无边。赖九成当初到北京不止一次，他对这些人都见过，也比较熟悉，心说这几位来太好了，但是都是刺儿头，都骄傲的不得了，极难伺候，我可要多加谨慎呢。想到这儿，近前十里一躬扫地，哈哈哈哈，呦呦呦呦呦呦，是哪阵香风把侠客爷您吹来了？还有二位了不起的虎将，我小小的山东，哎呀，真是欢迎的不得了啊。赖九成不才，这厢有礼了，跟那哈巴狗差不多。盛奎哈腰用双手相搀，总镖头何必客气呢，咱们都是自家人，不要这样。哎，是是是是，侠客爷一路辛苦，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台上一叙。请请请请请，来呀，奏乐。哩了哇哩了哇，叮叮咚叮叮咚，还奏起迎宾大乐，随着鼓乐之声，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盛奎三人接上西看台。台上的人大部分都站起来了，赖九成赶紧给介绍，各位啊，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看见没，这个主就是金镖将圣手昆仑圣婴的长子盛奎呀，号称神掌镇八方天下的无敌将，也是咱们大清朝武术会里的督办大人，大家热烈欢迎，欢迎啊，欢迎大侠光临，欢迎几位。盛奎笑着向大家招招手，这时候赖九成又添的桌子搬的椅子，让盛奎是居中而坐，俩大个孟广起、孟广元一边一个，其他的人站在身后。其他的人咱就不必说了，咱就说华文龙。华文龙偷眼这么一看，啊，这就是盛奎，盛英的儿子，可够狂的啊！你瞅着这赖九成，真跟个赖皮狗差不多少，点头哈腰的。北京来。

他还吃人呢。他从心往外就有一种反感，不仅是他，三尺地灵魔心里也不高兴，心说我们山东怎么了？山东净出英雄好汉，比北京的高人差在哪儿？你瞧瞧赖九成这个贱样，见着我们从来没这样过。所以有几位高人心中不痛快。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盛奎他们干什么来，怎么来的呢？这里边有不少的原因，这话呀咱还得从头说起。您还记得吗？铜头铁罗汉窦尔敦一出世，路过保定，大闹龙虎寺，力挫胡景春，那段故事大概您记得。胡景春跟窦尔敦伸手，打算用拔步赶铲的决议把窦尔敦给废了，凭空腾身而起，用双脚踹窦尔敦的脑袋，窦尔敦躲不开了，没有办法，施展昆仑闭气功，拿这脑袋接他的双脚，啪碰到一块儿，窦尔敦没事，胡景春受不了了，两个踝子骨全都挫折，不仅劈裂还严重的骨折，一下摔到月台上了，后来被担架抬走。抬哪儿去了？抬回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也就是十三省总镖局办公的地方。现在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头换了人了，可不是盛英了，盛英已经亡故死了，而且死得很惨。盛英行侠仗义一辈子，老头人缘不错呀，结果死在仇人飞天鼠秦游的手中。秦游利用盛英重病期间，他钻了空子，活活地把盛英给掐死。这件事情震惊全国呀，官府也派人吊唁，另外出告示缉拿杀人的凶手，十三省总镖局就乱了套了。咱们这说的是连环套，讲的是窦尔敦，这些事儿就没有细说，咱只是说个大概，您清楚就得了。后事处理完了，那么按着盛英生前的遗嘱，掌门大弟子黄三泰接了班了。现在黄三泰是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同时呢还是武术协会里的督办大人。现在黄三泰也了不起，重新调整了班子，十三省总镖局在北京也扎了根了，司官两面是手眼通天呐。这十三省总镖局门前挂着两块牌子，一个是十三省总镖局，另外就是武术会，天下练武的人都归这儿管辖，因为朝廷明文是这样规定的，这不是自己别出心裁啊。而且这黄三泰受黄峰还开饷呢，是半拉官人，因此这万盛镖局粉刷一新，威风凛凛，令人侧目啊。正在这么个时候，胡景春被抬回来了，总镖局的人一看呢，炸了窝了，上百个英雄围住胡景春。黄三泰就问大哥，你这怎么了你？哎呀，胡景春满面羞愧，又不得不说，就把保定怎样比武，怎样惨败，窦尔敦怎么回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在场的人一听就是一愣，铜头铁罗汉窦

0: 哪儿冒出这么个姓窦的来？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没有这么个主啊！能把胡景春给赢了，这主肯定不简单。有很多的人听完了，撸胳膊挽袖子，各拉刀剑，宰了他，扒他这皮，找刀蹲去，走，拉大队走。咱们十三省总镖局就没吃过这个亏，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树干不动，树梢白摇，黄三泰不发话，别人干咋呼？还得说黄三泰老成持重啊，有个稳当劲儿。黄三泰心是这么想的：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事儿不奇怪。现在出来个窦尔敦，数年之后备不住还出来什么人？这叫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得查清窦尔敦怎么回事，得摸清他的来龙去脉。他也深知胡景春这个人啊，也有点骄傲，骄者必败呀，也不能全怪姓窦的，肯定他也得负责。但是碍于他是大师兄，又不好揭他的老底，所以黄三泰告诉郎中给接骨，告诉师兄好好在镖局的调制，然后派出人去了，去摸窦尔敦的底。派的是谁呀？赛诗签的朱光祖，这人可有能耐。光派的一个人还不放心，又派出神旦的李五爷，两路人马下去了。不久两路人马回来了，向他禀报，全都摸清了。神旦的李五向黄三泰汇报说：三哥，这回我们摸清了，这个姓窦的是直隶河间府献县窦家庄的人，想当初他还伤过国家的官人啊，是一个杀人在逃的逃犯，后来就藏到五台山文殊院，拜海静大师为师，学艺十五年，闯过罗汉堂，功夫不得了。一出世到保定大闹龙虎寺，不但伤了胡景春，同时在忠孝祠还立错磨山老母毕凤莲。最近我们摸清了，他呀回了一趟县县，从县县又取路赶奔山东，现在这个人在山东呢，不是在济南就是在济宁，现在有人去摸底去了，因此我回来给您送信儿。哦，原来如此。黄三泰了解情况了，下一步怎么办？哎，正在这时候，他接着赖九成一封信。赖九成在山东给发了一封信，派专人投递到黄三泰手里。黄三泰展开信这么一看，更清楚了。九月初一在桑梓镇要比武五镇赌输赢，现在大同拳馆请来不少帮兵助阵的，其中有张三李四等等等等等，最后提到窦尔敦。黄三泰一看，哦，窦尔敦落到桑梓镇了，怎么办呢？有心不闻不问不是那么回事，说什么也得给师兄报仇雪恨呢、啊，不家被世人笑话呀。可巧盛奎在场，盛奎就提出来他要下山东。黄三泰不太同意，他深知盛奎这个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一旦有点闪失，对不起死去的老恩师。由于盛奎的坚持，黄三泰没有办法了，光他一个人去不放心，给他派俩帮手，孟广起、孟广元 让这俩猛将陪着他，所以又带了十几个人，他们来在山东。这一次参加武林大会，无意欲入了龙潭虎穴。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盛奎带着孟氏弟兄来到桑梓镇，他这一来呀，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带来不少的反感。首先咱说了，华文龙这个人闪电昆仑子那能耐大的没边儿啊，那个小伙就够狂的了。他一看赖九成跟哈巴狗似的，他就不爱看，心说盛奎有什么了不起，你比别人多什么，从我这儿我就不忿你。不单是他，超然和尚、陆青都有反感。这些人呢不便发泄，也就是皮笑肉不笑，哎哎哎，淮阳淮阳，请坐请坐，彼此就这样打过招呼。盛奎呀还没说什么，这孟家哥俩不是东西。孟广元本来个儿就大，晃着大紫脑袋，这边瞅瞅那边看看，我说比武还没开始呢。哎，赖九成乐了，哎吧，刚比过一阵，我们刚祝贺完了，嗨、哎，五阵赌输赢，我们首先夺魁，力胜上官元英，就是那位仙长飞天蜈蚣张道陵为我们取胜的。孟广元把嘴一撇，嘿，哪儿冒出来个上官元英啊，没听说这号啊，胜了他不胜了他，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吗？他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瞅瞅，他就问我说总镖头，谁叫窦尔敦呢？啊，您往对面看，对面东看台上那个脱头和尚，哎，对对对对，那个蓝脸的就是窦尔敦。我他怎么是个行者呀？谁知道呢，不伦不类，不僧不道，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身装束啊，长得他妈肉眼凡胎的，有什么他妈了不起的。那挨着他那是谁？挨着那就是科特朗啊，就是我的对立面大同拳馆的馆长啊。这次就是我跟他发生的争执，长得那个凶色， 他还配做什么馆长？避无人现眼。我那个那位是个盲人是怎么的？假的，他就是啊衡山二老第一老，说什么是逍遥叟古墓寻真，叫迟乐天。我真行啊，哪又冒出来个衡山二老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怎么一看呢、啊、对立面也好，咱们也好，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哪有一个了不起的。我呀要知道这样我都不来，穿新鞋踩狗屎犯不上。孟广元这么一说，他兄弟孟广起也接茬了，可不是嘛，要知这样我也不来，这哪叫英雄会，纯粹是狗熊大会。他们俩是大山大叫这么一说，您说在场的人受得了吗？华文龙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冤睁啊，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我二位，你们说谁呢？谁是狗熊？哪个是压马的肉墩？谁是酒囊饭袋？你把话说清楚。这孟家哥俩能买这账吗？孟广起也站起来了，孟广元也站起来，怎么的？你挑理了？说你呢？怎么的？哟，这就要打起来。陆青也站起来了，超然也站起来，撸胳膊挽袖子。赖九成一看，得，甭往下打了，自己耗的动刀窝里反了。哎，别，各位少说一句，哈哈，都爱开玩笑，自己人嘛，哎，畅所欲言。我别，二位请坐，二位无论如何请坐。他又劝华文龙，哎，少派主，坐，别，看在我的份上，行不行？少说一句。嗯，华文龙这才坐下，气得心里是噔噔直跳，心说真不是东西，哪来的野种信口雌黄？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真想过去撤他们一顿嘴巴子。为了顾全大局，暗气暗变。华文龙不言语了，他不言语，旁人也没言语。盛奎看着也不太得劲儿，用眼睛狠狠的瞪了孟氏弟兄一眼，这俩人也不敢言语了。盛奎饱经世故啊，某些地方跟他爹差不多少，挺圆滑。嘿嘿，总镖头，别因为我们来扫了你们的兴啊！哎，现在还得接茬比呀、啊，来个乘胜追击呀、啊！士气可鼓而不可泄，是，大侠说的言之有理呀、啊，言之有理。我马上就派人。第二阵你准备派谁呀、啊？还没想好呢，我正在琢磨着呢。正在这么个时候，孟广元站起来，我去，不用派旁人了。哟，您刚来，应该好好歇歇，还是派旁人吧，都他妈是饭桶。派旁人我不放心，我们来了替你拔号，知道吗？不白吃你的饭，不像有些龟孙子坐那说风凉话，到时候不敢登台。哎，是。赖九成一听又来了，这位再胡说八道，华文龙那非翻不可，今儿个没法比了。心说你爱登台你登台吧，就你这货叫人教训教训才好呢。好，既然如此，请阁下受累了。哦，这孟广元呢、啊、狂的真是不得了，站起身来冲着盛奎一抱拳，大侠， 我去比划比划啊，少坐一会儿，咱再祝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砸夯一样，下了西看台，分人群来到比舞台上。这家一登台呀、啊，全场热烈鼓掌。那位说为什么热烈鼓掌？一瞅他这个就值得鼓掌。人家爹妈怎么生来的？怎么这么个大块头？身高一丈寡零啊，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腰大石围，脑袋大，手大，腿大，脚丫大，大到一块儿去了，真好像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令人羡慕不已啊。这一鼓掌，孟广元找不着北了，高兴的在台上溜了那么几圈。各位，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在下姓孟，叫孟广元，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邪山太岁呀。为什么这么叫呢？就因为我气力大，没人是我的对手。这次我从北京来，正赶上登台比武，我也凑凑热闹，要包打这第二阵。我也不是奉劝各位，刮风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自己心清楚。觉着自己不含糊的，你就登台跟某家比划比划，觉着心里没底的，你就不要上台送死，哪怕腿断胳膊折也不划算，对不对？再者一说，我登台跟你们没关系，我主要冲一个人来的。谁呀？就是那个出家的行者，所谓的铜头铁罗汉道尔顿。说着他把手指头一伸，指着道尔顿，他就骂开了：什么东西，他娘的来的，你装什么孙子？道尔顿，你给我滚上来，你不上来还等着某家去揪你不成？看热闹的人那么多呀，唰把目光全落到窦尔敦身上了。你别看不认识，他说了出家的行者，东看台上出来窦尔敦这身打扮没有第二位呀，肯定是他是窦尔敦呢。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身旁边嗷嗷一嗓子，跟大沉雷相似，大力天王丁猛就站起来了。丁猛眼珠子都红了，他娘的来的，哪来个狂王八蛋敢骂我师父，我拧下他的脑袋来。丁猛说到这儿，肉窜下东看台，大吼了一声：闪开，闪开了！老百姓都怕他，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再看丁猛手提倭瓜锤，甩大叉，迈大步，肉肉肉肉肉，噔噔噔噔噔噔，登上比武台，未曾说话，把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这一亮相，一登台，再看台下的人，好哦，掌声雷动。什么原因？大伙儿看着新鲜，心说这回没白来，真开了眼了。这俩大个从哪儿找来的？个头几乎一般高，比常人高出一半去，真跟天神相似啊！故此才鼓掌。按下大伙不说，单说丁猛用手一指，我说：小子，你他妈是哪儿来的？你是你刚登台就信口雌黄， 我你这张嘴是吃饭的说话的地方还是放屁的地方？你冲什么指名点姓叫我师父？牙酸口臭，我摘掉你的狗牙。你说他能说好话吗？他这一骂，孟广元当然不服气了。孟广元打量打量他，心说嘿嘿，还真有跟我相似的人啊，妈这个也不小，虎头虎脑的，再看看这对锤也够个。小子你是谁？
4: 丁猛啊。
3: 丁猛没听说过，你没听说的事儿多了。铜头铁罗汉兜蹲，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早就说过，谁敢碰我师父，我跟他玩命，我揪他的脑袋。小子你牙酸口臭，竟敢提我老师的名讳，我跟你拼了。他俩这一见面就要动五八超，都是粗人。再看孟广元冷笑了一声，大个子，丁猛你找死。探绑毕，把八愣紫金降魔杵就拽出来了。这条大杵当年是孟金龙使用过的，分量加重啊，能有170-180斤呢、啊、也就是他能使用得了，换个旁人拎都拎不起来。再看他晃动宝杵是搂头便砸，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宝杵挂风以上是下就拍下来了。丁猛能买他的账吗？一不躲二不闪，把倭瓜锤狮子插花搭在一起往上一迎，
4: 还有
3: 可了不得了，半悬空中跟打个霹雳相似，三件兵器碰到一块了，双锤对宝杵，啪啦啦啦啦啦啦啦，真是震耳欲聋啊。这下乐可大了，三件兵器飞了俩。怎么这么说呢？再看孟广元掌中的宝杵一下就飞上天了，翻着个奔西看台就去了。您说多大的劲儿，西看台上好几百号，有的躲得开，有的躲不开，啪嚓这一下子砸死俩镖师，砸伤一个烫子手，还吓死一个。咣当一声，大杵落到西看台上，哗，西看台乱作一团。单说丁猛掌中的锤，正手的锤没飞，左手的锤震飞了，翻着个奔台下的老百姓就去了。您说这台下那么多看热闹的，能躲得开吗？不定得打伤几个，这锤那么大个，那么大的力量。老百姓一看，妈呀，抱着脑袋闭眼等死。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来个飞人儿，这人那个快，嗖，奔锤就来了，伸手把锤柄抄住，转身蹬着老百姓的脑袋，撑撑撑，上了比武台，把锤往台上一放，转回身，撑撑撑，回归东看台，稳稳当当往那一坐。老百姓惊鱼闪目观看，我这飞人谁呀、啊、这是这怎么查这是？

0: 锤没落地。闭眼睛那位把眼睛也睁开了，这才看清楚，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这窦尔敦呢，真有两下子，他看得清清楚楚。准知这俩大力神三件兵刃碰在一块儿还有好呢，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当然大杵他接不着了，锤可以接着，施展绝艺燕子钻云式，故此把锤接住放在台上，就这接锤放锤回来，就在几秒钟之内唰唰唰唰，跟闪电相似。老百姓先是一愣，而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哇，好飞人，好飞人，好绝艺。西看台上，盛奎也好，所有的人也好，看的是清清楚楚。盛奎打了个冷战，乌呀，呆若木鸡。盛奎原以为啊，窦尔敦就是有把劲儿，长得粗大麻拉滑，哎，肯定是有两下子，不见能胜胡景春吗？不见能露那么大脸吗？但是没想到窦尔敦的轻功如此出众，刚才亲眼目睹，就窦尔敦这两下子，自己望尘莫及。原来他挺狂，觉着眼里没人，觉着我是北京来的，你山东能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这么一看呢，他害了怕了，额角之上渗出冷汗。哎呀，心说呀，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这个窦尔敦真厉害呀！就是我跟他伸伸手，较量起来，大概也不是他的对手。真要当众出丑，我有何颜面回北京啊？花文龙在旁边坐着，注意看着，除了称赞窦尔敦的轻功之外，心中暗自好笑。他看看盛奎，心说：“怎么样？这回你知道姜是辣的了吧？啊，你不服吗？你不觉着不含糊吗？这回服了吧？”华文龙是暗自得意，拉了把椅子凑到盛奎近前，没话找话。我说：“大侠，哦，什么事儿？认得我是谁吗？”啊，方才介绍了，泰山派的少派主华文龙，华大侠。哎呦，你过誉了。先别说我了，方才窦尔敦露这手，这什么功夫啊？轻功提纵术，你以为如何呀？不错，灭高人有罪，姓窦的的确不含糊。那么我敢问一声，跟您比起来怎么样？你听问的多损。盛奎一笑，这武术变化莫测，真要伸伸手，未必谁胜谁负。
1: 哦，
0: 华文龙心说，哦，还有点不服气儿，心里头明明害怕，嘴还挺硬。好吧，我说盛大侠，这回就看您的了。窦尔敦呢，我们都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就得给您留着啊，您就把他包下得了。我说众位说怎么样？哎，同意同意。把窦尔敦留给盛大侠。赖九成一听，你们损不损？插圈弄套，这是挤兑人呢。他心里的清楚，嘴没法说，也跟着干笑两声。那是。盛奎是干什么的？能容得眼里插棒槌吗？但是在这种场合，如果反唇相讥，有失身份，也就是笑而不答。华文。

疼痛难忍呐、啊，好不容易也缓过劲儿来了，大厨也送到了，他提起大厨要决一胜负。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

0: 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
1: 江家店乡早稻开镰收割，万亩稻田喜迎丰收。
0: 有和公安交警大队开展护校行动，保障学生交通安全。
1: 9月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县安全生产、秋季森林防灭火、秋收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2: 会议指出，当前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严峻，压力巨大，各级各部门必须紧绷安全之弦，

0: 紧压实各方责任，精细化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高度重视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严格落实林场制，压实包保责任，严管野外火源，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设检查站，落实实名登记、扫码进山，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做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坚决杜绝森林火灾发生。会议要求各乡镇相关部门要抓好秋收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密切配合。要抓牢路面勤务、违法查处、车流研判和应急处置，落实晨昏行动和临时点位执勤措施，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要抓实道路隐患整改、运输企业监管和应急保通储备，要做好农机安全管理、驾驶人安全教育以及气象预警推送、校园安全教育等工作。要深入推进非线充电、燃气、建筑施工、工贸危化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要从严抓实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夯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齐抓共管工作体系，零容忍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要完善全覆盖、规范化药品监管体系，聚焦特殊药品、化妆品及乡镇医疗机构、个体诊所等重点对象，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守护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健全联动督查、长效监管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要全力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治理，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实现欠薪问题动态清零。要规范旅游行业秩序，严厉打击欺客宰客、强制消费等乱象，坚持整治乱象与提质增效并重，擦亮县域文旅品牌。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工作，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依托网格化管理，激活基层治理力量，落实有奖举报政策，构建全民公治格局。要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各行业以案为鉴，补齐监管短板，切实把治理成效转化为长效平安成效。
1: 又到一年秋收时，又是一年稻穗黄。眼下火山岩稻米之乡江家店乡的早稻已经成熟，各稻米企业和农户正陆续开镰收割，广袤田野遍地金黄，一派丰收景象。
2: 在江家店乡明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层层稻浪随风起伏，满目丰饶。三台收割机正在田间联合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一气呵成，收割后的水稻秸秆就地粉碎还田，实现绿色循环，高效秋收。
3: 在春季的时候呢，我们采用了一些促早熟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2: 明星农业拥有早稻种植面积600亩，稻米经过自然晾晒后将进入加工生产线，准备上市销售。今年企业通过优良稻种、无人机精准植保、科学化田间管护，叠加适宜的气候条件，水稻长势均衡，实现稳产丰产。
4: 我们明星农业火山岩稻米基地群山环绕，无污染。我们是用山泉水灌溉火山岩地貌，种植呢是用非遗传承种植技艺，无农药，无化肥。我们的大米做出来软糯香甜。
2: 江家店乡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1家，水稻种植面积共3.3万亩，其中早稻达6000亩。优质的火山岩土壤、天然的直流灌溉水源、优良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大米的上乘品质。从9月6号开始，全乡已全面启动早稻收割， 9月中旬，新米将。

0: 开始上市销售，预计九月末全乡水稻秋收工作将进入高峰期。
1: 新学期伊始，柳河公安交警大队在各中小学校门口正式开启护校巡逻工作，全力为师生平安入校保驾护航。
0: 每天清晨上学早高峰时段，执勤交警提前到岗就位，在各学校门前及周边路口定点值守，高效疏导交通。他们身着警服，精神饱满，分工协作，以标准手势规范指挥过往车辆，引导接送学生车辆即停即走，避免车辆长时间聚集造成交通拥堵。同时，护送学生安全通过斑马线，有序步入校园，全力营造秩序井然、安全畅通的校园周边出行环境，为学生筑起一道安全屏障。不少家长表示，有交警在校门口值守，孩子上学路上更安心了。
2: 近日，柳河九中举行《扬帆起新篇·笃行赴韶华》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凝聚全校师生奋进力量，激励少年逐梦前行。
3: 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升旗仪式，在庄严国歌声中肃立注目，以昂扬姿态拉开新学期序幕。典礼上，学校对上学年表现优异的同学予以表彰，勉励学子勤学善思、笃学奋进。教师代表发言，分享育人初心、教学感悟与成长心得，诠释新时代教师爱岗敬业、立德树人的责任与担当。学生代表发言，畅谈新学期理想目标，立志不负青春韶华，充分展现了九中学子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校领导在致辞中寄语全体师生，初中三年是人生热烈而珍贵的年华，希望同学们扎根沃土，拔节生长，深根不坠，蓄力前行，奋勇拼搏，顶峰相见。希望全体师生同心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4: 新的学期，我们全体师生将凝心聚力，脚踏实地，开启校园新篇章。
2: 金秋时节，万物丰盈，山货飘香，集市道路两侧各色山货沿街铺陈，农户就地摆摊售卖，浓浓烟火气中尽显我县丰富的林下生态资源。
0: 走进市场，秋日山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野生松蘑、新鲜水灵是秋季代表性山珍。摊主一边麻利地将蘑菇根部泥土杂质剔除干净，一边热情招呼路人前来购买。清脆的吆喝声在集市上回响。紧挨着的是大榛子，颗粒饱满，品相上乘，果仁甘甜。极具东北特色的原生态山野食材大青蚕，鲜活肥嫩，口感丰富，红彤彤的山里红，色泽鲜亮，果香十足。山葡萄果实饱满，清甜多汁，嫩生生的小根蒜，清新鲜香，是百姓餐桌上钟爱的时令野菜。碧绿的圆枣子，小巧饱满，酸甜天然，入口生津。一方小小地摊汇聚山野精华，品类丰富的特色物产与质朴真实的劳作场景，生动展现了秋日丰收景象。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我那个视频号里面发那个段子啊，就是其中有一个是海狮08在那个宰相里面行驶，我都看懵了。就那车怎么那个道那么窄能过去呢？所以现在就是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体验啊。而且这个车呢，它有两种布局，五座六座布局都有。六座布局我特别看了一下，它第二排是两个零重力座椅，而且是可以横向移动的零重力座椅。我们都说六排，就是六座版本的车啊，二排上三排是非常遭罪的，因为中间过道小。那这一次呢，横向移动就能把中间过道呢更大了，所以呢，就是老人或孩子在整体的二三排的通行过程当中非常的顺畅。所以你能感受到这一些小点的一些变化，就能感受的就是它什么呢？真的就是在很用心的做一件事情啊。而且呢，就是续航补能方面呢，因为知道现在比亚迪的闪充技术非常牛了，不多介绍了啊。但是这个车呢，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 即使买到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纯电是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00公里，不光是省，而且它真的是特别能跑啊。所以就是海狮08正在标榜的，不是说标榜自己旗舰这两个字，而是用一款足够的成熟的产品去兑现旗舰这两个字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6: 你好，
5: 您说。哎，您说啊。
6: 我上周给你打电话，你就是帮我推荐，因为我没买过车，不懂，推荐一个那个吉利那个第4代嘛。还有一个那个比亚迪的秦 PLUS， 中原现在没有现货。完我看了一下那个5代和4代。但是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这个车行不行？行，我就是。要买，还是说有别的车再推荐一下子？
5: 你问我行不行？我告诉你，帝豪车就绝对行，而且帝豪车你要查它的这个历史战绩的话，这个车在整体的 A 级的国产轿车当中卖的是 number one， 几百万辆了。而且
6: 就是那个帝豪那个第五，差一点，谢谢。就是第5代那个尊贵版的，最好那个车是不是可以？
5: 可以，4代5代其实都可以。就是你如果说预算够用情况下，希望这个车呢，体验感更好，配置更全，那你可能买5代。但如果要性价比更高的话，那4代产品其实也非常成熟，明白吧？
6: 明白明白。他那个我都问了，他那个6万多块钱上道，
5: 是不是挺好？这车也够大吧？
6: 行还行，
5: 配置也够高吧？而且我告诉你，吉利车的底盘你开吧，绝对好啊。
6: 哦
5: 啊，买就完了，不用担心啊，
6: 不用担心别的了，是这个。
5: 对啊，可以放心入啊。
6: 啊，
5: 那就这样了啊。
6: 好
5: 嘞，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新车导购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如果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分享。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协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一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9: 1038车天下，
8: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这位朋友说呢，说坦克300的 HiFi Z 啊，值得买吗？最近着魔了。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产品就不用想，就是第一个，他们叫个性化产品。它绝对是物超所值的，别看这个车贵啊，但是呢，这个车从整体的车身结构上来看，就是专业级的 SUV 或者越野车，对吧？带这个大梁的，对吧？而且呢，说实话，从整体的驾乘体验感方面非常不错的，没啥不能买的，是完全可以买的，而且长城底盘也是非常棒的啊，非常不错的。同级的车当中，其实你比较纠结的应该是看一下什么呢？豹五。其实方程豹的豹五呢，以前我对它不是特别有好感啊，但是前一段时间去深刻了解了一下豹五那个车整体的驾乘，包括它的技术方面也是很牛的。就是因为比亚迪的方程豹呢，其实它开创了一个电动车的越野这样一个时代。因为以前如果说要是越野的话，提到越野可能想的是长城的越野，从底盘、从机械层面上，包括很多的口碑上都非常棒啊。但是呢，从电的越野上来看，你也得说一点。

那么多所谓的科技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呢，它确实很多的，我看了一下豹五那个车，好像两个轮能开，一个轮也能开，俩轮能悬空，俩轮悬空都能换轮胎，就它很多科技的一些越野体验呢，将会可能在我们的新时代的这样一个越野上或者使用上，它会更加的实用一些。以前我就认为比亚迪很多东西都是有点花里胡哨，不太接地气，不太实用。但现在来看，它确实从科技的一些越野的这种设计上，它慢慢在应用，慢慢在落地。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坦克400的车不用纠结啊，就这车就是独特的车，你也不用考虑什么价不价位的话，同价位可能你买到更加宽敞的车、更加舒适的车、配置更均衡的车，但是跟它完全是两个个性，根本比不了。你唯独纠结的就是可能豹五跟它的一个选择两款车纠结一下就可以了，但个人觉得，像我刚才分析的，就是豹五它突出的是比较新能源化的一种，比较注重科技的一种新时代的越野车。但是坦克四百其实从骨子里，别看它进行到从 HF-T 到 HF-Z 啊，其实它还是骨子里是做机械的啊，所以你要如果说希望这个它的车呢更有稳定性的情况下，那它机械层面坦克四百做得更好。但如果要科技体验更好的话，更炫更酷的话，那我觉得豹五更好。纠结一下这两款车吧，其他不用纠结啊。马自达 CS 杠五和杠五零怎么选的问题，哪个好一点？说实话，哥们儿，就是现在的这种燃油车，你也看到了，没有什么技术的迭代了，对吧？你要如果说从配置上来看，马自达的车，你别看它到五零的版本了，你看它里面有啥呀？有啥配置的升级呀？就这么说，它可能都不如一个6万块钱的新能源车，里面的配置装备全，对不对？智能化体验好，所以就是买马自达，你其实核心的是买什么？就是还是买它的稳定性，买它的驾乘体验。那我觉得两款车其实真的差异化不大，可能也就是在外形体现上，在内饰的设计上有一些差异化设计，但像我说的，这不是它独门的秘技，这不是它真正的卖点呢。你买设计买配置的话，谁买马自达呀？所以我就觉得马自达 CS 杠五已经足够了，你也不用说杠五零新，对不对？它新也赶不上这个时代了，也是落后产品了。所以就是波，你听峰哥这句话啊，马自达可选，因为它稳定性非常强，驾乘体验非常好。像这种车，谁便宜买谁。老产品就是这种传统燃油车，别说它是老产品，老产品它的稳定性更强，我告诉你了。所以就是我个人推荐这两款车不用想，马自达 CS 杠五就可以了啊，要什么五零？十一代雅阁，这个半雅阁啊，这个值得入手吗？值得买的话是豪华还是尊贵的问题啊。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你这么说，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现在峰哥从配置上我也记不住了，为啥？我都不研究这车了，这是我很实在的一句话，懂就懂，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现在真没有时间研究这车了。就这么说，就是峰哥现在就是马不停蹄，天天在研究新能源，因为新能源它发展的太快了，技术迭代的太快了，配置迭代太快了。我这满脑子里全是新能源，就是传统燃油车基本也都想不到它配置是什么样的了，它更新到哪一代了，什么时候更新的，没有时间想了，兄弟，这是真心话啊。就用我的一句话说，你现在买这种所谓的日系车，所谓的低配高配，只要不买最低配的日系车，丰田本田也好，别买最低配的，你中配的都可选，中或者中高配都可选，高配车型一定不要入。那你说你买个日系车，买是高配的，要所谓注重配置，它有啥配置可言呢？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这两个配置我现在真的有点罗列不清了。豪华型一般作为日系车来说都已经是可以了，够用了。尊贵可能是更好，那个够用，日系车就是够用就 OK 了，明白不？买一个够用的就行了。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啊，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你看，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长春人，你发现以前我们就像您问的这个雅阁车型，这个广本的车型啊，你看，如果大家知道以前开过广本车或者看过广本车，就是在以前我们的这个赛德广场吧，有一个好几十年，应该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广本店都翻牌了，现在卖极客了，好像应该是啊。然后以前硅谷大街的那个本田店也翻牌了，现在做奇骏了。就是这个你一定要考虑啊，兄弟，我一直说，我说现在的这个传统燃油车，你现在能买的就是以后还是买它的服务啊，对不对？买它的服务，你像有很多企业现在你看不准它以后未来的走向是

样了，本田很不稳。就是我就是真的觉得，这么做了好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当年特别风生水起的这些企业，可能很多人都在他们店去保养过，对吧？维修过，买过车，你看看现在都翻牌了。所以就这种车很危险，就以后未来的服务体系将会真的很害怕啊。所以就是你听峰哥一句劝，现在为啥说都买凯美瑞了？凯美瑞第一个混动人技术也不错，用车体验感觉好，对吧？你也省钱了。油耗也低，静音也好，对不对啊？然后呢，你人家用电的时候，你怠速还不抖动。然后呢，凯美瑞现在目前，你像丰田、一汽丰田、广汽丰田，最起码在长春现在目前的这几个店还比较稳定，还没出现过一些其他翻牌的现象。所以未来的服务，你在最起码几年还是能有保障的。我个人觉得啊，亚洲龙怎么样？亚洲龙其实不是不好，从级别上、从定位上，其实它比凯美瑞要高一个级别。但是我们说了，现在的整个燃油车就是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那个时候啊，你还说论资排辈儿，是不是？你是哪个辈儿的？这个 D 级车、C 级车、B 级车，现在还有辈儿可言吗？D 级车卖到 C 级车价格 ，C 级车卖到 B 级车，B 级车卖到 A 级车价格 ，A 级车没有都不卖了，是不是我说这句话？所以就是现在没有辈分了，现在就是考虑的就是谁的保有量大，卖得好就完了。你现在这么说啊，进入前十榜单的销量榜单的基本没有燃油车了，但是能看到凯美瑞，凯美瑞月销还能10000多辆，那已经非常难了。所以为啥我就说现在燃油车你不用考虑那些了，什么技不技术，什么是这个那个的都能开得住，你最后考虑的是谁保有量大，谁服务好，这完事儿了。凯美瑞啊，我个人觉得也别整亚洲龙了，亚洲龙一年能卖几台呀？卖不动那玩意儿都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说大唐和那个逸静的X9这两个哪个好啊？逸静的X9应该还没有正式公布价格呢，前两天我也去拍这个车段子了。我告诉各位，逸静是华为系的，华为现在是5界2净，对不对？逸静是属于东风集团的，对吧？我要告诉你啊，就是它跟大唐这两个车，如果从定位上来看都碰不上。为什么啊？首先逸静 X9 你真正去了解这款车整体的装备，它的尺寸，它的设计，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问界 M9 的平替产品。他现在用的所有的这个装备，甚至跟问界 M9 相当的情况下，还比它略高一点点。这不扒瞎，这不是我能吹啊，就是你如果进店，你去了解一下，现在目前他用的整个智驾系统、整个座舱系统，包括他很多现在目前的很多的设计，我告诉你，这个车现在只能说跟问界 M9 能打平。除了品牌价值上啊，就是因为现在买的这个级别的车，人家说不好听的还得看牌子，对吧？问界 M9 现在为什么说依然在50万这个级别当中还能卖得这么好，就是品牌价值在那摆着呢。但如果说你真的从这个设计、从核心技术上，包括整体装备上，人家逸静 X9 一点都不差。如果逸静 X9 能定到30万以内，26万多，我相信就有一波人群会关注到这个车的啊。所以你如果跟大唐比的话，大唐你跟人没法碰不上，因为级别就不一样啊。高山八和腾势D9怎么选的问题啊？高山八这个今天我要调一些新闻，高山八今天开始下定了，高山八九 PHEV 呢都有全新的版本了。我那天在节目上也说了，因为最早的高山八很吸引人的就是它整个前脸是吧？高山流水的前脸是属于竖的，对不对？现在它做了一个横式前脸，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横式前脸怎么看啊？但是增加的，以前那个竖的还在卖，然后又增加了一个横的叫什么呢？叫贯穿式的山河前脸。啊，前后都是包围式的灯珠啊，就是他又做了一个风格，就两种不同风格吧。然后我特别看了一下呢，就是这个车呢，可能在2、3排的整体的这个零重力座椅上呢，做了一个共轨设计，那就证明啥呢？二排它现在这个座椅呢，能往3排延伸的更远了啊，就是整体的实用性可能会更强一些了啊。再有呢，就是座舱方面呢，也用了一个更高级别的，比如说像它自己叫咖啡 OS 啊，就4版本了，8797的芯片，芯片上比以前确实也牛了。啊，包括呢，它还有一个29.6英寸的超大的一体屏，这都是目前它现在最新的一个设计和装备，这是给你分享了。那这两款是怎么选的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在纠结，但是你会发现呢，腾势D9呢，现在确实从整体销量上来看呢，是在逐渐的下探的。包括呢，就是腾势D9也是做了一些迭代啊，比如说用了闪充啊，闪充技术第二。

0: 刀片电池，但是说实话，它的价格还是太高了。就是这个市场现在目前呢，还是主流人群看价格
1: 啊。
0: 你除非你是卖的像尊界 V800那个级别的，卖100万，人家觉得还便宜呢，是吧？加一个青色还得15万呢。但是买的腾势D9高山八的人群，他其实还是考虑价格问题。所以腾势D9其实装备上、技术上做成迭代升级了，但是呢，它价格上没打下来。所以就这一点来看呢，我觉得两款车来看啊，我个人觉得啊，两款车突出的东西也不太一样。腾势D9其实这个车用我的一个审美上来看，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东西。就很多人买腾势D9，其实觉得它的外形是吸引了它。高山八呢，其实还是在底盘的驾乘体验上会更好一点。啊，两款车都不错，但是风格是不太一样的。腾势还是比较注重的是，比如用电体验、新能源的体验。高山八呢，其实还是比较注重机械式的体验啊，驾乘体验，这是两个方向啊。喜欢开车的、喜欢驾乘的、高速居多的，你买高山八，底盘会让你更踏实啊。希望节能性更好的，你买腾势D9啊。腾势D9确实在整体的电控、电机系统方面做的还是非常稳定的。两种风格不一样，但是买哪个都行啊，因为个人风格都不一样啊。50的星光 L 可以买吗？家用6座的，非常值得买。就这价格你还买啥呀？50星光 R 应该没记错三个配置，买顶配13万多那款，前两个配置不要看了，个人觉得还是差了一丢丢啊，就买它最顶配。多少钱我也记不住，是应该13万多那款啊。星光 L 不用说了，从尺寸到定位各方面，50贼良心。甚至这么说，只有50这个企业真的能把价格打下来。为啥？50供应链太强了。50最早的时候就是人说不好听的，就是贼会过日子，抠着过日子的生活。所以人现在打低端车或者是打价格战的情况下，人是有优势的啊。因为从最早的时候人就开始亏过日子啊，供应商体系非常稳定。所以50L现在目前价格非常好啊，顶配车型50L星光 L 啊。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58458。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星光 L 的电池能用得住吗？我告诉你，最早做这个新能源车的是最早是北汽做新能源的，但是当年的北汽呢，其实有点不务正业啊。其实它整体销量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当时做电车，它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车、发展技术啊。这大家如果要懂一点的话，你去查一查这个相关的历史，你就明白了。然后呢，就是50其实。从这个迷你对吧，到50后期很多很多系列车，50车太多了，你数不过来。然后呢，他就在做新能源，而且50电车的新能源车其实保有量不小。当年我记得他当还是跟现在目前那时候卖的最好的是全球卖的最好的应该是日产的凌风，后来是特斯拉，然后就50。我告诉你，这就是以前的历史，这些都是在我脑子里。50就卖了这么多新能源，你其实你看它整个的口碑，电池口碑都是非常不错的，没看哪个50出现太大的一些问题，对吧？真的就是这一点来说的话，50前几年还在自己说自己的是零自燃呢， 那时候的保有量就非常大了，就所以说五菱电池的可靠性方面你不用任何担心，非常稳定，而且像我说它的供应链供应链方面，就是它的采购成本它的稳定性方面是非常强的，你就买就完了。就是这么说，我一直很多人说五菱没面子，就可能你就一说五菱就是面包，就微型面包，其实我告诉你五菱这个企业你不比那些所谓的海马呀那些江淮呀那不强吗？五菱一正经造车的呀，是不是？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啊，就这车电池你就放心用就完了啊。现在是宝马 X5 3.0T 的能买吗？宝马 X5 的 3.0T 现在宝马 X5 3.0T 能买吗？我个人觉得就是 X5 你当年有情怀的话你买，我也不劝你，现在价格确实便宜，买个 2.0T 足够了。 3.0T 确实能开出什么呢？还有说横行霸道的感受，对，就是横行霸道，对，就是那个3.0T 的动力储备是永远用不完的，你就使吧，用不完的劲儿，20岁小伙。但是2.0T 其实我觉得是在城市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它完全足够了，不卡了，只是有的时候它可能在这个中后段的整体的加速过程当中它会让你感觉有点吃力，但是毕竟是宝马，毕竟宝马的调教，毕竟有采埃孚啊，所以就是2.0T 的插入已经是非常好了。3.0说实话就是现在来看一个不是那个时代了，我们追求那个时代，对吧？没必要，我个人觉得没必要了。你当年买这个车也有情怀，也就不也无非就是宝马 X5 嘛，也不是说非得是当时 3.0T 吸引了你，对不对？格瑞维亚的舒适版怎么样？这就是配置稍微低了一丢丢，就是格瑞维亚的配置低了一丢丢。就是买塞纳格瑞维亚的人嘛，他有两种方向的，第一个就买最低配的，最低最低最低的，他自己花钱改也得五六万块钱，对吧？航空座椅烂刀的也得花不少钱。改完以后呢，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也很稳定了，因为现在呢就不像以前，就是改塞纳格瑞维亚的那个保有量不多。现在外面就是针对现在一些很多的车型，真的就是专车专用的。而且人现在做的非常完善，有质保的，都是根据你这个车开发模具的。以前就是保有量还是少，现在你看国产以后的格瑞维亚塞纳卖的销量多少，塞纳现在销量都逆天了， MPV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腾势第九销量冠军，认为高山不是的，现在目前是塞纳现在目前是 MPV 的销量榜头子了，榜一了，所以它现在的保有量非常大。然后呢现在各个这个就是比如说后市场啊都在做他们的文章，因为有钱挣啊这东西啊，所以就是要不就买最低配，要不就买它的高配的啊，买它高配的。就是相对来说买它高配车型呢有一个就是好处，就是你毕竟用的是原厂的东西，原厂的东西呢它不能说多好，但是它稳定，坏了有人管，明白不啊？塞纳家用可以不？那非常可以，不是一般的可以。我跟你说，塞纳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豪华用车，你一定当成一个工具车，你会发现你使得非常爽。很多人都拿塞纳说你当豪车去开，甚至我就说有很多人花了好几万块钱买个航空座椅，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塞纳这种车整个的头部空间就不适合改航空座椅，那本身它就是属于扁平化的那种 MPV， 它不是说那种高大威猛的 MPV， 头部空间非常宽敞的。你说你改个航空座椅，整体的空间，你就横向空间呢，头部空间呢，包括整个的三排使用空间都非常小了。其实我觉得这种车就是当成工具车，你别要注重豪华性，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汁原味的无敌空间，然后呢稳定性极强，开起来贼得劲儿，油耗贼低。就这车家用的话，我跟你说，相当用，我现在最愿意说，相当应当了，贼应当啊！买就完了，现在价格还便宜。但是我觉得前段时间 GL8 现在22万多的定价以后啊，塞纳还是有压力的。你看看塞纳还有没有变动了啊？吉利新上市的轿车 TT 怎么样啊？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就是 TT 怎么样？其实我也是强烈关注了一下这个车。其实这个车很多人都说这是什么呢？以前吉利银河有一个 E8，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其实 TT 其实是要做 E8 的平替产品，是要略过它的。但是说实话 ，TT 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来说，很多人说有点太机械化了，就它的智能化的加分不多，它的机械化体验非常多。就是吉利呀、又做回以前了，就是又做到什么呢？就是做到他老本行了。就他吉利的车，你看高端一点的，像领克也好，极客也好，是不是？尤其像这种运动级的这种车啊，它其实骨子里它脱离不了的就是那种机械的崇拜，就是匠人精神呐，真匠。 所以就是 TT 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机械层面很多了，但是新能源的体验稍微少了一点，这是我个人评价啊。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车其实整体用料啊各方面的，其实说实话感觉车挺便宜，但是真正一分钱一分货，没有说物超所值，就是物超所值吧，但是没有说物超溢值，就是它没有达到一个说这13万能值20万的车，它也就是13-14万块钱，就这价位啊。理想 L6 能买吗？能买，现在目前理想当中最好装备的车了，就是这个价位现在 L9 给的它都给了，这是真偏心。你这也证明了一点，就像我说的，不是车不行，现在就是增程这种形式，以后未来行不行不好说了。所以现在你买理想 L6， 听峰哥那句劝，就是你不如买纯电的，你买什么增程的？买增程以后未来可能就是个裸乱啊，我个人觉得啊。行了，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如果想要关注峰哥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峰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要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了。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来跟各位来分享啊。你好，卢蒙。
1: 哎，峰哥，大家好。
0: 嗯，好。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1038的就是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天也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雷克萨斯570，他说最近呢发动机的故障灯报警了，发动机也抖，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它这有抖动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有缺缸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发动机灯还亮了，检查一下，看看火花塞、喷油嘴、电风扇圈这三个部件。然后同时啊，像这个车的话，公里数大了，如果没清过积碳的话，也把这个积碳一起清一下啊。
0: 嗯，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关于积碳的问题啊。前几年大家知道积碳生百病是吧？就很多人可能解决方案呢都是往里面加那个添加剂或者清洗剂啊。现在呢，豪车会从2-3年前就做了一个叫动态清洗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所有的燃油车都适合去做这个，就是它就是怎么说呢？是用机器来进行清洗，就是它的效果呢会更加的直接，会更加明显。尤其有一些车不好打火的，然后呢打火以后抖动的，加速顿挫的，开起来费油的，像这些毛病呢，如果是你很严重啊，尤其抖动那种的，你到豪车会做完这个清洗以后，真的会让大家立竿见影，就是非常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就是它的变化。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各位，就是一般您的车跑了2-3万公里没有做过积碳去除的，你可以到豪车会做一个动态清洗，它不光是积碳，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不是三项都能洗到？卢蒙，
1: 对对对，三项都能洗。
0: 嗯，对，你看这个大家可能经常听过的，要么你除完积碳的节气门没洗，节气门洗了呢，喷油嘴还没洗，对吧？但是咱们豪车会呢是给你三项都洗到，所以效果非常明显啊，价格也不是很贵，就是一个工时费啊。就是来说一下价格，卢蒙啊。
1: 咱们这个动态清洗的话，4缸车就是300块钱，然后动6缸车的话就是500块钱。
0: 对啊，就是得需要1.5到2个小时时间。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啊，这个项目呢，我真的觉得外地的朋友如果来长春，一定去做一下这个项目，你真的能感觉到车的立竿见影啊。然后来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吧，卢蒙啊。
1: 啊，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00-4-5858，1800-4-5858。
0: 嗯，好的。大家如果说想要体验这个动态清洗呢，提前跟卢蒙老师呢预约一下，因为这得先占一个工位啊。再来看一下奥迪 A6 2.5排量的高速踩刹车的车身抖，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高速踩刹车刹车抖的话，就检查两方面，一个是刹车盘抖，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轮毂这边有变形的啊，就检查这两方面。
0: 就是一个刹车盘，一个是轮毂，看一下
1: 轮毂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奥迪 Q5 他说仪表呢经常仪表灯啊经常熄灭闪动，检查不出毛病来，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仪表灯有熄灭经常熄灭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没有啥规律的话，就检查打铁线吧，刚刚一般都是线路问题了。
0: 线路方面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来搜索1038车天下，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果说您的车啊最近想要换冬季胎了，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我们每年的在这个时间都是提前预定的，而且今年的新胎已经到货了。很多人说了，现在订的话呢，我没有地方存怎么办啊？我们说了，帮大家去存。你什么时候需要发货，我们吉林省内基本是今天发明天就到了， 只是说现在交一个预定金，把轮胎先定下来啊。大家如果说有今年轮胎的冬季胎的一些需求的话，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给大家报个价格，可以的话呢交个预定金，随时发货啊。182-4308-1038加个微就可以了，然后把轮胎型号发过来。再有就是什么呢，记录仪，这个也经常节目上说了，不多说了啊，因为有质保有服务啊，然后呢现在还增加哨兵模式了啊，然后呢也是咨询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9: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位于东盛大街2988号，汇集超市、家电、服饰、餐饮等多元业态，20000平米卖场，50000余种商品，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配有500余个车位，交通便利，坚守优质服务，货评放心肉菜示范超市，诚邀您携家人莅临。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1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继续来看一下奥迪 A4 呢，这个车呢现在有这个方向盘卡死的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像它方向盘卡死，检查转向机可能齿条间隙大了，导致出现这问题。
0: 转向机是吧？
1: 对。
0: 路虎的神行者，这是柴油版的，他说最近呢就是加速的时候有耸车的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柴油车的话有耸车的，检查一下喷油嘴吧，一般喷油嘴固化不好，导致出现这个着火，包括加速动力不足啊，冒黑烟呐、然后有这个耸车这类问题，一般都是喷油嘴问题啊。
0: 再有呢，就是这款车型是汉兰达，他说现在有积碳了，四 S 店说需要拆发动机，洗积碳，这个玩意儿用拆发动机吗？
1: 这个要看它是哪方面的积碳，如果要是说就是进气道和燃烧室的积碳的话，这个不需要大拆。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啥呢？就是这个机油那里边有这个形成的这些油泥，如果这部分油泥的话，有的车个别车机油原本加的不好，会有大量的油泥沉淀，这个情况的话就看情况了，有可能涉及到拆发动机。
0: 对。那像你刚才说那油泥这种的，咱们那个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有作用吗？
1: 这个不针对，那个不针对这个油女。

0: 容泥的话吧，其实怎么整的更好呢？就是如果要是容积很多的情况下啊，就勤换机油，加清洁分散能力比较强的这种机油啊，比如像壳牌的这种，它是这个清洁能力比较强的，然后就把勤换，你比如说你不想拆发动机嘛，那它可能在跑个500公里1000公里你就给它换一次，500公里换一次。勤换几次的话，这个油泥相对就能少很多啊。
1: 哦，是这样哈。那像您这情况呢，那也得是看一下您现在目前车的具体情况才能去定了，是吧？啊，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刚才说到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了，这个其实是针对很多车呢，现在目前烧机油的问题呢，我们在5-6年前就做过这个项目了，而且这6年呢，其实也给咱们很多粉丝呢，做过一些服务，大家对于他们现在目前这个服务项目呢是非常满意的。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以前我们说，这个车烧机油，它可能得大拆大卸，是吧？得中修或者大修，换很多配件，而且呢，拆完以后呢，说实话，很多车主呢也觉得挺心疼的。但现在呢，随着我们技术的提升啊，就是完全是可以用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了，就是时间短，见效快。现在如果说您的车烧机油了，您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因为他家现在有仪器，先给你的车做一个检测，告诉您的车哪出问题了，怎么去修理，然后需要多少钱，价格其实不是很贵，都几千块钱，是不是卢猛？
0: 对对对，基本上吧，像这个如果是气门窗不漏的情况下，4缸车就2000多块钱，2500块钱就下来了。要是说6缸车的话，大概在4000块钱左右啊下来。当然气门缝漏的话就得额外再加气门缝的这部分费用和时间。
1: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质保服务的，是吧？啊，
0: 对，咱们这个免拆的话都是质保3年10万公里啊，3年10万公里之内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直接联系我。咱们的质保标准就是啊，5000公里之内不需要添加机油，无论是你之前比如说几百公里烧一升，还是说1000多公里烧一升的这种啊，就是咱们治完之后都通通都是。保5000公里之内不需要添加。
1: 所以大家如果有烧机油的一些问题呢，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先给自己的车免费就是做个检测，然后给你出个这个解决方案，如果大家觉得行就可以做这个项目，而且咱们现在呢有纸质合同给你签一个质保协议，3年之内呢还是会管你的啊，所以这个呢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项目啊，大家需要呢可以跟豪车会卢猛联系一下。来，卢猛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0: 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003-4-5858，18003-4-5858。
1: 马自达3，他说早上启动以后呢，发动机声音特别大，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发动机声音大的话，要看它是不是有可能是外围啊，就是说外围的一些皮带轮啊，就早晨的时候容易出现有异响的这个问题，像皮带老化也会发生那比较尖的那种尖叫的那种声啊。皮带和皮带轮这部分。还有像一些轴承这一类的，这个都会容易有这个，就是让发动机声音比较大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发动机内部的话，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是缸盖部分还是缸体部分啊？这个咱得根据公里数，根据这个异响的部位去检查啊。
1: 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奥迪 Q3，他说前段时间呢就是那个下雨啊，从棚顶灯呢是漏水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像它这一类的，就是检查天窗的排水管。一般奥迪车的这个天窗排水管啊，包括 A4 啊这一类车的话，都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一般都是天窗排水管出问题了。
1: 再来看一下呢，这是福特的锐界，他说变速箱呢是从 R 档到 D 档呢有损车的现象，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像这一类情况的话，要看变速箱内部磨损情况啊，就是然后咱们先放一些机油看看，如果变速箱里边的油。没有就是糊味儿，没烧里边不是特别浑浊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变速箱阀体出问题，

0: 像前面有异响的话，基本上就是减震器啊，或者一些支臂、球头、胶套这一类悬挂部分出问题。
1: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在线下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卢蒙老师，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关于现在我们的这个新疆游啊，新疆如果大家最近呢想要去新疆的话呢，我们是9月26号呢进行开团，然后呢，现在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理的啊，大家如果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来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新疆，了解呢具体的一些海报或者详细的信息去了解到啊，因为说9月下旬的北疆呢是最美的，因为是最美的这个秋季时节嘛，是不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我们现在是6晚，这个携程的4钻酒店啊，包括呢1晚舒适酒店啊，让大家每一天晚上都能睡得非常好。再有就是新疆吃的非常好了，而且呢全程都是2+1的这样一个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拨打400-608-8086。好了，这两天能感受到就是凉意了，是不是？就是你感觉穿衣服，感觉真是有点儿，不知道该穿什么啊，怎么穿啊？但是呢，随着天越来越冷的话呢，大家可能也开始要上羽绒服了啊，这些冬季的服装要上车了啊，上衣了。然后呢，现在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波呢限时的反季的这样一个清仓福利，就是北面的羽绒服。相信这个品牌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了啊，而且有几年特别火嘛，对吧？那其实呢，现在专柜价格呢是3000多，今天咱不是反季清仓吗？直接给你价格干到699啊，这绝对是一个反季囤货的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了啊。说到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呢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光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其实如果你希望这个衣服呢它特别的，比如说它抗造啊，耐穿呐、上班族啊，它也是非常好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1996的系列的这样一个羽绒服，80%优质的鹅绒填充，而且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啊，你拿着感觉呢就是那种蓬松的、柔软的，上手呢非常的软乎乎的，也号称呢什么呢，移动的暖炉，即使在东北的-20度的这样一个室外呢，穿上它感觉也不会特别冷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各有3种不同的特色的，就是经典的短款啊，然后呢还有那个它配卫衣或者是大衣都非常好看啊，还有呢就是长款的啊，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呢经常在户外啊，那这个抗寒能力呢可能会更强一点。再有就是一个雪山的限定版啊，就是自带这个特色的雪花印花的，相信大家也看过，这个辨识度非常高，如果说您周末出行打卡的话呢，这个拍片真的是非常出片的啊。今天说了北面的1996的系列专柜价格呢是1件3000多，咱们现在有一个反季清仓，短款是699，雪山限定款是799，长款呢是899，直接省了2000多。大家如果说光听我说没意义啊，就是你可以来搜索一下，就是我们的北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来搜索北面啊，这2个字就能看到了。我现在已经看到这个图片了啊，就是一男一女，一个穿长款的，一个穿短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服装其实大家都非常了解了，主要看价格，699，1996的北面羽绒服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添加这个福利官，还可以立减5元钱，绝对是福利返仓的这样一个清仓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北面这2个字，就可以找到这张图了，然后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停留在一座又一座的城，看车

窗外穿梭的风景，赏温柔的山河湖泊，尝不同风味的市井美食，听历史长河里或有或无的故事，对遇到的人们报以真挚的微笑，这便是旅行的意义。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旅行的美好吧。一首歌手思文的《你那么美》献给路上的你。

好友伴着音乐上路就够了。你呀，借那风月海峡，年少的你别忘了回家。下面请听这首浩然 HR 演唱的《年少的你》呀。

一个人的旅行少了两个人的嬉戏，少了分享的喜悦，它给你带来的是一路的风景，一路的情感，这都是你一个人的，没有人可以体会那是怎样的心境。曾经的你梦想仗剑走天涯，而今的你带着这份初心行驶在感受生活的路上。愿你栉风沐雨，归来仍是少年。下面请听这首许巍的《曾经的你》。

有人说，旅行是带着希望去流浪，去山川逛的就是绚丽的山水风光，去海边享受阳光沐浴的惬意，而去古镇体会的则是历史的沧桑感。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瞬间，旅行中路过的每一个风景，都让人心情舒爽。一首王宇良的《世间》带给你们。

勇敢地接受全世界的邀请，不要任何理由。一条属于年轻人的成长之路，只为找见自己心灵之旅。旅行的意义是寻找和丰富生命的体验，是脚下的路，更是心中的路。旅行很累，但很开心。一首李悦的《走》带给你们。

出去旅行，既是看风景，也是去寻回自己每个人心中那个曾经安逸舒适的自己。你的名字，我的牵挂，高山流水，烟笼人家。若有你的陪伴，我的旅程也就多了一份意义。下面请欣赏由刘锦瑞带来的悠扬舒缓的歌曲《若把你》。

路过皆风景，擦肩即过客。人生太多期许，怎可轻易辜负？那些想去而未去的日月星辰，那些梦中的山川湖海，去看世间万象，去看人生百态。人生的意义之一，不就是见识那些你没有见过的事物，感受那些你未曾感受的美好吗？袁树雄的《早安轮回》献给你们。

时光正好，不理会复杂的琐事，自由自在地去体验一个城市，一段故事，留下一片欢笑。用脚步去丈量世界，用眼睛去记录风景。换个地方看人间的烟火，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请欣赏赵雷的《我们的时光》。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为什么你活在人间不够快乐？因为人间不公平。我们要知道，人间真的不公平啊！我们的父亲。

祖父母那一代，他们那时候再努力都没用，我们比他们聪明吗？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一努力就有成就了。三年他正好念大学，他根本看不到老师，找不到同学，也没有校园，只能透过网络上课。恢复的时候他已经要毕业了，不公平，你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也没有人可以还你一个公道。自然界不一样，你接触自然界就发现自然界绝对是公平的，一阵风吹过来，有钱人很凉快，穷人也很凉快啊。所以为什么学道家喜欢接触大自然？道无所不在，道家的特色就在这里，领悟到我在道里面，很多事情不需要太执着。庄子的智慧啊，是我所见到表现得最圆满的。你问我最崇拜谁？庄子。庄子用各种寓言、各种故事，借种古人的话讲得精彩之至。所以有人问我说，如果你去荒岛，那你要带什么书呢？我说带庄子。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献发出如下倡议。

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飞鼠盗粮，哪来的飞鼠啊？这飞是虚的，而鼠是实的。怎么呢？这鼠就是硕鼠啊，就是耗子呀。过去为什么把贪官比作老鼠啊？诗经里就有啊，硕鼠硕鼠，吾食我鼠嘛。从那时老百姓就把贪官比作大老鼠。后来这老鼠还有一个小名叫做耗子，你很多人不知道这为啥叫耗子呢？这耗子的耗，它也不是反犬旁，它也看不出跟动物相关，它怎么叫耗子呢？其实这里头啊，就跟贪官能挂上钩了。因为古时候啊，老百姓要交粮交税，那税收啊，有的时候也是粮食，在那个钱币不流通的时候也是交粮啊。这个交粮啊，交上去多少不代表交给当地官府多少，当地官府再交给国家多少。不知道大家能听明白没？比如说我交粮一石，就后世称之为担呢，一石，这当地官府收着一石粮存在府库里，等到把百姓粮全收集好了，还得往上送啊，得送给国家呀，得进国库啊。但进国库的时候，这一石粮可就不能够再送一石了。怎么呢？这里面有消耗。消耗啊，你那一石粮你送来的时候一过秤一石，你那粮食不是湿的，或者是有点水分啊，不那么干，那么我入到我的府库里了，我不能天天存着呀，也得翻晒翻晒呀，也得晾晾啊，不能让它发霉了呀。那么一晾，它自然会蒸发一些水分，原来一石那就不够一石了。另外呢，我这一晾粮，有那飞鸟、小麻雀、老家贼过来，它不得吃吗？它这么一吃，这就叫做损耗，耗就这来的。那么存到府库当中，说是不是没鸟了？是没鸟了，没鸟了，还有老鼠呢，你防止不了老鼠啃你的呀。今天拉点，明天切点，时间长了偷不少啊。所以呢，我再往上交粮的时候，按规定，这里头就得除去损耗，这个是自然损耗的。你这朝廷不能怪罪我的官员，没办法，让谁当差他也得有损耗。 那这个损耗就叫做雀鼠耗，小麻雀、老鼠导致的损耗。那么这么一损耗，我收你一石，我上交就交不了一石，但是每一石可能损耗它不一样。哎呀，那往上交本来是整数，最后啊零零碎碎的，干脆这样，干脆这样。国家规定，既然有这个现实存在的损耗，那么你百姓往上交粮食的时候，就多交这个损耗，你先把这损耗让出去。哎，比如说让你交一石，你得多交我两斗，这两斗就叫做雀鼠号。哦，合着官府不背这号，让老百姓背，那可不是吗？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啊，我不耗你，耗我自己呀，必须这样。也就说呀，如果说这老百姓，啊，你们家每年该交一石，你就得给官府交一石两斗；说该交五石，你就得交给官府六石。怎么六石了啊？那一石就是十斗啊，你得多交十斗。不光粮，什么丝啊、麻呀这些东西也得要加耗，都有消耗啊。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苛捐杂税呀。那么到了后来，哎，这个银钱呢流通了，银子可以作为货币了，那你再上交官府税的时候，哎，不用交粮了，哎，你可以交银子。说交银子是不是就没损耗了？不，交银子照样有损耗，这叫做火耗。怎么火耗呢？啊，比如说你该交五两银子，他该交三两银子，他该交十两银子，加起来十八两银子。那你们是交了我十八两银子，但问题到了官府，我不能收一堆碎银子呀，我得把这银子化了，变成银刻子，比如一刻子重五十两，一刻子重一百两，我得变成这样的，就等于我把碎钱呢变成整钱，这一变那就有损耗啊。怎么呢？你想想，我得把银子融化了呀，这银子一融化自然有氧化，对不对？你看我把固体融化成液体，融化成银水，哎，一会儿银水表面浮那么一层银皮儿，那玩意儿不能要啊。我在铸这银坨的时候，得把那皮儿我得撇开呀，那就是耗，那就是耗。比如说吧，我融了一百两银子，这里头可能就得耗损10%，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不给我，不给我，你再交一百两银子呀，你干脆交110两就得了。哎，这损耗就等于你背了。但是实际上啊，耗不了那么多，无论粮食无论银子，你光说耗10%，那鸟那老鼠仅吃能吃那么多吗？撑死他们呀，耗不了那么多。比如说吧，就耗1%，那剩下的9%归谁？其他的原因送交国家了，1%损耗了，还剩下9%归谁？归当官的，就被当官的眯下了。所以这个号到底是老鼠号的还是你当官的号的呢？所以时间长了，这号粮食老鼠就被称之为号子了。本来呀，这贪官就被中国人跟那硕鼠挂在一起，现在老鼠称号子了，你这当官的你也是耗子，甚至你是大耗子，你比真耗子还耗。这是中国百姓对着贪官污吏的一个蔑称，一个讽刺的称谓。所以丙元贞假说飞鼠盗粮，飞来一群耗子把咱们的粮食给盗了不少。飞是假的，鼠是真的。这鼠啊，不光是自然界的老鼠，最重要的是他丙元贞这只大老鼠、大耗子呀。这人咱介绍过，他原来呢是隋朝的一名官吏， 就因为贪赃枉法就获过罪呀。那投降瓦岗之后，因为他熟悉文书工作呀，所以一直啊在瓦岗哎写写算算，当个参谋什么的。但此人呢恶行不改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史书给这几个字，说此人性贪鄙，生性贪婪卑鄙，但是呢会阿谀奉承，把这李密拍得晕晕乎乎的。哎，李密对他还挺信任，于是李密啊就让这秉元贞一直监着守着星落仓的大任呢。这又等于啊让一只老鼠守着一座米山，你琢磨琢磨他能不偷吗？星落仓到底有多少粮食李密都不知道啊，怎么太多了？一看我的天哪，就这么多粮食吃去吧，哎，吃上十多年不成问题，数他干嘛呢？光觉得多也没有仔细清点，那就给了这耗子可乘之机了。这秉元贞呢坐着星落仓口就开始往外卖粮啊，跟山东一带好多的反王私底下都有联系，每天到了晚上偷偷的就那独轮车由打星落仓像那小老鼠似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运往山东各地贩私粮。就为此这秉元贞挣的呀盆满钵满，哎呀，本来就胖，现在更胖了，说话都带喘气了，满屋子全是金银呢，肥的流油啊。跟着王世充西边的也有勾结呀，前文书咱说了，王世充那边缺粮，李密这边缺布，那王世充就想跟李密呀以粮易布。本来这件事情不该答应啊，嫉妒莫过绝粮啊，他没粮食你给绝了呀，饿他几天这不就没战斗力了吗？你不就拿下洛阳了吗？哎，这秉元贞呢在李密面前替王世充说好话。为什么说呀？得到好处了，把李密也说的迷了八度的，嗯，最后一点都行啊，同意交易吧，反正咱也没布，就这么着转了好多粮给那王世充啊。哎呀，这一下子解决了王世充大问题了，这下吃饱了，接着给这李密干。为什么这王世充现在想反攻李密，老惦记着把金庸城拿下来呀？有饭吃了，有饭吃就得干点坏事。这事情谁导致的？秉元贞呢？但是秉元贞今天送张家的粮，明天送李家的米，送来送去自己的钱挣的是不少，但是粮也短缺了很多呀，这个大缺口怎么补啊？你原来一点小打小闹人看不出来，你这一下子好几个仓都空了，万一哪一天李密派来这巡仓官查粮官一一点查，你虽然原来没有仔细查吧，但是你这可着一个羊薅薅得跟葛优似的，那谁不认得呀？一看这俩粮仓怎么没了，怎么空了，粮食逃哪去了？你光说咱们瓦岗军给吃了，你没那么多人呢，一算每一天吃多少粮，这一定的，一算就算清楚，不可能吃那么快呀，怎么回事？不问你罪吗？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窟窿给堵上。那怎么堵啊？银子自己赚来了，那不能再吐出去啊，那比割肉还痛苦。粮食人家搬跑了，你要不回来了，你说怎么堵？这秉元贞呢也够绝的，怎么堵啊？嗨，毁尸灭迹，命令心腹在这几座空粮仓里头啊稍微的撒点粮，哎，撒点粮，然后晚上让他们偷偷的带上引火之物，就在这个地方给我点，扑一下子火起来了，就把扔在这空粮仓的那些粮食给点着了。那 那光点几座空粮仓不行啊，这个戏做的不够真，怎么的？真粮仓也给我烧两座。没办法，说都换成银子不香吗？是香，是香，但是呢，这个坑抹得不太平。要想让这坑平，要想把这戏唱真了，你就得呀、忍痛割爱的真烧俩，哎，这叫苦肉计。说这不浪费吗？噗！大火一着，好，几座粮仓全烧毁了。当然里面呢，有本来就空的，也有是实在的，也给烧毁了。这丙元贞呢，还组织着赶紧救火，赶快救火，好嘛，忙了一晚上，把自己熏得跟灶王爷似的，好像特狼狈，好像特用功，其实啊，这全是在演戏。要说世界上演戏最好的、演技最高的，莫过于贪官。你去看去吧，哎，在没抓住之前，一个个的坐在台上讲话，反贪污、反受贿，要讲清廉。哎呀，大义凛然，哪一个说的比唱的都好听？等抓起来，哎，我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对不起那个，我错了，我后悔。哎呦，一看呢，恨不能把人眼泪斗起来，让人心软。行行行，就这么就把它放了吧。你看，奥斯卡金像奖那些所有得奖者，要论演技，那都没有世界的贪官演技高啊。那才能演呢，救了一晚上没救过来。哎呀，这丙元贞呐，哭着给李密写表述啊，就说这边失火了。另外呢，来了一群飞鼠，张三看见了，李四看见了，大家都看见了，黑黑压压的飞过来，一下子也不知道这哪来的这些神仙之物，就把咱们粮仓啊、那些米啊全给偷跑了呀！这叫飞鼠盗粮啊！陛下，你看怎么办呢？我正在组织队伍，组这个打飞鼠队，捉飞鼠队，一定要在这飞鼠嘴里把咱的粮食抢回来，这要鼠口夺粮。把李密给气的，哪跟哪呀，哪有鼠口了啊？我看你就是那鼠。身边有人呢就劝李密呀，陛下呀，这很显然呢，乃是丙元贞坚守自盗啊，这人是个大肚虫啊，不杀丙元贞必为公患，请陛下下令把丙元贞处死，以儆效尤。好多大臣都请李密一定要杀这丙元贞呢，但李密也琢磨琢磨，把手摆了摆，算了。算了，这可是个大肚虫啊，这个大耗子呀。李密说，慢慢来吧，啊，既然他是个大耗子，那就让他守住那粮仓吧。陛下，您这是何意？您都知道他是个大耗子了，为何还让他守粮仓啊？人之欲有度矣，怎么呢？就说人的欲望啊是有度的，他不是耗子吗？你让他吃，仅让他吃，把肚皮吃得滚瓜溜圆了，再吃吃不下去了，再吃得往外吐了，所以呢，干瞪眼他就得干点活，他就吃不下去了，就算吃也吃不那么多了。那么现在如果我再派一个人过去，让这人镇守星落汤，管理粮食，这不又派去一耗子吗？那个大肥耗子是个小瘦耗子，这小瘦耗子派过去，他不还得开始吃吗？等他吃滚瓜溜圆了，又损伤我多少粮食？那么相较之下，就不如啊，让这个吃不下多少粮的大胖耗子继续在那里守粮仓，比这一个还没吃到嘴里粮食的小瘦耗子去守粮仓 咱们要损失少啊。啊，众人一听这什么理论呢？啊，你怎么就肯定派过去一个那就是个耗子呢？李密一笑啊，尔等还是要多看看史书啊，你们读书读得太少了啊，像这种情况自古使然呐、啊，哪一朝哪一代能完全杜绝呢？何况现在我西魏求稳，咱们呢休养生息，哎，等咱们元气恢复了，一切都会走向正轨的。而现在我又抓贪又杀贪，弄得内部人心不稳，那秉元真真就一个人在那贪吗？肯定不会，他是大耗子，手底下一群小耗子呀。你抓住这只大耗子，那一群小耗子还在那里，万一投鼠忌器，你抓他去，他们一着急鼠急跳墙啊，那叫狗急跳墙，他们是老鼠，跳墙不合适，鼠急钻洞吧。他们一旦钻进洞里头啊，晚上再给你来把火，你也不知谁放的呀，损失不更大吗？所以呢，现在呀，不宜深究此事啊。所谓啊，不聋不瞎，不能当家也。帝王之道，尔等岂知啊？这李密呀，还玩他的帝王权术呢？啊，大家一听这个逻辑呀、啊，哎呀，我们还真就没想透。那陛下您，您就放任啊，就不管了？哎，哪能不管呢？该敲打还得敲打呀，啊，他不是说那里有老鼠吗？还有飞鼠吗？还要组织什么打鼠队吗？不用他组织，寡人派人前去。云府啊，贾云府赶紧过来了，陛下。这样，寡人呢，补你做征猫都尉。哎，我这。什么都尉？征猫都尉？征猫都尉？贾云甫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这是个什么官啊？哎，那边不有老鼠吗？他们不组织打鼠队吗？何必组织打鼠队呀？找一些猫来去抓耗子不就行了吗？啊，你呢就做征猫都尉啊，征一批猫过去，或者呢到那里让秉元真跟着你一起抓一些猫，让着猫到粮仓里逮耗子去。陛下，那要是猫到粮仓里头逮到耗子呢？正好啊，逮到耗子，咱们的粮耗就小了嘛，啊，耗子没了嘛。那要猫到粮仓里逮不着耗子呢？哎，这不就敲打了秉元真吗？这不就证实他在撒谎吗？哪来那么多耗子呀？我找猫都没抓住，以后他还能够再以此为借口吗？他就知道寡人已然看透了他的伎俩，以后就得谨谨慎慎的做事儿，再不会大贪了。当然了，小小不言的，贪那么两嘴，睁只眼闭只眼吧。啊，历来不是如此。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啊。哎呀，贾云甫一听，我见过包庇当官的，还从来没见过包庇当官还能讲出一番理论来的。这都什么理论呢？这是啊，你应行了，算了，怎么的，我别劝谏了。看这意思，这西魏王啊，哎，又摇头晃脑的，又实行他的帝王权术呢，别惹他不高兴，让我当这征猫都尉呀，那就当吧，就等于李密呀帮着这秉元真把这飞鼠稻粮做实了。这一下子，这谣言就传开了，老百姓听什么，星落仓的粮食被飞鼠盗跑了，连陛下都派了征猫都尉去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邪乎啊？传来传去，有老百姓说了，你们知道吗？这因为呀， 咱们这位西魏王犯了风水了。
7: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7: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7: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10: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7: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有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4: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西魏国的大粮仓，落口仓。 就是星落仓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啊，又是被火烧，又是

飞鼠盗粮啊，尤其是个飞鼠盗粮，这都哪的事儿啊？本来是丙元真，他撒的一个谎，编的一个怪异现象。那年代人也迷信，哎，给你编个神神鬼鬼的，有人信呢？按说你西魏王李密不该信吧？你不是自诩熟读史书吗？像这种拿着乱历怪神说事儿的人，像这种撒谎的奇异之事，史书上那不老出现吗？你怎么还会信呢？这都是有人在背后编的呀，造的谣啊！哎，人李密呀有自己的逻辑，啊，他骗我呀，好啊，我让他骗，他当老鼠，我让他吃，把他吃肥了，喂大了，他还能吃多少啊？啊，只要现在呢，先给我稳当着，先给我镇守着星落仓，哎，你紧吃能吃多少啊？等回头我再发展起来，我再说他的事儿，我再找一个合适人选把他替换呢。现在换将与军心不稳呐，当然了，也不能让他再这么贪了。这么着，给他派一个监视官过去监督他，我不能说监督他呀，我呀说帮他去抓老鼠，所以呢把贾云甫派过去了，而且给贾云甫命了一个官职叫征猫都尉，你过去啊，征一批猫，帮着他拿耗子，也算我敲打敲打他，我让他自己明白明白，别以为他的伎俩寡人就看不出来，让他小心做事。李密也还在玩这个帝王权术呢，结果李密帮着丙元真这么一宣传，那边说飞鼠盗粮，这边就派了个征猫都尉，传出去那老百姓不知所云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居然有长着翅膀的耗子跑星落仓把粮食给弄跑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叫做灾异呀、啊、这玩意儿，如果是大德之人哪能有灾异现象发生啊，灾异出现这怎么回事啊，咱西魏咋了呀，啊，这个仗打成这样，我们的军队里的那将军一个一个都往外跑，一个一个都没影了，投奔他方了，哎呀，这不就完了吗，这不是，哎呀，老百姓啊议论纷纷呢、啊、就有那些神棍在背地里说话了，你们懂什么呀，你们懂什么呀，你们知道为什么咱的西魏出现如此灾异之象吗？啊，为什么？你们读书太少了，我熟读易经，又读这神仙传，更会堪舆学，我呀仔细瞅了瞅，这说明啊咱这个西魏王他犯了风水了啊，犯风水了，哦，西魏王的王宫盖的那门楼子太低，哎，朝向不对，不不不不不，跟那没关系，盖的建筑哎都符合规制，那倒无所谓，但盖的地儿犯风水了。怎么犯风水了？你们难道不知道吗？都是金庸城老人了，那王宫所在地当年有什么？那里有个啥建筑？啥建筑？这那有啥建筑？哎呀，你忘了呀？你还过去烧香呢？你孩子发烧呢，病了一回，你不过去给孩子祈福去了吗？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哎呦，那多少年的事儿了？那地方原来不是周公庙吗？对喽，对喽，这就对了，周公庙，周公了得吗？周公解梦，周公图卜，天下归心，周公之礼，不是，这跟那没关系，但那这也是很重要的。这要没周公之礼，哪有人类繁衍呢？周公那了得吗？西魏王到了金庸城，发现周公庙在那里破烂不堪了，又找那个军师李玄英给他看了看，李玄英一画说这个地方风水好，

就把王宫定在那里了。但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周公庙怎么办呢？哎，给拆除了吧，以后再说吧。于是把周公庙给拆了。拆的周公庙那些瓦石、那些木料，你们知道都干嘛去了吗？我们听说，全运到星落仓那边，加固星落仓那边的建筑去了。对喽，对喽，金庸城内部的那些民宅，好多拆迁之后，木料砖瓦全运到星落仓修筑星落仓去了。这周公庙的东西也去修建星落仓了。那么星落仓现在怎么样了？飞鼠盗梁，可不是吗？飞鼠盗梁还怎么样了？失火了！你想想，你想想，琢磨琢磨，你就琢磨琢磨，这里头有事儿。这里头有啥事？有啥事儿？你把周公庙拆了，把周公的这砖料木材，你运到星落仓，你盖粮仓去了。周公跑哪去？啊？周公老头多好啊，没地方待了。原来他还有香火，你别看破烂不堪，破烂不堪也有人过去上香火去，你不去了吗？对对对，我给我孩子祈福去了，我给周公说了，只要我孩子好了，一定呢给您重建庙宇，另塑。哎呦，我也忘了还愿了，你看看看看看看，你呀赶紧回家一会儿啊，赶紧呢圆道圆道，不然的话弄不巧飞鼠到你家去，你家才飞鼠的，我养只猫得了，对。就这意思，明白了吗？各位，明白了吗？为什么星落仓会着火？那么多人守一个星落仓，还能让这火起来？即便是起来，能够一下子烧了那么多粮仓，这里头有事儿。那火乃周公之火，周公发火了，把我的庙给我拆了，他能不发火吗？周公一发火，顺着他的七窍往外冒着三昧真火，这三昧真火反水都解不了，这才把那几座粮仓全给他烧毁了。哦，对对对对对，您这一说还真就合情合理。当然了，我是干嘛的呀？我那天掐指一算，嘿，我一算我就算出来，肯定是这回事儿。为啥？我用的就是周公的后天八卦，不是不是，那是文王后天八卦。文王是他爹，他也学会了。另外，那飞鼠怎么来的？一般人能聚来吗？那怎么来的？怎么来的？那是周公的兄弟雷震子变的。周公兄弟雷震子变的，可不是吗？文王百子，雷震子是最后一个兄弟，是文王在半道上捡的。一看这小孩长得一对翅膀，行了，收了你吧。这雷震子帮着武王伐商灭纣，把大商天下给得了。但这武王短命鬼儿，得了天下就死了，那只能把自己的孩子成王交给自己的兄弟周公，让周公辅佐。那当时雷震子还没死呢，雷震子也是辅佐大臣之一呀。雷震子一对翅膀。那飞鼠也一对翅膀，你们琢磨琢磨，是不是雷震子变的？喂，雷震子那多大呀？我们听说这个像个老鹰似的，要老雕似的，这老鼠的跟他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啊，除了一对翅膀来变化出来的。雷震子拔根毫毛，嚼吧嚼吧，这么一吹，就变成无数只小飞鼠了。哦，雷震子身上还有毫毛，当然了，你们也有啊。一吹毫毛能够变东西，那可不是吗？哎呀，这真的假的呀？哎，我告诉你们，听我的没错，这就是咱们西魏王犯了风水了。周公生气了，故此降下灾异呀。各位，好好的回家呀，求一求周公吧，给他上上香，万一周公一恼，回头把灾异再降到咱们头上，咱小老百姓可承担不起。哎，对对对，回家回家，我就竖个牌，上面写上周公之位，走走走走走。

老百姓迷信呢，就有人这么一传，一传十，十传百，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直溜由打金庸城往外蔓延呢，什么偃师也知道了，这边的宜阳新安也知道了，自然洛阳不出几日也知道了。哎呦，在洛阳内部啊，那传的才厉害呢。为什么呢？这个王世充手下军队啊，江淮劲旅啊，当年这一代人，也就是由打淮河划界往南，咱可以称为淮南，也可以称为江南，按大概念吧，就往南，人们普遍迷信，这个迷信风气比北方地区重得多呀。江南多淫神，什么叫淫神呢？就乱七八糟的神，大的边儿，小的沿儿都有神。这老百姓啊，就信，这个小草有草神，开花的花神，树有树神，瓦有瓦神，茅坑也有神。茅坑也有神啊，坑三姑娘啊，有的说子姑，那就茅坑神。总之啊，江南一带人比较迷信，给这些神仙呢建立多少淫祠啊，就是不是正当的庙宇，这边建立一个狐狸仙他的庙，那边弄一个黄鼠狼的仙他的庙，黄大仙嘛，再不行这边弄个长虹庙，甚至说我弄个麻雀庙、老家贼庙，江南一带太多了。一直到武则天时期呀，就这种风气一直没改。后来武则天一看没办法了，派出大臣狄仁杰查办江南呢，你给我查去，乱七八糟神哪能信呢？这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就挣出那些粮食，挣出那点钱。结果因为迷信，全都捐给这淫祠烂庙了，甭管什么神仙，还得上贡品，还得上香火，这也是钱呢，社会财富就流向这些淫祠了。一有淫祠，就有这些神棍呢，巫婆、神汉、造谣之人，这些人呢说我是神仙代理，你们呢把钱都交给我，你们有病治病，无病祈福。怎么治病啊？你给钱，拿钱拿钱拿钱，掏出钱来，怎么了？孩子发烧病了，烧三天了啊，没关系，马上好啊，马上好。拿杯水来，画一道符，在这蜡烛上烧着了，往水里一投，搅吧搅吧，拿回去喝去吧，给我二两银子，这就二两银子啊，喝了就好了，二两银子，那能好吗？给孩子灌下去，不但发烧，还拉肚子呢。这再找过来，那你得罪人了，得罪神了，你的心不诚，二两银子也不足打发神，再给我二两，他还要，要没病的没病祈福啊，为全家老小祈福啊，孩子是不是要科举了啊？对，马上科举了，好啊，快拜拜我们神仙，拜拜神仙，保佑金榜题名啊！不，你这什么神仙呢？我这什么神仙？我这毛毛虫神，毛毛虫神他能管我儿子科举呀、毛毛虫神嘛，跟那毛笔他有关联，你拜拜他，毛笔顺啊，拿钱拿钱，我给你起点符，什么符？有生水啊，拿碗水来往你脸上撒一撒，来掏钱，五千银子就交了，就滋生这些神棍呢，这些神棍扰乱社会秩序，弄得神神鬼鬼的。再有一些人呢，一看，哎呀，信徒多了，行了，都听我的吧，天天的神上身，上身了，神说了，要你们跟我造反，就可能聚众造反呢。所以这个邪教啊，危害巨大，就如同社会的毒草似的，一定见一个除一个。武则天把狄仁杰派过去了，狄仁杰厉害呀、什么庙啊，一律给我拆，除了留下那些正神的庙，这个神呢正直，正直无私，大家祭拜他，其实在祭祀一个正直无私的精神，这可以留下来。比如禹王庙，大家过来敬拜大禹，其实敬的大禹治水的精神，这可以，这叫正祠。乱七八糟
毛毛虫仙、蝴蝶仙、柳树神，他们的庙全扒，一下子一口气儿扒了江南1700座神庙。您就琢磨琢磨，当年这南方老百姓多么的迷信和愚昧吧。那狄仁杰为了拆庙，顶多的压力，这老百姓不干呢。这神仙你拆了，这神仙要你的命。狄仁杰说，来来来，我看哪个神仙敢要我的命啊，给我拆。你得大无畏呀、啊、稍微有点惧怕，得别拆了，别拆，别得罪神灵。所以在这个隋末唐初的时候，江南人更加迷信呢，也没有狄仁杰这样的大员呢。王世充有打江南起家的，手下都是江南劲旅，就这批士卒最为迷信。一听，我天，哎呦，金庸城出现灾异，星落苍失火，飞鼠盗粮啊，源于这李密把人家周公的庙给占了，该就得这么治你。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现在呢，周公还吐哺呢，连肉都吃不着了，连庙都给扒了，你李密还怎么天下归心呢？在这洛阳城中啊，这个谣言越传越盛，后来就传到了宫中，郑王王世充也有所耳闻了。哦，王世充一听，这王世充啊，还真就找人问了问，把环法寺、江飞雄这俩老道找来了，就问他们，都传言说这个李密现在得罪了周公了，把这周公的庙他给扒了，庙里的建材他送到星落苍修筑星落苍了，所以呢，周公震怒，这才下了天火，把那星落苍给烧了，又派了飞鼠把星落苍之粮给他叼走了。两位县长啊，你们可是熟知三清道法的，此言真否？恐怕是不真吧。啊啊啊！无量天尊。环法寺江飞雄一听啊，乐了，主公，来人尽说有此怪异，为甚说谎啊？反正是由打的西魏国来的人呐、啊，这老百姓进进出出的，都说这样，都说如此，人家为什么说谎啊？哦，王世充一听，眼睛一眯，乐了，要真的如此，则无计得已，无计得已啊！我有计策了，我的计策可以成功了。不过呢，还得需要一个机巧伶俐之人，会得寡人的意思，方为奇妙啊。说着话意味深长的看了看江飞雄、环法寺啊，无量天尊，主公心灵福至，万事顺意呀。那好啊，此事明日早朝再议吧。是，俩老道下去了。等到第二天，这郑王王世充升座宝殿呢，文武大臣齐至，处理国家大事，把这国家紧要事务处理差不多了。这王世充往这榻背上一靠，就像聊闲天似的，非常的闲在，非常的随意。各位听啊，寡人突然想啊，这个西魏王李密所在的金庸之地，是随时故宫呢，还是他自己新建的呢？一说这话，大将张永通转出来了，主公啊，这魏主公室啊，原来乃是周公神祠。李密当时要盖王宫啊，就想拆这座庙宇，说太破旧了。但有人说了，
此乃周公。

宫之神庙，猜之不详吧。可这魏王李密熟读史书啊，魏王当时就说了，说周公庙宇当创建于鲁。你周公鲁地国君呢，你跑到郑地干嘛呢？所以呢说建在此地非彼所宜呀。于是命人就把这周公的庙宇给拆了，改为宫阙。哎呀，臣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呢？这个周公啊也不知跟臣有什么渊源。臣呢屡次三番就梦到周公，周公托梦给臣呢，在梦中大骂李密呀，说李密让他无家可归了，让他成了孤魂野鬼了，到处流浪了，非常生气。哎，做了好多次梦，每一次呢都是如此，但是呢臣觉得这个梦是怪异的，故此一直未敢度奏。今天若非主公问起，臣呢、还不敢说呢。哦哟，大家一听什么动静啊，就见王充突然间身子往前一倾，啪用手一拍龙书案，怪不得呀，怪不得姑昨天晚上夜半三更时分就梦见一尊冠冕神人来到姑的面前，自言吾乃周文王之子姬公旦便是，蒙上界赐我为神，庙宇在金庸城内被李密拆毁，将其基址改为宫殿，木料造了落口仓，使我虎贲未从，漂泊无依。今李密气数将近，运败失衰，特来请郑王替我报仇做主。周公给我托梦了，让我替他报仇，去打西魏李密。我还觉得奇怪呢，哎，听张爱卿这么一说呢，哦，张爱卿你也做过此梦啊。哎呦，众臣一听啊，赶紧齐齐跪倒，主公啊，神人来助，足见主公威德所致，此番魏邦土地必归于明公矣。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微笑，
7: 小薇，
6: 小薇，爱上微
7: 笑，豆腐，
6: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情不敢冒，就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
2: 爱上飞象，
3: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怎么样，朋友们，来劲了吧？我跟你说呀，尤其一到大夏天的，就喜欢困啊！我刚才也是，那差点这一翘脚没搂过去。然后多亏呀，我这自己的生物钟提醒自己，这时候该紧张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是赶紧呢，在第一时间醒过来，然后来到直播间跟各位好朋友唠唠嗑。所以说有些朋友啊注意到我今天怎么换背景音乐了呢，我跟你说呀，如果说生活还是这像往常一样哈，如此反复，如此的没有什么波澜的话，我跟你说真的没准睡过去了。所以说每天呢，我就希望大家呢能够放松一点，能够开心一点，能够有一点点小小的惊喜。人不说嘛，说生活是你的福利院，放松是你的按摩间，快乐是你的大本营，开心是你天天和本山大叔见面。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作是别人上班你挣钱。不过我就总觉得这个他说的好像是不太切合实际哈。不管怎么样，就是希望在困意朦胧的时候，有我能够带给你一点小小小小的心动。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我曾经就跟大家伙说过啊，你无论每天呢工作有多么的枯燥，哎，你得学会自己调节自己。你话说有一个人哈，你知道他在哪儿工作？他在邮局工作。邮局你知道他天天干啥吗？就操作那个邮戳机。他每天呢就是盖邮戳，不停地盖邮戳，来一封信盖个邮戳，来一封信盖邮戳。当时我就知道这个人干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都疯了，我寻思妈呀，这长年累月天天都干这工作不得疯啊，太枯燥了。然后当然我心里是这么想的，那我得问问他呀，对不对？没准他跟我想法不一样呢，真的不问拉倒了，一问才发现他的想法跟我是真是不一样。我当时我就说，大哥呀，那你说你天天在邮局操作邮戳机，你这工作不枯燥吗？他跟我说一点都不枯燥。我说那怎么可能不枯燥呢？天天干的活都是一样的，天天呢这个要面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说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呢？你每天都得换日期呀。所以说呀，这个那个邮戳大哥哈，就给我上了一课嘛。我就觉得人就应该向他学习，对不对？你无论自己呀每天干什么样的工作，你都应该让自己高兴起来，哎，开心起来，快乐起来。无论你干啥啊，就比如说哈，我们曾经有一次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同学聚会呀，我发现现在同学聚会逐渐变味儿了。怎么个变味儿法？以前你同学聚会唠啥？唠感情。现在同学聚会炫富，炫恩爱。炫孩子，还炫级别。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同学聚会我都不愿去，要不是说呀自己小圈子里边的，我真不愿去。上次我们同学聚会就是啊，当时啊俩人在家唠得老欢了。那俩同学，我一个同学啊叫那个周涛，是跟人家那个央视主持人一个名，也学播音主持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同学叫李小明。俩人我跟你说，哎呀，这家同学聚会的时候唠的这欢呢，就周涛当时啊就在那自己感叹，我感觉他是无病呻吟。咋的呢？在那感叹说，哎呀，说毕业呀都得有个八九年了，毕业都八九年了，你说我才混到副科干部。你说哈，你平时自己感叹也就罢了，你说你个同学聚会的时候你感叹这玩意儿干啥呀？但是副科你都不错了，我现在连科还不科呢。但是我们都没吱声，旁边李小明吱声了，说啊，哎呀，你现在是副科干部哈，我跟你差不多，我是副科老师。完了当时呢，哎，这个周涛就非常的纳闷，说啊，你都是副科了现在的，那你是校长啊？你副是的，现在都校长，那是副科级别的。完了后来呀，李小明说，不是，我现在是老师，我教历史的，教历史，在我们学校呢，那个历史、地理、生物都算副科。对，除了那个数以外都是副科。所以说现在有些人就感叹，就觉得自己呀 啊报国无门，觉得自己一腔热血
怎么到现在啊，碌碌无为了呢？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啊，就想换工作。其实我跟你说呀，换工作你不是说轻易就可以换的。我都总结了，你发没发现，换工作就跟离婚似的。年轻的时候你要想跳槽，那就像啥，像你结婚早的小年轻哈，稍有不和俩人啪一拍两散。但是你但凡年纪大点儿的，只要差不多都懒得跳了，就跟老夫老妻似的。用人家本山大哥的话说，还能离咋的，对不过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脑筋急转弯非常简单。你不信呢？不信我给你出，你猜一猜啊。今天咱们说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猜三个字儿。有人说两口子，那可不一定。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猜三个字儿。各位好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今天咱们跟大伙儿哎呀唠一唠这个工作的事儿。有些朋友啊，这时候正憋着乐呢；有些朋友啊，这欲哭无泪呀。双啥休日啊？就我干的活，我还有双休日，我不倒找一天不错了。我就差一个月工作33天了。别着急呀，你这个我跟你说，人生啊都是平衡的。你现在你吃点苦，将来呀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我跟你说，现在有些人很自卑，自卑在哪儿呢？就是他呀可能觉得自己呢不太胜任自己的工作，或者是他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我跟你说呀，天生我才必有用，你根本不用想那么多。为啥呢？我跟你讲讲个事儿啊，你就知道了。话说呀，有一个孩子，这孩子今年20岁，20岁呀，他呢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走出来也不会什么技术，于是乎呢跟着很多的这个叔叔啊伯伯呀，到城里当这个泥瓦匠。瓦匠，当这个瓦匠啊，结果他站在这个一堆水泥的跟前儿的时候，他就在这发呆。后来呀，旁边他大爷就问他说：“你干啥呢你啊？你在那愣啥愣啊？你干活。”后来呀，这学徒就吱声了，他说：“不行啊，大爷，我觉得这活我干不了，因为啥？因为我手啊老嘚瑟。”后来大爷说啊，这么回事儿啊，那没事儿，那你要手嘚瑟的话，你就别往墙上抹泥了，你这么的吧，你上那边筛筛沙子去吧。所以我觉得那句古语说的非常好，天生我才必有用啊。有的时候啊，我跟你说，这个工作这个事儿啊，第一是让我们挣钱用的，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啊把这个工作当成自己生命一样来对待，有些朋友呢就把这个工作呀当成这个来显摆的这么一个资本。话说有两个女人刚刚认识之后，俩人开始唠嗑啊，唠嗑其中呢甲就问乙了，说那个大姐啊，你老公做什么工作的呀？啊，乙就说了啊，我老公啊他在考古队，主要呢做一些古墓的挖掘工作，考古啊。结果呢这个甲呀，这个大姐说，这么巧啊，真的吗？哎呀，咱俩太有缘分了，我老公也是做挖掘工作的。然后后来那个第二个大姐这时候也有点高兴了，说真的吗？在咱大庆好像做这个古墓的挖掘工作的，做考古的人不是很多呀，那你老公是哪个队的呀？完了后来呀，这个贾大姐就说了，我老公也是做挖掘工作的，他是那个挖掘机贾队的，开挖掘机的。所以现在呀，我发现呢，社会已经变了，就像这个车一样，车咱们说车是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代步，对不对？一个代步工具。可是现在呀，车已经逐渐的成为一种炫富的工具了。正如它一样，工作也是。本来呢，工作呀是让咱们自己挣钱然后养活我们自己的。结果现在呢，工作也变成了我们炫富的这么一个工具了。不只是炫富啊，还是这个炫资本。如果说你找了一个好工作的话，那家太了不得了。所以说现在呀，就是有好工作的人，那必须天天挂在嘴边啊，不
没有好工作的人，就各种隐瞒，各种换着方法说。话说就是有一个小伙子，最近呢正在追求一个女孩子，然后那女孩子就问他说：“你在哪儿工作呀？”完了，这男的当时啊想了想说：“我呀，我在那个市中心医院工作呀。”女的当时就高兴了，说：“哎呀妈，真的吗？我跟你说呀，市中心医院的工作老不好安排了。那你能告诉我那个具体干什么的吗？”后来呀，男的说：“我呀，我也不干什么，人家医院里一般都是这样的，大夫治不好的病人都由我来处理。”哎呀，女的当时更高兴了，寻思：“妈呀，那你还是重症大夫呢？疑难杂症现在挣钱多呀。”行啊，那啥吧，那咱俩就先把这事儿定下来。哎，俩人嘎订婚了。订婚完有一天呢，这个女的呢就跟男的一起上他工作单位，上中心医院去看一看去。结果呢，刚到医院门口，就看着有人啊跟这男的喊说：“快点儿的，快点儿的，把那刚死那病人送太平间去，快！”说你呢。这时候女的才知道，医院一般医生治不好的病人都由他处理是啥意思了。工作呀，真是不容易呀。怎么个不容易法？就有些人呢，其实呢，在上学的时候啊，他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自己将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了。可是事与愿违呀，当你毕业之后，你发现完了，全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话说有一个机电系的同学就这样，大学毕业了，然后呢想向一个公司求职，当时老板对他非常满意，就想要录用他，然后呢就征求他对工作的要求。他当时就跟人老板说呀：“我对工作没啥要求啊，第一得专业对口，我学机电的啊，第二呢我得要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啊，这点要求不难吧？第三呢，必须得有一部专用的电话。”老板当时寻思寻思，完了说：“那行吧，行，你这些要求我都答应你，明天你就来上班吧。”结果第二天他去报道的时候，他发现老板给他的工作是让他开电梯，多对口啊，专业还有独立办公室，专用电话给你，谁也不行用。所以说呀，现在呢，很多人哈，他们呢，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的棱角，后来逐渐的被磨呀磨圆了，然后后来呢，成家立业，哎，逐渐成熟了之后，他们发现其实生活还是很美好的。现在一般的家庭都是男人养家，然后女人呢是扶持。然后啊，我跟你说，前两天跟我们同学在群里边唠嗑，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哎呀妈，长得那家老漂亮了，貌美如花的。然后啊，她呢毕业了之后在电视台工作，也是一个主持人。然后后来辞职了，你这给我们气的呀，咋这么不长进呢？你说上十来年学，不就是为了找好工作吗？结果后来辞职了，一问为啥啊？原来是嫁人了。嫁人嫁给老公，老公特别有钱，所以说他后来才辞职了。结果呢，在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人家又回去了，又回到电视台上班去了。然后我们就问他为啥呀，你是不是在家里待不住了，家里待不下呀？后来他跟我们说，不是，我老公啊让我出去工作，其实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想，那是为了啥呀？他说呀，老公说让我出去工作不是为了让我赚钱，主要就是让我花钱的时间少一点。这目的多明确。有些朋友啊曾经跟我说过，说尚威啊，你这工作多好啊，对，第一啊能留给我们非常好的

0: 印象，让我们知道你的名字。第二，你说外表光鲜亮丽；第三，工作非常轻松。跟你说，朋友们，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当然不是说我工作不好啊，只是我付出的辛苦，有些你们是看不到的。就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每天呢，就只有这工作这一个小时，其实不是的，朋友们，我集中工作这一个小时，这个费的体力、脑力以及智力。真的要比你们平时那一个小时要乘以3倍，而且平时你说哈，我们无论是这个演出也好啊，这个编稿也好啊，平时呢这个录广告也好啊，哎，录制一些音频呐，制作一些音频也好啊，这些我们的工作你们都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呀，什么工作都不是轻松的，什么工作都不是那么容易干的。很多朋友啊，就想一劳永逸，找一个工作不费什么事儿，还能大把大把赚钞票，那怎么可能呢？话说呀，有个男的，就是啊，这家这懒得都不像样子，什么事儿都不肯干。后来呢，那个实在不行啊，自己不工作，这不是没有饭吃吗？就求人给他介绍个工作，就一个要求，就要求最轻松的。就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工作嘛，让他去看坟地，寻思总没有比这更轻松的工作了吧。结果这个懒汉去了，结果2天回来了，不干了。完了还找人家给介绍工作那人跟人说：“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找这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人说：“为啥不轻松？多轻松啊！你天天你就在那块看着就行了，你还用干啥吗？”他说：“真的，我这一点都不轻松，凭啥别人都躺着，就我一个人站着呀？” 我跟你说，就我当时没在跟前，我在跟前我就跟他说了，其实你也可以躺着。你看有些朋友跟他就完全不同的心态。话说也有个小伙子，在他走了之后，哎，然后这个小伙子直接呀应聘到这个墓园来参加工作来了。然后这个小伙子还跟自己同学说呢：“哎呀，我最近呢，我刚刚啊应聘了一份工作，这个工作相当了得呀！啊，我下边现在有30几个人。”他们说：“真的假的呀？你下边有30几个人，那你一定是经理级别的，你太厉害了！你现在刚刚毕业，你一下就当经理了。”后来这小伙子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下边有30几个人，我不是当经理了，我主要是负责打扫墓园。那些人不都在下边吗？你看人家小伙子多乐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出的脑筋急转弯问题这么说的：说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猜3个字儿，我来公布正确答案。一头公牛加一头母牛，答案就是2头牛。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爱上微笑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5: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6: 爱上微笑。
7: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8: 哎呀！节目开始，你发现没？发现？你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尤其吃顿饱饭，就感觉自己啊，睡多少都不算多呢。就我发现，现在我这睡眠时间已经够了，但是还浑浑僵僵的。你说我是不是小脑有问题？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心里边挺没底儿的，为啥？因为人家华尔街都统计了，说好像每个人的成功与否，还有自己的收入，都跟自己的睡眠时间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你睡眠的时间越少，挣的越多。华尔街都说了，每天呢睡4个小时的人，他的年薪都在400万以上，美金，而且是。也就是多睡1个小时，年薪呢就除以4，那你睡5个小时的话。400万除以4，一年你就挣100万年薪。你要睡6个小时呢，那除以4就是25万年薪。你要是一个月赚5-6千那样式的，基本上啊都是睡7个小时以上。像我这样睡9个小时才能睡饱的，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得穷死？所以说后来呀，我也劝自己啊，有些事儿呢你不能偏信。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养尊处优的呀，然后自己的休息的时间呢，休闲的时间呢，反正啊啥事儿都不耽误，不耽误啊挣钱儿，不耽误干活儿。但是啊，这个人呢，他跟努力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你睡眠时间少证明什么？第一，证明你勤奋；第二，证明你努力；第三，才能证明你失眠呢。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完全失眠的人。你要真想睡觉的话，压力没有的话，你100%能睡着。所以说，那些睡眠时间短的人，还是证明自己心里有事儿，有压力，有动力，而且有目标。这样的人，那就比较容易成功。像我这样式的，不管多大目标，最后都得被我那觉给打倒。这家伙觉一来的时候，啥事儿也干不动啊，必须得睡一觉。所以说呀，大家呢，还是多保重自己吧。第一呢，让自己有充沛的精力；第二，有足够的睡眠；第三，还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动力去迎接新的工作呀。别光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当然了，人都说了，说挣钱是一种能力，花钱是一种技术。我像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啊，那都是属于能力有限，技术很好。于是乎啊，你像我身边这些漂漂亮亮的呀，貌美如花的女子啊，都想把自己啊嫁一个好老公，当成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不过你要是把目标定在这上面的话，你真还不如给自己定个目标。你希望自己找个这样式的好老公的话，或者潜力股的话，那你培养你自己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培养他干啥玩意儿啊？人听你的吗？你与其培养他，不如培养你自己。他不见得听你的，但是你想想你自己肯定听你的呀。所以说你就别老合计自己呀，找一个有模样有钱的老公，完了还对你好，

0: 有才，还幽默，还能抵住外界诱惑。干啥？你哪儿来的呀？这很难啊、所以说现在呀，很多女孩梦想都破灭了。像我身边有个姐妹，也是一天到晚张罗让别人给介绍对象，让别人给介绍对象。那天就是嘛，有个岁数挺大阿姨，阿姨给介绍对象嘛，阿姨这么说的。哎呀，姑娘，我跟你说啊、哦，你不喜欢帅的吗？哎呀妈，这个人他人送外号金城武。金城武你认识吧？哎呀妈，当时嘛，我那姐妹一听高兴，说哎呀妈，赶紧香啊，我这礼拜天儿有空。于是乎，他俩见面了。见完面之后，这姑娘转头就给阿姨打电话了：“阿姨，你干啥玩意儿啊？阿姨。”长得又矮又丑，他怎么能叫金城武呢？又矮又丑又黑，啊还胖。后来呀，人阿姨说了，你看你这姑娘，你说你还没跟你说清楚呢，你就这么草率的跟人见面了。他为什么叫金城武呢？他是人送外号金城武大郎。这么个金城武大郎。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你找对象你必须得提点铺陈，对不对？你自己先掂量掂量自己啥样，然后你再决定自己找个啥样的。那有一个电视节目，对不对？相亲的节目，我就老看不惯了。那天我看那节目，具体哪节目我就不跟你说了啊，免得你们都将来也不看，收视率再因为我一句话造成影响。当时那主持人就问说，那个各位观众，下面我们有请上场的六号女嘉宾做自我介绍。然后呢，这女嘉宾开始介绍了。
1: 大家好，我是六号女嘉宾。下面我要说说我心里的那个他。我希望呢，他是一个富有爱心、富有孝心、富有责任心，还要富有包容心。
0: 完了，这时候呢，男主持人打断他了：“对不起，女士啊，请你用简短的话来形容你想要找个什么样的。”然后这时候女嘉宾说了：“
1: 啊，好吧，那个我千言万语总结成一句话，他必须很富有，
0: 就什么心全都省略了，就必须得富有。”你就说这样的女孩子将来她能收获幸福吗？啊，你是嫁给人了还是嫁给钱了？但是我跟你说，世界上这么多女孩，不全都是她那样的。有的女孩追求的就非常实际啊，她呀，就比如说有的女孩她追求的是感觉，就无论是长得多帅，没有感觉不好使。无论长得多 man， 没有感觉不好使。就是有的女孩就喜欢那种哈，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姐们儿，就是啊，她就喜欢哪种呢？她跟我形容的就是哈，就是，她喜欢那种男人，就是那种开车在路上，完大家都不敢靠近她那种，她觉得这样的男人才霸气。然后我当时我就嗤之以鼻，我说你这样啊，你这辈子你别想找对象了。完结果啥呢？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
1: 喂，你快点的啊，你那个这礼拜天到我家来，我结婚。
0: 我说妈呀，就你那种你要求的那种条件，你竟然找着了？你想找的那种男人，就是开车在路上大家都不敢靠近那种，你竟然找着了？
1: 他说可不是，咋的？真的，我跟你说呀，这辈子我就没有比我更幸运的人了。我要嫁的这老公啊，开洒水车的。
0: 是。他开洒水车，谁敢靠近他呀？说到这儿呢，大伙儿都知道了啊。上回今天跟我们唠的嗑啊，就是跟找对象有关的。如果说呢，你现在正好处于找对象的阶段，你有什么要求，你也可以跟我说说。虽然说最后我不一定能给你找得着，但是你可以说一说，我可以纠正你的错误的择偶观，对不对？还有呢，如果说你在这个相亲的过程当中啊，处对象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有意思事儿，也可以跟我们一同分享，对不对？糗事儿了、囧事儿了啥的，让我们大家快乐快乐嘛。另外，还有就是每天我们必保的一项就是脑筋急转弯儿。今天给大家出个急转弯儿，这个急转弯儿啊，跟我们节目呢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说有联系的话。

0: 大家就会有歧义。怎么个歧义法呢？我给大家出这个题是这么说的，说什么东西看起来像灯泡，但是它不能够照亮。那你说如果说我说这个灯泡跟今天节目有关系的话，你是不是就想多了？所以说啊，没有必然关系，大家就可以来猜什么东西看起来像灯泡，但是它不能照亮呢。今天呢咱们来唠点啥呢？唠点年轻人喜欢的找对象的话题。现在呀我就发现了哈，这找对象啊一直是年轻人的问题。无论是从十八九算算早恋呢，成年人不算了是吧？无论是从十八九还是一直到三十好几都是个问题呀。啊，十八九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哈，自己呀老多对象了，但家里不一定同意。结果最后呢啊，到现在呀二十八九了，家里各种同意找不着了。所以呀找对象啊也是一个问题。很多朋友择偶观不对啊，一认识就问人收入，一认识就问人收入，那你最后能得到好的答案吗？能得到好的人吗？话说呀有个女孩就这样啊，俩人呢去相亲去了，相亲刚坐那儿，女孩就问人家男的说，那个啥，你月薪多少啊？男的当时非常尴尬呀，寻思这咋说呀，说少了不好，说多了也不是事实啊。当时就跟他说啊，一万不到。女孩当时听完，哎妈呀，不少吧，很高兴啊，然后跟他唠啊，唠了一会儿又绕回这个问题了。然后女孩又问人家说，你刚才说哈你每月收入不到一万，那你能跟我跟我说一说，就是究竟是多少吗？然后后来人那男的告诉他啊，是一万不到，1800。女的后来都疯了，是1800也叫一万不到，800还叫一万不到呢。所以说呀，像这种啊，你要是只追求人家这个金钱呐、物质方面的，我跟你说，最终不一定能得到幸福。人家不说吗？网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说搞对象不是看对方会为你做什么，而是要看对方为你而改变什么。我有个朋友就是那小伙子，长得老精神了，他就跟我说的这句话，我当时就觉得他说这句话非常有道理。结果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啊，他又说了他的事儿。他说，魏姐你知道吗，就像我现在正在追的女孩，真的她倒没有做什么，但是她为我改变了很多。比如说我就追她这一个多月时间，她已经为我改了三个手机号了。我都无语了。不过呢也有那种哈，像你这相亲的时候很少有碰着，就是说哈一下就对上眼儿的啊，但是你在平时接触的过程当中，你就可能会碰着志趣相投的。话说有一天呢，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俩人都在公园里散步啊，分别散步，俩人不认识。结果呢这个时候啊，刚好在这个女孩头上有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然后这个男的呢就自言自语说，哎呀，等我的新房下来，我那阁楼里边我也打算养一群鸽子。结果这女孩呢当时哈就定定的看着那男的说，哎妈呀，真的吗，你喜欢鸽子吗？完了这男的看了看这女的说，哎呀，你也喜欢鸽子，你是不是也最喜欢这种鸽子，那你喜欢哪种鸽你能告诉我吗？结果女孩当时抿了抿嘴说，呵呵，我喜欢红烧的。那不行，我喜欢吊炉的。有的时候啊，男女之间呢啊，比如说男的要喜欢女的，就会对她穷追猛打，那一个追求啊，真事儿啊。但是追求的方法就不一样。话说我跟你说，以前哈、啊，就我们在我们家住那大院里头，我家以前住平房，我那时候小，但是呢，就是我们院里头有一些年轻男女，那时候是我大哥哥大姐姐。然后我们跟你说，大院里头有一个 大姐姐老漂亮了，哎呀，那家樱桃小口，柳叶弯眉，真的，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哈，在我心目中她就是一个最漂亮的女人啊。然后她正好呢，就是20来岁找对象的年纪。然后结果我就发现哈，天天早上有一个男的在他家门口刷牙，天天早上在他家门口刷牙，完了还跟人家邻居打招呼。完了后来呀，后来那女的就嫁给他了。我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儿，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我现在回去哈，跟我这大姐唠嗑的时候，大姐跟我说，哎妈，你都不知道你姐夫当年追我的时候，哎妈，用的那招都绝了。那时候老多人追我了，结果呢，他这不是觉得自己条件不好吗？完，天天早上上我家门口刷牙，天天早上上我家门口刷牙，制造成他跟我住在一块儿的假象。所以说后来我就没有人追了，没办法我才嫁给他的。你别说哈，这真是个好招。今天咱们跟大家伙儿唠了很多这个。跟找对象有关的话题啊，像找对象，说到底呀，你要是上升到一个宏观的概念，那就是爱情。有的男人呢，那家一说出誓言，又吓你跳啊。有些男人可说出的誓言比唱的还好听，有些男的还愿意唱歌给你听。今天咱们一起来讨论的啊，就是择偶的这一方面。啦哩啦哩啦，啦哩啦！我今天调起的有点高啊，反正我对音乐这玩意儿不太感兴趣，感兴趣我也学不会。就像有些朋友哈，就是处对象这事儿，你教他好几回，教他好几回，怎么学也学不会。我跟你说呀，这个其实啊，找对象这事儿啊，它是一技术活啊。你比如说这样式儿的，我跟你说这样式儿的人。他就注定一辈子孤独，哪样式儿的呢？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就话说有一天，一对小情侣散步啊，大晚上散步，结果呢，走着一条比较黑的小道上，女的当时呢就故意跟人男的撒娇说：“哎呀，会不会有坏人呐？人家好怕怕耶。”男的当时啊挺起胸膛，拍拍自己胸脯子说：“没事，别怕，有哥在。”女的当说：“那哥，你能告诉我吗？你有什么本事啊？”结果那男的说：“没事，哥跑得快。哥，就你这本事，真是能派上用场。还有啊，还有一回，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啊，俩人相亲，结果俩人当时哈对上眼了。”相中了，俩人都相中了，完唠啊唠啊唠，唠老长时间了。结果临走的时候呢，那男的非常非常羞涩，但是又非常非常激动的跟女的说："那个，我想，不是，那个能不能让我亲？"结果女的当时啊，这脸这个红啊，哎呀妈呀！但是脸红，不过但是非常高兴哈，笑么子儿，满心欢喜就把自己的脸凑过去了，然后点点头说：“好吧。”结果这个男的接着说：“亲自送你回家去。”我跟你说呀，这样太耽误事儿了。不知道大家伙现在都干啥呢？哈，有些朋友呢，保证是开车要奔往另外的一个地方；有些朋友呢，这个认认真真在听我节目。我跟你说，认认真真听我节目的朋友，你一定会有所收获。每天我在节目里边，你看哈，我不止关心大家的心情，关心大家的心理，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我还关心大家怎么处对象。对不对？今天我们来唠的就是跟处对象有关的话题。话说有一天，一男一女，俩人处对象嘛，相约在公园，然后啊，女的先到的呀，女的到了之后就在那等着，然后男的呢，因为天儿有点黑，就看不太清，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 完了，他女朋友就说：“我就坐在前面那个椅子上嘛，长条椅子，就每次来咱俩都坐的。我今天穿的是白色的裘皮，你快过来呀！”结果后来那男的哈，这趁着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往那个凳子那块走，一看，哎妈，真有一个穿裘皮大衣的这个美女，完了嘛，就拍了一下肩膀。结果呢，这货一回头之后吓了他一跳，那哪是他女朋友啊？那分明是条哈士奇。这也能认错？还是不了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这么说的：说呀，说这个什么东西长得像灯泡，但是它不能照亮。有说像气球的，有说像眼睛的，有说像秃头的，有说像各种水果的，有说像蘑菇，有说像鸡蛋的。总之，我告诉你们都不对，正确答案应该是坏了的灯泡。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啊！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为什么你活在人间不够快乐？因为人间不公平。我们要知道，人间真的不公平啊！我们的父亲、祖父母那一代，他们那时候再努力都没用。我们比他们聪明吗？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一努力就有成就了。三年，他正好念大学，他根本看不到老师，找不到同学，也没有校园，只能透过网络上课。恢复的时候，他已经要毕业了，不公平！你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也没有人可以还你一个公道。自然界不一样，你接触自然界就发现，自然界绝对是公平的。一阵风吹过来，有钱人很凉快，穷人也很凉快啊。所以为什么学道家喜欢接触大自然？道无所不在，道家的特色就在这里。领悟到我在道里面，很多事情不需要太执着。庄子的智慧啊，是我所见到表现得最圆满的。你问我最崇拜谁？庄子。庄子用各种寓言、各种故事，借种古人的话讲得精彩之至。所以有人问我说，如果你就去荒岛，那你要带什么书呢？我说带庄子。
3: 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啊，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各位有问题的话，简单问题直接提问就行。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豆5457发来信息，他说：“你好，可以咨询吗？”可以咨询的，只要是这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咨询。简单的问题，文字直接互动啊，直接提问就行。如果但凡有点复杂，比如说咨询个交通事故啊，或者拐来绕去的这样的问题，建议您拨打广播热线啊。也再次的强调一下，如果您是新朋友，不太了解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的话，您可以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即可。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上午的时候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跟大家做了分享，我希望下午的听众也能够听一听。进入到了秋季，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我在上一周和上一周，基本上是上两周开始吧，因为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之后，就已经陆陆续续的这10天半个月的时间就在强调，就是光线对我们驾车的影响。在周六的时候就有一起事故，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跟大家做分析啊。正常开车，第二台车进行左转弯，第一台车一脚油出去了没问题啊，它是第二台车，它也随即跟着一起左转弯，转过来之后就发现后边咯啷一下，好像确实有点动静。这个哥们呢开车呢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还是挺有这个意识的。过了这个路口转过来之后，就靠边把车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自己下车先检查了一下自己车的后方，一看什么毛病都没有，什么印儿都没有。随即呢转身往这个路口看了一眼，发现路口的中间呢有一个老爷子正在那块端着自己的自行车搁那看呢。他转身就回去了，就问老爷子说，刚才是把您的车给碰了吗？老爷子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呀，反正好像是这有个车把我的车，他说你看看我这车轱了吗，好像是碰了一下。他低头一看，这个车轱了已经给挤变形了，也就是老爷子往前推着推着发现推不了了，那自行车的轮圈已经瓢了，压变形了，给挤变形了，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故。现场随即呢跟老爷子沟通了一下，说你看看啥情况，这自行车能值多少钱？哎呀，啥这自行车能值几个钱儿？你这好像两三年前花几十块钱买这么一个小破车，这平时就骑着用，那无所谓点事儿了。

0: 反正靠边商量呗，俩人商量。这老弟也挺敞亮的，掏出了100块钱现金，说：“老爷子，你看，如果没有别的伤，这100块钱给你；如果有别的伤，咱们该去哪儿去哪儿。”老爷子没事，我连拽都没拽，啥事都没有。哎，他为了保准起见吧，在现场也报了叔叔，也报了保险，一切该报的都报了。这事呢，就这么拉倒了。100块钱解决了。回头呢，心里边不托底，给我打电话，他说：“勇哥，你觉得这有可能？比如说他后续再有受伤的这种情况吗？然后我现在到底走不走这个叔叔这边正常给定啊？然后保险公司那边怎么办呢？我不图这100块钱给我报，就算是报的话我也不合适啊，是吧？”我说：“对，你这账算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我说：“你现场处理的还不错，老爷说人几十块钱买的，你给掏100块钱，我觉得这事老爷子也开开心心。”整个这个事故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我跟他说了一下，我说这事儿呢你不用担心了。一，你该报叔叔报叔叔了，该报保险报保险了，这些一切都正常，都没毛病啊，你不用着急去消。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确实没有事儿了，你如果想消再消，不想消呢只要你不走这个程序，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叔叔这边给你打电话呢，你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如果不找你，你就跟叔叔说，你说等上几天，这几天如果没事儿的话，对方联络方式也没留，这事儿呢就拉倒，你就自然的就把这事儿就消了，没毛病。哎，事故其实处理的非常得当。首先给各位提个醒，就出现问题的时候，您该报叔叔报叔叔，该报保险报保险，以免耽误事儿。咱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接听的一个案例，就是两个人认识，一会儿我再说这事儿，我先把这事儿说完啊。他当时为什么发生事故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往西边拐吗？他说对哥，我是往西边拐。我说就是因为这个点儿。在星期六的时候，就是在往西边拐的时候，晚上太阳即将落山，光线对它构成了影响，同时在 A 住处又处在盲区的范围，所以旁边站了这么一个推着自行车的老爷子，他干脆没看见。他转弯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技术或者你的规则性没有那么强，你的弯拐的呢再稍稍小了一点，就正好把人家自行车这个轮子就给人家兜进来了。我说这事儿呢确实是你的毛病。他说是啊，我这心里也有数。所以我借此给各位提个醒吧，这个一点也不能忽视。就在尤其在秋季的时候，包括冬季下完雪之后的光线，秋季的光线相对来说比较强，一旦你要对着阳光走，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这个色温特别高，这个太阳的色温特别高，大家能明白吧？就是发黄发红，甚至的光线都有点偏红，它不是那么透露，它晃的那个程度会更强一点，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暖光一样，是吧？它打的一大片出来那个感受，所以它对我们的视线会构成很大的影响，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这个事儿。之前我们是提醒，根据以往的案例给各位做提醒，说这样的事故每年在这个季节里边都会发生，都会出现，大家要谨记。第二个呢，是根据我们周六这一天发生的事故，实实在在的告诉您，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认真啊，不细作一点，确实有可能出现事故，所以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做一下分享。抖音的平台上刚才询问问题的那位朋友啊，这 DOU 都啊都后边的数字不念了，如果你的问题还需要询问的话，别忘了跟我们保持联系啊，0431-8581-5411-8581-5422。太阳当空照说，他是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机动车处于无责方，启动了交强险的无责赔付，第二年会不会上浮？营运车辆跟私家车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无责赔付不计入到你的保险的浮动当中。大家要谨记这么一个严谨的话，就是所有的保险浮动都是跟你的有责赔偿挂钩的，只要是无责赔偿，这个保险公司你一年多少次它都不计入到你的保险的浮动里边，所以无责赔付大家不要去拒绝。很多朋友在这个过程里边作为一个被保险人，保险公司在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不同意啊，他不认可，他不配合，您该配合配合，这个跟你的保险浮动一点关系都没有。之前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车辆被追尾了，本来就一肚子气，回头又提到这个事儿，说那不行，那凭啥走我的保险？过来跟我们说，大勇，您给我论论这个理儿，这个给我追尾了，撞得稀汤滑漏的，然后呢，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说去 4S 店，他嫌价格高，在外边找修配厂呢，他又觉得他还高，他要给我找地儿修，回头还要找我什么无责赔偿，这怎么可能的事儿啊？整的还挺激动的。我说你别激动啊，这就是保险的条款，你必须要去配合，而且这是保险公司之间把这个账就给走了。跟你呢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太阳当空照，你也记得这事儿啊，就无责赔偿跟我们的保险的浮动不产生任何关系，这是保险公司的一份义务，其实并不是我们被保险人的一份义务，只是说我们作为被保险人，我们需要配合而已。那么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给了他的一份义务，就是11100元，在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走无责赔偿的时候，财产损失100元，人员受伤1000元，伤残死亡10000元，11100元。那如果说真的在这样的事故当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您要记得这个钱咱们是该给的。我就是咨询一下，自己呢有一个知识储备。好，恭喜您啊，咱不用这个事儿，这不用是最好的。各位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了？跟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啊，包括通行规则有关系的一些事儿，如果您还拿不太准，您就问问啊，就是随便在咱们的抖音的平台上直接文字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都是可以的。我呢虽然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我相信呢，比一般的咱们的驾驶员们还能多知道那么一点点。尽可能的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啊，包括一些知识的储备啊，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方法，以免大家抓瞎。那有的时候合理的事情办得不合理，有的时候不该生气的事情生气得够老呛，有的时候不该折腾的事儿还得去折腾啊，最后就这几样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浪费你自己的时间，浪费你自己的情绪，浪费你自己的身体。那有的人在交通事故里面气得要命啊，然后跟人家一顿吵吵，吵吵完之后一句话也到不到理儿上，最后你整的人家你本来是占理的事儿，弄得自己都一点都不占理。尤其是叔叔在处理的过程里边，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哎这挺委屈的，是吧，就是抓紧时间把案子给处理了嘛，结果可倒好，这一顿吵吵之后最后变得啥都不见，啥都不占理了。所以我们见过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在跟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在现场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这懂的不懂的，不懂装懂的，懂了在那儿一顿装的，是吧？各位如果经历过交通事故，你是不是都经历过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俩眼一摸黑，啥都不知道，反正你问我啥，你需要我干啥我配合，但是你先让我把这个事儿处理得得当一点呢，对不起我不会，那不都是这样吗？还有呢，问啥啥不吱声的，尤其我曾经见过一个案例，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一个新手的一个女性司机，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什么都不报，什么保险呐、什么这个叔叔啊，啥都不报，就找老公，老公电话不接，车都不下。当时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咱们的节目里边，这个对方的当事人是咱的听众，然后打来电话说：“勇哥，我遇到个事儿。”我说：“咋的了？”他说：“这事儿刚刚碰完。”我说：“多长时间了？”半个小时了。我这半个小时了，那你这听你这说话这个劲儿挺委屈啊，咋的了？现在就这么个情况，我这边该报叔叔报叔叔，该报保险报保险，现在保险已经到了，叔叔还没到。但是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方的司机锁着车门不下车呀，他说怎么敲也不下车。你跟他说话他也不瞅你啊，就是拿着手机一顿打，就是拿着手机一顿打。哎，我们正在这个过程里边，他说哎呦，对方开窗户了，开窗户了，整得还挺激动的，露个缝。我就听那边说，我老公不接电话，然后说你不用他，我这边保险都来了，一会儿叔叔就来了，那来了之后就给咱处理了。那不行，那他说了，如果有啥事得给他打电话。不是，车窗又摇上去了。就在节目的进行的当中，又过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吧，叔叔到现场了，这个就敲敲门说，驾驶员你赶紧下来吧，下来配合。然后跟他说了一大堆，最开始是开窗沟通，后来呢下了车了。打开车门下了车开始进行处理了。完事儿之后我们打个电话问这哥们儿，我说咋样啊，处理完了？哎呀，处理完了，可别提了，这中间其实啥事儿都没有，不大点小事儿，这就老公不接电话，人家也不是别的意思，就是一定要等老公接电话。所以你说交通事故里边什么样的程度的，什么样的角色的，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都出现啊，总归一点吧，就是你不出这个事儿就一切都好办。左岸是在问问题吗？他这儿，他非常喜欢1038，问一些主播啊，为什么现在的车载听不了了？怎样才能收听？魏大哥给出了个主意，你确定你的这个匹配了车辆的收音机吗？网络可以收听。如果说现在各位的车机都是网络的，那你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在网络平台上啊，比如说蜻蜓 FM 啊，或者等等这些能够收听广播的这些软件啊，通过软件，通过网络收听，它还不受限制，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啊，还有这个效果还非常的不错啊。反正呢，用一点您的流量啊。好嘞，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吴先生，吴先生请讲。
5: 哎，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5: 啊，我是咱们那个吉林辽源的。
0: 嗯。
5: 然后在这个南部新城路段吧，今年4月16号。
0: 嗯。
5: 今年的4月16号。
0: 嗯。
5: 然后这个行人路面上车辆爆胎。
0: 嗯。
5: 然后也报过叔叔，叔叔给我出了一个这个情况说明。
0: 嗯。
5: 他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归到咱们开发区的路政管。
0: 嗯。
5: 然后我相应的有去找路政。
0: 我先打断一下，你的爆胎是什么原因？是地面有坑吗？
5: 对，地面有

0: 一下，你的爆胎是什么原因？是地面有坑吗？
1: 对，地面有坑。
0: 嗯，
1: 交警叔叔也出过这个。
0: 部门已经把这个事儿接了是吧？只不过说现在还没有赔付，还是说现在没有人接，不知道找哪一个部门接？
1: 我们当初有打过很多的这个市民的线，
0: 嗯，
1: 包括这个很多的渠道，然后最后也归到我们开发区管委会，留言是龙山区。
0: 大概有多少？
1: 1000多块钱。
0: 1000多块钱。
1: 对，我知道最贵的有3万多的将近。
0: 哦呦，这个3万多，要么车好，要么也有其他的连带损失，是吧？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就可能躲这个爆胎，然后出现了前胎这个方向失控啊、撞击啊等等这些情况，确实有可能出现。如果到现在还是不能够解决的话，实在不行就走诉讼程序吧。因为你手头现在持有着咱们交警所开出的事故证明，虽然这个不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但是它却证明了当时当刻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并且呢，你的车辆应该已经维修完毕，你有你的维修的相关信息。作为路面来说，我们驾驶员确实，首先一点啊，我们应该看着路面。但是呢，这个路面你不应该有对我们车辆有出现这种明知出现损坏而且长时间未能维修，它不像说忽然之间的。你比如说，说路上掉了一个砖头，说这个砖头可能前车拉着只掉了10分钟8分钟，那对于路面和养护部门来说，他们没有责任，因为即便有路面的巡查，他也不可能在几分钟或者短时间之内就巡查，只能去找谁掉的这个东西，他应该承担责任。他没有保护好自己车上的物品，或者说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能看清，也存在着一定的责任。但是像您的这种情况，路面的这样的冷坑，它不是一时一刻出现的，它很有可能在这儿已经有一段时间，比如说几天甚至更长时间啊，然后陆陆续续，刚才您也提到了，整了好多台车出现这个情况。一般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你首先拨打的电话就是市长关爱电话，政务服务电话。这个呢，打过去之后，他会有的放矢的去给你找部门，找到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部门给你做了回馈，他们这个部门也需要对政务服务的这块做回馈，说，哎，我们是哪哪部门，我们已经按照这个下来这个政务服务这个催办单，然后跟当事人取得联系，一步一步的反馈，会给你找到一个能够负责的部门。所以刚才我问的问题是，没有找到这个部门呢，还是找到了这部门未能解决呢？现在看来，您已经进入到了找到了这个部门。但是部门确实迟迟未能解决，是这意思吧？
1: 老师是这样的问题，现在是，因为我们打了这个市政公开热线，没有办法了，开发区管委会接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暂时会去管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相互推诿，开发区管委会的说的就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其实是归路政管的，我们得过完年跟他要钱，才能赔给你们，然后这个。市政这边他们就是来回的在相互推诿，没有人再去管我们的问题。而且这个坑据我所知啊，就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小的维权群，大概里边有几个人。在我车辆爆胎的前一段时间，大概10天左右，这个坑就已经有了，陆续的就有人。在这个把这个车辆有损坏，没有维修。
0: 两条腿儿。一呢是保持和他们的联系，或者通过政务服务部门的公开电话，12345。通过这儿呢再去催办。第二个呢就直接拿着证据走诉讼程序。这两个招，别的没有啥好招。现在你说找谁，人家也不是不应，应了之后呢说暂时可能没钱，或者我们得需要各个部门沟通才能有钱。这个事儿呢我建议你就通过这两个办法来解决。好吧。
1: 好，
0: 别的没事，别的没有啥太好的能够往前推进的办法。因为比如说咱打过去电话，人说没问题啊，这事儿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等消息，你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觉得就这两条道啊可以走。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讲。
2: 哎，磊哥你好。
0: 哎，
2: 刘哥你好。
0: 哎，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个无接触的事故。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经过呢是这样，就是我早上在那个高架上面准备上那个匝道，因为匝道呢它是两条道，我和另一台车呢我俩并行，结果呢它突然不知道因为啥用点啥，突然往我这边变道，完事呢我踩刹车就踩不住了呀，我只能往我的左边稍微带了一把方向，那个方向可能带的稍微有点多了，我那车的叶子板从那个下边那个雾灯那一块一直到我的那个主驾驶那个位置，拉了挺大一个口子的。
0: 哦呦。

0: 对方完事就跑了嘛，跑了以后我就报了那个帽子叔叔。
1: 嗯，
0: 报了帽子以后，叔叔以后他跟我说的是，已经找到这个车了。
1: 嗯，
0: 完事呢事故定责，就是定的我是个字，那、
1: 嗯、
0: 对方是个主。
1: 嗯，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现在就是说我感觉我一点责任没有，因为他变道的时间给我留考虑的时间太短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踩刹车，
1: 嗯，
0: 避免这个事故。完事呢就想问一下，我看就是帽子叔叔这边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个责任从原来的37开能不能变成对方100%责任。
1: 嗯，很难。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的经验不是很足，遇到这种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人的本能呢都是能躲则躲，但是作为驾驶员呢，我们需要掌控自己车辆所行驶的位置。你这一躲呀，让自己给刮上了。它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我不躲到这个程度，我可能会和对方相撞。当然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我躲的幅度再小一点，我既不相撞，既不撞车也不撞墙，所以呢你的这个操作实际上来说呢有一点操作不当之处，所以我估计给你责任的原因是给你的操作不当，是吗？
0: 对，他就是说我没有采取让速不让道
1: 啊。对，所以原因就在这儿。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咋的，那我还非得就是必须得跟他撞啊。哎，还真说对了，如果我们已经让到了自己不能再让的程度，真的要撞的时候，那撞也就得撞，你明白了吧？所以呢这个责任给到的就是你的操作其实有不当之处啊，就是这个事儿你说也很尴尬。你说从情理上来说吧，你觉得有错吗？这人的本能都是这么躲，但是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对自己的车辆的掌控力没有那么好，你的操作确实有不当之处啊，所以才造成了损失。如果你操作的更加适合一点，没准不发生啊。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躲不过去了，我也不往墙上去撞，我不能自己造成单方事故，我直接跟他撞。哎，这个呢是没办法的事儿。这个你确实躲出了一点毛病啊。
0: 对，还有个勇哥，我想请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就是他是把我就是给我整出了事故以后，完事呢他走了，
1: 嗯，
0: 等我报完帽子叔叔这边，据他事发已经过了3个多小时了，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给他算那种肇事逃逸？
1: 嗯，要看对方是否知道。所以刚才就给你解答完这个责任之后呢，我就想跟你提醒这个事儿。如果对方明知道他对你产生了影响，并且造成了交通事故发生，如果他确保他能知道这件事儿的话，他完全可以被追究交通肇事逃逸。但是如果对方不知道这个情况，你看你在这块一顿操作猛于虎，整得热热闹闹的直上墙，但对方不知道，哎，我开车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比如说从监控里边或者从你的行车记录仪里边能够看得到，对方没有加速也没有减速，他依然哎就这么认认真真的开车，责任他要承担，因为他的驾驶行为导致了你的这起无接触的事故。但是呢对方却不知道交通事故发生，然后他不是为了逃避责任离开了现场，而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顺理成章的离开了现场，他就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因为交通肇事逃逸的规定非常明确，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
0: 明白了。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故跟他就是这个违规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他是直接从那个实线那个位置哗一下直接变到我前面的。
1: 哎，可以要求罚这个是可以罚款的，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有了这个违法行为，即便是虚线他往你的道里并，他也是属于违法的，他侵占了你的路权啊。当然他压了线，交警可以罚他，你有证据明确的证明他当时确实压线，那除了事故的赔偿之外要对他进行处罚，压线的处罚啊。但是呢责任呢他不能够用他的违法行为的多与少去抵扣你的违法行为，那你呢在这里边有操作不当给个次要责任，我个人觉得即便复议也很难扳回。
0: 好的，谢谢，明白了。
1: 所以交通肇事逃逸这块呢，你有行车记录仪吗？
0: 有。
1: 你在记录仪里边你回看一下，或者当时你回想一下，比如说一般这种情况，你能够通过他的左侧的后视镜看到他司机的状态，或者他车辆行驶的状态，他有减速琢磨了一下然后开车就走的，有没有这样的停顿迟疑，已经发现了你有事故发生他依然不管。这里边我要强调一下啊，如果说那说那没碰着啊，人就说不知道吗？不行，没碰着你也不能说就不知道，因为你已经导致了无接触事故，所以你作为驾驶员你有责任，你需要在现场停留， 那除非他确实能证明他不知道，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尝试的去追究对方的交通肇事逃逸。如果能追他个交通肇事逃逸的话，那责任这块你不用跟他折腾了，他会找你协商的，那一切都好办了啊，你手里就有牌了，好打了。
0: 明白了，对，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在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我的刚才那个行车记录仪，
1: 嗯，
0: 他在变道的时候他跟他同步手机呢。
1: 哦，在同步手机。
0: 对，
1: 那他变完道，你们这个你发生
0: 了
1: 这个事故之后他没停，他有加速吗？
0: 他就按正常的速度跑
1: 啊。那很有可能他不知道，就是他正在捅手机，好像咣啷什么声，哎，他就走了。这个呢，就得由叔叔来定，就由交警、事故民警来定。没事的，抖音刚才都已经给关了一下了，所以我就无所谓，那就由这个叔叔给定啊。
0: 好的，谢谢
1: 啊，没事。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没有了。
1: 好嘞，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啊，下次记得啊，叫让速不让路。你开车开几年了？
0: 我开车开了七八年了。
1: 七八年，听起来呢很稳健那个人儿。但是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紧急的情况，所以忽然之间一下呢把自己的本能给整出来了，是吧？开车的时候有的一些行为呢是要规避我们这种本能操作，这一次之后你下一次就不会出现这个多大的这种情况了。那交通事故在即将发生的那一刻，其实呢大家心里边要有个数啊，就是能撞物的不撞人啊，能撞死物的不撞车，其实确实存在这一点。但是像您的这种呢，它是两种情况，就是我说的这种是我们在处于违法的情况下，我们撞完之后在有责任的情况下，叫做适当的去减少损失，减少人员的伤亡，这个是原则，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像您这种，您就记住，把住了自己的道，能绕到什么程度让到什么程度，然后尽可能控制损失，这就可以了啊。
0: 好的，谢谢勇哥。
1: 没事，哎，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当年的一个经历吧。就是那很多年前了，我们单位北门的这个位置还没修高架的那个时候呢，当时呢有一个车就是快速的非常突然的往我这边并，它是一台很好的一台车，当时我是一脚刹车已经彻底踩死，我开的我那小途观嘛，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事儿，一脚刹车已经踩死了，紧急刹车轮胎都已经滋滋嘎嘎的了，我马上就要进单位院里了，他这一下子就过来了，没办法，我踩死之后我一瞅不行啊，这一撞我整个的前脸再加上他整个的车的这个门子呀，这个壁柱这个位置全有受伤，这我俩的损失加一起就太大了，行吧，那我就认了，我就一把舵就直接兜马路牙子上面去了，咣的一下上去了，然后紧接着他开车就往前走，我呢也没管，我开车过去了就把他正好拦下来了，我是右前轮的轮胎和轮毂受损，别的还真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当年也出现这个情况，这个呢是属于另外一种，就是我能够确保在自己能躲避不至于造成太大损失的情况下，我尽可能保证不撞击我的车的前脸，我撞他的，我用前脸撞他也是他选择，但是对我来说就整个的左边的大灯、中网、机器盖子那一定都会受伤，但是呢我对呀、啊，我这种躲避之后那就完全是事故车了，那还有这个可能性，弄不好你要撞到位了的话，咣家那气囊都给你崩出来，他当时的速度我是在标准的速度的范围之内，但是大家都知道长春市的行车速度都是不慢的，而且我刚刚从这个生态大街这个口出来加速在往前走的过程里，他是没看到我这个车忽然之间往我这边并，所以我只能是采取这个方式，我减少了损失，整个都下来维修下来应该是在3000多一点吧，3000多块钱吧，这车就修好了。哎呦，老弟一顿感激我，就是谢谢哥，这你这个操作，我跟你说，这咱俩省，我这省老钱了。这如果你不是这样操，他只有交强险。你看那车很好，车真的不错。他说我这一下子下，我这车得好几万，你那车少说也得15000左右吧。我说你瞅着差不多呀，一个大灯加前杠加中网加机器盖子，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周开的话，你想得多少钱呢？所以他给我一顿感激啊，他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说没事儿。但是呢，如果我右边上不去呢，我右边有树呢，我绝不会往上撞，我一定会去撞它。所以你一定要把控着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尽量去躲，但一定要躲到自己不去撞击别的，然后撞不到它的那个程度。不要盲目的一把舵就躲，而且开车的时候，尤其是速度稍快时，那把这事儿再顺便送给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尽可能不出现躲避。高速公路上，但凡你的行车速度在80以上的时候，快速的打方向躲避是很有可能造成车辆侧翻和失控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握紧方向盘，让速不让路，这个是开车的首先的原则，能够确保 我改变了方向，确保安全，不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再去操作。但凡我确保不了，我连旁边车道都不去。因为你说你一把舵躲旁边车道，旁边来车速度快，那撞完之后可能损害后果更大，对吧？所以呢，也记住这个原则，以后在开车的时候就减少一点麻烦了啊。
0: 好
1: 嘞，
0: 谢谢景哥。
1: 哎，没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春达律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解读啊，大家在这个案例里边应该能听得出来，这是和交通事故一个息息相关的案例啊，借着这个案例呢给各位来提个醒，大家听明白了吗？有认真听吗？可能未必能听得明白，或者说也未必能认真听。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说明，就是一个乘客坐在车上，帮家一开车门啊，把人车怕外边车给碰了，这司机呢如果做到了提醒的义务了，确实乘客你也要承担责任， 这个最后的事故呢，就是这个司机作为车主，作为驾驶员，承担这起事故的损失的同时，

乘客起到一个连带的一个赔偿的一个俩人共同承担这起交通事故的全责里边的一个份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先可着保险赔，交强险先赔，不够的商业险赔。如果没有商业险，好了，剩多少你们两个分，就是乘客跟司机你们两个分啊，就是这么一个案例。我借着这个案例呢，给各位再展开了多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驾驶员。驾驶员不管您驾驶的是驾驶的是私家车还是营运车辆，您一定要记得，当你的车停好准备下人的时候，你要对乘客的这个行为负责。这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操作。作为营运车辆的驾驶员，你每天面临的乘客的客群不一样，有的年龄长一些，有的年龄小一些，尤其这两个人群，他可能对这个事儿呢不太在意，有的呢干脆没开过车，他也没有这个意识。你除非碰到了一个啥样的，就是他是个驾驶员，当时呢他还不溜号，他有可能会关注着后方有车没车呀，开车安全不安全呢。那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首先我们停车的时候，我们要确保我们所停的这个位置没有问题，比如说你距离旁边的障碍物，像停着的车辆啊、墙体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财产的东西啊，你要停的距离够，乘客即便开车门开的大，也让他够不着。哎，我们把这个隐患先给剔除掉。另外，你的车辆即将要停止时，各位听好，不是停下来，是即将要停止时，你只要不停车，乘客肯定不开车门，除非他是恶意的，对吧？他肯定不开车门。所以当你的车辆即将停止时，你一定要向右侧去瞭望，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下车都让在右侧下车，那极少数的私家车有的会出现从左侧开车门的情况，那你需要向下车方向，准确来说叫下车方向，通过后视镜进行瞭望。而且一定要确保在车辆即将停止时，绝不是停止以后，你就看后边如果有电动车、有自行车，要么你就别停，往前再出溜出溜；要么呢，你就明确的告诉后边的人，哎，别下啊，有车别动，别动啊。你看我送孩子的时候，我也是，孩子也会等待着我的指令。哎，家人呢，拉乘自己家的家人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们，别动啊，先别动，先别动啊。我让你开的时候，你再开门。现在不行，有车，要么有人儿，哎。这个时候你要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那营运车辆的司机更应该起到这个提醒的作用。第二个呢，就说给我们的乘客，当我们去坐一台车，不管你坐的自己家的车、朋友的车，还是坐我们打乘的这个营运的车辆，我们作为一个乘客，你去开启车门的那一刻，咱不为了别的，咱为了省事，为了确保安全，为了确保自己不受到伤害，你一定要注意这事儿。这开车门这个开门杀呀，有的时候是给电动车、自行车、摩托车给撞的。有的时候是一开车门，啪家旁边过个车，把车门直接给你裂下去；有的甚至发生过挤压的这种事故。其实这样的事故都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也借着刚刚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给做的这个普法宣传的这个内容里边的东西，想给各位做一点小的提醒。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心里边一定要有数啊，就千万别犯了这个毛病啊。再次的提醒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如果关注着跟我一起出行的朋友，九月份我们时间现在调整到了9月22号，由于航班的取消，没办法，就是一路从咱们最开始既定的日期17号调到了18号，18号现在又调到了22号，现在确定了啊，这个航班我们已经改换航空公司了，这回一定不会再出现任何的调整了，现在票已经锁定了，已经出票，所以大家呢准备出票，已经锁住了票，所以这就不成任何的问题了。这回时间确准，9月22号出发，9月27号返回。原来呢是没有占用咱们的中秋假期，现在呢是一共6天5晚的时间，我们是占用了这个咱们三天的中秋假期。如果之前您时间不太充裕啊，假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现在可以考虑在中秋节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大家都知道，一过节呢，这机票上涨，酒店的价格也在上涨。但这一次，因为我们是在最开始锁定的时间是非节日，所以这次在节日期间所上浮的这个费用，酒店的上涨的价格以及机票上涨的价格，我们这个旅行社这边是不做任何的给各位的成本提升，所以依然是5280的价格，5280块钱的价格啊。咱们走的是福建的泉州、漳州，广东的潮州、汕头、南澳岛、妈屿岛，福建的泉州、漳。

0: 州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走这么两个地儿。带着大家去看漫步牌坊街啊，潮州的古城最有名的就是那23座明清的古牌坊啊。您走在这儿啊，层层叠叠，古朴大气，拍照啊，到现场去看呢，非常的好。潮汕，我这两天在搜潮汕的美食，我看到了有一个人这么说的，他说做这个美食的博主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做美食博主，做一个美食的博主，如果你在推送的美食里边没有过潮汕地区的美食，那你这个博主好像不太正宗，大概就是这么一番话吧。我听完之后我就能感受得到，也包括这些美食博主们、旅游达人们、美食的爱好者们，他们的这个吃美食的首选，包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卡地就是潮汕地区。潮汕地区不仅仅是有火锅，各位可能都想，哎呀，鲜牛肉，这是不得不说啊，在这边非常好。我跟你说，各种卤煮、各种美食，甜的、辣的、鲜的、香的，全在这边，美食特别多。所以这本身是一个美食之旅。当然，您去了这几个地区，能看到的有很多在其他的地方不可替代的东西。你比如说漳州古城，漳州古城是一个百年老字号藏着非常多的一个非常地道的闽南的这风情的一个古城。如果到了漳州古城，不管是吃看啊，一步一怀旧，一步一烟火，您一定能读懂这个古城的这个文化。那这非常值得大家一去的地方。再比如说像妈屿岛，这是一个很小众的、很文艺风情的，有跨海大桥穿过的，而且它这有很多特色的静谧的港口啊，包括潮汕的这个涂鸦街啊，都在这边，那非常的好。再比如说珞珈寺，这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佛国，因为这个寺院它是三面环海，面朝碧波，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去了这儿，您打个卡，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很多吧，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美食、美景啊，包括住宿的条件，我们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全程呢没有购物啊，然后整个玩的呢非常的痛快，6天5晚的时间，5280块钱，性价比又挺高的，而且这次赶上了中秋的3天长假，如果您的假期不太宽松的话，这次其实我们第一天走的时候是晚上的六点左右出发，就等同于你只需要请2天假，不管是带孩子还是不带孩子，其实相对来说吧，都比较具备的条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福建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的这一次6天5晚的出发啊。出发的时间是22号，返回的时间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27号。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来了解详细的情况，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即可。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位于东盛大街2988号，汇集超市、家电、服饰、餐饮等多元业态，20000平米卖场，50000余种商品，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配有500余个车位，交通便利，坚守优质服务，货品放心种菜示范超市，诚邀您携家人莅临。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给各位推出的北面的羽绒服，这是一款北面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专柜呢这一件要卖将近3000块钱。今天咱们呢给您推出的价格，各位请听好啊，正品保真，也别一说价大家心里想，哎呦，真的假的呀？有没有啥毛病啊？是不是残次品呢？告诉您啊，一切都是正品保真的好东西，好东西啊！各位听一听，经典的短款699， 雪山限定款799。

长款羽绒服899，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经营，每年我们都拿到一些这样的资源，能拿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这一次给我们提供的量是150组，卖完截止，就只有这150组能享受到699、799和899的价格。一件下来省了2000多，三件加起来才花专柜的一件的钱。你买一个亲子装啊，还是买个情侣装啊，都是可以的。北面这个品牌各位都知道，这几年呢年轻人特别追捧的一个品牌，穿上呢很保暖，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价格确实不低。北面本身这个品牌的价格价值就很高，同时它的羽绒服系列它的价格确实不低，商场里边所看到一般情况下都是2000起到2000以上，除非薄薄的有可能在2000左右或者稍低于2000，其余的呢全是在2000以上。所以大家再去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不得不说啊，这价格还得考虑考虑。但是今天我们给您推出的就是北面的品牌，北面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专柜一件将近3000块钱的，今天给您的价格是699、799和899。如果您想了解这款羽绒服长什么样，您直接发送北面即可，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首先你就能看到的是一个图片。有的朋友在问这个充容量是多少，您可以问一下客服，我们在这个资料上边没有准确的给出这个充容量啊，充容量啊，大家呢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但是呢百分比是告诉您的，80%都是优质的鹅绒的填充，而且它是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拿到手里边是非常的挺阔，而且摸起来特别的蓬松，上手都是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就像一个移动的暖炉一样。而且你通过咱的图片上面你能看得到，其实就想告诉您它不是一个薄款的羽绒。大家听完这个价格说这是不是那种薄薄的，不是的，就是北面那种穿着圆嘟嘟的那种鹅绒的羽绒服才能穿起来绒嘟嘟的，它的绒充绒量它的这个挺阔度才能更好一点啊，所以您看到的其实就是您经常看到的北面的羽绒服的经典款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北面的1996系列的北面的羽绒服，短款699，年轻人穿特别好看，还有拼接色的啊，颜色的非常的齐全，什么颜色都有，颜色全，尺码全，从 XS 啊到 XXL。有从最小码到最大码都有货，所以各位呢可以到里边去转一转。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北面，那别管买不买，你先看一看，你看这个东西它值不值699？那个长款的你值不值899？中间还有一个限定的登山的这个限定款啊，叫做雪山限定款啊，雪山限定款799。这三款您进入到链接之后都能够看得到，您到里边去转一转，冬季即将到来。这个时候其实说是反季啊，不得不说这个不算是反季了吧，这个时候去采购羽绒服不是刚刚好吗？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了，就马上就要进入这秋天，来得快呀，秋天一旦进入到深秋了，那温度降得也快，所以这个冬天想让自己暖和一点的，不管你是送爸妈呀，送爱人呢，还是自己穿呢，还是送给其他人呢，都是可以的，这价格很合理的，699、799、899买到的是北面的，而且899已经买到大长款了，大长款的羽绒服你到商场看看值多少钱，各位去转一转看一看，而且这是北面的品牌，咱是海外直采的啊，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的好东西，只需要您发北面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就行了，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不管买不买看一看总吃不着啥亏吧，反正我因为我是觉得大家可能一听的时候觉得哎什么样啊，这薄的厚的呀，行不行啊，暖和不暖和啊，其实就一句话，你发送北面然后到这个平台上来，你到这一看你就知道这羽绒服啥样的，绝对是个反季抄底的一个好机会，而且对于咱来说已经快应季了，这都不是反季了，这款羽绒服它非常经典，它不是他家的一些羽绒服，各位平时没事看的时候，每年它有可能会推出那么一款两款新款的，会有所不同的，这个标的样式啊，包括衣服上的一些详细的样式会有所不同，但是实际上像北面包括这些户外的品牌，他们每年一些经典款是根本不动的，他每年卖的都是这些款，基本都差不多，所以咱们这一款1996系列的这一款羽绒服是北面非常市场上非常认可的一款羽绒服啊，价格合理，将近3000块钱的东西只卖699、799、899，那六七百块钱7、800块钱买一个大品牌的羽绒服，这足够用了，而且大学生们穿这款衣服的特别多，那你看一看小年轻们穿这款衣服的特别多，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便可以直接得到链接了，
各位，如果说您顺便在商城里边，其实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要给各位提个醒，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还没有开湖，您买到的呢是蟹卡。之前有朋友在问说现在能不能买到螃蟹，现在能不能吃，我告诉您，现在您所买到的阳澄湖大闸蟹，但凡他敢说他都是假的啊，他都没人敢说，他一定不是，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没有开湖，没开湖谁也拿不到一只螃蟹。那你除非你说上那儿去上蟹田里吃，你能不能吃着，那肯定能，但是你想在市场上去交易去买，这是买不到的，还没开湖呢，现在还没发蟹扣呢，还绑不上蟹扣呢，他怎么他得开湖之后才能有。所以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买到这个螃蟹，螃蟹买不到啊，现在买的只能买到蟹卡，但是蟹卡提前买价格非常合理。咱们的螃蟹阳澄湖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可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啊，你要需要大闸蟹的可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您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100%纯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的蟹田我去溯源过，我到了现场跟大家去感受过，替大家去感受过，那每只螃蟹从出生一直到上市，它就在阳澄湖里，它不是那种蒜水的在那块贴标签的，那都根本都不是，咱们是阳澄湖的纯正的大螃蟹，而且都是阳澄湖行业协会所下发的蟹扣啊，所以每一只螃蟹那绝对都带身份证来的，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而且今年我们已经标准的给大家推出了我们的蟹王级别的，就是那个999的那个啊，这个蟹王级别的特别大，公蟹达到了6两，母蟹没记错达到了4.5两吧，那绝对是阳澄湖里边够用的，你再想买大的没有了。你想它一年的一个周期，它长得再好，它体格再壮，它也长不了太大了，就这么大了，这就最高标准的。如果您有想送人的需求，这绝对够用啊！而且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不用有任何担心，这些好产品都在啊。到了秋季要需要这个出去郊游的呀，包括整点小什么小烧烤的呀，咱们那个红肠也给您准备了，这几个都是咱秋季的应季产品，大家可以到商场里边去转一转。当然，目前我们给大家热销的，今天在直播间里热销的就是北面的羽绒服啊。如果大家在转的过程里边，您可以随便去看一看啊，商场里边都有啊，在咱们的商城里边都有。发送北面啊，非常简单啊，北东南西北的北啊，面部的面，北面发送北面就行了。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北面即可，数量有限。北面这个羽绒服，我们在去年经营的时候就速度就非常快，大家骑着哭着就买完了，因为一共就150组，那多了也没有啊，多了没有。大家发送北面就行了，当然有关注大闸蟹的，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关注大闸蟹的朋友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个最大的订单是25单2688星，现在长春的一位王女士大闸蟹直接订购25单啊，直接给全公司的人发送福利。现在单位订团购的，我们给您政策就是买5赠1，买10赠2，就是不仅仅要赠送你红酒，那除了299的这款之外，其余的款型我们都是赠红酒的，赠2瓶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红酒都是天津港直接发货的那种红酒，所以政策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正品保真，不管是红酒还是大闸蟹，我们都是正品保真，说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有关注大闸蟹的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啊，什么价格都有，想送人的想自己吃的，自己吃呢299、399足够了，就不需要再整太大的啊，就自己家吃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咱普通老百姓能消费的就可以了，8只螃蟹299，你买这个就足够了，这纯正阳澄湖大闸蟹你到哪都吃不着这个味儿了。但是如果你想送人的话，当然有更高规格的，尤其是最顶配的，最顶配的你知道999才几只螃蟹，才6只螃蟹啊，就是因为太大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当然有关注我们其他产品，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北面啊，您直接发送这个北面啊，咱羽绒服发送北面到直播微信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好吧，再次提醒各位啊，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来保持联系。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的听。

传统戏呢，采用的是写意的表演手法。所谓写意呢，就是不刻板的拟真，也就是说不用什么都来真的，而是呢通过提炼表演艺术，将舞台表演从实事、实境、实物和自然形态的语言动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呢有可能集中全力的去追求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并将舞台的主要体现和演员的精力啊集中于关键性的、观众最感兴趣的艺术创作中去。于是啊，在空间和时间方面呢，京剧贯彻的是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以点到为止的这个艺术原则，借以呢充分发挥观众的想象力。这个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哈，就是这个比如京剧有一个牌子叫三眼枪，这个三眼枪呢，主要的它用作干什么呢？就是说前边表现了一个过程，表现一个过程呢，这个后边有一个人物要把前面这个过程呢向另一个人物去介绍，如果他是把前面的过程呢又重复的说一遍的话呢，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这个观众的情绪，所以呢采用了一个曲牌代替，就是他呢也不说也不念，用一个曲牌，他这么简单的手势一比划，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个当打个龙根一个拉根通，哎，这一个三眼枪就把前面所有的过程全叙述完了，观众也知道也理解，那么也达到了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吸引观众专心致志的去欣赏表演艺术的精髓。故此呢，一个圆场既可以表示跋山涉水走过万水千山，那么一个人物呢从上场门走出来，下场门走进去，这个时间呢可以跨越十年八年，四个龙套呢可以代替千军万马，大将军呢乘旗上阵呢去打仗呢只需依靠一根马鞭。咱们有一出戏叫群英会借东风，其中有一个诸葛亮草船借箭这一则故事，那么诸葛亮草船借箭只需一把船桨，如此等等。那些在话剧和歌剧舞台上根本无法想象的场景呢，而在京剧舞台上呢却舒展自如，毫无困难。外行们说呢，这是艺术的原始；内行们说，懂行的说，这是艺术的精华。好，下面呢，首先请大家呀欣赏一段呢由赵世普演唱的《大灯殿》选段。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北京京剧院的赵世璞演唱的《大灯殿》选段。说到京剧的服装道具呀，也是如此。那么京剧呢，可以表现上至商国，下至宋明几千年，而服装道具呢，却都仅需要大衣箱、二衣箱、盔箱、靶子箱就能应付自如。你比如在京剧舞台上啊，是春秋战国时的公孙子都。和三国时期的赵云，乃至这个南宋时期的岳飞，都扎白靠。扎白靠就是一种这个白色的甲胄，以及这个殷商时的纣王、东汉时期的刘秀，乃至明末时期的崇祯，都穿黄蟒。对此呢，不曾有哪位观众来指责，说是缺少时代气息，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事实上呢，京剧的服装道具啊，与京剧的表演艺术是一样的。是在京剧的统一这个美感的要求下呢，与唱念表演呢一起，经过几百年的修改以后锤炼，才能达到今天这个样子。因此，它不能随意改变的。你比如四大名旦也好啊，四大须生也好啊，他们在实践当中呢，设计的很多符合表演以及角色这个身份的服装，最主要的是这些服装大多数可以重复使用。就是说呢，咱们不是说这个一戏一件服装，那样的话咱们京剧的成本就太高了。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阎桂祥演唱的《情痴》。

好，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呢，严桂祥演唱的这个《情痴》选段。说到京剧的道具啊，简单的就不能再简单了。我说的是指传统京剧。可以说呢，三桌六椅呢是舞台上基本的大道具。一张桌子，一个帐子，可以作为喜堂，也可以作为洞房，还可以作为中军大帐。桌子前边放一把椅子呢是二堂，那么桌子后边摆把椅子是公堂。你比如三岔口当中的桌子呢，可以当做床用；五家坡当中的椅子呢，可以当摇门；三娘教子当中的这把椅子呢，把椅子背朝前摆呢，就是织布机，等等吧。只要舞台上需要，这些椅子可以充当任何景物，没有哪位观众去追求它的真实性。然而，在这些不真实的景物面前呢，演员他得要做出可信的各种动作和各种表演。来弥补这些不真实的不足，这就是京剧表演的功力所在。好，最后啊，请大家欣赏这个朱宝光演唱的《玉龙酒馆》的唱腔。

0: 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8: 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简单的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杨荣环。杨荣环呢，他生于1927年，他是北京通县人。他9岁入的是荣春社，从师胡长泰，后来呢又向李凌风、小翠花，也就是于连泉学习。在科班的时候啊，深得尚小云先生的指教。出科以后呢，也就是在1948年呢，他又拜了梅兰芳大师。杨荣环的天赋条件很好，他的扮相俊美，嗓音清亮甜润，而且基本功非常扎实，文武皆能。他的演唱风格呀，兼梅上两大派。杨荣环的代表剧目呢，有全部的《红鬃烈马》，还有《汉明妃》《乾坤福寿镜》《宇宙风》《霸王别姬》等等。大家都知道啊，是梅上成荀四大流派呢，虽然他们的这个艺术造诣都非常全面，但是呢仍然有所侧重。那么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昭君出塞》啊，《乾坤福寿镜》啊，我觉得非一般人所能及的。也就是呢，说是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那么说呢，他应该是以这些剧目这个为他的拿手好戏，就是这些剧目演起来要比其他人好。那么这些剧目如果不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我想呢是很难完成的。因为这些剧目啊，它虽然不是武戏，是些文戏，但是呢戏中的基武功的难度，尤其是舞蹈动作，就是边唱边舞这样的动作，要比那些个大型的武戏还需要功夫，还需要过硬的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杨荣环的嗓音甜润，唱腔清脆流畅，吐字运气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可以说呢在南旦中呢他的扮相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播放两出他的代表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梅派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荣环演唱的《穆英挂帅》选段。下面再请听杨荣环演唱的《银瓶公主》一段唱腔。这出戏呢，评剧也有，评剧叫做《金水桥》，咱们京剧还有叫《秦英征西》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段《银瓶公主》的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杨荣环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浏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39集。俗话说，人红是非多，才高遭人嫉，只有35岁的桓温也是如此。就说尚书左丞荀蕤等人都对桓温的权势有所担心，提醒楚太后啊要防备此人。楚太后呢和司马昱商量后决定再启用一位才智足以能和桓温相抗的大臣，以达到制衡的目的。这个人被选定为殷浩。殷浩曾经是庾亮的记事参军，很有才能，但讨厌做官，因为和庾亮交好才给庾亮面子，跟随庾亮从政。后来庾亮病死，殷浩随即隐居，这一隐便是10年不曾出仕。殷浩此人呢，见识高远，度量清明，富有美名，酷爱老子易经，善于清谈。司马昱几次去请殷浩，殷浩都婉拒了。司马昱亲自去劝他说，凭你的才能足够治国安民，如果你非要隐于深山，那国家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你的隐退和就职关系到国家兴废，你想想你该如何呢？啊？殷浩听了挺高兴，当然也被司马昱的话呀逼到那儿了。啊，隐退就是把国家利益弃置一边，不管不顾，那他还能隐退？

就将他捡回来。此人比我差多了。前面说到，桓温在攻蜀汉的时候，石虎也在攻凉州。凉州本来呢，在张俊的领导下，实力发展得很快，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很强大。而且张俊向西征讨，统一了大概相当于今天新疆中南部的广大地区。凉州所控制的疆域，南到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和黄水流域，东到秦岭陇山，向西包括葱岭，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向北到居延海，也就是西居延海，今称嘎顺诺尔或嘎顺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北部，临近中蒙边境，弱水下游西支木林河注入湖中。这么看呢，凉州俨然是一个大国，论实力并不弱于连年战争横征暴敛之下的后赵国。石虎趁机欺负新任凉州牧张崇华只有19岁，便派凉州刺史麻丘领兵8万进攻西凉，很快攻克金城，也就是现今的兰州。太守张冲投降，又攻克大夏城，如今临夏市东南约80里的广和县，接着向凉州的首都姑臧，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进兵。张崇华急命征南将军裴衡率国内所有的部队约20万大军去和麻丘交战。裴衡不敢交战，守城不出。凉州司马张丹认为裴衡心存畏惧，作战无能，劝张崇华换帅。张崇华问何人可当主帅，张丹推荐主簿谢艾。张崇华道，哎，这个人我知道，年纪很轻啊，比我大不了几岁，而且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个人能行吗？张丹极力推荐，并以自己的性命担保。张崇华于是对张丹说，那你把他叫来，我面试一下吧。张崇华见了谢艾，问他御敌方略。谢艾道，裴衡之所以不敢出战，是因为胆怯，麻丘也已经看在眼里，对我军甚为轻视，所以防备也不严密。我愿意领一支精兵抄偏道突击麻丘，必能取胜。谢艾的话让张崇华很满意，于是封谢艾为中坚将军，领兵1万。谢艾带兵悄悄地接近麻丘的大营，夜晚突然袭击，麻丘的军队不曾防备，顿时大乱。裴衡见敌营乱了，也带兵出城助战，赵军大败，狼狈逃回金城。张崇华见打了胜仗，立刻封谢艾为福禄伯。麻丘回到金城后，不敢再攻姑臧，转攻如今甘肃省临夏县附近地区的福罕。河州刺史张冠坚守福罕，麻丘死伤20000士兵，仍不能攻城，只好向石虎请求退兵。石虎又派大将刘浑、石宁10万军队去增援，两方合兵后再一次猛攻福罕。张崇华也派谢艾为帅，带所辖张茂二将领兵5万去救援福罕。谢艾带兵南渡过黄河，麻丘闻讯也领兵前来，双方相遇后，谢艾却守营不出，麻丘不知虚实，也不敢轻易进攻。双方正在僵持，没想到凉军大将张茂率3万人从后面杀来，麻丘一下子被打懵了。谢艾乘势也带兵冲过来，麻丘2万人全军覆没，单骑一人逃回金城。刘浑、石宁见对方援兵已到，并杀败麻丘，不敢恋战，也只得退兵。谢艾解了福罕之围，被张崇华封为左长史、卫将军、酒泉太守。同时张崇华又派使臣向东晋报功请封。楚太后在与大臣商议后，派使臣余归到凉州，封张崇华为侍中、大都督、都督陇右、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从此凉州又重新成为东晋的属国。大家还记得

他对使臣余晖道：“我们张家世代忠于晋，为什么朝廷封慕容晃为燕王，而仅封我为大将军呢？这太不公平了吧！”余晖神情严肃地说道：“夏商周三代最尊贵的封爵，也不过是上公而已。而到了周朝衰微的时候，才有吴楚两个国家开始称王。可为什么别的诸侯国不管呢？因为他们是蛮夷。哎，要换了齐鲁二国称王，一定会被其他诸侯群起而攻之。到了汉朝时也一样，韩信、彭越被封为异姓王，后来下场都很惨。所以慕容晃现在封燕王，只是权宜之计，并非是朝廷偏心眼儿啊。正因为您忠诚贤明，所以赐爵上公。如果封您为王，将来您帮助朝廷统一天下之后，朝廷还当如何封赏啊？哎，有句话叫做赏无可赏之时赐死，封无可封之爵封杀。您是聪明人，应当明白。余晖这一席话呀，解决了一场外交危机。张崇华于是接受了朝廷的封号，继续向东晋称臣。那么本集里进攻凉州失败的石虎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动作呢？咱们下集接着说。石虎进攻凉州失败之后，又听说东晋占了蜀汉，不由长叹：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啊。从此竟再没有统一天下的雄心了，一心一意只想着享受，开启了他的摆烂人生。石虎于是调发老百姓20万车10万辆，为邺城运土，修筑桦林苑及长墙，又搞起了他的最大爱好土木工程。资治通鉴上啊，就记载了当年石虎盖的太武殿有多奢华。赵王虎做太武殿于襄国，做东西宫于邺，12月皆成。太武殿基高2丈8尺，纵65步，广75步，昼以文石，下穿服饰至卫士500人，以7罐瓦、金称银营、珠帘玉璧，穷极工巧。殿上施白玉床、流苏帐，为金莲华以冠帐顶，又做酒店与显阳殿后，选市民之女以食之，服珠玉被起壶者万余人。翻译过来啊，就是说石虎在襄国盖太武殿时，又在邺城建了东西两宫，都在12月，也就是公元336年的12月，这1个月内同时建成。太武殿台基高2丈8尺，长65步，宽75步，用的都是有纹理的石头砌成。殿基下挖掘地宫，安置了卫士500人，用漆涂饰屋瓦，用金装饰瓦当。这个瓦当啊，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瓦筒前端的遮挡。然后又用银装饰柱子，珠帘玉璧是巧夺天工。宫殿内安放的是白玉床，挂着流苏帐，造金莲花覆盖在帐顶，又在显阳殿的后面盖了9座宫殿。不管是士大夫还是百姓的女儿，都被挑选安置在宫殿内，佩戴珠玉，身穿绫罗，就有万余人。所以大臣们一听到石虎要盖房子，就跑来劝说。石仆赵兰等人就对石虎说：“陛下，您的房子也盖了不少了，前面已经建造台观40余所，后来又在洛阳和长安修了行宫，征调义夫50万人，弄得老百姓十分穷困。现在又建院墙，这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只能是白白耗费国家已经很有限的民力，将来恐怕要为国家招祸呀。”石虎听了并不生气，对他们道：“你们说的都很对，不过只要能修成院墙，我哪怕能进去玩1天，哪怕是第二天死了，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还管他什么为国家招不招祸呢？各位听听，自暴自弃成如此地步，也难怪后赵。”

界王在他这一带。石虎这个人呢，还喜欢打猎，于是将灵昌津，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延津县，向南到荥阳东境的阳都，就是现今山东省东南部的沂南县，都化为猎场。不仅侵占老百姓的田地，而且只要有百姓伤害其中的禽兽，立刻处以死罪。不要说杀害禽兽，就是弄伤禽兽也是死罪，真是人不如禽兽。而看管猎院的官员则趁机向附近百姓勒索，如果敢反抗，哎，立刻就弄个死鸟死兔子扔到百姓家门口，诬陷他们伤害禽兽，论罪处死。石虎又在全国进行了一次选美活动，夺民妻女30000余人充实后宫。许多女子已经嫁作人妇，丈夫不愿意啊，那就杀夫夺妻。他这么一弄啊，基本上湖北、安徽、山东和河南就没什么百姓了，都跑光了。石虎呢，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有错，他认为老百姓跑光，这是地方长官的过错，于是又杀了地方官近100人。金子光禄大夫陆明看不下去了，他对石虎道：你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恐怕国家要完蛋呐。石虎便又把陆明杀了，然后又制定刑法，严禁私底下议论朝政，如有人谈国事，任何人都可以告发，属吏可告发官长，奴仆可告发主人，先告发者有重赏。从此以后，所有大臣见面连吃饭没有这一类的问好的话都不敢说了，只能用目光交流。哎，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啊？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来自于类似的一个典故。周厉王不许大家议论国家的事情，于是呢道路以目，也就是路上的行人之间只能用目光交流，不敢说话。然后最后发生了什么？国人暴动，这个国呀指的是国都，国都的百姓暴动，冲进宫中要杀周厉王，周厉王狼狈出逃，最后死在了外地。那咱们说石虎也干这种防民之口的事儿，那就也离身死国灭不远了。咱们接着说石虎这几个儿子，让他糟心的事儿来了。石虎因为石宣是自己的大儿子，嫡长子又被自己所杀，所以只能立石宣为太子。可是石虎最喜欢的儿子是秦公石涛，所以也给石涛很大的权力，封石涛为太尉，派石涛和太子一人一天轮流执政，甚至让石涛可以用和太子石宣一样规格的车马宫殿和装饰。石涛自己呢也很不检点，竟在太尉府中造宣光殿，横梁长达9丈，这是皇帝的规格。石宣呢本来就很看不惯这个弟弟，听说石涛啊竟然这么干，带了东宫的200名士兵就冲到了石涛的府中，把工匠全部杀死，把那个9丈的横梁给锯成2截。石涛呢也不含糊，等石宣一走，又重金请来不怕死的工匠，给他造了10丈横梁。石宣都快气疯了，找来心腹杨碑、谋臣赵升3人，于8月初2潜入太尉府中暗杀了石涛。石虎第二天听说石涛被杀，当时便昏了过去，这是他最宠爱的儿子呀，如何能不伤心。石虎醒来后又大哭一场，突然想到宫禁森严，有人竟然能够行刺，必然是内部人干的，当下命令全城戒严，特别是宫内加紧防备。石涛的丧事改在太武殿内举办，并不合谋后刺杀石涛。石虎当即命令搜捕杨碑、谋臣赵升3人。杨碑、谋臣早已经跑了，赵升跑得慢了一步，被抓住后严刑拷问，出是石宣的主谋。石虎是怒不可遏呀，让人用铁环穿透石宣下颌，锁入牢房。石宣是日日痛苦哀嚎，那凄惨的声音几乎整个内宫

0: 都听得到。数日后，石虎把石轩押到刑场，把他的头发整绺整绺的拔掉，又拔掉他的舌头，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珠子，再开膛破肚，肠子肚子流的是满地都是，最后把绳索套在石轩脖子上吊起来，吊到柴堆之上，点着了火，把石轩烧成灰烬。石虎还不解恨，又命将石轩的骨灰撒在各个城门的大道上，任人践踏，将石轩的所有妻子儿女全部杀死，诛杀官吏300人，东宫的50多名宦官全部车裂肢解，然后抛尸漳河，再将东宫改作养猪场。石轩手下的80000禁军全贬到凉州戍边。当时石轩的幼子才3岁，长得十分可爱，石虎平时呢也很喜爱他。临行之时啊，小孩子抓着石虎的衣角叫爷爷，不肯松手。石虎也落了泪，正要赦免，石涛的家属却跪在地上说什么担心养虎遗患，要为石涛报仇。石虎狠了狠心，让人把这孩子带走。孩子被抓走之时还一直攥着石虎的腰带。石虎这个冷血之人最后还为了这个孙子大病了一场。石轩的母亲杜王后则被废为平民，软禁在冷宫。大臣们准备在燕宫石斌和彭城宫石尊两个人中间推举一个立为太子，但石虎道：啊，我为什么生的都是这些坏东西？真想用纯石灰呀、啊，好好洗洗我的腹肠。既然这些儿子们只要年过20就想杀父，那我就立石氏为太子吧。这个石氏是何许人呢？他为什么能得到石虎的信任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

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停留在一座又一座的城，看车窗外穿梭的风景，赏温柔的山河湖泊，尝不同风味的市井美食，听历史长河里或有或无的故事，对遇到的人们报以真挚的微笑，这便是旅行的意义。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旅行的美好吧。一首歌手思文的《你那么美》献给路上的你。

旅行的意义，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随遇而安，不畏惧未知的恐惧。旅行更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放下羁绊，三五好友，伴着音乐上路就够了。你呀，借那风月海峡，年少的你别忘了回家。下面请听这首浩然 HR 演唱的《年少的你》呀。

0: 一个人的旅行少了两个人的嬉戏，少了分享的喜悦，它给你带来的是一路的风景，一路的情感，这都是你一个人的，没有人可以体会那是怎样的心境。曾经的你梦想仗剑走天涯，而今的你带着这份初心行驶在感受生活的路上。愿你栉风沐雨，归来仍是少年。下面请听这首许巍的《曾经的你》。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有人说，旅行是带着希望去流浪，去山川逛的就是绚丽的山水风光，去海边享受阳光沐浴的惬意，而去古镇体会的则是历史的沧桑感。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瞬间，旅行中路过的每一个风景，都让人心情舒爽。一首王宇良的《世间》带给你们。

勇敢地接受全世界的邀请，不要任何理由。一条属于年轻人的成长之路，只为找见自己心灵之旅。旅行的意义是寻找和丰富生命的体验，是脚下的路，更是心中的路。旅行很累，但很开心。一首李悦的《走》带给你们。

出去旅行，既是看风景，也是去寻回自己，每个人心中那个曾经安逸舒适的自己。你的名字，我的牵挂，高山流水，烟笼人家。若有你的陪伴，我的旅程也就多了一份意义。下面请欣赏由刘锦瑞带来的悠扬舒缓的歌曲《若把你》。

路过皆风景，擦肩即过客。人生太多期许，怎可轻易辜负？那些想去而未去的日月星辰，那些梦中的山川湖海，去看世间万象。

去看人生百态。人生的意义之一，不就是见识那些你没有见过的事物，感受那些你未曾感受的美好吗？袁树雄的《早安轮回》献给你们。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

及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南京周边的旅游景点。那么大家有空闲的时间呢，可以去南京看一看，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

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南京的总统府吧。南京的总统府迄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明朝初年曾是贵德侯府和汉王府，清朝为江宁织造署、江南总督署、两江总督署。清朝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呢，均以此为行宫。1853年3月呀，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定都天津，洪秀全在此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天朝宫殿，也就是天王府。清军攻破南京之后呢，焚毁了宫殿建筑，于同治9年，也就是1870年，重建了两江总督署。

左宗棠等人呢均任过两江总督。那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呢，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此处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4月，临时政府结束了，在这里成立了以黄兴为留守的南京留守府。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又成为讨袁军总司令部。黄兴、何海明先后任司令。1913年到1927年，这俩先后成为江苏都督府、江苏督军署、江苏将军府、江苏督办署。那么呢，南京总统府啊，大家去溜达溜达的同时呢，也可以先看一看历史，浏览一下历史中的简介。

一江奔海万千里，两季忽楼六百年。这副绝妙的对联呢，是南京岳江楼六百年风雨沧桑的

咱们登上岳江楼啊，放眼远眺，但见浩瀚的大江滚滚东去，一览无余，仿佛呢郑和下西洋以来600年烟雨。

月青楼工作人员介绍说呀，当年郑和庞大的船队啊，就是从这里浩浩荡荡的驶向太仓刘家港起锚地。月江楼景区总面积有多大呢？31公顷，其中水面呢占了1/3，陆地呀占了2/3，绿化覆盖率达到了85%。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景色该是多么的美丽。大家就有人问了，那景区里都有什么呀？有什么好浏览的？有什么好玩的呢？那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月江楼都有什么好玩的呢？景区有月江楼、玩闲亭、古炮台、孙中山月江处、五军地道、古城墙、地藏寺，还有什么呢？五色土、静海寺等30余处历史遗迹，是一个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全国知名旅游胜地，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月江楼以明文化为主题，分统一、开放、发展3大主体，分别展示了明朝16位皇帝造像、明朝版图等。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哎呀，我现在就想马上去南京去浏览一下，去看一看的想法呢。如果大家有空闲的时间呢，其实我们不妨去旅游各个城市的文化呀、景点呢，同时呢也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因为现在的压力啊实在是太大了，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才能更好的投入到下一步

什么呢？景区内还有磁化、郑和下西洋的全图、江南四大名楼双面绣、月江楼记汉白玉雕刻、月江楼顶、狮顶月江浮雕等五个全国之最大，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那大家说了，我这些都浏览完了之后，还有什么地方呢？想看一看景点啊，想溜达溜达四处的风景啊，大家呢就可以来到夫子庙。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国家四 A 旅游景区，地处南京城南，是中国旅游胜地四十家之一。其范围东起东水关、淮清桥、秦淮水亭，越过文德桥，延伸到中华门，直至西水关的内秦淮河地带，包括河两岸的街巷、民居、附近的古迹和风景点。那一带呀，自古以来就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当然，一提到南京，大家可能就首先想到了南京夫子庙，真的是朗朗上口。秦淮河长江下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横贯于南京腹地，被南京人称为母亲河。其河水呢，在南京城分为内外二流，流经城里的绕城入江，为护城河，称外秦淮；流入城内的，从东水关入城、西水关出城，称内秦淮。有人就会问呢、那内秦淮全长多少啊？内秦淮全长5公里，号称十里秦淮，也是啊秦淮风光带精华之所在。而夫子庙地区呢，尤为的繁华，坦腹东床、画龙点睛、青梅竹马等成语啊，均出在此。

河上有秦淮画舫，为北方的车与南方的船组合而成。现代作家俞平伯、朱自清笔下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那一时期秦淮景象的真实记录。夫子庙通常所说的夫子庙，是以夫子庙为主体的古建筑群，包括大照壁、学宫、东西市场等等。南京夫子庙大家可以去浏览一番，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0: 个景点就是栖霞寺。
1: 南朝刘宋太史中，名僧绍，号栖霞，在舍山结庐而居，抗寂人外，与智度和尚相友善，有师友之意。南齐永明七年，名僧绍舍宅为栖霞精舍，请智度和尚主持，这就是栖霞寺的起源。唐初将栖霞寺扩建，改名功德寺，增加殿宇49所，楼阁檐帽，宫室壮丽，与山东长清的灵岩寺、湖北荆州的玉泉寺、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并称四大丛寺，是栖霞寺的黄金时代。唐高宗上元年间，改功德寺为隐君栖霞寺，武宗时排斥佛教，寺被废。宣宗大中五年又重建，南唐时高略建舍利石塔，又重修了栖霞寺，改称妙音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又改名为普云寺。真宗景德四年，改名为栖霞禅寺。那么大家呀，如果对寺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南京的栖霞寺去游览一番。

道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明孝陵是南京地区建筑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周长达22.5公里。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决定将明孝陵与北京13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一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朱元璋的陵墓花了17年时间建成，现存的仅为陵园最后部分，其总体布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导引建筑的神道，神道上立有石兽、石人，二是陵寝主体建筑，即是朱元璋的葬地。门内呢四方城有朱棣为其复立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明孝陵布局恢宏，规制严谨，陵神道开了弯而且长的先例，并影响了明清两代，现存下马坊、碑亭、石兽、望柱、至龙堂、宋碑殿、四方城和宝城等古迹，纵深2.62公里。当年围绕的红墙22.5公里现存遗迹，尚可窥见皇家陵园的气势规模和我国古代建筑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那么再介绍大家的另一个景点就是南京古城墙。南京古城墙修筑于明朝，是明太祖朱元璋经过3年准备，经历了4个阶段，共21年时间才建成的。朱元璋为了建造南京城墙，曾下令5省20州118县烧制城砖。为了保证质量啊，每块砖上都要打上烧制的州、府、县及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姓名，如不合格一律退回重做，再不合格就将治罪，可见严格之极。这些城砖呢，长40至50厘米，宽20厘米左右，厚度不少于10厘米，其总数约为3亿5000万块。明代的南京城墙分为外城、内城两道，外城周长达60公里，如今呢已不复存在了，但外城的18个城门名称仍沿用至今。南京城墙现存21.351公里，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呢，南京政府修复了解放门至玄武门段1.5公里的长城墙，并从解放门新建了5米宽的登城步道，方便游客登城游览。

说了这么多呀，那有人就说了，哎呦我的天哪，都是景点儿景点儿啊，那有没有能吃能玩的地方呢？当然有了，南京呢有一个怡人山水度假山庄，那么大家游览累了的时候呢，可以去那里去逛一逛，吃一点好吃的东西。大家就问了，应该怎么走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搜一下，怎么去才是最快的一个路线。这个时候呢，手机的地图就可以告诉你了，用最快的路线来到达咱们休息的地方。怡人山水度假山庄呢，周边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山清水秀，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天然的氧吧哟。山庄建筑物均为白墙青瓦的平房，依据山势呢，高低错落有致。曲折通幽，或狭窄，或开朗，一步幻景均掩映于竹林间，各处都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山林的距离哦，为客人营造一份亲切自然的就餐氛围。那么想象一下呢，吃着东西抬头远望山水，真的是放松心情的一种治愈疗法。那这个时候心里就会有疑问了，那都有什么吃的呢？餐厅提供的食品最大的特色就是绿色的、健康的、自然的。蔬菜、大米、杂粮由山庄种植场提供，食材无污染，而且非常的新鲜。鱼呀、虾呀、鸡、鸭、羊、肉等荤菜由山庄养殖场提供，食材品质非常的好，而且呢是现杀现烧，绝对新鲜，加工方式也突出无污染，健康美味。厨房啊，用土灶来烧柴草，鸡汤、肉包用瓦罐呢、长时间的炖出，保证了燃料无污染，食物美味又健康。休闲的项目都有什么呢？那大家说了，我吃完东西之后，我溜达溜达呀，休闲休闲，娱乐一下。那么呢，有登山、羽毛球、垂钓、荡秋千、睡吊床等等，以满足啊对动静有不同喜好的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农业生产的体验项目，如蔬菜的栽种、采摘及果品采摘等。可以说呢，咱们溜达溜达之后呢，完全的放松了整个人的心。

那么南京还有一处景点，就是中山陵。中山陵大家都听说过了，中山陵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坐落在紫金山第二峰小茅山的南麓，北依青山，南临平川，依山就势，气势非常的雄伟，使人呢有仰止崇高之感。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于北京，临终时呢，他希望啊将遗体葬于南京中山，故死后呢，其灵柩暂栖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内。为了尊重他的遗愿，于1年3月12日，在他逝世1周年之日呢，在中山开始建墓，至1929年春落成。同年6月1日，就将其灵柩从北京移葬于此。中山陵的设计啊，颇具匠心，整个陵园像一座镇民觉醒的大钟。门前广场南面石台上的铜鼎呢，以钟鼎的挂钩，半月形的广场如钟鼎圆弧，两侧围墙似钟形的两边，漫长的墓道如系垂的绳子，墓室的圆顶似钟锤，这是象征着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唤起民众压迫，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不息的崇高思想和光辉业绩，寓意呀、十分的深刻。中山陵的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亭台以及祭堂和墓室等，占地面积大约为8万平方米，北高南低，面向南。

那么我看到网上啊，有很多网友都说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么什么时候是有时间呢？在自己工作压力大或者是生活琐碎事太多，想要去放松一下的时候，我们不妨抽出几天的时间，远的去不了，那么在近处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天上的风景、天上的云、地下的湖泊、树木。那么同时呢，放松自己心情的时候呢，也能够放下自己紧绷的心弦，继续的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下一步的生活中、工作中。

祝大家工作愉快，生活愉快，每一天的心情都是美丽的。本期的侃侃侃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喽。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前文，老少英雄大聚会，齐聚小孤山金斗寨。老侠客康定帮做东，大排宴席。在席前呢，徐良向大伙掏出心里的话，他想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找武圣人于和，或者去找金灯剑客夏随良去要人，把诸葛元英、把陆天林要回来啊，要不这两个人算怎么回事？顺便想问一问，为什么武圣人恩准要设摆龙虎风云会，什么原因？好，铁观音一听啊，脸就沉起来了。我说徐亮啊，你有几个脑袋？你有多大的胆子？我这个人呢，向来不帮虎吃食，我说话我自认为讲实际，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就拿金灯剑客夏随良来说，有几个是他对手的？就咱这些人捆成板也不是他的对手，而况且他后头还有于和武圣人，下边还有众多的爪牙，像四绝僧、四道士、八大护法、九大高人，加在一块上百号。就你，就我，就在座的各位，到了东海小蓬莱，小命就交代了。孩儿啊，你的想法不错，断不可为呀。
4: 嗯，
3: 那老人家你说怎么办？我们的人在人家手里边，我们瞪眼不敢去要，难道就这么罢手了不成吗？
2: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的意思是说呀，咱再请点高人，光咱们这几个人人手不够，显得人单势孤，不信大伙儿说说看。夏雨琪也点头，梁子，我不是偏袒他，他说的非常正确，光靠咱们的确人手不够用，你先耐着性子，咱们呢最好多请点高人，人多了力量大，然后再去东海小蓬莱。可你着急，我们比你也着急，人不能不要，但是一切归于天命，要该死他们早死了，不该死咱们就能救出来，你看好吗？徐良一听只好如此。那么多的高人都这么说，我比别人多什么呢？徐良说行。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南北二圣、西洋大剑夏雨琪、铁观音暂时先回二圣庄，回去听信儿去，随叫随到。那么徐良呢，跟康定邦一商议，康定邦说现在就写信，我马上派人去送。徐良写了几十封信，康定邦派人送出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徐良就住在金斗寨小孤山，在这静候消息。这一天消息传来了，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西伯大头鬼、方树安还俩小孩，一个叫方奎，一个叫方茂，住到招商老店，哎，就住在一个村落里头，也到了东海了。是吗？徐良一听喜出望外呀、啊，我这老兄弟什么时候来的？那不能不见呢。跟康定邦一商议，康定邦说这么办，
3: 咱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骗到我的小孤山筋斗寨。故此康定邦才演了一出戏，把白云瑞、房叔安、方奎、方茂骗到小孤山。徐良一开始不露面，藏到帘里头，等康定邦把帘打起来，让他们一见，给他们个意外。果然出乎意料之外，方叔安一开始干老徐良乐得直蹦，白云瑞也是喜上眉梢，三哥，想您都把我想死了，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4: 干老，你到底这怎么回事呢？莫非在梦中不成？
3: 徐良让他们坐下，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什么事情咱们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然后把康定邦叫过来，一一做了介绍，把康家的四个公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也叫过来，彼此做了介绍。康定邦一看，这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是西部大头鬼房叔安，是当今知名的人物，都来到自己的家里，能不高兴吗？可徐良就问这俩孩子，我说啊，这是谁？
4: 哎，你们俩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干老啊，这是我替您收的俩徒弟，我的两个小师弟，这小黑小子叫方奎，那小红小子叫方茂，他们是铁掌方飞方大侠的俩孙孙。哎呀，羡慕你羡慕的要命，死说活劝，非叫我从中给帮点忙，我也实在抹不开情面了，瞅这俩孩子也是材料，所以我代替干老我就答应了。我干老您别生气啊，来来孩啊，这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的老恩师，过去磕头吧。
3: 和俩孩子可乐坏了，趴在地上咕咚咕咚磕响头啊。徐良让他们起来仔细端详端详，也挺高兴。好了，关于拜师的事情呢，先搁到这儿，等将来回了开封府再正式举行仪式。多谢老西呀，多谢老西呀。俩小孩说完了，乐呵呵的站到徐良背后。白云瑞一看也乐了，嘿，看来谁远谁近，立竿见影啊！啊，三哥，您的福分可不浅呢、啊，看看，又多俩知心人。徐良往左右看看，自然心里是喜欢。云瑞来了，徐良就把现在的事情跟白云瑞一仆一解讲说了一遍，争取白云瑞的意见。白云瑞一听，三哥，这玩意儿请人，那人得什么时候能来呀？我们的人手是不少，但是天南地北一盘散沙，要等着高人聚齐了，我看来年的今日也未必呀、啊。三哥，救人如救火，现在咱人手是不多，可是经您这一介绍，加起来人也不算太少啊。您听我跟您算算啊，您那方面先认识的南北二圣龚世奇、龚世达，这两位是了不起的南海派高人，再加上铁观音、彭之华、西洋大剑夏玉琪，这就四个老剑客。咱眼前还有康定邦康大侠和勇猛刚强四个少爷，金斗寨小孤山有上千之众，数百只战船，这力量还小吗？拿咱们自己的人来说，有三哥您，有舒安，有我，有方奎、方茂，在最近咱还能请来几个人，有一个人姓陆叫陆小英，我还认识一个人叫山药蛋，就是南海旗舰，再把这些人都找来，加不加不也十好几口子。我三哥，我觉着人手差不多了，要没用的就来一大帮也解决不了问题，您说是吗？
4: 老兄弟，你的意思是现在就动手？
2: 对，人手齐了，咱马上行动，不能再等了。你想想，连云山、西牌楼镇，我四伯父蒋平领着一大帮人在那听信呢，咱在这扯起来没完没散，那得到什么时候？而且九月初一，咱还要参加龙虎风云会，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大事儿。
4: 老兄弟说的有理，说你看，
2: 孟干老，我老叔说的太对了，当机立断呐，不能再拖了。我看现在咱这人手也差不多少，就是不行啊，也差不到哪儿去。好了，听你们的。述说简短。第二天，把南北二圣西洋大剑铁观音请过来了，他们随叫随到。来了之后，把白云瑞、方树安、方奎、方茂做了介绍，大家彼此见过，就住在小孤山金斗寨。没过两天，山药旦、南海旗舰尚怀义和陆小英来了。一进门，这山药蛋就吵吵：“
5: 哎，我主子，我怎么找你找不着了？还费老劲儿了。要不是请人送信呢，我还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呢。哎呀，今儿个总算又团聚了。”
2: 徐良一看就知道这位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不过此人非常诙谐，赶紧过去跟山药蛋见面。这阵陆小英过来见过徐良，徐良就问：“这位你是谁啊？”“
4: 我叫陆小英。”“
2: 哦，听说了。”方淑安一伸手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孟干老看着小丫头怎么样，长得多带劲呢、看上我老叔了，以身相许，一张嘴管我老叔叫未婚夫。可惜呀，我老叔就是不干呢，现在两个人跟仇人相似啊。徐良点了点头。
4: 可是荣瑞是好人啊，他这么做也不见得就不对。
2: 是啊，这玩意儿很难说，要告我早都乐意了。陆小英也不理白云瑞，白云瑞也不理陆小英，但他们有个共同的宗旨，想要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救陆天林，把伯父得救出来。白云瑞呢，为报答老头救命之恩，小英呢为救伯父，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救出人来，至于他们俩的婚姻大事以后再说，所以现在都募到这儿了。那么老少英雄都到齐了，大家一商议，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得找个当家人啊。你说了也算，他说了也算，那不就乱套了吗？最后众人一致推举徐良做领头人。徐良一摆手：“这怎么可以呢？都是老前辈，这是断断不可行。”大伙儿都说：“梁大，客气什么呢？你是朝廷的命官，开封府的红人，我们自然要听你的了。”“啊，梁大别客气，别推辞了，我们全都乐意。”白云瑞也说：“三哥，什么时候了您还谦让？就带个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您就分派分派活，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6: 我说也那么回事，干老，您说这人是不少，除了咱爷俩之外，谁能够当头的材料？是不是呢？那就首推就得是您，您要不在，那就是我和我老叔了，对不对？我干老，您就别推辞了。”
2: 徐良一看也只好如此，做了老少英雄的头领。做头领担子要重。徐良一琢磨，怎么办？咱们起身赶奔碧霞宫，分成两队，前队得有先锋官，
6: 让谁带道呢？让谁当先锋呢？回头一看方叔安，我说方叔安，
4: 儿在，
6: 你干脆领着人在前面开道，因为你去过一次，道路比较熟悉，你愿意吗？
4: 孩儿领命，我算前不正印先行官，先行先行，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成的什么先行？您把这事就交给我吧，万无一失。
6: 好了，其他人做第二队，紧跟着方叔安赶奔碧霞宫。哎呀，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大家上了船，船只开动，拉起风帆，离开小孤山金斗寨，飘荡荡荡飘飘，就够奔小蓬莱。路上无话，船只靠岸，众位老少英雄弃舟登岸。方叔安带着方魁方茂先下去了，众人在后头跟着。方魁方茂一边走着一边提心吊胆，
5: 哎，我说西兄啊，这活可不太好啊。
4: 嗯，哪不好？
5: 那么老多人，怎么叫咱哥仨在前边呢？这太危险呀，要遇上碧霞宫的人要洗，先得洗咱们。
4: 放屁，往后这丧气话可别说啊，其实这个角色是最光荣啊。
5: 哎，
4: 咱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呢。
5: 嗯，
4: 那么老多人，我干老旁的人不派，为什么指名扁姓派我呢？可见你师兄不是省油灯，因为我文武兼备，所以才派我。我为什么带你们哥俩呢？让你们练的练的，你们初出茅庐啊，经验不足，跟着我长长知识。这就应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两句话的意思，听懂了吗？
5: 戏懂不懂吧，反正跟着你怎么说怎么有理。
4: 哎，跟我来啊，我叫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5: 哎呀，我前头这仙叫什么地方？方川仔细一看
6: 认出什么地方来了。进碧霞宫得过五关，这是头一关呢，叫断魂谷啊。方叔安三个人提心吊胆来到山口，老方没进山口，把小片刀拽出来自己先练一趟。方魁方茂就问西兄啊，你那干什么呢？
4: 我先练趟刀，活动活动筋骨，一旦有敌人我好跟他大战八百合。
5: 啊，原来如此，那我们哥俩也得练一练。
6: 两个人一撩衣服，各把入金腾蛇棒拽出来啊，叮当五四也练开了。他们仨人折腾了半天，往左右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方叔安喊了两声，
4: 有人吗？我谁在那守着呢？滚出来！
6: 无人回答。结果仔细一勘察，断魂谷没人守把。师兄弟三人这才放了心，甩开大叉往前走，到了第二关月牙河。到这一看空无一人，河水流淌，木板桥在河上横着。方叔安检查检查这桥，一点消息埋伏都没有。哥仨仗着胆子过了木板桥，到了对岸，喊了两声，依然无人回答。方叔安放心了，接着还往前走，没费劲儿就到了迷仙洞。方叔安一想啊，倒霉倒到这儿了。有个叫张笑影的好像没把我们收拾了。哎呀，这笑影姑娘长得也倍儿棒啊， 要不是看上我老叔，哪至于把命丢了吧？这事儿就是几天前发生的，现在想起来恍如隔世啊。老方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等仗着胆子进了迷仙洞，哎，一看空荡荡没人，有什么？有胳膊有腿的出来一个，喘气儿的出来一个，你瞧瞧什么呢？没人，真没人。老方一检查，机关埋伏全被破坏了，张孝颖一死，这没人管了，所以说平安的过了第三关，往前走了没十里地，就来到第四关，叫绝命台。方叔安一看，眼前这家大山叫天柱山。这天柱山呢，在眼前那立着，上主天，下主地，看东西两侧，像刀削的一样，一眼望不到底。两边都是万丈深渊，眼前只有一条路可通天柱山的里头。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喉咙眼儿这儿，有一座台子叫绝命台。真是绝命台呀、啊、它就坐落在这大道的中心，两边陡壁悬崖，掉下去就没命。

0: 被风一吹，大旗飘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旗脚下观看，影绰绰有一伙人，没二十，差不多少。上面地势比较宽阔，二十来人不太显眼。书中代言，绝命台上坐的是四僧四道一老一少，另外全是喽啰兵。这四僧四道谁呀？先说这四僧，他们就是东海小蓬莱大金寺的四个当家的：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龙觉僧，号称南海四绝。那四个老道呢，都是碧霞宫的，他们是五行真人麻重慧、六合真人童建飞、七星真人袁通江、八宝真人袁通海。这都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手下的护法，都是拔尖的人物。那一老一少是谁呀？老的是个老太太，前文书咱说过，叫独守娘娘啊。她带着她的侄女，就是那个陆小倩，他们都在绝命台这驻守。可以想象得到，这么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此驻守，难免今天是一场血战。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带着方奎、方茂、方树安、白云瑞、康定邦、尚怀义、陆小英、夏玉琪、彭之花、龚世奇、龚世达，还有孔凤、孔元等人闯到绝命台，要进碧霞宫去见金灯剑客夏随良。咱们说了，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方树安和方奎、方茂。方树安到了绝命台下，打凉棚往上的看了看，好险的地势啊，就是飞也很难飞过去。方树安就知道今天免不了是一场硬仗啊。想到这儿，他让方奎、方茂一边一个给他站脚助威，他拿着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就喊开了，你说这是毛病不？因为他没鼻子不兜风，所以先得运运气，而后这才说：“哎呀，上边的人听着，有没有带胳膊带腿活气儿的，赶紧跟我搭话。”正在这时，就见绝命台上探出个脑袋来，打凉棚往下观看，

彼此都看得清清楚楚。方叔安一看呢，是个出家的老道，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飘摆在两肩头，身上穿着灰布道袍，腰系丝绦，这下半截啊被那墙挡着看不见。就见他背背双剑，手拿铁拂尘，往脸上一看，好嘛，这家挺长一张大驴脸，这脸呢赶上别人俩脸了，脸上的皮色是发灰色，大三角眉，三角眼，鹰钩鼻子，大菱角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心，看这样少说也得70岁了。别看这样，二目一瞪，瞳孔放光，说话是声音洪亮，无量天尊，下面是什么人？肉人。你说什么人？把你那眼睛睁开，你好好看看。老道仔细一看，好像没乐出来，那俩小孩啊，一个小黑小子，一个小红小子，长得胖不大，挺讨人喜欢，看年纪14-15岁，美人掌中一条鹿筋藤石棒，倒有点威风，最难看的就是正中央这细脖大脑袋，怎么那么难看，说话嗡嗡的，跟绿豆蝇搬家差不多少，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那脖子好像是擀面杖，擀面杖上头支着个老窝窝，扁平脸，斗鸡眉，母狗眼，没鼻子，菱角嘴，黄焦焦的胡须，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老道点了点头，哦，谁都是肉的，这都是废话，究竟你是谁？你且听了，要问我，乃湖广江夏人士，江湖人称三鬼之一，细脖大头鬼，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房叔安。要问我干老，就是赫赫有名的白眉大侠徐良，我在开封府包大人手下效力当差，官拜六品带刀的校尉，你方大爷还怕不？哦，你就是丑鬼房叔安呢、啊、小辈啊，你是想死是不？这什么地儿？这是绝命台，这是通往碧霞宫必经之路啊。方叔安呢、啊、你是不是要过绝命台？哎，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啊、我们想借路而行。我说牛鼻子，实打实物者，赶紧把道路闪开，吹三通打三通，热烈欢迎，把我们爷们儿接进碧霞宫，如若不然你来看。房叔安说到这儿，把小片刀还练了一趟，让你知道知道房爷的厉害，我今儿个要来一个宝刀战群贼。哎呀，可把老道气坏了。方叔安呢，你吹什么呢？你身后那都是谁？那都是了不起的高人，我问你究竟是谁？人家太多了，你问谁吧。徐良来没？白云瑞来没来？你让他们过来，你这个无名的小卒不配跟贫道说话。哎呀，你挺牛行啊，我问问你老道，你有名有姓没？你敢不敢报个名字？嘿嘿，贫道道有名姓，江湖人称五行真人马崇慧。是马呀，是马，

麻花的麻。今儿呢就把你名成麻花。哎，我说马崇惠啊，你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吗？我还没听说过你是谁。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哎，马崇惠，你就觉着你占个有利的地形，你在上边，我在下边，我摸不着你。哎，老道有种，你下来，咱俩比划比划，你那才是英雄好汉，这你算个什么呢？你敢不敢下来？你不下来，我可要说难听的了。马崇惠一听，眼睛转悠转悠，旁边还站着几个老道呢，他们是袁同江、袁同海、童建飞。仨老道就说：“师兄啊，别上他的当，我们奉命守的是绝命台，跟任何人都不晦气。哎，他有能耐他上来，他上不来咱绝对不能下去，下去非吃亏上当不可。”言之有理。房栓，有本事你上来，有种你下来，有能耐你上来，有本事你下来，不下来好嘞，我说你俩过来。方奎、方茂过来了，西兄啊，行不行？我说你们俩会骂人不？骂人呐，那谁不会呀？那好，既然会，今天你们要大显身手，要骂出花来啊，把老道骂急了，把他骂起来，那才叫本事呢。那行了，这些交给我们了。我可告诉你们啊，骂不下来要受责罚。那你放心吧，交给我们了。这俩小孩小肚一舔，手一背，脑瓜晃着，开始骂上了，大骂马崇惠。哎呦，这个难听劲就别提了，合不上牙呀，七姑八大姨祖宗奶奶全给撅出来了。俩小孩是童子，声音也响亮，又打远儿，叭叭叭，嘴跟梆子一样。这顿骂一开始，马崇惠还乐呢，哼，心说干嘛啊骂我？这叫激将法，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能上当吗？你骂的太难听了，我这俩混账东西简直不可容忍。骂到最后，老道受不了了，无量天尊，好你个房叔安，这叫什么打法？你不敢上来，指使俩孩子口吐狂言，大放厥词，是可忍孰不可忍，贫道下去了。真跳下来了，方叔安乐得一跺脚，行，你们俩还真有出息，将来呀、啊、能成为了不起的剑客，我给你俩送个绰号，骂人的剑客。你待见你的吧，要叫我老西激到了、非责怪我们不可，管怎么的，达到目的就行。你们闪退一旁，我就骂他下来呀。这方奎、方茂胆儿还挺小，退出两丈多远，把方叔安扔这儿了。方叔安硬着头皮，仗着胆子，一看这老道这个比自己高着半头，肩膀也挺宽啊，眨眼之间来到近前。方叔安毕竟久经大敌呀、啊，你给我站住！把老道吓了一跳，什么事儿？我说就你这两下子还知当我身手吗？哎，方爷就是把你招呼下来，就算达到目的。小子，打人的主在后头，你稍后片刻。打电不凝神，他跑了。嘿，把马忠惠气得直哼哼，心说这是个臭无赖，这是怎么开封府用这种人呢？

率领二小一转身去找徐良、白云瑞。恰在这时，徐良率领大队已经赶到了。房叔安乐呵呵到了近前，干老，各位，我大功告成。房叔安，什么事情？哎呀，前头叫绝命台呀，我的妈呀，那门上不去呀，飞都飞不上去，设有重兵把守。我一想咱上不去，能怎么打他，就得把他骗下来。结果叫方奎、方茂一顿臭骂，把个牛鼻子给骂下来了。他自己报了名了，五行真人马崇慧。孟干老，你看这怎么办？上推一旁。方叔安撤到一旁，徐良提金丝大环刀头一个过来了，跟马崇慧见面。马崇慧一眼就认出来白眉徐良，那眉毛是白的，与众不同啊，能认不出来吗？无量天尊，对面来的可是小儿徐良。他不错，正是桑老子。问你叫什么名字？马崇慧。没听说过。我且问你，京灯将客夏随良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一见。我还想见一见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何。徐良啊，你的口气可不小啊。方才你提到的这俩人都是什么人？武圣人也是你随便能见到的吗？就即使是金灯剑客，那是掌门人，你也见不着啊。要想见可以，你得胜得了我，你得抢占绝命台。我把底交给你，这地儿你要占领了，你上碧霞宫不费吹灰之力。这你要过不去，徐良你是痴心妄想。不仅如此，这绝命台就是你等绝命之处，有来无回。是吗？你这人吹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马崇辉啊，既然如此，废话少说，来来来，三行人陪你走几趟。徐良压大关刀刚要伸手，白云瑞过来了。这些日子白云瑞有点窝火，浑身是劲儿，没地方施展去。今天心情也高兴，云瑞来到近前，三哥您那是主帅，这真应那句话了，杀鸡焉用牛刀，您到旁边喘喘气儿，歇歇，把这无名的小卒交于小弟。老兄弟，可以，千万谨慎，这块可没有饭桶。明白。再看白云瑞提金丝龙鳞闪电劈，迈大步来到妖道的近前。老道一看这小伙长得贼帅，跟徐良截然不同，穿白挂素，傲骨英风，掌中这把刀是锃明刷亮，一瞅眉梢吊吊着，大豹子眼，骨鼻梁，方开口，光嘴巴没胡，这是标准的美男子。娃娃，你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马崇辉啊，你要知趣的赶紧把道路闪开，好狗不挡道啊，如其不然，白某今天可要开杀戒了啊。威胁我？好，今天我就领教领教怎样个玉面小达摩。请。再看老道拽出双剑士大战白云瑞，其他的剑客都在后头观战，人有脸书有皮呀。白云瑞心说，跟我三哥徐良在一起，我得加倍使劲儿，因为我三哥太有名气了，从名望，从能耐，
都比我高着一截，我也不能在人前出丑啊。我老师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是将来掌门人呐、啊。所以白云瑞抖足了精神，大战马崇惠。这把宝刀是上下翻飞，一伸手就是绝命刀，二十四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贫道还真得注点意，稍微有点马虎还非败不可。因此马崇惠也使上劲儿了，双剑对宝刀，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80回合未分胜负。白云瑞有点冒汗了，心里说话不好啊，照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能有个了结呀？看样子绝命台上的还有不少的人呢，就为了一个妖道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哪年哪月能闯进碧霞宫？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何不败中取胜赢他？云瑞想的这块刷招数散乱了，步伐也乱了，人们一看呢就知道有点盯不住了。白云瑞不时的用这只手还直擦汗，马崇惠一看小娃娃，嘿嘿，完了吧，闹了半天就会这两下子，用不了10招我就结果儿的性命。他更起劲了，唰唰唰唰唰唰，一剑紧似一剑。正在这时，就见白云瑞脚下没站稳，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马崇惠没想到啊，心里说话，白云瑞啊，这活该你死在贫道的剑下，还有什么说的，举剑往下就砍。方树安、方奎、方茂很多人没发现白云瑞这是败中取胜，以为这是真的，一看全吓坏了。有几位老剑客把脸转过去了，不忍再看了，说怎么不过去救白云瑞，来不及了，离着挺远的。哪知道就在顷刻之间，白云瑞腰眼一着地，两条腿一蹦，嘣，在地上弹起来，蹦起了有1丈多高。老道刚把宝剑举起来，没想到白云瑞怎么这么大的劲儿，揉一下飞起来了。他一抬头想看个究竟，白云瑞这刀就到了，辉光反照，绝命一刀正好劈他脑门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咔，来了个2-1天作5。马崇惠失手2分，倒在尘埃。方叔安一眨眉眼，再仔细看，咦，我老叔真行啊！哎呀，跟我那招真差不多少。老叔啊，咱爷俩凑到一块儿了。如果我没猜错，这叫辉光反照，绝命刀，对不对？方奎和方茂一听，我说你俩犯什么病了？我们怎么听见这么恶心呢？我说你这脸皮有多厚啊，小西兄？老说废话，这就是能耐，我能指出来这招叫什么招法，你们俩明白吗？哎，可也见不懂的。那些老剑客无不挑大指称赞，行，云瑞有两下子，好样的。白云瑞把刀上的血擦了一擦，用眼角看了一眼徐良，心说话，三哥我怎么样？哎，这两下怎么样？徐良冲他一笑，点了点头。徐良心说，我老兄弟就爱显摆，
哎呀，跟他爹是一模一样，打点胜仗还得叫我们给报个好，应该捧捧他，给他鼓鼓士气。徐良带头喊声：“嗯，乐兄弟，真是神刀好，睡萝卜舅舅嘎嘣脆，玩的这手是真漂亮。”呵，白云瑞一听他心里高兴，跟开了几扇门相似啊！斗丹天高声喊喝：“带！”绝命台上的狂徒们听着，哪个下来受死？真有不怕死的。马崇会一死，六合真人佟剑飞好像没躺下，他们俩是交情之后。马崇会这一死，就好像把他的肝给他掏出去似的。哎呦，他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趴下，而后一咬牙，撤出双剑：“无量天尊，白云瑞，休走贫道来也！”飘身行，跳下绝命台。台上的人一看，哎呀，你下了台真是九死一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

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2: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1: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2: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4: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9: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 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2: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1: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3: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1: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哈里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佛凡综合报道。
1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用 F-15 机和台风战机发动300多次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与哈里
4: 谢特和

0: 卡伊的两座基地。作为回应，我们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特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驻军三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

0: 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 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 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 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张明浩、刘家荣，主播舒心、王毅。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
6: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13: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
0: 中美低。

锋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15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

0: 实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4A、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

0: 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 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十七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 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6: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7: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8: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7: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8: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7: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8: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6: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7: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8: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7: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8: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6: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7: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8: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 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7: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8: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7: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8: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9: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10: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 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9: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10: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9: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10: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9: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10: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9: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0: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即使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0: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买票，可是高价委托代买，一旦最后拿不到票，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1: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12: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11: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重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12: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11: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12: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0: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9: 做人要有情义，
1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1: 胭脂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就将近2万头。这个地方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张面孔，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北极的冰在退场，而北极本身正在登场。这片曾经被地理教科书描述为人迹罕至的冰原，正在变成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地盘。欧盟委员会日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22: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23: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22: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24: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 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0: 北极远离当前全球主要的冲突热点，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八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三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三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但是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四道关卡。
22: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24: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22: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1: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22: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2: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22: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权。

0: 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
1: 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在网上有个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讨论还是有点热度的。我翻到最早提问的帖子，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在说装空调是一种和低保不匹配的高消费。那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媒体汇总了多地民政部门的信息，都提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空穴来风。知情者说，多年前当年的低保政策的确是把电视机、冰箱、空调视作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的，只是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类的硬性规定。那么所谓家庭整体经济情况又该靠什么来考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相关的事件热度很高，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江西赣州的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会不会被取消，引发了全网热议。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了核查，该笔出境的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因为担忧低保资格被取消，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那么社会救助低保制度什么才是题中应有之意？低保政策应该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这个刚性在社会多元选择的今天，怎么来保证低保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困？什么该是低保的否决票？在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包括低保制度都与时俱进的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信息？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一起来聊一聊。
2: 杨老师，这一轮呢，其实我是先开始看到有网友在质疑啊，说装空调凭什么还给低保？但是呢，也看到记者报道说，多地的民政部门已经让空调彻底和低保资格脱钩了。那这个脱钩的话，这个动作的依据是什么呢？
3: 这个也没什么依据的，各地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就提出了这个救助标准应该根据生活水平的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这个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宠物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2: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3: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2: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3: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2: 它的这种实感。
3: 那么现在的综合的还要考察这个支出，特别是这个教育和医疗支出。
2: 前一段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3: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啊，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他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的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 法律条款来约束这种行为。

0: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了，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他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款、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1: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0: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对它的一个看法。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核对的可能没有这种手段会查到，那么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的没查到，他的这个消费的就很高，那么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认为的政府的还是应该得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1: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0: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对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纳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呢，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为增效，扩为呢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海南陵水的那个改革呢，还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现在他们海南省呢在扩为，把这个范围呢稍微的扩大点，并不是扩大很大，因为这个低保政策它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家庭。
1: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是也比较谨慎？
0: 这个肯定是要非常谨慎的。低保这个制度不可能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特殊困难家庭可以的咨询一下，看是不是符合。其他的变化也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核对的这种办法也多了。当然，这个经济核对这个办法，尤其是我们网上来核对这些信息，可能有一些的滞后，所以还需要的一些线下的这种核对。那么还有一些改革，像我在泉州做的这个调研，发现他们呢提出来这个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因为有一些家庭可能有2套房子。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2套房子不行。但是泉州后来却发现啊，这个2套房子的家庭其实是2套很小的房子，然后家里的还有众多的残疾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采用一事一议的这种办法，把这个家庭呢拉入到低保的范围。那这个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稍微的超标一点，但家里很穷啊。因为你这有重度残疾人啊，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
1: 是的，是的，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探索。
0: 我要讲的这个低保政策，现在确实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年份啊是70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这个4000万人以下，减少了大概一半。然后尤其是城镇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2000多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应该是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很大，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低保的这个制度。

0: 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的，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呢，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呢，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的更多的这个保障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发展嘛。
1: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低保，但是大家关心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这个兜底制度是不是公平，制度弹性能不能适配大家的需求。低保制度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必须精准地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而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呢，也是这项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优化，守住规则的底线，兼顾人文关怀。社会保障网应该既严密牢固又温暖人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小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给出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为什么不是数学的全部？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走进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在古典诗词中，送别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大多数送别诗都萦绕着依依不舍的惆怅和相隔远方的伤感，字字句句都是离愁。但是在初唐文坛，少年诗人王勃写下了一首送别诗，却跳出了传统的悲切格局，以开阔的胸襟、豁达的情怀，惊艳了千年诗坛。今天，我就和小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和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王勃的代表作，也是送别诗当中的革新之作。诗人年少有才，胸怀大志，他的好友杜少府将要从京城长安远赴蜀地任职。临别之际，王勃挥笔写下这首诗，以此赠别。整首诗格调高远，意境开阔，没有缠绵的泪水，只有真诚的情意。诗歌的开篇气势恢宏，落笔不凡。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这一句是写景，拉开宏大的天地格局。长安城楼巍峨耸立，壮阔的三秦大地层层护卫，立足京城，遥望千里之外的蜀地，只见烟云飘渺，山河辽阔。诗人并没有局限于眼前的离别场景，而是将个人的离别之情融入了广袤的山河天地之间，瞬间消解了小情绪的伤感，为全诗奠定一近一远、一实一虚，画面感十足，尽显盛唐诗歌的豪迈气度。紧接着，诗人由写景转入抒情，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寥寥十个字，满是共情与温柔，彼此心中都藏着离别的不舍和牵挂，而你我都是远离故乡奔走仕途的人，常年漂泊四方，深知他乡奔波的不易。这份相同的人生境遇，让离别不再是单方面的伤感，而是知己之间的相互理解，彼此慰藉。朴素的文字里藏着最真挚的情谊。接下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便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句彻底打破了自古以来送别诗离别即遥远、离别即伤感的固有格式。诗人告诉我们，真正的知己之交从不会被空间阻隔，只要心意相通、情意真挚，哪怕相隔千山万水、远在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咫尺的邻里一般亲近温暖。在交通闭塞、书信难传的古代，这样的心境格外难得。他告诉世人，真正的友谊超越距离、超越山海，这份豁达、自信与从容，让这首送别诗拥有了跨越千年的生命力，至今仍是我们赞美友谊、宽慰离别的经典佳句。诗歌的结尾，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更是升华了全诗的格调。在离别的岔路口，不必像懵懂孩童一般伤感落泪、湿了衣襟，诗人以此劝慰友人，坦然面对离别，不必沉溺于不舍。离别不是情谊的终结，而是各自奔赴前程的开端。知己相伴，山河无惧。纵观整首

诗作，全篇没有悲语，没有哀情，以山河起笔，以情意落笔，格局开阔，意境高远。诗人王勃用少年意气改写了送别诗的底色，他告诉我们，离别不必伤感，知己不惧远方，真正的友谊，山河可阻，心意不分。千年流转，这首经典的送别诗依然治愈着我们每一个人，同时也教会我们珍惜知己，坦然别离，心怀豁达。最后，再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唐代诗人王勃的这首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0: 片。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速度滑冰冬奥冠军、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张红。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的第一部，作者吴玉中。今晚请你听第一部的最后一集，第19集。
3: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19集，搞怪学校。

0: 第二天也不知道齐大怪用什么办法把妈妈哄好了。后来玻璃姨妈来了，一进门就怪妈妈让齐小怪上错了学校。
1: 哎呀，这个呀是齐大怪决定的，我们家的大事儿啊都是大怪做主，我听他的。
2: 我说大怪呀，你是怎么想的呀？乐呵呵听着喜庆，可是你知道人家都管他叫什么吗？
3: 哎，叫什么？
2: 人家都叫他搞怪学校。
0: 表哥卡迪拉在一旁听了，笑得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儿。
4: 玻璃表姐，你瞧，我们家一大一小两个怪，搞怪学校不是挺适合我们家的吗？
0: 齐大怪、齐小怪确实是两个妖怪，这下轮到玻璃姨妈没话说了。
2: 没想到你还挺幽默。
1: 大怪可逗呢，不管我多生气，都能把我哄好。我们家呀，真正做主的是大怪。
0: 齐大怪在一旁听着妈妈的话，笑得大嘴啊，快要咧到耳朵边上了，眼睛都放光了，一点儿不带脸红的。齐大怪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齐小怪进来要爸爸给他买巧克力，就是给巨人吃掉的那个牌子。齐大怪今天很神气，拒绝了齐小怪的要求。
4: 那个牌子的巧克力很贵的，哎，怎么不用你的压岁钱买？
5: 我的压岁钱，妈妈管着呢，她是会计，你又不是不知道。
4: 那我的私房钱也让你妈管着呢，我也要不出来。
5: 你骗人，妈妈说了，私房钱就是你悄悄藏起来的钱，她根本不知道。
4: 那我也不给你买。
5: 给我买，我就告诉玻璃姨妈，你昨天被妈妈罚站了。
4: 你昨天也被罚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妈妈说了，
5: 我们家的大事儿都是由你做主，你都自己承认了。
4: 对呀，咱们家的大事儿就是我做主啊。
5: 那你还被罚站，我去告诉玻璃姨妈好了。
0: 齐小怪说完就要走，被齐大怪给叫住了。
4: 我是你爸爸，你不能威胁我，你威胁我也没有用。你要是有合理的理由，我倒是可以考虑。告诉我，想要巧克力干嘛？为什么非要那个牌子？
0: 于是齐小怪就告诉爸爸，
5: 爸爸，因为我想给阿土尝尝，阿土从没吃过，没准杜高高也没吃过，因为他说了好几回想吃。
4: 哦，行吧，你这个理由还算说得过去，我给你买。不过，你绝对不许再提罚站的事了。
5: 放心吧。

0: 爸爸，我当然不会说，你是我爸爸，我要给爸爸留面儿。
1: 不过，齐大怪还是禁不住夸。妈妈刚刚夸了他几句，结果菜就做咸了，害得吃饭的时候，玻璃姨妈一个劲儿的咳嗽。
2: 这也太咸了吧！
1: 吃完了饭，大人们都到院子里聊天去了。表哥把齐小怪拉到了墙角边。
2: 齐小怪，你为什么喜欢乐呵呵小学？
0: 乐呵呵小学比你们学校好玩啊。
2: 有什么好玩的？你给我说说呗。
0: 我不能白说，我要你的零食。
2: 行，我倒是要听听怎么好玩。
1: 说完，表哥到车上拿来了好几样好吃的，其中就有齐小怪想让齐大怪买的那种巧克力。
0: 哈哈，这下好了，正好给爸爸省钱了。
1: 表哥把那些好吃的堆在了齐小怪面前。
2: 你说吧，我要是觉得好玩才会给你。
1: 然后齐小怪说起了高兴校长。
2: 这有什么好玩的？不就是一个秃老头吗？
0: 我们高兴校长可以变大变小。
1: 一听这，表哥被吸引了，立刻又想听了。可是齐小怪不说了，表哥只好给了他一样好吃的。
0: 我们学校还有巨人，不过被我用放屁咒给崩飞了。
1: 表哥一听，眼睛睁得像猫，让齐小怪继续说，可是齐小怪又不说了，表哥只好又给了他几样好吃的。就这样，齐小怪说了被巨人挠痒痒的杜高高，说了头上有犄角可以从土里走的阿土，还说了有守家怪的教室。表哥听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就这样，齐小怪把他车里带的所有零食都拿到手。齐小怪最后还说了同桌郝佳妮。
0: 你知道怎么问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0: 要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1: 齐小怪刚说完，表哥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可把齐小怪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因为好吃的都没了才哭的。结果玻璃姨妈一跑进来，表哥跳着脚大声说，
2: 我也要上搞怪学校。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玉忠爷爷。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全部听完了。虽然齐小怪没有上成井崩崩小学，妈妈很不高兴，可是齐小怪超级喜欢乐呵呵小学。他喜欢树洞校门，喜欢会举高高的巨人，喜欢不会生气的高兴校长，而且呢还交到了好朋友杜高高和阿土。哦对了，还有同桌郝佳妮。乐呵呵小学真是太有趣了，每天都有奇妙的故事。小朋友们，你喜欢你们的学校吗？我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喜欢自己的校园，喜欢你们自己的老师和同学。热爱是最好的动力，能让一切困难变得简单而有趣。你也试试吧。接下来 在乐呵呵。

0: 小学里，七小怪又会遇到哪些好玩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第二部《乐呵呵小学》。
1: 亲爱的小朋友，《乐呵呵小学》里的故事一定更有趣了。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怪怪奇小怪》的第二部。好啦，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好听的睡前童话故事。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睡前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的睡前故事《羞答答蛋卷》。一大早上，白马先生发现花园里的含羞草全都不见了。含羞草可是小家伙们最喜欢的植物了，只要伸手碰一碰它羽毛一般的绿叶，那叶子就会羞答答地合拢在一起。白马先生的脸都拉长了，他想，我得去查查这事儿是谁干的。一转身，白马先生看见了小狗阿黄。阿黄平常一见了白马先生就会扑过来，大声地跟他打招呼。可今天，阿黄只是羞答答地看了他一眼，就躲到门背后。接着，白马先生碰到了小猫埃米尔。埃米尔是一只爱说爱笑的小猫，可今天他看见了白马先生，却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9: 早早早上好。
1: 白马先生看见小猴子，小猴子的脸跟他的屁股一样红。白马先生看见小鳄鱼，小鳄鱼羞答答地捂着嘴巴。白马先生看见小河马，小河马躲在桌子底下不肯抬头。
10: 哎，小家伙们到底是怎么了？该不会是他们集体拔掉了我的含羞草吧？
9: 白马先生，
1: 学校的新任大厨熊太太跑过来了。白马先生望着熊太太，他的脸也胀得像红苹果一般。
10: 怎么了，熊太太？不要紧，慢慢说。
1: 白马先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校长。
9: 真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打算去扯一点苜蓿做蛋卷，给孩子们当早点。没想到采下的全是含羞草，所以孩子们现在全变成了一副羞答答的模样。
1: 熊太太倒是没有吃含羞草蛋卷，但这样的错误实在是让她难为情。
1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白马先生点着头。
9: 现在该怎么办呢，校长先生？我是不是该挖个坑，把那些羞答答蛋卷全都倒掉？
1: 熊太太的两只手使劲地绞着围裙，看得出来她紧张极了。
10: 不急不急，白马先生说，先让我尝尝。
1: 白马先生只吃了一小口羞答答蛋卷，白脸就变成了红脸。 不过他眯起了眼睛，满意地说：
10: 熊太太，蛋卷味道特别棒，所以呢，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你能不能把这些蛋卷送到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那里去呢？
1: 听故事的小朋友，正经姐姐我呀，觉得白马先生这个主意真不错，你说呢？听故事的小朋友，我猜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吃了羞答答蛋卷一定会脸红的。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每天都开心快乐。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我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

0: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

0: 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4: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7: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9: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4: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0: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4: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

0: 降雪信息。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八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 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十二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我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上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要求乌方停止打击俄燃料设施以保障供应的表态。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实施石油产品出口禁令以稳定国内供应，在波斯湾局势升级背景下，此举对国际市场有显著影响，俄国内市场恢复后，相关出口禁令的取消才会被提上议程。当被问及特朗普这一要求是否是解决冲突的积极一步时，佩斯科夫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办，请进一步介绍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蒋斌表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当地时间14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体育方面，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此刻提示：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沙特多地民防部门连续。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晚金星伴月天象亮相天宇，全球少数地区还可以观测到月掩金星的天象。金星与月亮近距离相伴罕见吗？金星为什么会有启明和长庚两个名字？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数学的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部分头部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个人用户已经有5种 token 的购买渠道，各有哪些利弊？以及果蝇全脑图谱开源被接入人工智能，网友已经用数字果蝇玩游戏刷视频，相比半年前的虚拟果蝇，此次全脑开源又意味着什么？

0: 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傍晚，夜空当中最闪耀的两个天体月亮和金星，在西南方低空如约相拥，上演了一场金星伴月。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十月之后，金星的运行轨迹将会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变为辰星。更难得的是，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南方的局部地区，月亮还从金星前方缓缓地驶过，上演了月掩金星。据了解，这一次月掩金星的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的8:30到9:20前后，但是掩星发生时两者的地平高度已经很低，留给观测的时间窗口是比较窄的。那此时此刻呢，这场天象已经非常接近尾声了。金星伴月和月掩金星分别是怎样的天象？金星为什么会在辰星和昏星之间来回转变？九月份还有哪些天象值得关注？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读。
2: 金星伴月是一种什么样的天象呢？
3: 金星伴月并不是说这个金星真的跑到了月球旁边啊，只不过呢是从地球的角度上来看，说月亮和金星在天空中的方向呢比较接近。这次呢，这个金星伴月比较漂亮，是因为刚刚过这个新月，现在是农历初四啊，月亮还是比较细的，看起来是一个细细的一个月牙儿。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峨眉月了。日落之后，月亮跟这金星之间的角距离是非常小的啊，只有0.52度，差不多这个满月的这个视直径。那么，当然在不同的这个地点啊，不同的时间看，它们间距也会有一些不同。金星呢是全天啊，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那么现在的亮度大概在-4.7等。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就是满月的时候月亮才-12等，那么它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接近于小半个这个月球的亮度了啊。观测金星的时候哈，当然不只是今天，到9月19号啊，它亮度还更大，可以到-4.8等啊。这个星等正好是负数后边这个数越大它越亮。观测的时候通过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啊，在30倍到50倍的这个倍率上啊，机会合适的话，金星啊有可能会看到它有这个月牙一样的相位现象，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看点。
2: 月掩金星又是怎么回事呢？它算是比较罕见的一种天象吗？
3: 月掩金星呢，应该说比这个金星伴月要罕见一些。金星伴月是它俩看起来靠得近，月掩金星是月亮从金星前面经过，把金星短暂的给遮住了。月亮在天上它的视直径比较大，所以它经常会遮住一些

0: 后边的远处的这些天体，比如说它会遮住这个金木水火土，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经常会看到这种叫月掩什么什么的这么一种现象。当然这个不是全中国都能看到啊，我们说只能在这个西南和华南西部的一小部分区域。这种现象我们说就是三点一成一线嘛，就是说哎，我们说这个月亮正好把这个金星挡住了，在地球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和金星在一个方向上。从整体来说呢，它不属于这个特别罕见的天象，但是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有的时候只有部分区域才能看到啊。像月全食这种呢，基本上半个地球都能看到，但是像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掩星的现象，因为月亮的这个视直径也才半度啊，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地表的这个区域，所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1: 金星为什么会在辰星和彗星之间来回的转变呢？它为什么又会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呢？启明和长庚。
0: 金星啊，它跟地球一样，都在绕着太阳做公转。它的公转周期啊，比地球要短，它只有225天，它就绕太阳转一圈。相当于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呢，金星每次都是超车啊，都会超过我们啊，所以有的时候它就会跑到我们太阳的东边，要不然跑到太阳的西边去。每一天它的相对于地球的位置都在发生变化。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西边看到的这个金星，那么这时候就说明它在太阳的东边，也就是说太阳落山之后它还在天空上，那这时候我们把它叫做长庚星。比如说今天晚上，大家反过来，如果是它跑到太阳的西边去了，也就是太阳在它的东边，那也就是说呢，早上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它就先升起来了，这个就是叫启明星。这样的话呢，金星呢就是有两个名字，那么当然它有一个统称就叫太白金星。为什么叫太白呢？因为金星的大气特别厚，相当于穿了一层白大褂似的，反光很明显，所以叫太白金星。
1: 接下来九月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
0: 9月19号前后呢，就是金星最亮啊，今年最亮的时候，它亮度达-4.8等。后面9月20号还有一个天象，就是月球跟牛郎星跟那个天津四它同时出现。牛郎星是天鹰座的啊，天津四是这个天鹅座的，就是牛郎织女加天津四，它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啊。我们就认星，一般认这三个星就可以认出三个星座，它叫夏季大三角，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测机会。那么9月23号大家都知道是秋分嘛，当然我们说它是二季节气，同时它也是天文现象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啊，从这个天文的角度上进入秋季了。那9月25号大家知道中秋节嘛，9月25号还有一个天文现象叫海王星冲日。海王星冲日呢，就是一年观测海王星最佳的时候，当然海王星呢肉眼是看不到的啊，得通过望远镜啊可以找到蓝色的一个星球啊。当然这个在大望远镜，小望远镜还不太行。从9月下旬开始呢，这个土星就进入一年的最佳的观测季了。那么9月26号呢还会出现这个满月，就是大圆月跟那个土星相伴，月伴土星嘛，这么一个现象。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近日，陶哲轩、邓玉等25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会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严重错位。声明说，近年来，大型语言模型解决重大数学问题的能力在大幅提升，但是 AI 企业将数学问题作为了能力基准，可能会损害数学研究以及数学界。最近几周，几乎每隔几天呢，就会有最新的 AI 数学突破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AI 公司抢着宣布自己的 AI 模型率先抢占了数学高地， AI 在数学领域的军备竞赛也引发了数学界的担忧。陶哲轩和邓玉这些顶尖的数学家，他们并非是反 AI 主义者，相反，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下以不同的方式在使用着 AI， 甚至构建辅助数学研究的 AI 工具。那么他们的这种担忧究竟从何而来？ AI 的数学突破又是怎么完成的？数学家眼中找答案的过程为什么和答案本身是一样重要的？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近一段时间哈，人工智能在费马大定理、孪生素数还有黎曼猜想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上都获得了很多的进展。当然了，这些进展呢，可能幕后的这个推手呢就是 AI 公司。那这些问题具体来说是研究什么的？咱别具体来说了啊，就是比较容易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们是研究什么的？那 AI 给出的这个结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4: 好的，这几个问题呢都是数学史上非常著名的问题。我们先说说这个费马大定理，他问的是当 n 大于2的时候，这个 x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有没有正整数解？这个问题在17世纪由费马提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这个怀尔兹等数学家最终完成了证明。但是这一次呢 ，AI 并没有重新去解决这个费马大定理，它是完成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第一次把这个整个证明呢去完整的形式化。那么形式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数学证明是写给人看的，而为了让文章能够读下去呢，数学家不可能把每一个细小的逻辑都写出来。那么它的一些推导步骤呢，实际上是省略了大量的这个中间步骤的。那么对于普通证明，这可能通常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当现代数学呢越来越复杂，那么一篇证明可能跨过多个不同的理论，会调用大量已知的结果。那么这时候仅仅靠数学家去人工检查呢，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形式化证明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些省略掉的步骤也都严格的补出来，然后再交给计算机去逐步的检查。那么计算机会检查前提是什么，使用哪些规则，这一步能不能严格推导出下一步。那么只要有一步逻辑接不上呢，计算机就会不通过。所以呢，那这次呢，像 AI 用大概1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这个形式化，最后形成了大概1300万行的形式化代码，中间涉及大概3万多个中间定理。那么这个意义呢，不是我们对费马大定理有一次新的数学答案，而是说 AI 能够已经很好的处理极其庞大的复杂的现代数学证明，并把它转化成一个由计算机可以严格核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第二个呢是讲的这个孪生素数。那么孪生素数呢，就是相差二的这样的一对数数，比如说11和13、17和19。那么数学家很早就发现这样的数数对呢会不断出现，但是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简单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这样的数数对呢是不是有无穷多组。那么像数学家这个问题本身非常难，但是2013年呢，中国的数学家张益唐就取得了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呢，他虽然没有证明呢间隔为二的数数对有无穷多组，但是他第一次证明了，那么存在一个有限的间隔，使得相差不超过这个距离的数数对呢，一定会无穷多次出现。当时他证明的上界是大概7000万，此后呢，世界各地的数学家都沿着这个方向不断的改进，就把7000万一路往下压缩，然后呢，之前是压缩到246，而最近呢 ，AI 呢参与的研究呢，又把这个数字从246进一步降低到了186，所以呢，这一次呢 ，AI 它也没有解决这个所谓的孪生素数猜想，而且它做的是呢，沿着张益唐等数学家开辟的道路呢，向最终的我们那个二的那个目标去推进了一步。需要说明的是呢，它这一次结果呢仍然是比较新的，还需要经过数学界的进一步检验。那么关于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个黎曼猜想，它研究的也是这样的素数，比如说2357、11、13。那么这些素数看起来出现的不规则，有时候他们挨得比较近，有时候又隔得很远。但数学家相信呢，在这种可能杂乱的分布背后呢，去应该隐藏着一些非常深刻的规律。那么19世纪呢，这个数学家黎曼就发现，他可以通过一类特殊的数学函数来研究这个素数，这就是著名的这个黎曼维达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它有一些特殊位置叫这个零点。那么黎曼猜想，他会猜测呢，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零点应该全部整整齐齐排在一条线上。那么如果这个猜想成立了，那么就意味着素数的分布看起来很不规律，但实际上背后是有非常严格的数学规律去约束的。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数学家始终无法证明这些零点100%都在这条线上。于是人们就退一步研究，那么我至少能证明多少比例在那里。那么此前呢，数学家能够严格证明大概是41.6%的比例。然后最近呢，AI 呢，它去虽然没有直接攻克这个黎曼猜想，但是它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个新的进展，去把这个比例呢提高到了大概是67.2%。那么这也是经过数学证明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AI 还没有证明去解决这个黎曼猜想，但是从之前的41.6%大幅推进到67.2%，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成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纳维斯托克斯方程。那么跟前面几个数论的问题不一样，它描述的是有关于这种流体啊，也就是水和空气它们怎么运动的。那么数学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三维情况下呢，如果一开始这个流体的状态很好，那么按照这个方程去演化，它们是不是永远都会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中间有一个可能突然出现一些基点，让某一些数学量失去一些控制。那么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千禧年的这个难题之一。

0: 那么最近的一个国外的 AI 团队公布了一项成果，他说声称的 AI 系统已经构造出了一个有限时间内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基点的这样一个严格证明，但是呢现在这个成果还是非常新的，那么尤其是刚刚公布出来还需要经过这个数学共同体的严格的独立审查，所以呢我们这个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AI 已经给出了一个声称能够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证明，而数学界呢正在进一步去检验和评价它。
1: 是，
0: 所以我们能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 AI 呢参与数学研究的方程这个方式呢，就从过去的能够帮助数学家计算呢检索呀，去逐渐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数学研究过程。
1: 嗯，也甚至可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研究过程，这是让人去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我们最近也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两个 AI 智能体他们在进行交流的时候，一开始还是用的人类语言，然后来马上就变成他们之间用我们不交流我们看不懂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交流了，似乎感觉是效率更快了一些哈。这个就是让人有一点担心了，就是他们的这种沟通效率虽然很高，但是它不是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这种沟通方式。那 AI 它在研究数学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也走某些捷径？它就不用我们日常对于数学的理解，然后呢去把每个步骤写清楚这种方式，而是企图用某一种方式把这个数学给撞开，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就是 AI 它的这种解题思路到底是什么？它会有像咱们人类一样传统的这种推导的过程吗？
0: 它确实也有一些推导过程，但是它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呢，就是把生成、搜索和验证去相结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证明一个数学命题想象成一个走一个迷宫。那么一般的数学家呢，他面对一个难题，通常会根据自己的一些知识啊、经验和直觉去判断哪一条路值得走。如果他发现这条路走不通，然后回来再换一条路。AI 其实也会做类似的事情，但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势。它可以，因为它的算力很强，所以它可以同时尝试的路径非常多。那么面对一个问题，它可以先生成很多个不同的思路啊，能不能用这个定理啊，能不能用换一种表示啊，能不能先证明一个中间结论呢？然后就沿着不同的方向去继续去推导。如果某一条路走不通就回退，如果某一条路看起来有希望就继续展开。那么现在一些系统呢 ，AI 系统它可能会同时探索很多很多条不同的证明路线，然后再进行一些比较和组合。所以呢 ，AI 它并不是简单的就是背答案，而是在一个巨大的可能的空间里头去不断去寻找能够通向最终证明的这条路径。此外呢，数学当然必须要证明每一步都成立，所以呢，现在呢 ，AI 呢，它需要做的是呢，它已经能够把一些数学问题写成计算机能够严格理解的形式语言，然后呢，它也会提出一个证明步骤，然后用形式化证明呢，它就像一个裁判一样，我去检查它。能不能这一步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他也会做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检查。所以呢今天 AI 做数学证明的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提出很多可能，然后用其中呢进行大规模去搜索，不断去推导验证，发现错误回退，然后再寻找新的路径，直到找到一条能够走完整证明的这样的一条通路。那么因为 AI 它有特别强大的算力，它可以同时尝试大量的候选方案，它可以把现有的人类的一些定理啊、证明技巧啊，还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一些大规模的组合，这个能够让它有可能找到一些人类很难通过有限时间和有限精力去搜索到的这样一条证明路径。所以说这也是 AI 进入数学以后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像过去人类他算不起、试不起的很多道路，那么现在用机器可以去尝试了，这也能解释了为什么 AI 在数学上能够最近呢，能够取得越来越多的进展这样的原因。
1: 其实有很多的 AI 公司呢，在推荐自己的这个大模型的时候，它不会特别强调说我们算力有多少，但是会说我们的算法是怎样怎样的。而且呢，这个 AI 公司更多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最显著的结果扔给大家了以后呢，大家肯定会觉得哦，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但是呢，其实 AI 公司他们是不管这个是对还是错的，就包括就是说我们解决了数学问题，但是这个数学问题解决的对不对，那还得靠数学家去进行拆解或者验证，或者是彻底干脆把这个 AI 公司给出的结论给推翻掉。那这个 AI 给出的数学进展，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用，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谬误？如果说我们的数学家们要去做拆解和验证的话，我们未来的话有没有能力就是去一一验证， 不让它发生这种谬误和错误。
0: 嗯，就是为什么 AI 给出的数学进展不能直接用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AI 也是犯错，尤其是现在 AI 都是基于大语言模型，有一些进行的一些推理啊，因为它是自然语言写出的长篇的这样的数学证明，中间可能有一些非常隐蔽的漏洞，有可能会前几十页都正确，但是只要有一个关键步骤推不出来，那么整个证明就不可能，就可能会不成立了。而且呢，数学证明要求从前提到结论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必须成立，所以呢，一个 AI 说他自己证明了，但是不能作为这个数学证明的这个数学意义上的一个证明，它必须需要独立的验证。那么现在其实关于验证呢，有两条路，一条呢就是传统的方法，让数学家去读懂这个证明，去检查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定理啊、推导啊、关键步骤，看有没有漏洞。但是呢，像这个方法对于真正前沿的问题呢，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能看懂证明的本来可能就只有少数的专家。第二条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形式化证明，因为现在很多 AI 呢，它会把证明写成一些像 Lin 这样的一些形式化语言，那么我们就交给计算机去逐步证明，每一步呢究竟能不能从前面推出来，都必须经过验证。那么这样呢，这样的从证明从逻辑上去成立呢，就其实是不再完全依赖数学家这一页一页的去人工检查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还想说呢，即使有了形式化证明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 AI 解决了所有的数学问题，因为 AI 计算机能够告诉我们这个证明是对的，但是它却不能够仅仅通过这一点告诉我们这个结果重不重要。
1: 嗯，
0: 就是假设哪怕未来 AI 一天能够产生10000个正确的新的定理，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里面有没有错，而是这10000个定理里面哪一个真正重要，哪一个值得我们人类数学家去花半年时间去理解，哪一个可能打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1: 嗯，
0: 所以未来一个很可能出现一个有一个变化，就是 AI 可以越来越快的产生一些后者的结果，但是数学家因为我们是靠人，我们能够认真阅读理解判断和吸收的时间并没有同步增加。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认为在未来人类科学家也非常重要，因为最后一步结果呢，也就是我们认为哪一个更重要，仍然是需要数学家去判断。
1: 是，
0: 这也是 AI 时代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问题。
1: 嗯，也就是 AI 给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啊。它这个可能性给到了我们人类之后呢，我们确实还需要更加专业的人类来甄别哪些可能性未来可能会更有发展，
0: 对，
1: 进而去证明。就比如说数学家的话，他就要证明这个数学定理它是不是能够真的是给我们的这种人类发展啊，或者整个数学的发展带来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当然有更多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结果啊，没有未来发展的可能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感觉到了这个 AI 公司给出的这份答卷也好，还是 AI 本身它的这种进步也好，确实是对数学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也看到25位数学家的一个声明里就提到说，人工智能快速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会使得 AI 发展的目标和数学研究目标严重错位。我们也看到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邱成桐表示说，一个题目不单是这个答案重要，找答案的过程可能更重要，这个过程里能够看到的东西跟答案本身一样重要。那数学家们他们在研究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收获什么？这对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构建又有什么作用呢？
0: 我其实非常赞同邱成桐先生这句话，因为一个数学问题呢，当然需要答案，但是对于数学研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往往不是最后得到这个猜想成立或者不成立这样一个答案，而是说我们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我们沿途发现了什么。因为一个真正特别困难的数学问题，往往意味着现有的一些工具和方法已经不够用了。那么数学家在不断尝试去证明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现原来的概念不够准确，于是需要定义新的这个数学对象，也可能发现原来的工具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于是发展出新的方法，也可能发现原来两个看起来毫无相关的数学领域之间呢，其实存在非常深刻的联系。像这些东西呢，一开始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后来往往被用到不同的问题上，甚至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那么像数学史上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像比如说像费马大定理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面上好像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整数方程，但是围绕去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数学家所探索出来的像那数学工具呢，就逐渐把一些像类似于像椭圆曲线呐、像膜的形式啊，包括这个伽罗瓦表示等不同的领域去联系起来。 像怀尔斯最后的证明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方法呢，又更一步进一步影响了更广泛的这个数论研究。所以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呢，费马大定理真正留下来的东西绝对不是说哎这个猜想是对的，而是更重要的是人类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那些数学新的概念、新的联系、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这其实也是为什么25位费尔斯得奖得主呢，在声明里面把著名的数学问题称为数学世界里的地标和灯塔。因为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等待人们去攻克，而是说把一些数学家吸引到这个知识的边界上去。为了接近这些问题呢，我们的数学家不得不探索原来的知识哪些不够用，需要增加哪些工具，不同领域之间是不是存在过去没有发现的这些联系。但是呢，AI 出现之后呢，这里面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 AI 的优势呢，就是它拥有远远超过人的搜索和计算能力。比如说我们给到一个 AI 的任务就是证明这个命题，那么对于 AI 来说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我们需要找到一条从前提走向结论的一条证明的路径就行了。而因为这样呢，它其实是不需要先创造出一个漂亮的理论，因为它可以调用大量的已有的数学知识，生成很多候选思路，不断去搜索、组合、验证和回溯，只要找到一条逻辑上成立的道路，那么任务就完成了。那么从工程角度来讲，那么这没有任何问题，甚至非常高效。但是这就是恰恰数学家担心的地方，因为 AI 的强大计算能力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让 AI 更容易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但是呢，却可能让这种解决问题本身呢，就不需要伴随同等程度的这个数学创新。像过去呢，一个问题之所以几十年、几百年解决不了，就是因为人类的搜索能力、计算能力有限。那么我们要往前前进，就必须要寻找新的结构、新的方法，甚至创立新的理论。而 AI 拥有了这种搜索巨大的搜索能力以后呢，它就有可能在现有的知识、人类的数学知识和工具中，通过更大规模的搜索和组合和推演，找到一条过去人类没有探索到的路径。但是呢，它不需要去产生一些新的概念，也形成不了一些新的可以推广的方法，也不太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黎曼猜想就是一个例子。AI 把这个研究过去的重要成果推进，从46.1推进到67.2，这是一个很好的数学结果。但是至少从现在来讲，它还是在数学家已经提出的问题、已经建构的理论框架和已有的数学成果之间进行一个非常强大的搜索和组合，它得到了一个新的结果，但还没有成长出一个新的数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的目标错位，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因为 AI 公司它最容易衡量的是，之前我们有多少解决了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用 AI 来解决了多少。过去解决不了的一些难题呢，现在我们能攻克了。但是数学家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解决这个答案本身，而是我们在这过程中产生了多少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而且变成了人类可以真正理解、学习、传承和逐渐向前发展的新的知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错位这个概念在哪里了。
1: 正如您前面提到的啊，就以前我们在研究数学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要解决眼前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却发展出了更多新的问题，然后现在眼前的问题并没有完美的解决，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但是呢 ，AI 的加入以后，确实给这样的一个过程增加了这种效率的提升。就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像很多的这种顶尖数学家，包括陶哲轩和邓玉等等，他们也并不是说他们觉得 AI 不好，他们不是什么 AI 反 AI 主义者，相反，他们其实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是在不同的用 AI 来创造更多的价值，甚至是构建辅助教学、辅助数学研究的 AI 工具。那就是未来说到这个数学和 AI 之间怎么去建立一种互动，算是一种良性的互动。然后呢，还有我们很多的同学在比如说学习这个数学专业，那研究方式会不会和以往的这种数学专业的学生也产生比较大的差异呢？
0: 就是像包括陶哲轩在内的很多数学家都在积极使用 AI， 所以的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希望 AI 能够帮助数学家能够做什么。我自己理解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向呢，就是让 AI 成为数学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放大器。因为数学研究其实存在很多非常耗费时间的工作，比如说查找文献啊，寻找某个定理之前有没有人证明过呀，或者进行一些复杂计算，还有尝试不同的路线，这种像这种工作呢，像 AI 非常擅长，尤其是 AI 用了很强的这种搜索计算能力，它就能够帮你尝试很多可能性。那么过去数学家想到一个猜想，它可以，那么它需要自己去自己去手动去搜索，但现在它可以让 AI 去 AI 去自己试一些例子，去想到几条，那么只要他想到，数学家想到几条证明路线呢，他可以让 AI 去探索一下哪些地方可能走得通，那么还可以让 AI 去帮助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逻辑漏洞。所以呢 ，AI 有自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帮助数学家能够探索过去因为时间和计算能力限制而无法探索的一些空间。但与此同时呢，数学家的角色也应该发生改变。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啊，当如果我们产生了一个候选证明，或者计算大量的例子，或者尝试很多条道路，像这些呢变得越来越容易，变得越来越便宜以后呢，那真正稀缺的东西就会逐渐向前移动。也就是到底什么问题我们值得研究，哪一个结果值得关注，哪条路线呢它背后可能隐藏着真正重要的结果。那么包括 AI 给我们找到的几百个结果里面，哪一个值得继续发展，像这种判断的重要性呢会越来越高。所以呢，我认为未来的科学家与 AI 的比较理想的关系呢，可能还不是说我们 AI 负责研究，人类负责检查，而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不断往返的过程。也就是数学家提出问题和方向，那么 AI 帮助大规模探索，然后 AI 产生一些结果和线索呢，数学家继续从中判断哪些地方真正重要，然后发现重要线索之后呢 ，AI 继续探索，然后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提炼成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所以呢，这就形成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闭环了。那么今天呢，对于我们研究数学的同学来说，研究方式也肯定会发生一个变化。我想未来对于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大概很难完全不用 AI 做研究。那么像这种查资料啊、验证计算啊、寻找反例啊 ，AI 都会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工具。但是我想强调一下，有一个特别注意警惕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会使用 AI 绝不等于应该把所有的都交给 AI， 做得快的地方都交给 AI， 尤其是在学生阶段。因为很多给学生出题啊，让他做题啊学习，其实目的本身不是为了尽快得到一个答案。因为你做一道证明题，真的目的是要训练自己怎么寻找一些突破口。你读一个定理呢，真正需要获得的是为什么这里应该使用这个方法。那么你在一个问题上走了几条错误的道路，你积累下来其实一种体感，也就是你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你会隐隐约约觉得哪条路可能有希望，哪条路大概走不通。而这种判断力呢，不是你看答案看出来的，你必须要去人去经过自己的尝试失败，重新选择，去不断修正中形成的。如果现在做学生阶段，你一有困难你就让 AI 告诉自己下一步怎么做，那你的短期效率是很高，题也做得多，但是 AI 替你省掉的不仅仅是时间，它同时省掉了你的所谓的犹豫、犯错、失败、回头或重新选择的机会。像这些呢，你看起来很低效，但是是恰恰是你形成数学直觉、研究品味和判断力的重要的一个训练。所以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学习数学的学生，任何一个学习领域的学生面对 AI 时，我都觉得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究竟是为了得到结果，还是为了训练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比如说查一个资料，完成一些计算，去证明一个证明，那么你完全可以大量的使用 AI。 但是如果你做这道题本身就是为了训练自己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方向，怎么从失败中寻找问题，那么就不要就不能因为 AI 能够替你完成就把整个过程移交过去。因为你要知道，当未来 AI 越来越强的时候，产生答案会越来越便宜，但是你的判断什么答案重要，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什么方向值得继续，会越来越昂贵。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1: 的确不光是在数学领域啊，其实所有的领域包括文科领域也是如此。就是我们会使用 AI， 我们当然不能够去反对 AI， 就是因为 AI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们不光是会使用，同时呢还能够不依赖。如果说我们对于 AI 产生的是某种依赖的这种效果的话，那么我们少了一个自我思考的过程，想必对于学科的任何一个学科的这种深入都是一种比较大的障碍。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欠的这个账啊，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还的。我们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账全都交给了AI 去完成，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更好的来完善自己。
0: 对，你要体现你的价值。
1: 对，是。那刚才咱们聊的是这个 AI 的应用啊，其实 AI 的应用领域逐渐铺开了以后，要用 AI 的地方太多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词叫词源 token， 就也迅速的浮现。而且这个词呢，我相信在2026年大家接触的也就比较多一些了。而且到了这个月份，到了9月中旬的时候呢，哎，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买 token 买词源也成了一种热潮， 那怎么去买更方便、更划算？下一个小节咱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
1: 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最近呢，您要是去电商货架上翻一下，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品类，叫做 token 磁源。在淘宝的充值中心 ，AI 模型与话费、流量、水电煤等等并排展示。京东的充值中心也出现了 AI 大模型专区。在电商的搜索栏当中输入 token，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 AI 厂商的品牌官方旗舰店和第三方数字平台都在卖这个 token。购买大模型服务的传统路径呢，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您先找到官网，注册账号，在技术文档里寻找套餐说明，再努力的理解 token API 并发和调用额度之间的这种换算关系。当电商上架了 token 之后呢，购买流程其实变成了一个更简单的动作，就如同刚才我们说到的买话费、买水电煤等等一样，就是你先去搜索，然后选一个档位，然后再付款。哎，那么在电商上我们去买 token， 它真的就比去官网买会便宜吗？ token 售卖上线的电商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能不能够撬起一个更大的市场，以及个人用户与小微企业在使用 AI 的时候真正的痛点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0: 师傅大家好。
1: 嗯，
0: 大家好，听众大家好。
1: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像一些电商平台，淘宝、天猫、什么京东上都可以买 token 了啊，而且这个形式也挺多样的，你可以买日卡，你还可以买包月的等等。对于消费者来说，电商上的这个 token 的售卖模式多了哪些选择？是说我们这个套餐更灵活了，价格更有优势，还是其他什么的变化呢？
0: 确实是更灵活了。像过去呢，你要购买大模型的 token， 主要还是这种开发者的事情。开发者需要去不同的厂商开放平台去注册账号开通服务，然后了解不同模型的价格，然后再根据实际的调用量去付费。那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呢，把token放在淘宝、天猫、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上的购买方式就变得非常方便。第一个就是时间的选择更多了。像以前比较常见的是按照实际使用量计费，或者直接你购买一个月一个季度的订阅。那现在呢，电商平台上出现了日包、月包、季包等不同的周期，那么这个对于消费者是有实际意义的。那么比如说我平常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AI， 那么这两天我要改一个程序，那么我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短期套餐。那么如果你每天都要用呢，你可以买包那个包月的或者更长期的套餐。那么第二个呢，你使用量的选择也更多了。像不同套餐它可以包含不同数量的 token 或者不同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调用额度，那么你的轻度用户呢可以买小包，那高频呢使用 AI 编程呢，这样呢你可以买选择更多的 token 的套餐。那么实际上呢，它把过去比较专业的这种按 token 调用变成了消费者比较熟悉的，那么用几天用多少花多少钱，然后就可以自己选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手机流量呢，从之前按照每个 KB 去计费呢，
1: 对，
0: 后来变成了各种日包、月包和套餐，这个不同的这种流量套餐。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技术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消费套餐的时候，其实这意味着它正在从一个专业工具呢，去走向一个大众的消费。
1: 是，其实，在电商渠道加入之前呢，个人用户要去购买这个模型调用额度，可以从厂商自己的开放云台、开放平台，还有这个云厂商，比如说阿里云、腾讯云什么的，第三方聚合平台、电信运营商，还有少量的非授权的渠道，那就是这几种方式购买的话，它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呢？
0: 这几种对应的就是服务的是不同的需求。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模型厂商自己的平台，它最大优势我就认为是直接可靠。那么一般的新模型呢，新功能上线最快，那么计费规则也最清楚。如果你已经确定长期使用某一家模型呢，通常的官方渠道是最省心的。那么第二类是这个云厂商的平台，它的优势不是单纯的卖 token， 而是能把这种大模型和云服务，然后数据库啊、存储等服务放在一起。那么对于企业和开发者来说就非常方便，你可以把如果你原来的程序呢就在云上运营，那么你直接在一个云平台调用不同的模型会非常方便。那么第三类是第三方的聚合平台， 它最大特点就是一站式，那么一个账户一个接口就可以调用多家不同的这样模型，你不需要去分别的注册和充值。那么这种特别适合需要你去比较不同的大模型呢，或者而且是要根据不同的任务去灵活切换模型的这样用户。那么第四类就是电信运营商，他们的优势在于渠道和套餐整合，因为运营商本身有用户群很多，他可以把 AI 服务和一些手机套餐啊云服务去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购买和付费会非常方便。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些非授权的渠道，那么它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低，或者能绕开一些注册支付门槛，但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 token 到底从哪来，账号是否共享，数据会不会经过第三方，服务能持续多久，都可能存在问题。那么如果是涉及一些工作文件呢，或者个人数据使用呢，我其实不太建议为了便宜来选择不同这来源不明
1: 的
0: 渠道。对对对，所以呢，总结来说呢，这几个渠道并不是说谁最好，而是各有所长。那么官方渠道你买的是可靠，那么云厂商买的是生态，那么聚合平台买的是选择，那么运营商买的是便利，而非授权渠道呢，你可能买到低价，但是同时呢会承担更高的风险。
1: 是我们看到这个渠道还是挺多的，但是开发者呢却表示，有一部分开发者是对这个渠道多了是表示赞成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就是我短期内我不开通，就是电商平台充值这个方式。其实因为这个购买环节呢，虽然不复杂，但是后续流程的并不省事儿。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像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这个旅行平台去买票。那从购买、使用和售后的全流程上来看，消费者去怎么去选择会更好一些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啊，也就是把这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旅行平台上买机票，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因为消费者最终选择哪个渠道呢，他看的不只是在哪里买最方便，因为我们最后是要后面要用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购买、使用和售后整个链条是不是方便。电商平台最大优势是在买这一环，因为大家已经有这些淘宝啊、京东的账号，支付方式也非常熟悉，还可以比价。那么有了出了消费纠纷呢，也可以与平台介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有点像旅行平台，我们可以因为它把不同的产品集合到一个货架上，去降低了选择和购买的这样一个门槛。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你买了 token 以后呢，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模型平台上去使用。像目前有一些电商平台，你商品付款以后，你需要领取这个卡号、兑换码、密码，然后再到相应的账户去兑换，有的还需要提供账号，再由商家来去完成充值。其实相比之下呢，在模型厂商自己的平台上购买呢，你的付款之后，你的额度直接进入账号，进入你的账户，你马上就可以调用。所以呢，对于就每天都在使用 API 的这种开发者来说呢，这中间使用的一两步反而有后他会觉得麻烦。那么售后也可能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模型调用本身出了问题，那么你在官网购买，你的购买方、服务方和售后方基本上是同一个主体。那么你如果你通过电商，特别是第三方的店铺购买，你有可能涉及到电商平台、店铺和模型服务商三个主体，让你究竟找谁解决问题，那么你可能链条会更长一点。所以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形成一种分化，也就是如果你是普通消费者、偶尔使用的人呢，那你可能会更看重这个电商平台的方便、比价和促销。那如果你是一个专业开发者和一些高频用户呢，那你可能更看重一些充值到账啊、API 调用和技术知识的一体化，你可能就会更容易选择一些平台上去购买。
1: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无论是初级的还是高级的这种使用者哈，他其实好像和我们绝大多数人想的还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了，就是买 token 的这个事情，很多人一直听了半天以为是买什么买机票嘛，就是因为毕竟它并不是所有的广大的普通用户也都一定要去作为一个刚需存在的这么一个消费。前面咱们也提到了，你就比如说像这个 AI 模型与话费啊、流量啊、水电煤啊并排展示，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去买它的话是比较方便的，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看到这个商品，它是一个流量入口。但是有更多的人，就是更多的普通的用户，现阶段他好像对于 token 的消费并没有那样的需求，更说不上是热情了。那么做哪些事才需要去买这个 token 来调用 API， 然后以及成为一个就是对于 token 消费的一个真正的刚需呢？
0: 首先呢，我觉得现阶段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来说，确实没有直接购买 token 的刚性需求。因为你想想，你平常用 AI 呢，你聊天、写文章、翻译软件啊，干嘛的各种，你直接用 API 应用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免费版不够用，你可以直接购买会员。 但是 token 呢，它主要是另外一种使用形式，也就是通过 API 让自己的程序去调用大模型。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希望把 AI 呢嵌入到你自己的程序或者你自己的工作流程里头，而且需要自动大批量的运行。那么我举个例子，我比如说一个开发者，他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app， 他希望用户提问以后，那么后台去自动调用一些大语言模型去回答，比如说一家网店每天有这个像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家网店呢，如果他每天有几千条这个客户咨询，他希望程序去自动的去分类和回复，或者每天有几百份合同，那么报告需要自动提取信息生成摘要，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去程序去通过 API 去自动调用模型。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如果是你自己，你这个人自己在使用 AI， 或者那么你通常来说用普通 AI 产品会员就够了。但是如果呢，你要让自己的程序去自动使用 AI， 那么你可能更需要去 API， 也就会产生这种 token 的消费。
1: 嗯，
0: 那么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确实增加了曝光，但是它现阶段主要服务呢，主要是一些开发者、小企业和一些有自动化需求的专业用户，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呢，其实是用不上的。
1: 是。
0: 那么当然，未来如果你越来越多的人他用 AI 来搭建自己的程序智能体和工作流呢，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token 才能变成一个更加大众化的一个消费品。
1: 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让很多朋友在听完了说，我怎么没有产生这个 token 的需求，那我是不是和时代脱节了啊？并没有啊，这因为毕竟现在这是毕竟是属于一个少数开发者他们所作为一个刚需、一个必须这样的一个存在。你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几个话题，那包括刚才聊的这个消费者买 token， 以及前面我们说的 AI 去解数学，这算是两连跳了啊。接下来咱们再来个第三跳啊，第三跳我们说的什么呢？是一只数字果蝇。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这个数字果蝇最近很忙啊，有人把它塞进了毁灭战士和超级马里奥的游戏当中，让一套来自真实果蝇的神经网络控制角色移动、转向和开火。也有人做了一只会下国际象棋的果蝇，并且开放网页让网友直接来和它下棋。甚至呢，有开发者把一整颗果蝇大脑模拟接上了人工智能，生物信号传递过来，然后翻译成了自然语言，直接和 AI 对话，说出了我闻到了醋和酵母的味道，我尝到糖，又暖又亮，我该怎么做等等。而这个果蝇的数据底座呢，来源于近日细胞 Cell 期刊发布的研究，剑桥大学等机构公布的首个成年雄性果蝇完整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它是一个数字生命吗？这项研究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咱说说这个果蝇哈，这个雄果蝇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包括了16万6700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连接。这个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哈，两秒钟说完了，但其实它的规模是不是非常大的？这个复杂结构我们怎么把它画出来，实现这个数据化呢？
0: 嗯，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但是我们要知道啊，首先要知道现在这个高分辨率的这种电子显微镜，它已经能够这个看到了像果蝇的这种神经元的一些非常细微的结构，包括里面的一些轴突啊、树突啊，还有神经元之间的这个突触。那么，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它研究人员首先呢，就它会把果蝇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去切成非常大量的这种极薄的这种连续的切片，然后再用这个电子显微镜一层层拍下来。因为，所以我们能知道，它每一张照片里看到呢，它是这个果蝇的神经元的一小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来判断。因为我们知道，一张切片里头，它可能只有部分的一个神经纤维，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判断，哎，这一张切片里的这一段神经纤维，在下一张切片里头，也就是延伸到了哪里，然后哪些部分呢，同属于同一个神经元，然后呢，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它会把大量的切片呢能够拼接起来，这样呢就能在计算机里头重新构建出一个个完整的这个三维神经元。那么与此同时呢，它还可以从这个电子显微镜图像里头去识别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然后再经过人工校对呢，我们就知道哪个神经元和哪个神经元相连， 最终呢，那么整个的雄性果蝇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也就是刚才说的16.6万个神经元和1.25亿个突触连接。所以呢，简单来说呢，也就是电子显微镜呢，它把每一个小块看清楚，然后用 AI 和计算机呢去负责把这个小块重新去拼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

0: 马路。
1: 嗯，那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呢，有一只雌性的虚拟果蝇数字大脑接上电子躯体，运行在了虚拟世界的物理引擎当中。当时大家讨论的也很多，就是相比较的话，当时那个雌性的果蝇和现在这只雄性果蝇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两项工作重点不一样。我们三月份的那个虚拟果蝇呢，它的使用的是之前绘制完成的这个雌性果蝇大脑连接组，那么也就是研究人员呢，他会把这套神经网络放进计算机里头运行，然后再连接到一个具有眼睛、腿和翅膀的虚拟身体，并且放在这个物理的模拟环境里头。这样的话，数字大脑经过接受到一些视觉刺激之后呢，就可以产生一些神经活动，然后进一步去控制这个虚拟的身体做出反应。所以呢，内向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动词，也就是我们过去有了一个大脑线路图，然后现在呢，开始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呢，去让这个果蝇虚拟果蝇能够动起来，看看能不能产生行为。而这次呢，像雄性果蝇的工作呢，重点还是在一个犬字，因为它绘制的是雄性果蝇完整的整个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不仅仅是果蝇的大脑，而且还包括从大脑向身体延伸，负责控制这个腿和翅膀的运动的这个神经系统。那么，所以呢，总共才会有16.6万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那么，为什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把雄性也再画一遍呢？因为雄性和雌性呢，果蝇呢，虽然大多数这个神经结构相似，但在很多行为啊，比如说求偶啊、交配等性别相关的行为上，会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回路差异。那么，过去只有雌性的这个完整数据，我们很难在整个神经系统尺度上去比较这些差异。那么有了雄蝇呢，就可以把两套线路图放在一起比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线路是，这两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前后衔接的。那么前一项呢是在已经画好的大脑线路上去运行起来，那么后一项呢去补充了雄性果蝇完整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下一步呢，很可能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也把这个雄性果蝇的数字神经系统放到虚拟身体上，然后真正的跑起来，然后去研究这个雄性和雌性的神经回路，看看他们有什么才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那样一个行为。
1: 嗯，那最后留了一点时间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普通用户。你看，我们和数字果蝇好像有很大的这种距离啊，我们也见证不了，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不会就消耗我们自己的 token 来实现这个对于这个果蝇的控制等等。就是我们现在阶段对于这个 AI 的使用，您觉得还有哪些探索的价值，有哪些研究的价值？能不能用简短的这个语言给我们来说一下？
0: 要简单说一下，我们要看看要使用这个数字果蝇做到哪一步。如果我们只是看它的开源那个神经元和连接，其实你不需要强的硬件，你可以通过网页查询。但如果你想把果蝇的这十几万个神经元去放在整个的这个模拟器里，让整个神经网络运动起来，那么你计算量就会增加很多了，你需要更多的 CPU、GPU 和内存了。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个大脑地图和让这个数字大脑跑起来，那么是两个计算量级。但如果你想这个数字果蝇去接入一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AI 去分析这个神经数据呢，控制实验去实现这个与自然语言的交互，那么你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所以呢，对于普通人各种尝试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可能有。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不是说我们把果蝇接入一个游戏就能自动产生科研价值的。你需要有价值的，你要提出一个可以验证的问题。那么比如说你改变某一个神经元，那么果蝇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如果有人在数据中，开放数据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么验证，那么就很可能能做得很好了。
1: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9月14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恢复时间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澳门举办，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畅系初衷，依托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优势，将进一步深化文旅经贸合作，促进两岸及海内外人文交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奇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管理局环境与公共安全事务专员尼达勒乌兰当地时间14号证实，亚喀巴工业综合体内一日本企业发生氨气泄漏事件，造成11人中毒或轻度中毒，目前泄漏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第二，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知识科普。现在网上有很多健康知识信息，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第四，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

0: 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今天开打，中国女足在小组赛首轮比赛呢是5-1大比分战胜中国香港女足。比赛刚结束不久，稍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一下。亚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在中午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105-61大胜菲律宾男队，那三战全胜拿到小组第一，晋级八强。1/4决赛的对手将是沙特阿拉伯队，稍后我们会共同前瞻一下这个比赛。上周末的欧洲足坛依旧是精彩纷呈，曼市德比是火花四溅，巴萨、拜仁、巴黎等豪门收获胜利。更多话题在最后时刻，我们和朱明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足球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在第20届亚运会上的首场亮相，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艾婷婷。婷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是5-1，一个超大的比分啊！但是这个比赛如果是看头30分钟的话，大家感觉呢心里面还是觉得怎么还没打开这个胜利的大门啊？因为这个31分钟的时候，对方还有一个这个1-1打平的机会。先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是这样的，其实应该说这场比赛，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咱们上下半场吧，应该说好像是打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虽然说这个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是比分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所派的阵容上的不同。如果大家看了这场比赛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一场比赛中国女足的首发阵容呢，不能算是我们所谓意义上的一个最强阵容，因为我们会发现本次这个首发阵容里面有很多队员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洲际大赛的选手，比如说像孙芳欣啊，对吧，包括这个孙宇，包括我们的首发门将肖梓潼。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之前在中国女足出征之前呢，我也是进队做了采访和报道，看了中国队的几场训练课。应该说呢，中国女足是有两套阵容，这个呢并不是一套最强的阵容。那其实我们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因为中国队坦率的说，小组赛的三个对手整体实力上来说都不是非常的强，所以可能主教练呢也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先让我们的一些年轻队员尽快的上场，去先适应一下大赛的这个节奏，这以备我们在后面啊当比赛的进程越来越进行的越激烈以后呢，可能我们有更多人员调配上的这个充裕。
0: 这场比赛像你说的，其实上了很多的大家不太熟悉的球员，像思雨啊、孙芳欣、肖梓潼啊，这些在国家队整个履历不多的球员哈。那球队现在是通过比赛在进行一个新老交替的加速吗？这些新人表现的怎么样啊？
1: 确实啊，这一次中国女足的亚运代表队呢，算上门将，一共有6名球员是第一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参加洲际比赛。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右边前卫孙芳欣、我们的中后卫思雨和首发门将肖梓潼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门将朱梦迪，此外呢还有北京队的另外一位中后卫是于凡，除此之外还有一名球员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辽宁女足的边前卫周新宇，而且呢这6名球员全部都是00后的球员，

0: 呢，应该在说啊，这个和女足亚洲杯相比呢，中国女足在阵容上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呢加大了这个年轻球员的这个比例，应该说这也是其实从尹力新上任过去这两年中，中国足协也好，中国的球迷也好，对他一直以来的持续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女足尽快的完成更新换代。但可能前面我们觉得进程不是特别的快啊，那我相信亚洲杯结束之后呢，无论是从足协的层面还是各个层面呢，也都对尹力新提出了进一步分的要求，所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他应该是看了很多的比赛，然后呢也是征调了一些年轻的队员，这次呢带了六名队员，我们觉得还是挺可喜的吧。因为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首发名将肖子彤，对吧？其实跟肖子彤之间我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就是五年前的时候，我在女超联赛这个赛区曾经有一天在训练场偶遇了一个小姑娘，当时呢她还在长春女足，然后是教练单独带着这个小姑娘在训练，我很好奇过去聊了一下，我知道说哦，这是长春女足的一个小门将，因为那个时候她年龄太小了，根本打不上比赛，教练为了让她维持状态啊，只能是全队比赛结束之后单独带她加练。可是你看五年之后，她不仅入选了国家队，而且今天作为首发门将出场了，就是可见其实我们的年轻队员还是在成长。那我们一方面是对于这些老队员啊，说实话我是很舍不得他们，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很愿意看到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人参加大赛的话，他就一定会有紧张，可能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比如说在赛前中国女足出征之前，我曾经跟主教练米利西奇做过一个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那种深度的专访，他就特意提到说，我们用新人，他们就很有可能比如说在场上因为判断失误啊，或者紧张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用新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像这场比赛中，如果大家看到说如果您没看比赛啊，光看比分觉得说哎5-1怎么还让香港女足进了一个球，如果您看了那个进球的话，其实那个进球坦率的说，就是我们自己后卫和门将是存在失误的，等于我们的后卫思雨和肖子彤两个人撞在一起了，对吧？结果让对方打了一个空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队员们在判断对方的跑位啊，在经验上还是有欠缺。当然了，这个年轻队员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亚运会这么大的比赛，我觉得又是首场首发，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允许他们啊，在这个可能的范围内呢，稍微有一点发挥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成长。
1: 嗯，那个球是对方的高球，思雨应该是没判断好落点，弹到自己头上之后，导致呢这球往自己的门前去移动，然后和自己的门将出来时候呢有一个碰撞，对方打个空门，但是思雨也是在之后马上就通过定位球机会角球拿回一分啊，就是失误是在他这儿，然后呢就是再次反超比分也在思雨那里哈。那刚刚说
0: 你看他打入那个进球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慢镜头回放的时候，他自己啊就握紧拳头，就非常激动的喊了一下，是能明白就是小姑娘心里是有压力的。你想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如果有那么样一个失误，其实她积攒了一些的压力啊，那么进了一个球的话就把她也释放了一下。
1: 是的，就是这场比赛从数据来说呢，中国香港女队呢其实能力肯定不是很强，中国队全场呢是37脚射门，对方就2脚射门。那但这个比赛还能看出一些变化，就米利西奇过往的进攻在右路哈，好像他一直在想啊怎样的去打磨这条右路，今天有没有找到一些方法哈？因为今天好像在中场的换人的过程中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右路来调整的。孙芳欣啊下场，然后呢换上了这个王艳文，王艳文上来之后呢好像效果更好一些哈。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咱们聊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感觉好像中国队啊下半场打的表现要好一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下半场我们做了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上半场首发中呢，比如说我们两个边吧，两个边前卫，我们一边是用了谢宗梅，一边用了孙芳欣，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队员哈。前面呢是用了这个乌日顶在最前面。那下半场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啊，我们换上了张琳艳，对吧？换上了王艳文其实你会发现从下半场张琳艳、王艳文包括王霜，其实这几名队员他们在前场是发生了很多的化学反应的。一方面说他们确实是说个人能力都会更强一些，再一个因为他们配合的年头更长，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默契，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女足在换上这些人之后，下半场我们明显打的就更从容了，包括我们的进攻端的这个方法也更多了。可能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两个边前卫虽然速度都非常的快，但坦率的说啊， 他们相对来说进攻的这个手段还是比较单一啊，就是这个下底让传中可能就只有这一下。但是这些队员上场之后，特别是王彦文，包括王霜，包括这个张林燕，其实他们相互之间那个位置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对吧？就两个人跑位啊，三个人跑位，包括王彦文在后期，大概七八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顶到最前面的位置了，顶到这个前锋的位置上。所以说彼此之间呢就有很多的呼应，那中国女足就在进攻端呢就有了更多的这个表现。
1: 这次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小组赛难度如何啊？我们之后整体的一个前景会怎样？我们的目标设在哪里？
0: 是这样，这个出发之前我也把这个问题提给了米利西奇，米利西奇也坦言说，那我们对于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我们是一定要喊出夺冠的目标的，对吧？他说因为中国女足在亚洲的比赛中一定是要以夺冠为目标的。当然他同时也说，我相信这个朝鲜女足、日本女足、韩国女足的主教练也会这么说，因为在于这个亚洲层面的话，可能顶级的强队就是这些球队。彼此这个呢小组赛方面啊，就我们应该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小组赛我们的对手从实力上说确实都明显这个不如我们，除了今天这首场比赛的中国香港之外啊，接下来包括我们要对阵的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啊，这两支球队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实力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可能我觉得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支球队其实过去这几年啊也有很大的进步。小组出线以小组第一出线，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小组第一出线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签运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中的一个，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能够避开朝鲜、日本、韩国，那么其实一路向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继续向前走的话，半决赛中国女足是很有可能与朝鲜女足相遇的，这将是中国女足可以说是本届亚运会最难迈过的一道坎了啊！当然，其实我们知道上届亚运会中国女足是获得了第三名，是因为我们在半决赛的时候遇到了日本女足啊，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对中国女足来说呢，那进前四一定是一个保底的目标了，至于能不能够进决赛的话，可能就看我们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的这一仗了。
1: 亚洲女足的版图呢，整体来说呢，朝鲜是稍微强一些，然后之后是日本、中国还有韩国啊。如果是这个四强就打朝鲜的话，的确这个难度比较大，但如果能够迈过这关的话，那真的就可以去争冠了。再来说 U20 女足哈，这个他们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已经也是小组出线了，进入了这个世界16强。就我们说中国女足还行，我们整体都在谱上，就我们还在亚洲排在前名前列，然后在世界在这个各年龄段呢能进入16强。八强战将会去打意大利啊，昨天其实和西班牙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西班牙现在不管男足女足踢的和全世界踢的都不是一种足球了已经，所以整体来说难度非常大。那意大利女足和这个 U20 相比的话，这个层级怎么样哈？我们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啊？
0: 这个意大利女足啊，我愿意把它评为本届 U20 女足小组赛最大的一匹黑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意大利以往我们认为他们的女足可能实力就是以像我们说西班牙、英格兰啊、德国这些法国相比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啊。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意大利在这个小组赛中的表现非常的惊艳，他是以小组第一出现的，而我们是小组第三。其实单单从这个排名中你就知道我们可能是以弱势要去战强队，而且他这个小组第一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他是与美国队和日本队分在一个小组的情况下拿到了小组第一，就他战胜了美国队，逆转战胜了美国队，逼平了日本队。那么我们都知道日本队是上一届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美国队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因此呢，这支U20意大利女足啊，在小组赛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战术纪律性，而且这个球队它的这种中场的组织，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足队员中，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我们一定是摆好这个姿态，我们就是一个以弱去拼强的这么一个姿态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啊，就像大家可说。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呢，其实中国女足是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很多的亮点啊，包括我们也有很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我们还是具备制造惊喜的可能性。但我还是想说，其实对于女足的小姑娘们来说啊，就是能够打进淘汰赛已经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 每走一步，最重要的都是能够在与强队的交手中。

0: 呢不断的去打磨自己，毕竟其实 U20 阶段的比赛最大的意义是为成年国家队输送人才。
1: 嗯，好的，感谢艾婷婷的连线。目光呢转向篮球赛场，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一场大比分战胜了菲律宾队哈。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其实难度不大啊，四节比分呢分别是36-16、30-14、13-10、26-21。第三节的时候，一会儿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双方的比分一下就拉得这么低，是出现一些现场的情况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情况哈。
2: 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我想是非常重视一场比赛，因为我们在上届亚运会啊，我们半决赛遗憾的失利输给菲律宾，而且是领先20分的情况下被对手大逆转。所以呢，这届赛事我们无论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无论说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啊，我想我们都是非常重视去研究这个对手。可能从分组抽签出来之后，我觉得菲律宾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备战小组赛当中的最重视一个对手。所以可想而知，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进入状态也很快，然后全方位的研究呢也是很透彻。第一节比赛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第一节赢20分，半场打完领先36分，这比赛悬念其实就没有了。那当你领先30-40分之后啊，我觉得比赛来到第三节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会有一些松懈，因为比赛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嘛，我们也是逐渐的来到一个练兵的状态。那你领先40分球，比赛这比分75-33的时候，你也很难要求队员说再去多么紧着这根弦儿，能够去啊把对手当成一个很正常的、值得你去100%对待的一个对手。那所以我们在第三节出现了一些像胡明轩啊在罚球线上连续三罚不中啊，啊包括在节末被对手连着投进三分啊一些啊小小的意外，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比赛呢，就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都是我们想要的。最终，这样一场大胜，不光是帮助中国队拿到了小组第一啊，是三个小组综合在一起的小组第一，而且呢，净胜对手44分。菲律宾这比赛也是因为净胜分的这个分差值，直接被淘汰出局了啊，没有最后进到前八。
1: 嗯。这相当于也是报了上届比赛的一箭之仇。菲律宾男篮其实整体来说呢，他过往成绩好都是靠有这个强烈的规划球员，比如说最早的布拉彻，到后来的克拉克森，这届我看也有些这个规划球员，但是能力上是不是差距比较大啊？
2: 他今年这个本来呢计划是想双规划打这个亚运会，因为亚运会的比赛呢他其实对规划的名额没有限制，他跟 FIBA 不一样。 FIBA 呢理论上是你上一个规划，但是亚运会的比赛呢就是你有的规划可以一起上。菲律宾原计划是想让布朗利和新的规划伯特莱特一起上，那布朗利呢他的这个膝盖加大腿的伤病啊已经是休战了3-4个月了，然后世界杯的这个上一个窗口期也没打，伤病是影响比较严重。然后他新规划的这个中锋呢伯特莱特呀，手续不是很齐全，就是没有赶在亚运会开赛之前呢完成这个手续，所以相当于这次菲律宾呢他是没有真正的规划，就是以本土的一个阵容啊为班底来打这个比赛。其实菲律宾男篮呢这几年也是处于这个新老交替当中啊，之前这个很多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老的中锋法哈多呀，包括这个方塔纳呀，就这些可能已经打了10年国家队的球员还是在征战。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他的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很严重，主要是需要靠这个规划球员去带动他的这个整体的篮球水准。那现在从这届亚运会来看呢，作为卫冕冠军啊，菲律宾没有从小组出线进入到前八，啊，可想而知，就是这个规划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啊，非常非常大，而且看上去他们现在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能力啊，在亚洲确实是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了。
1: 嗯， 亚洲篮球的版图啊，在最早期间，我们那时候参赛少啊，冠军很多时候就归菲律宾，但得追溯到1950几年、六几年的时候，很早期了。但后期呢，其实中国篮球崛起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家独大。那本届比赛哈，我们现在就是往后看的话，因为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淘汰赛阶段了嘛，八强会打沙特阿拉伯。其实我们过段时间啊，这个世预赛也要去打沙特阿拉伯，对手是一个全息全影的一个主力的全来了吗？
2: 是的，沙特阿拉伯完全是一队，他的这个规划的拉赫曼是一直在跟队，而且他是双规划，然后还规划了一个中锋球员。沙特呢，这个队啊，我们也算是比较了解了，不光是现在要碰，然后这个回头世预赛呢，我们也在这个新的一个小组里，这个2025年的亚洲杯啊，我们也跟沙特有过交手，当时呢分差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实力啊，还是占优的。西亚球队啊，他这个也是，身体素质比较好，转换的节奏比较快，有的时候呢也有点情绪球。我觉得与对手的这个实力和状态相比啊，其实我是相对更担心咱们的一个人员储备情况，因为从今天这个比赛打菲律宾来看呢，我们是9人轮转，然后呢。李洪权跟朱俊龙是有伤，相当于我们这个在锋线上啊，两个大将是打不了。就是我们备战亚运会的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阵容呢虽然说不是最强阵，但是也是相对齐整。我们是很重视这个亚运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打到后边的比赛，现在小组赛之后，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淘汰赛啊开打之后，可能我们的亚运会旅程才真正的开始。你小组赛三场球，一共赢对手128分，场均赢40多分，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具有代表性。那你后边你要打沙特，然后潜在的对手啊，像日本啊，或者说是韩国呀，那可能你真正的考验才到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你小组赛，你轮转上板凳末端砍瓜切菜，这个球员也都能场均得分上双的这个状态了，就可能真是得刺刀见红去拼一拼深度的时候。我是觉得呢，就如果朱俊龙跟李洪权打不了，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影响大可能不在打沙特这一轮，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整体球员的竞技状态啊，信心我觉得是真的挺不错的，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整个一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集训啊，打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啊，包括有胜有输有赢，然后队员也有伤病。就我以为打到这个亚运会呢，可能队员会比较面临一个情绪和这个身体的双重疲劳，但是从比赛的这个过程来看，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年轻球员还是挺住了，还是这个状态和信心都蛮不错的。
1: 嗯，
2: 所以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个咱们的比赛态度我不担心，我现在就比较担心这个伤病的问题。
1: 李洪权和朱俊龙的伤是短期好不了，还是？
2: 就你要说明儿打决赛啊，这咬牙肯定得上。但是你说你问题是，你还得考虑到后边这个联赛马上要开打，还有窗口期的比赛，对吧？考虑到运动员整体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说我觉得呢，就属于每日观察，就是并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呢。你要说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我觉得可能也不会上，因为咱们这个毕竟小组赛这个场均赢40多分，那就没有必要了。
1: 其他的我们争冠路上的对手有哪些？日本来的是什么级别的队伍？还有其他队伍哪支比较值得关注的哈？
2: 日本这次他是相当于是二队吧，就是他那个霍金森没有来，然后他这个。规划用的是这个科克，就是咱们可能也比较了解了，就是之前咱们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赢日本，相当于是当时是一个小的转折点吧。那当时那场球日本上的就是这个规划，就是科克，他的这个动作速率比较慢，属于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内线，
1: 没三分的那个白人中锋啊。
2: 对，但是日本呢，他这个。这次阵容呢，只有4名球员参加过之前这个窗口期的世预赛的比赛，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二队的水平， 尽管是主场，但日本可能对于这个亚运会也不是特别重视。
1: 他一队都干嘛去了呢？就我比如咱能理解的，两个 NBA 回去了，那马场、熊泰那些都打什么比赛去了？
2: 是这个，首先呢，有很多的世界篮球版图，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接触到信息比较多的就是 CBA 呀、NBA 这些比赛，但是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联赛在进行。那此外呢，就是人家可能也有个人的计划，就是日本的篮协他有自己的计划，用谁去打这亚运会的比赛。毕竟你即便是拿了冠军，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并不能帮你获得世界杯啊或者奥运会的这个参赛名额了。亚运会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他可能只不过是说一个洲际的级别和规格比较高的一个赛事了。他是这样，现在是相当于是空有一个头衔。再一个呢，就是那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国内优秀球员在俱乐部，是吧？这个是保持日常训练呀、然后一边恢复伤病这个状态，也没有这个。
1: 也没去。周琦、赵睿啊，这张镇麟这等很多啊。
2: 啊，对呀、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看这个国家队和教练自己的选择了嘛，对吧？
1: 好。
2: 然后除了日本，我觉得我们潜在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还是韩国。
1: 韩国。
2: 韩国呢，这次是派一队来的。韩国肯定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面对这些赛事。韩国它有一个潜在的这个规定，就是它
1: 免军役。
2: 奥运会进前三，亚运会拿冠军，它的这波队员就能免除军役。免除兵役。但是韩国上一次拿到这个亚运会的冠军已经是2014年了。所以我觉得，这韩国队，当然如果我们要碰到他，根据这个抽签来看，也是要到决赛了。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打好我们自己的比赛，不要想那么多。
1: 好的，感谢寇宇豪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哈。那关注完了亚运会的足球和篮球的小组赛之后，再来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的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的第三篇，今天是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3: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4: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六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3: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5: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3: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6: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自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自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自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所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 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3: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星五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

0: 张常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令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三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1: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啊，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0: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斤是洛杉矶州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远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2: 接下来是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张文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健身赛事当中出现的热门话题。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它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

0: 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儿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YROX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之声决胜时刻，
5: 本届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6: 哎，郝迪你好。
5: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英超赛场哈，这个比赛呢，曼市德比，赛后呢，我觉得也是颇有话题。卡里克在发布会上也是说了一些这个裁判的一些不满之词，立马我看直接就说了，立马那段比较逗，说每年都派5个人啊、来这儿跟我们讲新年的这个英超的裁判的条例，然后呢，大家看起来都是意气风发，自信满满。那今天怎么就在这个世界排名低的联赛里出现这么个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先给我们结合比赛说说哈。
6: 那肯定争议最大的就是哈兰德那个进球啊，那个进球，我记得看比赛直播的时候，然后不断的有英超的官方解释，然后呢，这个解释呢，事实证明是一个自我矛盾。那今天我觉得英超官方已经承认了这是个误判，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裁判的执法，主裁判和 VR 裁判究竟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大家对于越位这个犯规的理解是否能够保持一致的思维高度，那显然是发生了偏差。我觉得作为主裁判，奥利弗他是可以去否定 VR 裁判的提议，而且更何况助理裁判边裁第一时间举旗就是越位，那么你应该相信你的第一直观感觉，但事实证明呢，就可能大家在这个规则上的误读，到底恩佐你处在越位的位置是否干扰了对方的防线，以导致了你最后哈兰德进攻受益，到底是不是把这一个这个局部因素判定为最终这个决定是否违规的一个依据，那大家显然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上是产生了疑问啊，有分歧。但是从以前之前的更多的判例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明显越位。那你恩佐的判不是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啊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恩佐你如果不抢点那一下的话，你不会带到立马，你不会干扰拉蒙斯做出扑救的判断，那么也就造成了哈兰德后面的补射就直接转化为了破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这个确实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一个误判。当然了，你那张红牌福登的那个判罚我觉得没问题，但可能稍有点让人商榷的就是比赛这么早出现了红牌，裁判接管了这一个重要的德比比赛，但至少我觉得应该福登的动作红牌是确凿无疑，但应该给必费一张黄牌，这样的话我觉得判罚可能处理起来大家给人感觉更公平。其他的我觉得
5: 还有一个恩佐和这个马奎尔在禁区里，恩佐有一个貌似的一个骗点球，马奎尔直接就是去薅人。
6: 对那个球确实太拙劣了啊！我倒觉得可能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大家统计了这场比赛奥利弗有多次影响了皮球的运行轨迹，球打在他身上了，
5: 不是那个判罚，我觉得奥利弗是也是失水准的，就是那个判罚怎么可能给恩佐黄牌？就是给马奎也是黄牌，你要干嘛？就你要判的话，你是要判点球还是判什么？
6: 不是，一个是假摔是必须得给黄牌，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可能马奎的动作的过激啊，对吧？对恩佐有一个施以一个附加的动作，哎，对对对，那可能作为一个警告。
5: 这个抱呢是拥抱的抱，其实上他要把恩佐抓起来。
6: 对，这个有点找平衡，就是你想想啊，曼城已经被罚了几个，然后你再恩佐一张黄牌，那你如果你不给曼联一张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裁判的找平衡心理来说呢，反正一张黄牌无关痛痒。
5: 对，奥利弗好像最近包括世界杯时候的执法都被大家争议比较多，他是最近年龄大了，是确实有下滑吗？这个只要
6: 这个
5: 执法水平，
6: 我倒觉得世界杯上可能
5: 还好。
6: 是对还好，我都觉得英超的裁判，他在国内他执法误判，这个错例特别多，但是他到了欧冠，到了洲际比赛、欧洲杯或世界杯，哎，我觉得判罚水平还是挺高的。这里面就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在自己的国内环境里面受干扰影响因素太多了。其实英格兰的裁判，我觉得他的执法水平不低。因为在高节奏高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要能保证及时跑到位，选择一个最佳的判罚视角，这些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挺高的。大家原来开玩笑，哎呦，那个裁判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这个留着这有一个大肚腩，然后大家都说啊，那你怎么能可能能跟上队员的跑动呢？啊，就是英超的裁判，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从体能上，然后从判罚的这个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能够跑到位，在这些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强的不错的基本功。但是就是新规则下，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需要去适应吧，就到底你对于这种越位受益的判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认定，可能以后还会出现的这样的分歧，但尽量吧，我觉得还是把公平能留在九十分钟以内，毕竟现在承认这个错判也没法改变比赛赛果了。
5: 嗯，那个之前身体发福的裁判有好多个，我记得在英超这个历史上，像比如说这个菲尔大卫，当时穆里尼奥我记得是当时说过的，你太胖太胖了，你在场
6: 上他不是主流裁判，我记得那个裁判叫什么来，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5: 安东尼泰勒，
6: 安东尼泰勒不是，他是光头，还有一个就是长得面相很宽厚，一个宽脸的，我记得他是一个大肚腩，这哥们儿每次
5: 乔纳森莫斯。
6: 哎，对对对对对对，莫斯，对对对，他每次英超赛前的体能测试都是一个困难户。
5: 那不影响人家，就是虽然跟不上你，回来的时候防伟在那儿，你总会跑到我面前。这场比赛就战术方面再给解读一下哈。
6: 战术上我觉得，马雷斯卡呀，其实这场比赛我先说点多余的啊，赛前我就说这两个队啊，如果要是能够规避自己的短板，那这两个队的短板是谁呢？第一，曼联是左后卫的卢克肖，他那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被曼城啊边路给打爆，毕竟在这个位置没有替补，从联赛到欧冠一直都在打。
5: 这场上的多尔古吧？
6: 那对，他这场他上的多古，多古之前就没打过左后卫，多古打的是左边锋。
5: 多尔古的防守还不如卢克肖呢，我觉得。
6: 对，就是有身体，但是他又没脑子。你知道他没脑子，最后那个丢球，他从左后卫的位置，他跑到了右后卫去了，结果导致的是立马一防二，导致了丢球。然后上周末打埃弗顿的时候，他被派到左边锋的时候，他最后时刻他顶到前面去逼抢，没有贯彻到继续的埃弗顿的左路，让埃弗顿把球给到了格拉利什，最后导致了那个绝杀。所以我就说，就是无论上卢克肖吧，上多古，其实这个位置曼联都是很大的问题。赛季夏窗一直说曼联要买个左后卫，除了追了纽卡的霍尔，后来就再没下文了。那曼城呢，我就说千万别上福登，哎，结果没想到上福登了，结果福登果然爆雷了。因为在这样重要的德比比赛中呢，可能马雷斯卡还相信了传承，就是内心中的这种曼彻斯特情节。但是说实在，福登在之前的竞争当中已经逐渐被切尔西给取代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还有布阿迪、恩佐到来，他其实已经没位置。
5: 我觉得福登其实可以离队了，就是他在曼城现在是真的没位置。
6: 那不成，那这是太子啊，这是啊，你想想，自家
5: 吉祥物一直养着。
6: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算是想当个旗帜，而且毕竟他还拿过球员工会评选的年度最佳嘛。只不过确实他的能力和特点现在跟不上这支曼城了。那上了他以后爆雷，出现红牌之后，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对阿姆林带的曼联，也是早早门将被罚下之后换下前锋，然后呢换后卫，就整个就开始准备守，而且是比分落后了也是在守，结果直到曼联也罚一个，说最后那场比赛是曼联2-1险胜，其实一度切尔西是有机会能扳平的，但是那场比赛大家批评的就是马雷斯卡太怂了，战术太保守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啊，人家的思路我觉得比卡里克要更加的超前。当半场之后，我给了你这个足够的就是这个尊重之后，我也没丢球。下半场直接把切尔西换下去了，然后上了恩多耶。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直接在边路的突破，就是我可以收回去以后，我留边锋去打反击，前面的留速度。事实证明，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是最管用的。最后导致的那个进球一系列的发展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曼联这边你多打一人，卡里克你最终只换了两个人，在面对曼城的退守之后，在阵地战进攻好像始终没有办法，而且你这个打到前面的几场比赛中啊，始终不信任中锋，他一直用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打为球，他们一拉出去以后禁区里没人，你又没有像恩佐这样的插到禁区里的，和切什科的上场有点太晚了，晚了以后呢，你没有充分的利用高中锋的优势，然后呢，到最后时刻齐尔科泽上来，实际上你上的中锋最后都没有起到你想要
5: 的。当时上的是恩迪亚耶，
6: 恩迪亚耶，对不起啊，埃弗顿那个恩迪亚耶，对，结果呢，你真正其实曼联有威胁的来自于外围的射门啊，什么包括这个拉什福德任意球，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全场最好的机会就是最后时刻，必费直塞到禁区里。
5: 对，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塞过去。
6: 对对。
5: 然后就是直接面对这种没有花钱的不是，都让罗马给突出来了。
6: 对对，就那是可能是真正
5: 那个姆贝乌莫那球踢的也没毛病，一般门将也扑到的，也就多纳鲁马这种。
6: 他赶上了一个他的右脚，
5: 对，
6: 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嘛，所以肯定打的质量还是稍受点影响。所以就整场比赛都能看出来，卡里克在临场上，我觉得那个赛后我不知道郝云你看采访没有，但我看采访是说的，就是卡里克说，我为这场德比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我们11-11的时候，然后做了精心的准备，然后后来说，当我们多一人的时候，11-10，言外之意11-10好像没有做预案，
5: 不太会打了，
6: 我该怎么打？对对对对，这叫什么玩意？这个你教练，你显然你多打一人不会打。你少打一人也不会打，他上赛季打领先人员那会儿打埃弗顿打纽卡斯尔全输了。
5: 卡里克他是一个那种他会把之前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然后给自己揣两三个锦囊，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临场的执教能力其实是一般的。
6: 对，他毕竟在这个岗位上年轻，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执教的英冠，所以我就觉得上赛季的这个成功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吃了一定的延续的红利，他把球队稳定住，而且是单线作战。那这赛季说实在下窗呢，曼联的补足也落后了，想要的几个位置，你说左后卫的位置，中锋的位置，现在后腰的位置，其实你说卡塞米罗走了，你用迪勒曼斯，他把迪勒曼斯换下去以后上的切什科，是看似好像增加了中锋，结果中场的平衡性又被打破了，所以这就是你球队可能在转会市场上这个夏天的一个吝啬，也让教练可能有点为难，而更何况他还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会看手头人下菜的这么一个教练，所以我觉得曼联的成绩受波动受影响真的是很正常，但是你多打一人这比赛输了可能还真的是太伤士气了，
5: 因为是23分钟福登就下了，相当于是整场70多分钟一直在多打一个人，最后还输了。
6: 对，
5: 但是这输的确实有点让很多人上火，因为那球的确任何角度看的话就不看恩佐对这个利马的影响，那后面的哈兰德我觉得也越位了，我不知道那线怎么画的，就是
6: 哈兰德好像是英超官方给解释他应该没越位，但是恩佐是属于明显越位的位置，而且我不之前的比赛中说马雷斯卡要恩佐，就是觉得要恩佐的前插，
5: 对，
6: 然后帮哈兰德去拉伸，牵扯对方的后卫，给哈兰德制造更多的空间。
5: 这个又换回来说，就曼联这么多年非要用个1.76米的打中后卫，也是糟了心了。就是你像那个球，但凡腿长点的中后卫就滑了出去了。
6: 嗯，但立马上赛季曼彻斯特德比的时候，可成功的防住了哈兰德，挂在了哈兰德身上啊。但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哈兰德。
5: 对。
6: 现在结果你突然插进来一个立马，那请问马奎尔你跑哪去了？还有左后卫多古你跑哪去了？
5: 嗯。
6: 多古你要在那儿的话，和立马能形成二防二。
5: 嗯。
6: 对吧？
5: 嗯，
6: 你这个上一场打埃弗顿的时候也是，左后卫卢克肖没了，
5: 嗯，
6: 结果让对方的这个切尔这个埃弗顿的那个小将，
5: 嗯，
6: 乔治啊，我记得从切尔西过来那个，直接一脚爆杆就进了。
5: 嗯，最后点时间，我们再说说切尔西和利物浦哈、啊，这个赛季开始以后，阿森纳和曼城已经拉开了和其他豪门的差距了，他们是4连胜了啊。
6: 嗯，
5: 简单说说啊。
6: 行，切尔西呢，我觉得阿隆索还需要适应，就是你想，哎，这个。一招一式去和一些从英冠上来这些球队，去比赛的话，你踢得有点太文明，然后踢得有点太斯文了。你看赫尔城，人家就是简单粗暴的反击，然后定位球，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您这还有一个这个哈托的低级失误，这就是阿隆索有时候在于攻守平衡中，当你前面的进攻，你看切尔西这几场下来进攻火力没问题，但是他的防守一直都有丢球，这就是你后卫线上。你如何去使用靠谱稳定的防线的人员？哈托那第一个丢球，大家去看看有多么低级失误。
5: 嗯，
6: 这是当初为什么马雷斯卡死活不用他。
5: 他现在是打中后卫吗？不是吧？打左后卫吧？
6: 对，他打的左后卫，但是那个球在他身前居然崩过去，
5: 对，他对球的没有判断。
6: 对，这个简直。然后第二个球定位球，那就是简单粗暴的英冠式战术啊！你后卫线一片忙乱。所以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呢，他可以去花时间去适应，攻击线没问题，就是中后场怎么能保证稳定。好在切尔西这赛季单线作战，我觉得可以。利物浦，哎呀，这一样也是伊劳拉呢，现在看前面的进攻线上刚把伊萨克给培养出来，结果这场比赛维尔茨哑火了，维尔茨是12次丢掉球权，成功过人传球次数都是0。所以呢，你进攻端呢，
5: 好像对英超的适应性一直不太好。
6: 对，这个就是斯洛特都没解决的，关键还花了1亿多啊。然后呢，后卫线上还有阿里松这些人去玩火，所以这比赛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轻敌了？因为确实对手弗勒姆前面太差了，那阿贝罗亚接手之后一场没赢，但是呢，这场比赛利物浦是不是在自己主场踢的有点面对老乡，有点太客气了？要知道。阿贝罗亚也是利物浦的名宿啊，在利物浦踢过球，然后跟阿隆索还是队友，所以我就觉得，包括在前后执教皇马，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利物浦身上。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周末周中打欧冠的球队，大部分球队好像还是出现了问题，有不胜的，有小胜的，就是险胜的，那证明就是在这种多线作战情况下，其实对球队的影响，再加上世界杯。后遗症的一个延续，你慢慢慢慢的，我那天我就说了，我说等到10月份，差不多联赛再打一个月，啊，你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这种可能多方面综合的后遗症就会出来了。
5: 嗯，就是一个是疲劳，一个是伤病，会在一些豪名的球队当中呢是慢慢的涌现出来。当然这个赛季呢，目前看最稳的还是阿森纳，因为这个曼城毕竟也是一个变动期。也换了主教练，球员现在在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上也在一个磨合期。那今天时间关系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及时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6: 好，好的，嗯，再见，嗯。
5: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索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拉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老挝当地时间9月14号10时许，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在老挝万象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同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素坡省、沙马奇塞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四川、重庆局部地区降雨量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频繁的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收晒，需关注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看看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2: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2: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那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锦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1: 姚慧芬独创的剪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0: 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记录。
1: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2: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1: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简真绣做减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减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五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披针绣，复原凉州瑞相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3: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崩，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4: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3: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4: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3: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4: 我们平时比如说1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

0: 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1: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秀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0: 莫高窟的、榆林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1: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苏针大线，但是苏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1: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0: 我天天早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1: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0: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1: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0: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1: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七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0: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1: 此后，邹英姿将披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0: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3: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 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4: 青春。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才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
5: 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锦绣记》，一同感受这份来自针尖之上的中国智慧。
12: 苏州博物馆保存着出土于虎丘的宋代绣片，绣法为奇针绣，这种绣法更利于排针紧密，绣出的花瓣枝叶也越显光泽，而绣片的光泽正来自蚕丝本身。实验者正在切割几种纺织用线的横截面，显微镜下棉线的截面呈耳朵形，它不发光，人造丝的截面呈圆形，光感过于明亮。 蚕丝是两个三角形，因而光泽柔和。刺绣利用蚕丝线发光的特性，在线条不同排列对比中造成明暗关系。
13: 素的呢，它比较凸出来，横的呢比较隐下去，线条它排列就是也跟丝线光泽有关系的。
12: 中国的刺绣分苏、湘、蜀、粤几大流派，于府珍被誉为苏绣界的猫王。退休后与当年的同事聚会，他总要回忆一番绣猫的经历。
13: 我一直做小猫，我记得当时也是赶任务，
14: 那一天十几个小时站下来是那个腿都肿的。
15: 做的人呢也不计较的。
12: 正是因为不计较，于福珍50年来绣猫数十只，自己家里却没有留存。退休后他开始弥补家人的缺失，这只猫是为儿子所绣。苏绣讲究平光齐匀、和顺细腻，绣猫却又略有不同。
13: 我们绣小猫呢，就是30-40打底，然后架在上面呢，越架越细，基本上要绣十几层，要加十几层的颜色，边缘的毛也是越来越细。
12: 苏绣是个极细的活，绣小猫飘动的毛用线1/32，绣金鱼的尾巴甚至分线1/64。当然，用1/64的线调和颜色，变化也更加细腻。如此纤丝缠绵在手中，若要不挂丝，得保持手的光滑和细腻。

0: 74岁的于辅珍，双手依然堪比青葱。这双手给世间留下了美，也要给家人留下爱。孙女19岁，正是于辅珍开始绣猫的年纪。猫王的孙女庆生有些与众不同。
1: 这是白猫戏螳螂，这是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的，但是这幅不是我奶奶绣的。
2: 那你会绣吗？
1: 我已经学过，但是我有手汗，所以不太适合去绣这种。
3: 生日快乐！
4: 谢谢。
5: 于嘉琛，你今年收到什么礼物啊？
1: 我奶奶今年送了我一幅刺绣，
2: 就是
1: 这个。
2: 好漂亮啊！
6: 哎，你奶奶是猫王，怎么没送给你只猫呀？
1: 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呀，老鼠怕猫。
7: 没女儿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不能传下去，那么就传两幅作品给他们嘛，小儿子大儿子都给他们，那么让他们反正是我们百年以后，他们看到这个猫是妈妈绣的，有纪念，就想到就够了。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千百年来，母亲留给孩子们的情谊，总是细若针，长如线。
8: 喂，哦，我的微信名叫别偷懒。好的。
0: 这是微信名，也是姚建平的座右铭。随针线飞走的都是岁月，因而他不敢代谢。接下来他要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做准备。
8: 现在我们这个上面的空间感不够，轮廓线抠清楚，这边的一条那个明暗交界线不够清晰，这边的一个束光点要提亮，这条线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大作品，主体和背景要非常的清晰，跟我们以往做的绣一朵牡丹花、绣一个狗狗是两码事情。
0: 大型刺绣作品《丝绸之路》共有两幅，都是3米长、2米高，目前满载而归已经完成。正在绣制的是西出长安，3年，37个人，3776种丝线，236套色系，宏大和细微在针线间凝聚。
8: 蚕丝这种丝光效果特别好，你对这个丝线的这个材质的理解，它都是一根线，那横的、竖的、倾斜的。90度的、80度的，它都会不一样。通常来说，竖的就是非常发亮，横的它会避掉一些光，所以那个倾斜一点，它会合身一点。它实际上这本绣花针就是画家手上的那个笔，这个丝线就是这些丝线就是他们的颜料，只是我们就比他们更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0: 刺绣原本是装点生活用品的手工，在明代由于昆曲的兴盛，苏绣被用于戏服的制作，算是登了大雅之堂。美总在不经意间随时光流动，400年后，苏绣又慢慢地告别舞台，为寻常百姓所有。苏州石泉街上旗袍店林立，手工绣制旗袍卖到数千块钱。可对姚建平来说，绣得再好，无非还是龙凤花草。10几岁时，他已经能熟练掌握这些题材，靠出售绣品养活自己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替别人加工产品。
8: 哎呦，这辈子都还是嘞，第一个，
0: 木渎镇上与姚建平的工作室隔桥相望，有一座百年老宅，清末苏绣大师沈寿曾在这里住过，她是姚建平心中的女神。
8: 沈寿大师可了不起了，把以前平面的立体起来了，把西方绘画里边的这个光和色用丝线和针法巧妙地进行了运用，发明了方志绣。
0: 大女儿考取了清华大学纤维艺术的研究生，暑假期间母女一起到南京博物院观看100年前沈寿的两幅遗作。
8: 你看那个眉骨，鼻梁，额头，这里边的高低微妙的前面出来了，包括额头和头发的衔接。还有
0: 沈寿的仿真绣让丝里随人物的结构变化和光影明暗而游走，在视觉上造成有透视关系的真实感。绣照片、绣油画是仿真绣的看家本领。姚建平不再局限传统苏绣的精细雅洁，他用针线微妙的变化描摹人物的神态气韵，各种奖项随之而来，绣品就这样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他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9: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

记得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啊，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还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最开始做这个风格的时候，行业当中看到的其实全部都是相反的，就是都是记忆很繁复，画面很满，前辈们会不认可，他可能甚至会想你是不是要偷工减料，要偷懒，他不会去想到去是审美这一块的东西，你得要顶着这些压力往前走，那前面其实确实是很难。然后这种风格其实是到了差不多2014-2015年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色，年轻人的话他慢慢也有这种购买力和也有自己的话语权了，然后他想着我自己新装修的房子，我也要挂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好多真的年轻人来买我的这个作品，那我就很开心。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时候苏博来找我，苏博觉得我的这个风格特别的好，可以跟他们进行合作，大家一起去合作做文创的开发。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觉得 OK 这个方向 OK 肯定没有问题了。其实我很多灵感的来源还是我觉得挺杂的，有一次我在我一个亲戚家吃饭，他们电视机正好在放一个节目，我看到画面当中就是太阳在发光，然后其他的球在做公转和自转，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立马来灵感了。其实苏绣它的针法总共有9大类43种针。

0: 做一幅作品，能够把好多好多苏绣的针法都融合在一幅作品当中。就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太阳在往外发那个光，跟皮套上的针法非常的像，几乎可以讲是一样的。皮套中针的针法它是从中间往外发散的，所以我才想到，哎，用皮套针可以去表现太阳。有了那个最初的灵感之后，我基本上知道像怎么去表达了。这些的球体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其实那圈的轨道，哎，我说能不能用盘金绣里面那种技法，但是我是用银线代替金线去做。这个里面所有的球基本上都是用到了不同的针法，然后像这种叫卢飞针，就是我们一般是表现南方乌篷船上面的那个檄纹的针法，这种叫克林针，以前的时候主要是绣制鱼鳞片的。鸡毛针的话，它形状很像一根鸡毛，但其实我们在那个鸡毛的细节的地方，其实用了很多颜色去做过渡。这种针法叫做打籽绣，就是它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立体的效果。做完之后，我就去参加一个我们省里面专业的一个比赛，是拿了一个金奖，到英国去一个国际的刺绣的那个展览上去。然后当时那个策展就特别的好奇，他不认为这幅作品是中国的做刺绣的人做的，他们很多其实对中国刺绣的理解或者他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博物馆里面明代清代的那些的刺绣。其实苏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我们看不同的朝代，它都在原来更早的朝代的基础上面，它一直是有发展的。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但是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艺术，它是一个持续有生命力的艺术。像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要做一些更创新的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东西。刺绣到底在当下它要怎样去结合才能更有生命力？我希望我步履不停，我还是会再继续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面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是张雪，苏绣手艺人。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节目中记者的探访，走进邹谢英团队的创作日常。
2: 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3: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2: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3: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本，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是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4: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3: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0: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1: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尼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0: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2: 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却

0: 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彤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轮廓，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0点整。
6: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

财。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听了，只是摆摆手：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吊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桂、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杠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把旅译成团了，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黔军，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杠坡是一条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红军只能仰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川军居高临下，

才总算稳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我军起步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在土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道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7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2月11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3天。18日到21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13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7日黄昏，红军突入遵义新城，28日晨再占老城，控制城南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这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率第59、93两个师从贵阳驰援，企图夺回遵义。吴奇伟孤军冒进，一头撞进红军布置好的战场，红三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失守，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

敌指挥部，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指挥部一垮，前线两个师全线崩溃，吴奇伟连夜南逃，跑到乌江边，过了江，唯恐红军追来，命人立即砍断浮桥。北岸还有1000多名官兵没来得及过江，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率前军残部逃往打鼓新场，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蒋介石逼迫下野。遵义战役从24日到28日，历时5天，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5次围剿以来1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捷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指挥，改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西地区。他命令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从四面合围，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要把红军困死在黔北。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西设置黔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军团行动。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狗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那里的黔军残部。开会讨论，几乎人人赞成，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打鼓新场一带驻有滇军主力，地形不熟，打了就会被围住，不能打。可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还把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给表决掉了。散会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3月13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3个师、8个团，平坚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5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没能攻克。可这一仗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鲁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元，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3个渡口第3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和前2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是白天大张旗鼓的渡，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指派红一军团1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古蔺方向推进，沿途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做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这个团把队伍拉得长长的，

在山路上蜿蜒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千军万马，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附近的山沟丛林里悄无声息。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古蔺地区奔袭，要把红军聚歼于川南狭小地区。3月20日，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哪里知道，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3月21日晚到22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鬃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渡口被断，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以北独立转战，那是后话。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28日突破鸭西到白蜡坎的封锁线，30日到31日从江口、大唐、披泽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一部佯攻西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城里守军只有4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4天急行军400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都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4月8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前后历时2个多月。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纵横驰骋数千里。此后红军威逼昆明，乘虚直趋金沙江。5月9日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曾这样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他还写道，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一仗打完，对手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川军说红军走的是太极图形，滇军说是曲线动作，黔军说是磨盘战术，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如入无人之境。红军3万人在40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去自如，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不是简单的走路，而是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创造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对于四渡赤水，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
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奉节军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0: 1961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投入创作。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贯作风，作曲家雷振邦跟随剧组深入塔吉克地区采风，一待就是几个月，搜集了几大本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曾写道，听着热瓦普，看着刚劲英武美妙多姿的塔吉克舞蹈，分享着牧民的喜悦，这些来自生活的曲调就是我写冰山的种子。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深入基层是父亲谱写民族风情电影音乐的原则。
1: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创作出来的这个民歌一定要得到原民族的老百姓的认可。
2: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0: 冰山上的来客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影片开头荡漾着浓郁塔吉克族音乐特色的插曲《高原之歌》，把观众瞬间带上了帕米尔高原。蕾蕾说，塔吉克族音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使得《冰山上的来客》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
1: 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鹰笛，是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当当当当，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
0: 一首《高原之歌》伴着塔吉克族音乐质朴的曲风和都塔尔琴弦悠扬的旋律，生动地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的以丽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作曲家王黎光说，雷振邦在谱曲中提炼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个性变为共性，因此更广泛地为多民族人民传唱。
3: 在中国近代史的民歌的传承过程当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一个就是王洛宾，再一个就是雷振邦。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风靡全国，《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插曲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久唱不衰的经典。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蕴钰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2: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3: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2: 总理，全国都在精兵简政，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蕴钰，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3: 张蕴钰，就是那个协助清洁委打上甘岭的张蕴钰吗？清洁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蕴钰啊。
2: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野盲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蕴钰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却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3: 爱平同志，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2: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哎，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建国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3: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和化化员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2: 谢谢总理。
3: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蕴钰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2: 是。
4: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
2: 集。
1: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2: Mr. President，
5: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2: Get me Kremlin
6: 杰克里姆林宫专线。
2: Yes, sir。
1: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7: 赫鲁晓夫先生，
8: 我是共同社记者。
7: 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体系，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0: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1: 江副总长，
2: 张云宇又沉不住气了。啊，
1: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

0: 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 U2 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 U2 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1: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2: 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3: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4: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
5: 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2: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
6: 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7: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5: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2: 怕什么？他那 U2 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5: 就是。
8: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6: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9: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10: 什么？
9: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10: 啊？这怎么会啊？程教授是刘英博士，谦谦君子啊。
9: 对呀、
10: 啊。
8: 是啊，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11: 哎，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9: 赶紧去看看啊！
12: 对，走。
13: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铁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6: 啥？
13: 反攻？
11: 哎，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13: 都不容易。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11: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6: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12: 就是嘛。
14: 是吗？
1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11: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6: 那怎么办呢？
0: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6: 首长，
0: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11: 报告首长。
5: 是我说的。
0: 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5: 我
0: 当年

0: 前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 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 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 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 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闷罐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
1: 首长，我是8026三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2: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尾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笑>
1: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笑>
3: 首长，
1: 小李啊。 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类。
2: 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1: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
2: 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 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
1: 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呐，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0: 就在3天前，他走了。 从发病到离开只有两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1: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张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2: 对，我们马上反攻。
3: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4: 说得好，
5: 好，
6: 一定能干成。
0: 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7: 首长，
0: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返工，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零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8: 对，
9: 还会失败。
0: 走，拉沙子去。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厉害，厉害，厉害！
3: 这个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哎，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6: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7: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

0: 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啊、
1: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2: 对，
3: 我们不觉得委屈，
4: 对，
5: 我不觉得委屈，
6: 不觉得委屈。
1: 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7: 是啊，
8: 是啊，
7: 美
8: 呀、啊，
0: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
9: 管住啊。
10: 那我这壶，
11: 这壶，这壶，
12: 这壶，这壶，
13: 好甜这水，哎
14: 呀，好甜的。
3: 小鸟，小鸟，
0: 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他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15: 到，
0: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15: 哎，是。
16: 首长，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0: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15: 对。
1: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0: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俊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1: 首长您后悔吗？
0: 哎，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17: 对
18: 对
17: 对，
18: 你说
17: 的不对，
3: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0: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老程啊，
15: 哎，
0: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到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

防止它被大风刮走。那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想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爸爸的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来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当开学典礼遇上大雨，作为校长您是会选择念完准备好的发言稿，还是会让同学们先避雨呢？
1: 是啊，该如何选择呢？在9月11号晚，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啊，在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秋雨中进行，师生们都穿上了雨披。轮到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发言的时候，雨势变大了。于是啊，他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只说了三句话，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4秒。
0: 第一句话说的是《水手》当中的歌词，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呢是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这三句话说完啊，现场是响起了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随后开学典礼中断，但是还有部分同学没有离去。晚会节目的表演同学按照原计划登台演出，不少同学留下来观看，雨声、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片热血的青春海洋。
0: 今天晚上学校的公众号发了蔡荣根校长想跟大家说的3300多个字。开学典礼上的这段特殊的致辞呢，让很多网友觉得很暖心，说仪式虽然重要，但师生们的健康要排在前面。
1: 也相信啊，这场特别的开学典礼同学们会记得很长很长时间，也会在未来从容迎接人生路上的每一场风雨。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顺利推进，你的时间流向了哪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天24个小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
1: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0: 那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来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呢？这个调查又是如何开展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咱们一块来听报道。
3: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5: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5: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地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 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

0: 本。
1: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2: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0: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2: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0: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1: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2: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2: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2: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
4: 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了。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到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5: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4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 或许每一

0: 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1: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六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0: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2: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他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0: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3: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自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泳自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自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所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0: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3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4: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啊，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0: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3连冠，林诗栋身兼4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4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3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7金，难度不小。举重16斤是洛杉矶州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伯恒、邹静元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Joanna 坚持完赛是她的选择，但她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它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igh Rocks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

0: 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3: 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4: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5: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那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因为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4: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5: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咱不能阻拦人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让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啊，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是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4: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军伟说，
5: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官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
4: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6: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4: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6: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

0: 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1: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的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是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个公证，但是也比较琐碎。
0: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2: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0: 谭秋桂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3: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0: 上海今年再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解锁菜场多元功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是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4: 断头今日意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3: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小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你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6: 对呀，
3: 在这个沟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5: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7: 长征地理名片。
8: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5: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9: 对对对，
5: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 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3: 此去全台招旧部，
4: 此去全台招旧部，
3: 旌旗10万斩阎罗，
4: 旌旗10万斩阎罗。
5: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6: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在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5: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

0: 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山将晓，
2: 雁将晓，
1: 队员醒来早，
2: 队员醒来早，
1: 露衾衣背下犹寒，
2: 露衾衣背下犹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2: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3: 待料行，长街寺，盘山不止盘山，世人正
0: 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4: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5: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4: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7: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8: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8: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8: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 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这孩子也好高兴，这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8: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8: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8: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他。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6: 你还会做客栈啊？
8: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得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关就发一份关，是吧？所以说能够搬一个小朋友就搬一个小朋友。
6: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8: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工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工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菜市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会希望得到其他的各类服务。
11: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12: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1楼是菜场和小吃馆，2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13: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 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12: 高陵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八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13: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七点延长到晚上的十二点。
12: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14: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12: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四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15: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这都是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12: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16: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12: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常新、场景常新、体验常新。
17: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眼下呀，演出市场是特别的火热，不少热门演出一票难求。那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购票，代拍、录入、代买就成了一门生意。
11: 可是花了高价，最后万一拿不到票，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江苏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18: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19: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赌，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两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18: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重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两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两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张新玉，
19: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两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18: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19: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我们在注册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啊，会注意到平台提示，请勿借出您的账号。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案子，小张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因为涉嫌色情导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
11: 小张起诉到法院，声称账号非本人操作，这能否构成解封的合法理由呢？账号名下产生违规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0: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1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艺云介绍，
21: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20: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21: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年至2025年3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20: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22: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点半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 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20: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22: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20: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22: 结合在案证据和听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20: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史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2: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行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的共同利益。
20: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2: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

个月就1000块钱的低保。他说要是这个药太贵了，你说我以后我就用不上了，就用不起了，根本负担不起。而且他还说，他说现在一直在争取1克1块钱的推广的药品啊，但是现在可能啥需求的人太多了，他打电话是一直在占线啊，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给我打电话。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啊，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啊，张老师我更着急呀，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制定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对吧？大家有均等的用药机会，所以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这个推广活动还没结束，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赶紧的去打电话去争取把药备足了啊！应该这么讲，现在大家还真是挺幸运的。这是经过了几番努力以后啊，我从相关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价格，就是这次1克1块钱的价格。在钓鱼台国药集团最后敲定的时候，我真说实话，激动的我眼泪都要掉下来，太不容易了。我做这些事儿，说实话，我不是为了我个人荣誉，我很激动，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能够感觉到，甚至我能看到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啊，即便是你经济条件再紧张，

再生，你的血液就净化了，细胞就修复了，对吧？说话也流利了，能下地，穿衣吃饭全靠自己，都可以呀。80天让你骨细胞活跃起来，关节也灵活了，不僵硬了，刮风下雨的你也不疼了，对吧？你不遭那个罪呀。80天让我们所有心脏细胞活跃起来，你那个心跳啊就稳稳当当的蹦哒蹦哒，跳得有劲儿，跳得有规律有节奏，对吧？不闷不憋不喘不慌，咱们也不乏力，整天活得精精神神的，好不好？80天下来啊，绝对是可以让你从头到脚大变样的，让你完全获得健康。说到这儿哈，可能有的新朋友就问说，1块钱这么低价格的药，那对人体能有多大作用啊？我跟大家讲，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说一点，1克1块钱的价格不是药品的原价，不是它的定价啊，而是我们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在雄厚的帮扶资金的支持下才定下来的这个价格。您是1克1块钱，但是后面会有人给您补齐那1299块钱，听懂了吗？物价局当时定的多少钱啊？价格就是1380块钱啊，国外那就更高了。你就别小看这1克1块钱，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你别小看1克801治愈因子，就这1克里边它都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比如我常讲的，也是临床上啊特别常见的什么 KIT 干细胞因子，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对吧？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你心肌梗塞了，你心衰了，四级了，躺床不敢动了，你把 KIT 干细胞因子用上，它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啊 ，NK 骨激活因子，这些都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这个风湿骨病类别大多了，风湿、类风湿的啊，各种关节炎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椎颈肩痛的啊，痛风的等等都算上，都属于风湿骨病。你用 NK 骨激活因子就能够得到康复。还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它可以抗氧化、抗糖化，对糖尿病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治疗肺病的啊 ，ZR 肺小球蛋白因子，还有治疗神经系统和促进细胞生长的万能因子，叫 ZR 蛋白活性因子、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细胞因子。大家想想，这1克药的价值有多高啊？1克药从头到脚，它也给你忙活一遍，给你治疗一遍呢。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这个技术，有一种人叫微雕大师？这个大师的手刻出整幅的清明上河图，所以健保专家们评价叫什么？一粒米中藏天地呀。801治愈因子也是一样啊，这1克的药当中就含有800多种能治愈所有细胞疾病的细胞治愈因子。啊，多病同治，万箭齐发，所以它堪称是什么？是世界医学界的微雕，叫1克药中藏乾坤。而之前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啊，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独有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的药物，而且作为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第一个生物新药。它是利用我国3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融合而来的，所以这里边独有几十种名贵的中药材，并且利用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么这个东西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就像一个万能的工匠一样啊，最后所能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大细胞的功效，一治一个好。不过咱们要论呢，受益最大啊，症状改善最快、康复时间最短的，那还是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

0: 系列疾病在内的肺病，近百年来呀，我们国家在对肺病的治疗上，那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呐。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我们对肺病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得了肺病以后，那就跟得绝症一样，你喝点中药汤，找点偏方，如果不管用的话，那最后就只能等死了，是不是？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啊，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药》，那上面写的是啥？用人血馒头这个偏方啊，给儿子治肺痨这个事儿，多愚昧呀！你说到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啊，慢慢开始有青霉素等等一系列抗生素出现了，那肺病的患者死亡率就大大降低啊。包括后来出现的什么雾化剂呀、吸氧机呀，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赶紧用上，最起码这条命咱们就能保住。这就是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当然现在比较前沿的疗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的叫干细胞疗法啊、基因疗法，还有细胞免疫疗法等等。而能够集合这些主流疗法优势的唯一的一个药物是谁呢？没错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既能像干细胞一样再生我们的细胞，又能像免疫细胞一样啊，可以强化我们的细胞，保护细胞。有的听众朋友一说到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就说是细胞治愈疗法啊，感觉很新奇，说之前我没听过呀。曾经啊，有人就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张老师啊，大夫告诉我的，老慢支的全称叫啥？叫慢性支气管炎。那你说它不就是个炎症吗？我用消炎药，它咋就去不了根儿啊？我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讲啊，问这种问题的人特别多。你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就因为你治病根本没治到根儿上，你知道吗？老慢支去不了根儿的真正原因是啥？是你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病根在哪儿，所以你根本治不到根儿上去呀。老慢支啊，确实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首先要清楚这炎症它是怎么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清楚，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产生的反应叫炎症。所以炎症是它的表面现象，本质是什么？是细胞的损伤和病变。大家听懂了吗？你这回想想，你光用消炎药可不就是把表面炎症消除了，但本质上你细胞的病变损伤还在呀。你那细胞没有治疗，没有修复，对吧？你这病根还在，当然早晚你那炎症还得复发，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还会咳嗽胸闷，还会呼吸不顺畅，咳痰喘，这是免不了的，上不来气儿，这不必然的现象吗？而细胞治愈疗法先进在哪里？它首先就是能够激活再生，强大我们的细胞。大家想想，你那细胞激活了、再生了、修复了，全是好的细胞，细胞没有病变、没有损伤，当然后边它就不会产生反应，炎症自然消除，而且是根治，你不会再犯，老慢支当然也就完全康复啊，一样道理，推而广之，那就不仅是老慢支了，什么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等等，所有肺病其实全都是细胞受到损伤的结果。你只要修复细胞了啊，肺病就再也不是难题。大家听懂啊？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一块钱的推广时间，用上801治愈因子的原因。什么是治愈因子啊？从字面上看，肯定不难理解，就是治愈疾病的因子。而治愈因子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所有细胞疾病的最终物质。它包含了干细胞因子啊，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因子。因此国外称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21世纪最伟大的人体健康工程。这可不是我张嘴随便就说的，随口就说的啊，而是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呢，我曾经招募了200名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801治愈因子20天以后，我就对这200名志愿者呢做了肺部 CT 影像的检查。结果我这一对比，我就发现了，无一例外的，之前因为炎症 他们边缘模糊不清啊，密度不均匀的这个肺叶啊，还有支气管的炎症，气管内膜像毛玻璃一样的影像病变，在经过系统治疗以后都变得通透了，透明了啊，状态非常好，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几乎全部消失，甚至于原来前后径啊变大的这个胸廓啊，双侧比例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明什么？说明就连肺气肿导致的气胸都可以完全消失啊。另外啊，从呼吸的感觉症状上来看，三天之内憋闷感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一周之内的有效率就高达99%。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不仅要归功于801治愈因子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同时呢，也是因为它含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细胞因子。你像它独有的 NK 抗炎因子，就可以快速消除一切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改善患者的症状啊，让患者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非常明显，80天消除炎症，排除宿痰，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那你自己说说，你那个老慢支啊、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你是不是想不好都难呢？所以说啊，在世界医学界，把801治愈因子称为是生命的常青树，气管的保护神，炎症的天敌。当然了，不仅是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我们其他的慢性病的患者要学会什么储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因为人呐、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所有脏腑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你得的所有的病最后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你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损病变了，高血压那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糖尿病呢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病变了，眼病呢就是眼底细胞受损病变了，肾病就是你肾小球的细胞受损病变了，等等等等。所以你细胞受损了，你就得从根儿上来治，只有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才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病。细胞激活了，能够新陈代谢了，你那个脏腑器官呢才能恢复正常的运转啊，那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我呀说句心里话啊，就这么多年咱们听众朋友为了治病那走弯路走的太多了，真的是足够多了。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是能够在这次推广当中啊找到正确的方向，用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独有专利商标、3大奇迹、4大认证的好药，咱们收获健康。还是一句话啊，叫一元治完急，治疗最彻底的推广就这么一次。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我们的价格统一就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1380元。那大家呀得多付出多大的代价，得多花多少钱呢，才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啊，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时间也差不多啊，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呢。我还那句话，大家自个儿去争取去落实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所有的时间交给全国的新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 治病最彻底，大

0: 行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2: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呀，我太高兴了。跟您说啊，张老师，多亏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可真是用对了。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2: 哎，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3: 我现在啊，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活的都有奔头，有希望了。
2: 嗯。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家是山东淄博的，张老师。
2: 哦，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72。哎呦，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不才用了25天啊。这效果感觉真比你讲的还要快还要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有1块钱一克，这是最后一次这么低的价格了。以后要是再买就1380了。这离位差着1000多呢。今天打电话给张老师，能不能在您这申请个名额呀？
2: 哦，这个特别抱歉啊，我这儿呢是申请不了名额的。实话跟大家讲啊，大家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落实去，好不好？我曾经公开讲过，我说一定我们的活动啊，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一定要公开、公正、公平。那没有申请到的朋友，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啊！另外，我再说一下，咱们这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了。一旦咱们这个帮扶资金全部都花完以后，彻底用光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您刚才说的1380元这个标准定价上。1块钱跟1380比，那差的太多太多了，对吧？哎，所以我希望啊，您能理解我这儿不接受报名啊，您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在场外那边申请，好吧？
3: 行，那我跟你说说情况吧，张老师。
2: 哎，
3: 然后我再去那个场外打电话申请名额，多备点药。这回我就备足了，有备无患嘛，是吧？
2: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啊。
3: 我跟你说，张老师，我这个高血压年头可不少了。我50来岁就有这个高血压，哎呦，那就跟降压又换了多少样了？那什么小板低频啊、降压铃什么的，就是再用也治不好。就像你说的，只解决表面了。你说现在还有脑梗，哎呦，什么流口水呀、啊？哎呦，不知不觉的那个哈喇子就流下来了。吃饭也呛，喝水也呛，也能走，但是这腿就不好使。就和就是踩了棉花似的，轻飘飘的，手拿东西啊也拿不住，不知不觉就掉地上了，这脑袋吧整天也嗡嗡响，特别是啥那个记忆力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就你这东西放哪一放了一会儿没事，你再想找找不着了就。
2: 这是吃降压药降压一个非常典型的后遗症。就本来高血压是为了保证大脑供血的，结果你把血压一降，脑供血不足，时间长了记忆力减退，对吧？有的时候连自己说的啥话都记不住啊，对不？
3: 是啊，就是还有这膝盖啊，哎呦，一变天就疼得受不了，这里边还有积液，哎呦，那真是疼得路都走不了啊！哎呦，我上次个厕所都蹲下起不来的，
2: 这就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讲老年人真是。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不容易啊，千万别得病啊。
3: 哎，是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些年啊都想着想老了着了，就是一直就是没断的治，但就是不好。这不听你说这个

0: 801都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而且还申请上诺贝尔奖了。我就寻思着试试这个新方法吧。这回跟你说啊，张老师，哎呦，这个决定太明智了。
1: 嗯，你快跟我说说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现在什么情况了？
0: 我用了第一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脑袋清凉清凉的，不那么胀，也不那么疼了，那个血压也下来了，感觉这个脑袋清凉不迷糊了。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呀。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个膝盖不能和以前那么疼了。
1: 嗯。
0: 我现在我用了25天了吧有。现在这个吃饭是不呛了，也不流口水了。我还发现什么呢？这个耳朵也不响了，就是这个耳鸣的问题解决了。
1: 嗯，
0: 特别是啥？就是我现在这个膝盖红肿的情况都消下去了，蹲下起来都没事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呀、血压、高压都在135，低压在80。
1: 哎，非常非常好，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说呀，您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呢。你自己说的高兴，我听的也是心花怒放的呀，跟你一起高兴啊。
0: 就是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记忆各方面啥的都比以前强了。
1: 嗯。
0: 原来你说在屋里走个10步8步吧，这膝盖就受不了。现在来回咋走都感觉没啥了。我寻思啥呢，张老师，我这一开始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啊，我是寻思让我弟弟也用，我还告诉他这是咱们国家最新的药物了，有独特的逆转之光商标，还有那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质量，疗效都有保障的，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可是我弟弟吧，因为他这么多年也是没少治，肝治也治不好，他就怕花这个冤枉钱。
1: 这个心情啊，理解，能理解。
0: 但是我告诉他说你千万千万别等了，你要等我治好你就用不起了。这最后一回，这不他看我用的这么好，他也想明白了，说早用早好。
1: 嗯，您跟我说说您弟弟什么情况？
0: 他就是那个在工地干活吧，把骨头摔坏了。就是工地老板还是真挺好的，给他换了个那个人工的。可是那个玩意换完以后吧，还是不行，还是疼，走不了道。他现在坐轮椅了。我说我这回用好了，让我弟弟用。这回他也同意。张老师，你说我弟弟他这个骨头是不是也能治啊？是吧？
1: 能治啊，当然能治啊！而且通过治疗
0: 啊，
1: 他完全可以告别轮椅啊，重新站起来。我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现在有很多患者，包括骨头坏死的，这个腰椎病的、颈椎病的啊，风湿、类风湿，包括瘫痪的这些患者，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都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您这个当姐姐的啊，都好到这种程度了，您想想您那个弟弟的病，那不一样能治吗？在谁身上801治愈因子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它解决的是什么发病的病因呢，对吧？治病是治到细胞上的，所以它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像您刚才讲的这些，我说实话得给你这个姐姐点个赞呢。我为啥给您点赞啊？70多岁了，真心话，您能有这个思想、这个觉悟啊，能够坚决的去相信科学，能够转变传统观念、转变思想，甚至于愿意敢于大胆尝试新鲜的事物，所以你现在收获健康了，对吧？这叫有付出有回报啊。还有啊，就你刚才讲那个吃降压药，你吃多少年？20来年了吧？20来年就那么几大类，什么卡唑普利、硝苯地平、降压灵等等，就这些药嘛，颠来倒去的用。关键是啥？它不治病，它治的是症。你吃上以后，那个指标确实能降下来，但是你不吃血压就上啊，你高血压的病因没解决，对吧？但是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完全不一样，它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

0: 的，是首个独有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而且这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能干的事儿多了去了，对吧？比如说 ZR 生长因子，再生一切细胞，让我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都更新，都焕然一新。ZL 净化因子净化全身的血液环境，把体内所有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干净，别管你这么多年是药毒是糖毒是血栓是斑块，都给你清理干净了，这叫什么？实现净化啊！所以你说病为啥能治好啊？而且还治得这么全面，从头到脚都好，就是因为这里边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所以能够给我们整个的身体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凡是使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他必定会在80天之内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那叫一治一个好，没有治不了的病啊。我就不多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赶紧落实，咱们这是最后一次，1块钱1克了，这个好事儿千万别错过啊，过这村没这个店了，一定抓紧时间先人一步，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快去争取2个名额，多备用一些。这是最后一次1块钱1克的机会了，哎呦，太难得了哈。
0: 对对对，非常难得。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等您再有好消息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那我们再见。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1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那个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0: 哦，菏泽，多大年纪了？
3: 71了。
0: 嗯。什么问题？
3: 糖尿病啊。
0: 嗯。
3: 高血压，耳鸣，腰间盘突出。
0: 哎呦。
3: 椎管狭窄，
0: 嗯，
3: 椎管狭窄啊，这压迫啊，这个坐骨神经啊，把这个左边的腿啊，哎呦，整个都压着了，
0: 嗯，
3: 头年吧，我还能走，这过年啊，我不是得了这么一次这个疱疹吗？
0: 哦哟，
3: 住院的回来啊，说有一个地方，能给调好。我又到这个我们那个地区啊，去调了调，他也没问我，他就给我开那个汤药，
0: 嗯，
3: 他这个汤药呢也没给治好，我一喝这个汤药啊，我这个腿啊就不会走道了，
0: 嗯，
3: 我就是这种情况，张老师，你啊，救救我吧。
0: 您俩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得出来，这说话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实际上呢，您这个病算是比较重了，而且时间也长了，并且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啊，这个基础病在这儿摆着。您先跟我说说，您那糖尿病怎么治的？
3: 现在打胰岛素啊。
0: 每天多少个单位啊？
3: 早晨打24，晚上打24，一天打48个单位。
0: 哎呦，你这个胰腺功能损伤非常严重啊！额外吃不吃降糖药？
3: 没吃啊，这是医院给我调的，就没给我那个降糖药。
0: 嗯，那你血糖现在指标是多少？控制的怎么样？
3: 不稳啊，你看有的时候都8点多、7点多，产后啊20多点，有时候15、16点。
0: 嗯，
3: 还不稳定。我现在你看都走不了道了。
0: 我知道，我明白啊。您现在病确实很重，你这个有哪些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3: 我这个在北京检查，他说我这个大便是这个糖尿病的病变，不吃这个药都排不了。
0: 嗯。
3: 一回都排不了。我跟你说啊，就我这个困扰的我，就这大。

0: 年多了。
1: 嗯。
0: 我这不前两天老喝那个润肠茶，喝那个润肠茶吧，你喝几天了吧？就开始变，这不后来还是不行，哎呦，又开始灌肠了。
1: 哎呀，您呢就别说了啊，我知道了。实际上您身上哪儿哪儿从头到脚都出问题了，特别多的病啊，您看您自己那是周身都是病，但是在我张佩英眼里啊，实际上您得的就一种病，什么病啊，就细胞病，对吧？所以我们讲说治病你得从病因着手，从源头着手啊，那才能解决整个的疾病问题。所以你解决疾病得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啊，特别像您现在大量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我说句心里话啊，这种方式都有点落伍了，知道吗？落后了，这是一个后进的方法。治疗糖尿病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细胞治愈疗法的时代了。针对糖尿病治疗，我今天跟大家讲啊，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你一直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用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其实就两个结果，一个是什么？终身用药，你这辈子摆脱不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用到死，这叫终身用药。第二个是什么？并发症，你该得还得得啊，从头到脚一个也跑不了，最后就是致死致残。所以降糖药、胰岛素呢，对糖尿病治疗，它只是控制血糖指标，它对胰腺功能的恢复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作用，甚至于我们过去传统治疗认为什么胰腺功能损伤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认为糖尿病治不了，明白吧？
0: 是啊。
1: 但是现在是细胞治愈疗法的新时代了，完全就不一样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名字很长，但是它就能重新激活我们的胰岛细胞，让胰岛细胞去分泌胰岛素。你自己能分泌胰岛素，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不对？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刺激胰腺细胞再生，让胰腺恢复功能。所以说治疗糖尿病，你就可以不用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血糖依然很平稳，这就彻底摆脱终身用药了。关键是什么呢？是801治愈因子里边不是只有一两个，它是独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细胞因子的。那针对全身你所有的病变细胞，可以激活再生强大病变的细胞，所以说你那个胰腺功能恢复的同时，你所有这些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听懂了吗？所以你那腰椎的软骨啊，什么髓核纤维环啊，它都能给你恢复正常的组织结构，让它正常复位，所以你

0: 治愈因子，80天能够重建所有的细胞功能，80天恢复所有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我就不管你病情多重啊，我就一句话，一治一个好。所以您就听我张佩英一句话，务必用够3个周期，听懂了吗？
1: 行，听懂了。
0: 哎，另外啊，我还是那句话，过日子吧，总有好事有坏事，大家都一样，我也有不高兴的事儿。最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怎么选择，你多想想开心的事儿，你高高兴兴过一天。你要老不开心的事儿，那你就糟心的过一天，对吧？就像现在一样，传统治疗你就得终身用药，那现在也有细胞疗法，就让你完全康复。关键在于你怎么选，这不道理都一样吗？对吧？所以说，好心情您自己把握，治病上您就相信我张佩英吧，我肯定把你所有这些病都治好，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时间关系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谢谢你，张老师，再见。
0: 好，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哦，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山西大同的。我姓李，今年嘛75了，不得糖尿病也20多年了嘛，50岁的时候得的。
0: 哎呦，那不25年了，这时间可太长了。
3: 是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不用了20多天了。
0: 啊，已经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哈，20多天，接近一个月，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哎，满意，非常满意。我原来就是尿频尿急，就是跑厕所次数多嘛，一天就个7-8趟，现在一天也就是个1-2次吧。原来这个腿也浮肿，眼皮也肿。
0: 其实你那肾功能也不好了。
3: 是啊，这不吃了你们这个以后，我就用40多度那个水冲开了就用，服用。
0: 嗯。
3: 你看我这个眼皮跟腿这个肿就下去了嘛。吃了有10多天的时候就好了。量位就是困扰我多年的糖尿病啊，血糖不稳。吃药啊，加胰岛素都不行，加量也不好使。这不通过吃你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现在这个餐前就是血糖7.6，一下就给我解决了。哎呀，高兴的我。
0: 效果相当不错啊，是不是相当不错？
3: 哎，是这样的，这不20多年了吗？都是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药。
0: 这是什么？就是你选对方法，康复就是必然结果嘛。这就叫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吧？治病它一定是这样的效果。这也是什么呢？生物新药它的特殊功效。这个也换句话说，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别的药它也达不到，对不对？您就说啊，就这一种801治愈因子，这从头到脚给您解决了多少问题呀？
3: 哎，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原来胃吧，我就能吃3个饺子，就这样吃进去也是憋坏的。现在不一样了，我就能吃20个大饺子。哎呀，
0: 哎呦，那您可比我还能吃呢。你是75了，这胃口这么好，老人呐、叫能吃是福啊，这是长寿的一个现象啊，一个提示。就预示着您将来能长寿啊！谁听了谁不羡慕，对不对？这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给我们带来的真实效果。您现在那个血糖怎么样了？
3: 哎，血糖也正常了，特别感谢张老师。我也让您真的，确实，我觉得真是好耶，真的您的功劳特别大。
0: 不用表彰我啊，也不用感谢我。这个如果要谢呀，咱们还得感谢。

0: 这三大名方，这是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文化。还有是谁？就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真的没有他们支持，我哪里能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呀？对吧？你说干细胞疗法过去厉害不厉害？801治愈因子当中全都有，而且不光是干细胞因子啊，它里边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一种药就治多种病，一治一个好，完全没问题。那我跟您讲啊，就讲一件事儿，现在是啥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价格马上就恢复到原价了。您一定在涨价之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好吧？既然找到好方法，一定把它用透了，用彻底了，好了就结束了，对吧？别的我不多说啊，咱们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好不好？80天咱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你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将来呀，咱们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行，那我再这样申请一份。
0: 好，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啊，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我家在东北啊，在长春这块儿啊。
0: 好，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3了。哎呀，张老师啊，您辛苦了，真的，您吧给我带了这么好的药吧，哎呦，吃了第一天吧，你说我啊就睡了7-8个小时，哎，原来我睡不着觉啊，你不知道啊，每天呐、啊、就像烙饼似的，睡不着啊，就睡不着觉啊，一整就这都好几年了，你知道吧？有时候呢，哎，我吧还有啥毛病呢？就是还有滑膜炎，我这腿吧疼的。哎呀，20来年了，你说，
0: 哎呦，那您可遭罪喽、
3: 是，也没少吃药啊，你说就吃不到那儿去，哎，吃药吃的吧就是特别多，也不管用，你说这个药吧和别的药吧，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这回啊，我跟你说见效可快了，而且呢还特别稳定。你说现在我这两条腿吧，我这两条腿脚吧，我跟你说呀、那个可舒服了，就非常有劲儿了。吃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哎呀，就是说就好像这两条腿吧都直了，你知道不？特别好。现在吧，你说我就哎，你知道我告诉你啊，我兄弟就我弟弟，哎，他今年吧他59岁了，他吧这腿吧疼的吧比我这两条腿吧还厉害，那叫什么半月板损伤了。
0: 这样老姐姐啊。您听我说两句，好吧？
3: 哎，好。
0: 您这个电话打进来哈，就一直在说801治愈因子效果好啊。
3: 对，
0: 我都没打断您，我也一直在认真听。不过说实话啊，对于801治愈因子治病的效果呀，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对吧？
3: 啊，
0: 咱们患者朋友啊，只要是得了一些慢性病的，我跟大家讲，所有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那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变，没有治不好的。尤其它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生产的啊，独家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细胞的根本上来给我们治病的。所以我讲叫没有治不好的病。
3: 嗯，哎呀，太好了！是啊，你说吧，就连我这个心脏吧都好了，就是没想到。
0: 您原来什么症状？
3: 原来我跟你说过去吧，心慌，哎，心慌的时候吧，我跟你说就出汗，那汗吧一直淌，就跟那个正常出汗不一样，完了吧，那还怎么说呢？还不愿意说话。你说我老伴儿吧，一天吧就跟我愿意唠嗑，他就说话，完我就说你别说，你让我躺一会儿，我一会儿吧就好了，你可千万把嘴闭上吧啊！就过去吧那一阵子吧，我就过去了，就是难受这个字儿过去了就好了。而且吧，你说我现在吧，就是毛病可多了，胃呢还不好， 你说要吃点米饭吧什么的吧，哎都疼。哎呦，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我就是什么幽门什么什么杆菌呐、啊，哎呀，给我开药，我吃了这么多年呢、啊，就是哎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哎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吃药，完了吧，我这眼睛吧它也不行，之前吧就是眼底吧它就出血，之后吧，完了跟你说眼睛吧就睁不开了，看东西呀、啊。费劲儿，哎呀，就别提了。
0: 哎呦，还有眼底出血啊！您用那个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怎么样？
3: 现在呀、啊，我跟你说，我才用了16-17天吧。这16-17天，我跟你说，这眼睛吧就看清楚了。我跟你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还自己炒菜呀，都行了，看真的了。你说原来吧，想给孩子们吧炒个菜，炒着炒着，你那瞅不准成吧？哎呀妈，就可糊了。现在你说也能看清楚了。而且吧，我就现在我就感觉哈、啊，老师就这脑袋特清醒，这眼睛吧也都亮堂了，哎，上楼下楼的、啊、这楼梯呀、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好了。
0: 对，我听您讲以后，我都觉得特别高兴啊！您讲的也好，真是把你整个生活场景啊都描述出来，身体好了，眼睛好了，那生活真是诸多便利呀、啊，对吧？您这才用了10几天的时间，视力也提高了，睡眠也改善了，记忆力也好了，而且心脏病也不烦躁了，对吧？不心慌不气短，胃病现在全好了。您说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用801治愈因子治细胞，它就治对了，对吧？您记着啊、
3: 嗯、
0: 就在咱们全国乃至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
3: 嗯、
0: 就像您刚才讲那胃病，那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
3: 嗯，
0: 现在所有胃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特别难解决，怎么办？
3: 是
0: 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直接就消灭它，对吧？然后再通过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去激活胃黏膜细胞的免疫能力，再生胃黏膜细胞、
3: 哦、
0: 所以你再也不感染了、哦、然后胃黏膜还好了，你这胃病不就好了吗？
3: 是是是，
0: 哎，同时呢、
3: 嗯、
0: 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什么呢、
3: 嗯、
0: OPG 骨细胞激活因子，它激活骨细胞再生骨细胞，所以你那些骨病、哦、包括你的骨密度都能够提高上来，都能好起来。
3: 哎呀，太好了。是啊，我跟你说呀，吃了2-3天吧，我这腿吧就有劲儿了，上楼下楼、
0: 嗯、
3: 哎呀，你说你看我现在的心情老高兴了，那上楼下楼跟你说都不费劲儿了，哎，特别好。你说药吧就跟别的药它就真就不一样。
0: 那能一样吗？这个叫什么叫生物新药，而且是全国独有商标，叫三大奇迹四大认证的药物。那要是一样了，我还用推广给大家干嘛呀，对不？要是一样，你说国药集团花那么多钱研发它干啥？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希望您能记住一点，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要全面上调了、
3: 哦、
0: 您一定要争取在涨价之前呢、
3: 哦、
0: 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给它备足了，备好了，咱们叫有备无患、
3: 哦、
0: 啊，彻底把病治好就得了，好吧？涨价之前这是最后一次推广活动，1块钱一克，人人都用得起、
3: 哦、
0: 有801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未来几十年你啥问题也没有，你就放心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对不对？
3: 对，太好了，你们谢谢张老师啊。
0: 哎，
3: 带来那么多好的药，你说说，哎呀，你也是太辛苦了，我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0: 应该的，
3: 谢谢
0: 应该的啊。您早日康复、
3: 哎、谢谢谢谢
0: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3: 哎、好嘞，
0: 好吧，好，那我们
3: 再
0: 见, 再
3: 见啊。哎，张老师谢谢您，真的感谢、
0: 哎、
3: 谢谢，好嘞，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
4: 那个我听你的讲座呀听了一个月了。
0: 嗯，
4: 我是吉林市的 今年76岁了。
0: 嗯、哦，
4: 我呀
0: 太好了。
4: 啊，我是一体多病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啊，我听你说这个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而且还有独特的专利商标，哎呀，一定错不了。尤其是现在啊，是一克1块钱就能治好病，哎，我也想试试。
0: 对啊，好药啊，不怕试。您跟我说说您身体都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呢，主要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呀。左眼睛两个点儿，右眼睛呢，两个大黑点儿。
0: 嗯。
4: 有时候啊，看电视，那里边那人啊，那五官都是双的。哎呀，而且我这耳鸣呢，耳朵就像总有火车在跑似的。
0: 嗯。
4: 另外那个腰间盘突出啊，那这是50多年前的病了。
0: 哎呦。
4: 这个肺呀、啊，还有钙化。你说我听你说这个是801治愈因子，能治好好多病，就像那个导弹一样，能彻底的治彻底了，是不是？
0: 对，没错。

觉得心里边特别堵得慌。有个朋友跟我说啥呢？他说他是个低保户，老伴儿啊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他一个月就1000块钱的低保。他说要是这个药太贵了，你说我以后我就用不上了，就用不起了，根本负担不起。而且他还说，他说现在一直在争取1克1块钱的推广的药品啊，但是现在可能啥需求的人太多了，他打电话是一直在占线啊，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给我打电话。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啊，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啊，张老师我更着急呀，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制定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对吧？大家有均等的用药机会，所以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这个推广活动还没结束，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赶紧的去打电话去争取把药备足了啊！应该这么讲，现在大家还真是挺幸运的。这是经过了几番努力以后啊。我从相关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价格，就是这次1克1块钱的价格。在钓鱼台国药集团最后敲定的时候，我真说实话，激动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太不容易了。我做这些事儿，说实话，我不是为了我个人荣誉，我很激动，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能够感觉到，甚至我能看到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啊，即便是你经济条件再紧张，你那个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但是这个1克1块钱的价格，你肯定能吃得起，对不对？你肯定能用得起，病好了，身体好了，生活才会改善呢。这叫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且呢。这一次1克1块钱推广活动，它是能够真的实实在在的让我这个科研成果能够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糖、风湿等等啊各种慢性病的一条生路。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机会，不用多，复活可以再生，你的血液就净化了，细胞就修复了。对吧？说话也流利了，能下地，穿衣吃饭全靠自己，都可以呀。80天让你骨细胞

啊。我跟大家讲，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说一点，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不是药品的原价，不是它的定价啊，而是我们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在雄厚的帮扶资金的支持下才定下来的这个价格。您是一克一块钱，但是后面会有人给您补齐那1299块钱，听懂了吗？物价局当时定的多少钱啊？价格就是1380块钱，啊，国外那就更高了。你就别小看这一克一块钱。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你别小看一克80药治愈因子。就这一克里边它都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比如我常讲的也是临床上啊特别常见的什么 KIT 干细胞因子，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对吧，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你心肌梗塞了，你心衰了，四级了，躺床不敢动了，你把 KIT 干细胞因子用上它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啊 ,NK 骨激活因子，这些都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这个风湿骨病类别大多了，风湿类风湿的啊，各种关节炎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椎颈肩痛的啊，痛风的等等都算上，都属于风湿骨病。你用 NK 骨激活因子就能够得到康复。还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它可以抗氧化、抗糖化，对糖尿病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治疗肺病的啊 ,ZR 肺小球蛋白因子，还有治疗神经系统和促进细胞生长的万能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细胞因子。大家想想这一克药的价值有多高啊，一克药从头到脚他也给你忙活一遍，给你治疗一遍呢。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这个技术，有一种人叫微雕大师。这个大师的手法太高明了，在一粒大米粒上都能雕刻出整幅的清明上河图。所以健保专家们评价叫什么，一粒米中藏天地啊。801治愈因子也是一样啊，这一克的药当中就含有800多种能治愈所有细胞疾病的细胞治愈因子啊，多病同治，万箭齐发，所以它堪称是什么，是世界医学界的微雕，叫一克药中藏乾坤。而之前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啊，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独有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的药物，而且作为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第一个生物新药，它是利用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融合而来的。所以这里边独有几十种名贵的中药材，并且利用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么这个东西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就像一个万能的工匠一样啊，最后所能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大细胞的功效，一治一个好。不过咱们要论呢、啊，受益最大啊，症状改善最快、康复时间最短的，那还是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疾病在内的肺病。近百年来呀，我们国家在对肺病的治疗上，那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呢、啊。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我们对肺病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得了肺病以后那就跟得绝症一样，你喝点中药汤找点偏方，如果不管用的话那最后就只能等死了，是不是？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啊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药，那上面写的是啥，用人血馒头这个偏方啊给儿子治肺痨这个事儿，多愚昧呀、啊！你说到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啊，慢慢开始有青霉素等等一系列抗生素出现了，那肺病的患者死亡率就大大降低啊，包括后来出现的什么雾化剂啊、吸氧机啊，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赶紧用上，最起码这条命咱们就能保住。

0: 这就是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当然，现在比较前沿的疗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的叫干细胞疗法啊、基因疗法，还有细胞免疫疗法等等。而能够集合这些主流疗法优势的唯一的一个药物是谁呢？没错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既能像干细胞一样再生我们的细胞，又能像免疫细胞一样啊，可以强化我们的细胞，保护细胞。有的听众朋友一说到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就说是细胞治愈疗法啊，感觉很新奇，说之前我没听过呀。曾经啊，有人就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张老师啊，大夫告诉我的，老慢支的全称叫啥？叫慢性支气管炎。那你说它不就是个炎症吗？我用消炎药，它咋就去不了根儿啊？我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讲啊，问这种问题的人特别多。你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就因为你治病根本没治到根儿上，你知道吗？老慢支去不了根儿的真正原因是啥？是你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病根儿在哪儿，所以你根本治不到根儿上去呀。老慢支啊，确实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首先要清楚这炎症它是怎么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清楚，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产生的反应叫炎症。所以炎症是它的表面现象，本质是什么？是细胞的损伤和病变。大家听懂了吗？你这回想想，你光用消炎药可不就是把表面炎症消除了，但本质上你细胞的病变损伤还在呀。你那细胞没有治疗没有修复，对吧？你这病根还在，当然早晚你那炎症还得复发，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还会咳嗽胸闷，还会呼吸不顺畅，咳痰喘，这是免不了的，上不来气儿，这不必然的现象吗？而细胞治愈疗法先进在哪里？它首先就是能够激活再生，强大我们的细胞。大家想想，你那细胞激活了再生了修复了，全是好的细胞，细胞没有病变没有损伤，当然后边它就不会产生反应，炎症自然消除，而且是根治，你不会再犯，老慢支当然也就完全康复啊，一样道理，推而广之，那就不仅是老慢支了，什么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等等，所有肺病其实全都是细胞受到损伤的结果。你只要修复细胞了啊，肺病就再也不是难题。大家听懂啊？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一块钱的推广时间，用上801治愈因子的原因。什么是治愈因子啊？从字面上看，肯定不难理解，就是治愈疾病的因子。而治愈因子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所有细胞疾病的最终物质。它包含了干细胞因子啊，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因子。因此国外称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21世纪最伟大的人体健康工程。这可不是我张嘴随便就说的，随口就说的啊，而是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呢，我曾经招募了200名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801治愈因子20天以后，我就对这200名志愿者呢做了肺部 CT 影像的检查。结果我这一对比，我就发现了无一例外的，之前因为炎症他们边缘模糊不清啊，密度不均匀的这个肺叶啊，还有支气管的炎症，气管内膜像毛玻璃一样的影像病变，在经过系统治疗以后都变得通透了，透明了啊，状态非常好，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几乎全部消失，甚至于原来前后径啊变大的这个胸廓啊，双侧比例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明什么？说明就连肺气肿导致的气胸都可以完全消失啊。另外啊，从呼吸的感觉症状上来看，三天之内憋闷感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一周之内的有效率就高达99%。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 不仅要归功于801治愈因子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同时呢，也是因为它含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细胞因子。你像它独有的 NK 抗炎因子，就可以快速消除一切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改善患者的症状啊，让患者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非常明显，80天消除炎症，排除宿痰，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那你自己说说，你那个老慢支啊、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你是不是想不好都难呢？所以说啊，在世界医学界，把801治愈因子称为是生命的常青树，气管的保护神，炎症的天敌。当然了，不仅是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我们其他的慢性病的患者要学会什么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因为人呐，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所有脏腑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你得的所有的病最后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你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损病变了，高血压那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糖尿病呢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病变了，眼病呢就是眼底细胞受损病变了，肾病就是你肾小球的细胞受损病变了，等等等等。所以你细胞受损了，你就得从根儿上来治，只有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才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病。细胞激活了，能够新陈代谢了，你那个脏腑器官呢才能恢复正常的运转啊，那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我呀说句心里话啊，就这么多年咱们听众朋友为了治病那走弯路走的太多了，真的是足够多了。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是能够在这次推广当中啊找到正确的方向，用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独有专利商标、3大奇迹、4大认证的好药，咱们收获健康。还是一句话啊，叫一元治完急，治疗最彻底的推广就这么一次。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我们的价格统一就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1380元。那大家呀得多付出多大的代价，得多花多少钱呢，才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啊，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时间也差不多啊，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呢。我还那句话，大家自个儿去争取去落实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所有的时间交给全国的新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完急、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 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我太高兴了。跟您说啊，张老师，多亏您了。这个801治愈炎子啊，我这可真是用对了，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哎，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3: 我现在啊，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活的都有奔头，有希望了。
0: 嗯，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家是山东淄博的，张老师。
0: 哦，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72。哎呦，我用这个801治愈炎子啊，这不才用了25天啊。这效果感觉真比你讲的还要快还要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有1块钱一克，这是最后一次这么低的价格了。以后要是再买就1380了。这里外差着1000多呢。今天打电话给张老师，能不能在您这申请个名额呀？
0: 哦，这个特别抱歉啊，我这儿呢是申请不了名额的。实话跟大家讲啊，大家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落实去，好不好？我曾经公开讲过，我说一定我们的活动啊，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一定要公开、公正、公平。那没有申请到的朋友，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啊！另外我再说一下，咱们这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了。一旦咱们这个帮扶资金全部都花完以后，彻底用光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您刚才说的1380元这个标准定价上。1块钱跟1380比，那差的太多太多了，对吧？哎，所以我希望啊，您能理解我这儿不接受报名啊，您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在场外那边申请，好吧？
3: 行，那我跟你说说情况吧，张老师。
0: 哎，好，
3: 然后我再去那个场外打电话申请名额，多备点药。这回我就备足了，有备无患嘛，是吧？
0: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啊。
3: 我跟你说，张老师，我这个高血压年头可不少了。我50来岁就有这个高血压。哎呦，那这个降压又换了多少样了？那什么小板低频啊，降压铃什么的，就是再用也治不好。就像你说的，只解决表面了。你说现在还有脑梗，哎呦，什么流口水呀、啊，哎呦，不知不觉的那个哈喇子就流下来了。吃饭也呛，喝水也呛，也能走，但是这腿就不好使，就和就是踩了棉花似的，轻飘飘的。手拿东西啊也拿不住。不知不觉就掉地上了，这脑袋吧整天也嗡嗡响，特别是啥那个记忆力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就你这东西放哪一放了一会儿没事，你再想找找不着了就。
0: 这是吃降压药降压一个非常典型的后遗症。就本来高血压是为了保证大脑供血的。结果你把血压一降，脑供血不足，时间长了记忆力减退，对吧？有的时候连自己说的啥话都记不住啊，对不？
3: 是啊，就是还有这膝盖啊，哎呦，一变天就疼得受不了，这里边还有积液、哎呦，那真是疼得路都走不了啊！哎呦，我上次个厕所都蹲下起不来的，
0: 这就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讲老年人真是，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不容易啊，千万别得病啊！
3: 哎呀，是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些年啊都想着了，想老了着了，就是一直就是没断的治，但就是不好。这不听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而且还申请上诺贝尔奖了，我就心思着试试这个新方法吧。这回跟你说啊，张老师，哎呦，这个决定太明智了。
0: 您快跟我说说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现在什么情况了？
3: 我用了第一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脑袋清凉清凉的，不那么胀也不那么疼了，那个血压也下来了，感觉这个脑袋清凉不迷糊了。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呀。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个膝盖不能和以前那么疼了。我现在我用了25天了吧，现在这个吃饭是不呛了，也不流口水了， 我还发现什么呢？这个耳朵也不响了，就是这个耳鸣的问题解决了。

0: 是啥？就是我现在这个膝盖红肿的情况都消下去了，蹲下起来都没事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呀、啊，血压、高压都在135，低压在80。
1: 哎，非常非常好，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说呀，
0: 啊、
1: 您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呢、啊。你自己说的高兴，我听的也是心花怒放的呀，跟你一起高兴啊。
0: 就是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记忆各方面啥的都比以前强了。
1: 嗯。
0: 原来你说在屋里走个10步8步吧，这膝盖就受不了。现在来回咋走都感觉没啥了。我寻思啥呢，张老师，我这一开始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啊，我是寻思让我弟弟也用。我还告诉他这是咱们国家最新的药物了，有独特的逆转之光商标，还有那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质量，疗效都有保障的，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可是我弟弟吧，因为他这么多年也是没少治，肝治也治不好，他就怕花这个冤枉钱。
1: 这个心情啊，理解。嗯，能理解，
0: 但是我告诉他说你千万别等了，你要等我治好你就用不起了，这最后一回，这不他看我用的这么好，他也想明白了，说早用早好。
1: 嗯，您跟我说说您弟弟什么情况？
0: 他就是那个在工地干活吧，把骨头摔坏了。就是工地老板还是真挺好的，给他换了个那个人工的，可是那个玩意换完以后吧，还是不行，还是疼，走不了道，他现在坐轮椅了，我说我这回用好了，让我弟弟用，这回他也同意，张老师，你说我弟弟他这个骨头是不是也能治啊？是吧？
1: 能治啊，当然能治啊。而且通过治疗啊，他完全可以告别轮椅啊，重新站起来。我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现在有很多患者，包括骨头坏死的，这个腰椎病的、颈椎病的啊，风湿、类风湿，包括瘫痪的这些患者，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都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您这个当姐姐的啊，都好到这种程度了，您想想您那个弟弟的病，那不一样能治吗？在谁身上801治愈因子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它解决的是什么发病的病因呢，对吧？治病是治到细胞上的，所以它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像您刚才讲的这些，我说实话得给你这个姐姐点个赞呢、啊、我为啥给您点赞啊？70多岁了，真心话，您能有这个思想、这个觉悟啊，能够坚决的去相信科学，能够转变传统观念、转变思想，甚至于愿意敢于大胆尝试新鲜的事物，所以你现在收获健康了，对吧？这叫有付出有回报啊。还有啊，就你刚才讲那个吃降压药，你吃多少年？20来年了吧？20来年就那么几大类。什么卡托普利、硝苯地平、降压灵等等，就这些药嘛，颠来倒去的用。关键是啥？它不治病，它治的是症。你吃上以后，那个指标确实能降下来，但是你不吃血压就上啊。你高血压的病因没解决，对吧？但是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完全不一样。它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是首个独有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而且这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能干的事儿多了去了，对吧？比如说 ZR 生长因子，再生一切细胞，让我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都更新，都焕然一新。ZL 净化因子，净化全身的血液环境，把体内所有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干净，别管你这么多年是药毒、是糖毒、是血栓、是斑块，都给你清理干净了。这叫什么？实现净化啊！所以你说病为啥能治好啊？而且还治得这么全面，从头到脚都好，就是因为这里边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所以能够给我们整个的身体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凡是使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他必定会在80天之内 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那叫一治一个好，没有治不了的病啊，我就不多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赶紧落实。咱们这是最后一次，一块钱一克了，这个好事儿千万别错过啊！过这村没这个店了，一定抓紧时间，先人一步，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快去争取两个名额，多备用一些。这是最后一次一块钱一克的机会了，哎呦，太难得了哈！
1: 对对对，非常难得。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等您再有好消息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哎，那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这个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1: 哦，菏泽，多大年纪啦？
3: 71了。
1: 嗯。什么问题？
3: 糖尿病啊。
1: 嗯。
3: 高血压，耳鸣，腰间盘突出。
1: 哎呦。
3: 椎管狭窄。
1: 嗯。
3: 椎管狭窄啊，这压迫这个坐骨神经啊。把这个左边的腿啊，哎呦，整个都压着了。
1: 嗯。
3: 头年吧，我还能走。这过年啊，我不是得了这么一次这个疱疹吗？
1: 哦呦。
3: 住院的回来啊，说有一个地方，能给调好。我又到这个我们那个地区啊，去调了调，他也没问我，他就给我开那个汤药。
1: 嗯，
3: 他这个汤药呢也没给治好。我一喝这个汤药啊，我这个腿啊就不会走道了。
1: 嗯，
3: 我就是这种情况。张老师，你啊，救救我吧。
1: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得出来这说话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实际上呢，您这个病算是比较重了，而且时间也长了，并且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啊，这个基础病在这摆着。您先跟我说说您那糖尿病怎么治的。
3: 现在打胰岛素啊。
1: 每天多少个单位啊？
3: 早晨打24，晚上打24，一天打48个单位。
1: 哎呦，你这个胰腺功能损伤非常严重啊。额外吃不吃降糖药？
3: 没吃啊。这是医院给我调的，就没给我那个降糖药。
1: 嗯，那你血糖现在指标是多少？控制的怎么样？
3: 不稳啊，你看有的时候就8点多、7点多，产后啊20多点，有时候15、16点。
1: 嗯，
3: 还不稳定。我现在你看都走不了道了。
1: 我知道，我明白啊。您现在病确实很重，你这个有哪些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3: 我这个在北京检查。他说我这个大便是这个糖尿病的病变，不吃这个药都排不了。
1: 嗯。
3: 一回都排不了。我跟你说啊，就我这个困扰的我有这半年多了。
1: 嗯。
3: 我这不前两天老喝那个润肠茶，喝那个润肠茶吧，你喝几天了吧，就开始变。后来还是不行，哎呦，又开始灌肠了。
1: 哎呀，您呢就别说了啊，我知道了。实际上您身上哪儿哪儿从头到脚都出问题了，特别多的病啊。您看您自己那是周身都是病，但是在我张佩英眼里啊，实际上您得的就一种病，什么病啊？就细胞病，对吧？所以我们讲说治病，你得从病因着手，从源头着手啊。那才能解决整个的疾病问题，所以你解决疾病得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啊！特别像您现在，大量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我说句心里话啊，这种方式都。

0: 了，知道吗？落后了，这是一个后进的方法。治疗糖尿病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细胞治愈疗法的时代了。针对糖尿病治疗，我今天跟大家讲啊，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你一直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用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其实就两个结果，一个是什么？终身用药，你这辈子摆脱不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用到死，这叫终身用药。第二个是什么？并发症，你该得还得得啊，从头到脚一个也跑不了，最后就是致死致残。所以降糖药、胰岛素呢，对糖尿病治疗，它只是控制血糖指标，它对胰腺功能的恢复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作用。甚至于我们过去传统治疗认为什么，胰腺功能损伤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认为糖尿病治不了，明白吧？
1: 是啊。
0: 但是现在是细胞治愈疗法的新时代了，完全就不一样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名字很长，但是它就能重新激活我们的胰岛细胞，让胰岛细胞去分泌胰岛素。你自己能分泌胰岛素，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不对？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刺激胰腺细胞再生，让胰腺恢复功能。所以说治疗糖尿病，你就可以不用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血糖依然很平稳，这就彻底摆脱终身用药了。关键是什么呢？是801治愈因子里边不是只有一两个，它是独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细胞因子的。那针对全身你所有的病变细胞，可以激活再生，强大病变的细胞。所以说你那个胰腺功能恢复的同时，你所有这些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听懂了吗？所以您那腰椎的软骨啊，什么髓核纤维环啊，它都能给你恢复正常的组织结构，让它正常复位，所以你那个椎间盘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对吧？你完全可以健健康康的站起来走路啊，彻底告别酸麻胀痛，你也不用害怕什么风冷湿寒这些因素了，你就可以健康的活着，想出门就出门，抬腿就走。这就是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80天能够重建所有的细胞功能，80天恢复所有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我就不管你病情多重啊，我就一句话，一治一个好。所以您就听我张佩英一句话，务必用够3个周期，听懂了吗？
1: 行，行行，听懂了。
0: 哎。另外啊，我还是那句话，过日子吧，总有好事有坏事，大家都一样，我也有不高兴的事儿。最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怎么选择，你多想想开心的事儿，你高高兴兴过一天，你要老不开心的事儿，那你就糟心的过一天，对吧？
1: 是是，
0: 就像现在一样，传统治疗你就得终身用药，那现在也有细胞疗法就让你完全康复，关键在于你怎么选，这不道理都一样吗？对吧？所以说好心情您自己把握，治病上您就相信我张佩英吧，我肯定把你所有这些病都治好，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时间关系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张老师，再见。 好， 好，
0: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哦，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我姓李，今年嘛75了，这不得糖尿病也20多年了嘛，50岁的时候得的。
0: 哎呦，那不25年了，这时间可太长了。
3: 是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不用了20多天了。
0: 啊，已经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哈。20多天，接近一个月，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哎，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我原来就是尿频尿急，就是跑厕所次数多

0: 前的个七八趟，现在一天也就是个一两次吧。原来这个腿也浮肿，眼皮也肿。
1: 其实你那肾功能也不好了。
0: 是啊，这不吃了你们这个以后，我就用40多度那个水冲开了就用，服用。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眼皮跟腿这个肿就下去了嘛。吃了有10多天的时候就好了。量位就是困扰我多年的糖尿病啊，血糖不稳，吃药啊，打胰岛素都不行，加量也不好使。这不通过吃你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现在这个餐前就是血糖7.6，一下就给我解决了，哎呀，高兴的我。
1: 效果相当不错啊，是不是相当不错？
0: 哎，是这样的，这不20多年了吗？倒是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药。
1: 这是什么？就是你选对方法，康复就是必然结果嘛。这就叫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吧？治病它一定是这样的效果。这也是什么呢？生物新药它的特殊功效，这个也换句话说，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别的药它也达不到，对不对？您就说啊，就这一种801治愈因子，这从头到脚给您解决了多少问题呀？
0: 哎，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原来胃吧，我就能吃3个饺子，就这样吃进去也是憋坏的。现在不一样了，我就能吃20个大饺子。哎呀，
1: 哎呦，那您可比我还能吃呢！您是75了，这胃口这么好，老人呐叫能吃是福啊，这是长寿的一个现象啊，一个提示，就预示着您将来能长寿啊。谁听了谁不羡慕，对不对？这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给我们带来的真实效果。您现在那个血糖怎么样了？
0: 哎，血糖也正常了，特别感谢张老师。我也让您真的。确实，我觉得真是好耶，真的您的功劳特别大。
1: 不用表彰我啊，也不用感谢我。这个如果要谢呀，咱们还得感谢中医这三大名方，这是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文化。还有是谁？就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真的，没有他们支持，我哪里能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呀？对吧？你说干细胞疗法过去厉害不厉害？801治愈因子当中全都有。而且不光是干细胞因子啊，它里边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一种药就治多种病，一治一个好，完全没问题。那我跟您讲啊，就讲一件事儿，现在是啥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价格马上就恢复到原价了。您一定在涨价之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好吧？既然找到好方法，一定把它用透了，用彻底了。好了就结束了，对吧？别的我不多说啊，咱们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好不好？80天咱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你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将来呀，咱们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0: 行，那我再定申请一份。
1: 好，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1: 啊，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你好，我家在东北啊，在长春这块儿啊。
1: 好，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3了。哎呀，张老师啊，您辛苦了，真的。您吧，给我带了这么好的药吧。哎呦，吃了第一天吧，你说我啊，就睡了7-8个小时。哎，原来我睡不着觉啊，你不知道啊，每天呐、就像烙饼似的，睡不着啊，就睡不着觉啊，一整就这都好几年了，你知道吧？ 有时候呢，哎，我吧还有啥毛病呢？就是还有滑膜炎，我这腿吧疼的，哎呀，20来年了，你说说。
1: 哎呦，那您可遭罪喽。
3: 是，也没少吃药啊，你说就吃不到那儿去，哎，吃药吃的吧，就是特别特别多，也不管用。你说这个药吧，和别的药吧，你说这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这回啊，我跟你说见效可快了，而且呢还特别稳定。你说现在我这两条腿吧，我这两条腿脚吧，我跟你说呀，那个可舒服了，就非常有劲儿了。吃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哎呀，就是说，就好像这两条腿吧都直了，你知道吧？特别好。现在吧，你说我就哎，你知道我告诉你啊，我兄弟，就我弟弟，哎，他今年吧，他59岁了，他吧这腿吧疼的吧比我这两条腿吧还厉害，那叫什么半月板？就半月板损伤了，你知道吧？
1: 这样这样，老姐姐啊。
3: 哎
1: 您听我说两句好吧，
3: 哎，好，
1: 您这个电话打进来哈，
3: 哎，
1: 就一直在说801治愈因子效果好啊，
3: 对，
1: 我都没打断您，我也一直在认真听。不过说实话啊，对于801治愈因子治病的效果呀，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对吧？
3: 啊，
1: 咱们患者朋友啊，只要是得了一些慢性病的，我跟大家讲，所有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那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变，没有治不好的。尤其它是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生产的啊，独家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细胞的根本上来给我们治病的，所以我讲叫没有治不好的病。
3: 嗯，哎呀，太好了，是啊，你说吧。就连我这个心脏吧都好了，就是没想到。
1: 您原来什么症状？
3: 原来我跟你说过去吧，心慌，哎，心慌的时候吧，我跟你说就出汗，那汗吧一直淌，就跟那个正常出汗不一样，完了吧，那还怎么说呢？还不愿意说话。你说我老伴儿吧，一天吧就跟我愿意唠嗑，他就说话，完我就说你别说，你让我躺一会儿。我一会儿吧就好了，你可千万把嘴闭上吧啊！就过去吧，那一阵子吧，我就过去了，就是难受这个字儿过去了就好了。而且吧，你说我现在吧，就是毛病可多了，胃呢还不好。你说要吃点米饭吧什么的吧，哎都疼。哎呦，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我就是什么幽门什么杆菌呐，哎呀，给我开药，我吃了这么多年呐，就是哎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哎，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吃药，完了吧，我这眼睛吧它也不行，之前吧就是眼底吧它就出血，之后吧完了跟你说眼睛吧就睁不开了，看东西呀，啊，费劲儿，哎呀就别提了。
1: 哎呦，还有眼底出血，
3: 嗯，
1: 啊！您用那个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怎么样？
3: 现在呀，啊，我跟你说，我才用了16、17天吧，这16、17天我跟你说这眼睛吧就看清楚了，我跟你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还自己炒菜呀，都行了，看真的了。你说原来吧，想给孩子们吧炒个菜，炒着炒着你那瞅不准成吧，哎呀妈就可糊了。现在你说也能看清楚了，而且吧，我就感觉哈，啊，老师就这脑袋特清醒，这眼睛吧也都亮堂了。哎，上楼下楼的呀，这楼梯呀，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好了。
1: 对，我听您讲以后我都觉得特别高兴啊，您讲的也好，真是把你整个生活场景啊都描述出来，身体好了，眼睛好了，那生活真是诸多便利啊，对吧？您这才用了10几天的时间，视力也提高了，睡眠也改善了，记忆力也好了，而且心脏病也不烦躁了，对吧？不心慌不气短，胃病现在全好了，您说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用801治愈因子治细胞，它就治对了，对吧？您记着啊，就在咱们全国乃至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就像您刚才讲那胃病，那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
3: 嗯，
1: 现在所有胃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特别难解决，怎么办？
3: 是
1: 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直接就消灭它，对吧？然后再通过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去激活胃黏膜细胞的免疫能力，再生胃黏膜细胞，所以你再也不感染了，然后胃黏膜还好了，你这胃病不就好了吗？
3: 是是是，
1: 哎，同时呢，八零幺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什么呢 ？OPG 骨细胞激活因子，它激活骨细胞再生骨细胞，所以你那些骨病，包括你的骨密度都能够提高上来，都能好起来。
3: 哎呀，太好了！是啊，我跟你说呀，吃了两三天吧，我这腿吧就有劲儿了。下楼下楼，哎呀，你说你看我现在心情老高兴了，那上楼下楼我跟你说都不费劲儿了，哎，特别好。你说药吧，就跟别的药它就真就不一样。
1: 那能一样吗？这个叫什么叫生物新药，而且是全国独有商标，叫三大奇迹四大认证的药物。那要是一样了，我还用推广给大家干嘛呀？对不？要是一样，你说国药集团花那么多钱研发它干啥？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希望您能记住一点，就是咱们现在八零幺治愈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要全面上调了，您一定要争取在涨价之前呢，把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给它备足了、备好了，咱们叫有备无患啊，彻底把病治好就得了，好吧？涨价之前，这是最后一次推广活动，一块钱一克，人人都用得起。有八零幺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未来几十年，你啥问题也没有，你就放心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对不对？
3: 对，太好了，你妈，谢谢张老师啊！
1: 哎，
3: 带来那么多好的药，你说说，哎呀，你也是太辛苦了，我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1: 应该的，
3: 谢谢
1: 应该的
3: 啊！
1: 您早日康复，
3: 谢谢谢谢，
1: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3: 哎、好嘞，
1: 好吧？好，那我们
3: 再见，
1: 再见
3: 啊！哎，张老师，谢谢您，真的感谢，
1: 哎、
3: 谢谢，好嘞。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八零幺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
4: 那个，我听你的讲座呀，听了一个月了。
1: 嗯。
4: 我是吉林市的，今年76岁了。
1: 嗯、哦，
4: 我呀
1: 太好了。
4: 啊，我是一体多病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啊，我听你说这个是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而且还有独特的专利商标，哎呀，一定错不了。
1: 嗯、
4: 尤其是现在啊，是一克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哎，我也想试试。
1: 对啊，好药啊，不怕试。您跟我说说您身体都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呢，主要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呀。
1: 嗯、
4: 哦。左眼睛两个点儿，右眼睛呢，两个大黑点儿。
1: 嗯，
4: 有时候啊看电视，哎，这那里边那人啊，那五官都是双的，
1: 哦，
4: 哎呀，而且我这耳鸣呢，耳朵就像总有火车在跑似的。
1: 嗯，
4: 哎，另外那个腰间盘突出啊，那这是50多年前的病了。
1: 哎呦，
4: 现在好多了，那就是有时候累着了就会犯病。
1: 嗯，
4: 再有啊，我还有个大毛病，就是心脏不好，哎，这个肺呀、啊、还有钙化。你说我听你说这个是八零幺治愈因子能治好好多病、
1: 嗯、
4: 就像那个导弹一样能彻底的治彻底了，是不是？
1: 对，没错啊，它就像什么，像巡航导弹似的，非常的精准，全方位的给你治疗疾病。咱们就拿您现在最严重的这个眼病来说啊，八零幺治愈因子要是治不好，那真没药能治好了。八零幺治愈因子呢，它是从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着手的，解决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
4: 嗯
1: 啊，八零幺治愈因子当中呢，所含有的像 ZR 眼底蛋白因子、NK 眼激活因子，这些能干啥？就是激活你眼底细胞的代谢，眼底细胞那些垃圾毒素，修复所有眼底细胞的病变。所以你那个眼底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呢，你就记住眼睛啊整体的组织功能就会恢复。所以你再有什么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啊，那些是啥呢？是眼部的垃圾代谢不出去造成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眼部功能都恢复了，你那个代谢功能、生理功能、视觉都会提高，所以你这眼病就没了，明白吧？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啊。还有就像您这个心脏啊、腰椎的问题，801治愈因子里边 ZR 生长因子、OPG 骨细胞激活因子一样可以彻底的给你治好。你50年的病，你就100年的病我都给你治好了，让你以后不胸闷、不心慌啊，不会担心心梗，不用遭心绞痛的罪，心衰没有啊。您就记住，80天我们细胞就激活再生，80天细胞功能就强大，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这叫一治一个好。况且呢，咱们现在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咱们的权威认证，对吧？咱怕啥呀，对不对？您就这样啊，现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参与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你等用上药以后咱们再通话，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1: 哎，
4: 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您就放心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赶紧用，我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好吧？
4: 啊，好好的，再见。
1: 嗯好，那就再见。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妖妃妲己恨透了亚相比干和武成王黄飞虎，就这一文一武，两位大臣可真够狠的，倒在了轩辕坟一把大火，把千年狐狸精的子孙后代呀连窝都给端了，混了1000多年，到头来落了个绝户。妲己能不恨吗？可是他呀想害死比干，害死黄飞虎，他还得掂量掂量，因为这二位树大根深，在商朝来讲那是首屈一指的大臣呢，凭他自己小胳膊小腿的，想搬人家还真就不好谈。妖妃呀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这一天他就跟纣王就说了，陛下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是我呀在冀州当姑娘的时候，有一位结拜的干姐妹，这个干姐妹呢她姓胡，叫胡喜妹。
6: 哦，哈哈，玉琪呀，你这个闺蜜这名字可真好听。
5: 嗯，胡喜妹，嗯，一听就是大美女呀。
6: 嗯，陛下呀，喜妹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是善心呢。我出嫁的时候，她呢非常的伤心，认为没有了我这个玩伴啊，也就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因此看破红尘，他呀就出家了。出家在什么地方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了。我们姐妹二人分手之时啊，那真是难舍难离呀。喜妹曾经跟我说，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要是想他呢，就让我把这个香给点起来，这香叫做信香啊，连点3次他可就知道了，不远万里他也能够前来看望于我。我到在京城之后，忙里抽闲也偷偷的点过信箱，他那块啊也就觉察了，只是他呢跟一位仙人正在学习法术，可能啊还没有结束，他来不了。昨夜晚间我这位好姐妹呀又给我托了一个梦，她梦中就跟我说了，说要我再次点起信箱，不管多难他也要前来看我。陛下呀，我们姐妹二人情深似海，我真想把他给请来呀。
5: 哦，哎呀，还有这等事。玉琪呀，我还想仔细的问问，你说这个喜妹长得漂亮，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6: 要 陛下呀，您好好的

看我长得如何呀？哎呀，与其花容月貌，你是天下第一的美人了。错了，陛下，这话可不敢这么说。说我长得漂亮，那得分跟谁比。要是跟我妹妹这喜妹要是比起来呀，哎呦，我还得略逊三分呢。陛下，您要是一见她呀，恐怕就得把我给甩到一边去。玉琪，你真是说笑啊！哎，我就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你漂亮的美人。这纣王呢，他是个酒色之徒，听妲己这么一说呀，他心里头非常的痒痒。玉琪呀，要不然你就把信箱再点起来，哎，让姑一睹这胡喜妹的风采。嗯，陛下，我就是想那么干。今天晚上啊，我就点信箱。纣王美的呀，鼻涕泡都出来了。可是他不知道，这妖妃妲己又要玩轮子了。单说这天晚上，纣王啊躺那儿可就睡着了，哎，跟那个喝醉了酒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呼噜哈啦睡得跟死人一样。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头上戴着鱼尾大红的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腰系着水火丝绦，往脸上瞧，面如天仙，是无与伦比呀，又年轻又水灵，那真是太要命了。但是呢，仙风道骨，手拿拂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气质。纣王躲在帘子后头没敢动弹，妲己呢，仙莲可就迎上去了。哎呦，妹妹呀，多年不见，想杀姐姐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呀，善哉善哉，姐姐你挺好吗？我在仙山古洞当中正然修行，忽然闻见信香的味道，知道姐姐你呀想我了，想约我到露台一见。说实话，妹妹也想姐姐呀，因此上啊火速赶到此间。姐姐你过得挺好呗？哎呀，我过得可太好了，妹子快坐坐坐坐坐。纣王天子在帘子后头啊，听得非常的清楚，他抓心挠肝啊。哎呀，那儿啊放了桌子了，妲己和胡喜妹俩人坐在那儿就开喝了，是推杯换盏，谈一些离别之情。这纣王急的恨不能啊蹭一下窜出去，坐在两个美女中间，哎，左拥右抱，陪他们一块儿喝一阵子。但是呢，他不敢造次，因为妲己事先都说好了，万一他往出一窜，那胡喜妹要是翻了，转身一走，那不前功尽弃了。哎呀，等会儿吧，哎，等会儿找机会吧。单说这胡喜妹和这妲己呀，喝来喝去呀，俩人还换了位置了。这回角度不同了，胡喜妹这小脸正好对着斑竹帘子。纣王一瞧，这更清楚了。有道是灯下观美人，那是越看越精神呢。一瞅，哎呦，我这玉妻妲己呀，以前我还把她当个宝呢，认为世界上难得的美人，这回一看麻烦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现在这妲己就应该死了，然后把她扔了，跟这胡喜妹可怎么比啊？也没有人家水灵啊，也没有人家性感呢。纣王啊，这是淫心荡漾，他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呢嗓子眼儿特别的痒痒，一个劲儿的直咳嗽。一半啊是咽炎犯了，另一半呢也是给妲己来个动静，那意思我可有点忍不住了啊，你可快点啊，我这儿老这么蹲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妲己心里头明白，心说呀，这个大色狼马上你就要上当了。可是表面上呢，妲己什么也不说，还是跟这胡喜妹呀聊天。哟，妹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姐姐，这乃是王宫，乃是露台，妹妹我怎能不知呢？对呀，这露台呀真不亚于天上的仙境啊，这是我家陛下派人呢一手营建。

为什么要建露台呢？哎，就是想迎请仙人。妹妹，你现在已经成仙得道了，你就是仙人呐、啊。所以陛下有这个意思，想要一睹妹妹的风采。姐姐，我提前呢已经给允诺了，现如今怎好失言呢？妹妹，我能不能把我家陛下请出来，陪妹妹喝上两杯呢？哎呦，这胡喜妹呀是故意的装纯，善哉呀善哉，男女授受不亲，诸多不便，我又是一个出家人呢、啊。哟，妹妹呀，你说哪里话来呀？私下里论，咱们俩可是姐妹，那纣王天子他就是你姐夫，姐夫跟小姨子还有什么说的？你呀别推辞了，哎，有请陛下。纣王乐的呀咯楼一声，差点咽楼气呀，赶紧提带撩袍，由打班竹帘子里头一路小跑可就出来了，满面春风，来在了胡喜妹的近前，一躬扫地，哦，仙人，我这厢有礼了。胡喜妹赶紧站起身形，善哉善哉，不敢呐、啊、不敢，陛下龙体康泰否？哎呀哎呀，托福托福啊，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妲己跟胡喜妹呀可就坐到那儿了，纣王呢在旁边站着呢，撩起这袖子来，亲自拿起金壶，哎，给胡喜妹敬酒，问问这问问那，是没话烂搭茬啊，两只眼睛呢离离唧唧狗狗搂搂，就往人家肉里头盯，说这个话呢也是语无伦次啊、哎、你这个喝肉吧，不不不，你是出家人是怎么能吃酒呢？不不，你这个要不然你端这碗你先要，哎呀，你拿桌子腿夹菜这不合适啊，连一句人话都没有了。妲己一看呢，这火候可差不多了，哎，要的就是这个，只要把这大色狼给迷惑住了，那事情就好办了。妲己站起身形，陛下呀，我这两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神情恍惚，吃方才呢吃了几杯酒，感觉呀越加的不适了，我打算到玉榻上休息一会儿，您呢就陪着妹子喝上几杯吧。啊，爱妃呀，那你随便吧，啊，这儿就交给我了。好嘛，这纣王是巴不得呢。哎呀，这妲己在这儿当大灯泡子太碍眼了，哎，赶紧滚一边去吧。妲己滚蛋了之后，这儿啊就剩下纣王和胡喜妹，谈话之间就勾勾搭搭，是眉目传情啊。纣王那也是情场的老手了，一开始还试探试探，说点淫词浪语，一看这胡喜妹呀脸一红，低垂粉梗，咯咯咯一劲直乐，可是呢也不反对也不发火。哎呦，这老色狼明白了，有机可乘。哎，仙人呐、啊、我这座露台高耸入云，外边的月光也非常的皎洁，我陪着你赏赏月亮如何呀？多谢陛下。两个人早就吃够了，这才站起了身形。纣王啊真是色胆包天，上前冷不丁一伸手，砰，把胡喜妹这胳膊就给抓住了。我领你去赏赏月亮。绕过了玛瑙的栏杆，哎，然后啊一撩帘往屋里头走。胡喜妹还不明白呢，实际上啊是装不明白。哟，陛下呀，您不说带我去看月亮吗？怎么跑屋里头来了？这房顶上也没有月亮。纣王一瞧这火候可差不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急忙往前一伸手啊，彭彤，哎，就把这胡喜妹的腰给搂住了，一使劲儿，哎嘿，就抱在了怀中。美人了，虽然这房屋当中没有月亮，但是呢它是风月无边呐。
啊，你看美景良宵，咱二人就春风一度吧。说完这词儿，一看胡喜妹把眼睛那么一闭，哎呦，她没反对，得嘞，得寸进尺吧。紧跟着一把把这胡喜妹就搂紧了，哎，按到床榻之上，她是百般的亲热。像这地方啊，就必须打成马赛克了。哎，咱们呢也不能细讲了，讲多了这玩意儿犯法呀。简短截说吧，纣王算是达到目的了，实际上他没达到目的，哎，胡喜妹和妲己达到目的了。这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就是想投其所好，哎，一起进入宫闱，靠这个同床共枕把纣王给迷惑住了，然后他们好为所欲为呀。这一群狗男女到底要做哪些害人之事，咱们呢下文再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看看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2: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2: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然后我就去拍 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景真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1: 姚慧芬独创的简真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2: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记录。
1: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4: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一种文化的品格。
1: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简真绣做减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减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五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批针绣，复原凉州瑞像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5: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崩，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6: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

0: 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1: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嗅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0: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1: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纳千层底的情景，当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0: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1: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0: 有莫高窟的、鱼鳞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1: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像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像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苏针大线，但是苏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1: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像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1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1周。
0: 我天天早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1: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0: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像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1: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 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0: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袖崩伤，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1: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七针绣，孙云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像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0: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1: 此后，邹英姿将披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0: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3: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

0: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他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4: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

0: 张无忌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啊，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还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秀丽乾坤，秀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彤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51集。
6: 桂生轮是怡和公司的新船，去年刚从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这艘船航速每小时可达16海里，从广州到上海只要60个小时，2天半。这条航线上它跑得最快。今天是正月13，轮船已在大海上航行了50多个小时。那天中午，老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5: 今天是正月初几？”
6: 是正月初10。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昏睡了很久。
5: 凌文同志到底怎么了？
6: 他还不十分清醒，眼神有些迷茫，喘息中似乎尽力想要想起点什么。
5: 他失踪了。
6: 陈千里轻声说。
5: 就在那天，你让他第二天到交通站，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6: 老肖又闭上了眼睛，嘴角痛苦地扭曲着。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5: 临时没来，他也没来，这事情太重要了，就算牺牲了，也要在牺牲前办好。
6: 陈千里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迅速了解全部情况。他朝莫少求使了个眼神，莫少求站起身，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5: 棚屋里，陈千里小声地说出了一段暗语，他先前与临时接头时使用过，那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暗语。如他所料，老肖知道这段暗语。在他说完最后那一句的瞬间，老肖眼神一亮，困难地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老肖说自己受少山同志委托，要向临时当面传达一条口信，口信内容包含一则广告，广告必须刊登在正月14那一天的报纸上。除了日报，若有意外，当天下午的晚报上也要刊登一次。他一字不差地把广告词背了2遍，告诉陈千里。广告实际上是接头信号，对方是浩瀚同志。广告后面要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会拨打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要把接头地点和时间通知浩瀚，接头以后立即掩护他撤离上海。目前浩瀚同志已迅速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关系，在最后一次与瑞金通电后，他就转移隐蔽，任何人都无法再次与他联络，只等报纸上出现事先约定的接头信号。但是老肖到广州后面临的一系列变故，使他最终把这个任务 委托给了易君年。事实上，正是在那一刻，陈千里意识到易君年可能有问题。在他头脑中的某个角落存放着一件往事，一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解开的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叶桃付出了生命。
6: 老萧竭尽全力保持清醒，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说几句停下来喘几口气，又重新开始。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他生怕自己晕头说错，反复说了好几遍。陈千里则十分安静，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既没有催促，也没有提问。他知道以老萧目前的情形，要把这些话讲完，一定使用了巨大的意志力。后来陈千里与梁世超去了豪贤街，在维新北路打听到一些情况，又去了月华戏院。从戏院出来，他们回到交通站，莫少求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弄两张最快的船票。拿到船票后，他们连夜上船，轮船半夜12点起航。二等双人间在甲板上方，船舱里上下铺，梁世超正在闷头睡觉。他虽然是广东人，老家却在粤北山区，是个旱鸭子，夜里风浪大，他爬到上铺后就晕乎乎睡着了。让梁世超和林问到广州是临时的主意，但当时陈千里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走一趟，有可能揭开一个在他心中萦绕多年的谜题。当年叶桃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答案，最终倒在敌人的枪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还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不懂秘密工作的复杂性。他也不懂为什么传递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值得为之付出生命。那年他才23岁，他记得很清楚，正是在他过生日那天，正月15，他到了南京。分别将近一年，他又见到了他，还有他父亲，他的老师叶启年。在叶启年仍然是大学教授、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与学者的岁月里，陈千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大部分让人困惑的问题，叶老师那儿都有答案。学生之间的议论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关于新闸路上叶老师的那幢房子，关于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那是火热的革命的20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急于参加某个组织，只有少数同学有幸被选中，得以进入那里。那是叶老师的家，楼上住人，楼下用来会客，学会和杂志社也在楼下。后来陈千里把学校走廊里的传说告诉叶老师，叶启年笑着说，神秘感也是一种有用的武器呀。有一阵他每天都要去新闸路，坐在长桌旁听大家高谈阔论，帮杂志社做些杂活，到各处去送信分发文件。他甚至运送过炸药，虽然那些无政府主义炸弹并没有在什么地方爆炸。过了很久，他才第一次见到叶桃。那是个炎热的下午，街上贴着标语，到处都在罢工罢市。他坐在

投机分子野心家。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对他说，以后不要随便去叶桃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桃两个人完全看

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桃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成了机要室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兆丰花园、夕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砰砰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他，他就一直在离开他。

0: 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1934年12月12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须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属为火急。刘迪11日令一，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二，薛迪先头已抵洪江；三，刘迪部署 A 陶广一路除以一部驻绥宁泾县封锁线，主力面临江口通道方向，密我主力截脚；B 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C 李豹兵部进至长铺子待命；D 刘健之旅除留团队守城部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E 15师12日可到长铺子；Z 周浑元敌谢普福、肖志平两师9日抵武冈，万耀煌、郭思言两师10日续到，其先头11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能暂时脱离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6个人鱼贯走进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工程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优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以及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起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为民团已经跑光，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

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李德、赵立首先阐述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开始就确定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在那个方向上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由于激烈的争吵，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家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儿，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重要的多。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比喻是一种极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恭维一个人很漂亮，就说你比杨贵妃还漂亮。杨贵妃究竟有多漂亮，大家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拿来比喻以说明漂亮的程度。世界上最高明的哲人都善于使用比喻，比如说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善于使用比喻来言说自己的思想。庄子也是一个运用比喻的大师，他用寓言讲出了自己对美的感悟。庄子《德充符》中就用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作为比喻，阐明了自己心中的美。说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叫哀代陀的男人。哀代是历史上的罕见的姓氏，现代已经没有这个姓氏了。哀代陀长得极其丑陋，人们乍一见他通常觉得很可怕，然而熟识他的男人都特别的喜欢他，不愿意离开他。女人见过他也请求自己的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给哀代陀当妾。这样的女人啊，已经有了十几个了，而且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鲁哀公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就把他请了过来。刚刚见到哀代陀的时候，鲁哀公呢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啊，没有多久就喜欢上了哀代陀。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啊觉得他事实上有不少过人之处。相处不到一年，鲁哀公啊就非常信任哀代陀了，决定让他当宰相，把国事都委托给他。当时啊，哀代陀反应淡淡的，并没有啊把当宰相当成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鲁哀公甚至想把整个国家都拱手相让，但是啊却被哀代陀断然拒绝了。后来哀代陀走了，鲁哀公还伤心了好一阵子。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哀代陀他没有渊博的知识，也不懂生财之道，还不懂治国之法，甚至没有自己的主见，从未见他提倡过什么，只是常常附和别人而已。他没有任何权势可以救别人于危难之间，也没有任何名望和爵禄可以让别人呢来靠着他吃饭。这样看来，这个哀代陀不像是个圣人，倒像是个妖怪似的。这让人想起了赵传，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许哀代陀就是一个外表丑陋，内心温柔，能够顺应自然之道而为的人吧，所以他才大受欢迎。用今天的社交话语来诠释，哀代陀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他周围的人呢都喜欢跟他在一起，不愿意离开他。外表的美啊，是很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长相漂亮的人一般比难看的人在社交中更占优势，而内在的美是隐藏着的，需要花时间来发现。哀代陀外形虽然丑陋，但内在的精神却很吸引人。上至诸侯，下至平民，只要和他交往过的人 都喜欢他，女人都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把他当作偶像，争着想嫁给他。他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识和显赫的功绩，可是其貌不扬的这个丑男人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庄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只有内在的美才可靠、长久，值得追求和尊崇。虽然外在的容貌、身材、权位、财产等等也很吸引人，可是内在的品德、真诚、恬淡等等给人的感受则更有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李树有着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它们从不宣扬自己的花果之美，但仍然会吸引很多人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于树下都走出一条小路来。埃代陀的心就是开花最美、果实最甜的桃李吧。三国时期的庞统长得呀很丑，鲁肃把他推荐给孙权，但因为庞统容貌丑陋、态度傲慢而没被重用，于是庞统往荆州投靠刘备，开始也因为相貌受到冷落，后来刘备发现了他的才华，重用起来立了很多大功。庞统也应该算是一个有魅力的丑男人吧。庄子《德崇福》这一篇中还讲了一个残疾人书山五指的故事。鲁国的书山五指是一个断了脚趾头的残疾人，他只用自己的脚后跟走路去见孔子。孔子见他没有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认为他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也看不起他，而贬斥他。书山五指说，我是因为不识时务、轻率鲁莽才被砍了脚趾，我现在来请教你，是因为我身上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我想竭力地保全它。孔子赶紧说，我太浅薄了，你请进来吧，谈谈你的见解。可是书山五指扭头就走了。书山五指说的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庄子以孔子来讽刺那些被世俗之见所拘束的人们，他们忽视了人生中的最美的一部分，精神之美。像安徒生、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不漂亮，甚至都长得有点丑，可历史却因为他们的才华而永远记住了他们。庄子正是用一个天下少有的奇丑之人为喻，进一步的说明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丢掉一切外在的虚浮的东西，注重内在精神的完满。庄子自己的形象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好的注脚。庄子破衣烂衫，形容枯槁，站在那里啊，就像一棵秋天的枯木。他不像战国诸子那样总是高冠华服、仪表堂堂，坐着文采雕饰的马车在各个国家之间跑来跑去，卖弄三寸不烂之舌。但是庄子的心中却有一个大宇宙。庄子还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那皮毛丰美的狐狸与皮毛花纹漂亮的豹子，它们居住在深山野林中，躲藏在岩洞穴窟里，昼伏夜出，小心谨慎，虽然饥渴交迫，还得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寻找食物，可以说是警觉极了、谨慎极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逃脱猎人的罗网。庄子评价说，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皮毛太美丽了，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红颜薄命就是表现庄子这一思想的世俗化语。我们古代人呢，往往把祭祀当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儿，祭祀中所用的祭品称作牺牲的，一定要选高大健美的雄性动物来充当。祭祀之前，先要把这些动物精心的饲养，养的毛皮光滑漂亮了，就会被杀死，呈上祭坛，献给祖先和神灵。所以，当楚王的臣子来请庄子 去他们国家做宰相的时候。庄子说，做宰相就好比为祭祀而养的牛，用最好的食料来喂养它，却最终难逃一刀宰的悲剧，哪有自由快乐可言呢？庄子剥去了富贵的美丽面纱，看到了富贵身后的血腥。明朝的耿定向编著的《犬子》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雀爱尾的故事。说有一只孔雀，它有着金黄色和青绿色相间的漂亮尾巴，那美丽是画家也难以描摹的。这只孔雀啊，生性嫉妒，它看见穿着漂亮衣服的少男少女，就一定啊要追着去啄。它在山上栖息的时候，也是先选择一个地方来藏起尾巴，然后才安置身子。有一天下雨，孔雀的尾巴被淋湿了，这时候捕鸟的人就要来了，孔雀啊却爱惜自己的尾巴，不肯拖着湿尾巴飞，于是就被捕捉住了。美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拖累呀。张爱玲也曾说过，乱世中的美貌就好比是带着金银珠宝逃难，多添了许多的危险。其实美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畸形的占有的欲望。在珍珠美玉光芒的照耀下，人的欲望被极度的诱惑以致扭曲，所以才有了许多血溅珠宝的故事。不要将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生命中的各种华美的外壳上吧，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心灵真正放松，让生命自由。
0: 是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钙化的甲状腺结节风险都很大吗？
4: 但是我看唐叔叔还有点着急和困惑，是不是？您是什么疑问呢？
5: 就是我体检做这个甲状腺的超声，有这个多发性的结节，并且呢还有这个结节什么蛋壳样的钙化。医学方面的术语咱也不懂，本来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所以我也没什么太在意。听了辛主任这一席话，我一下子就担心起来了。这家伙这个原来这个小东西，我没想到它的这个作用这么大。
4: 是的，
5: 而且全身的话它都不是管的。
4: 对，
5: 所以说的话得注意点，如果要是说万一以后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感觉了，就晚了，是不是？所以我的这个钙化的这个问题我有点担心。
4: 明白了，这个担心是很必要很有价值的，因为不光是结节了，是钙化的结节，会更危险吗？
2: 听到专家的一系列讲解，本来对自己的检查结果不以为然的唐建国心里也紧张了起来。蛋壳样钙化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蛋壳样钙化的结节是不是更加危险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6: 不必过分担心，
4: 目前是一个好的结果啊。不过得先问我们辛主任了哈，我们说这个结节钙化这事怎么理解，什么意思呢？
6: 结节钙化呀，是我们超声非常非常频繁出现的词语的描述。在钙化的过程中呢， 它会描写成蛋壳样钙化、柱状钙化、树叶样钙化、什么沙粒样钙化。
4: 嗯，
6: 那么它的描写确实隐含着的一些意思，像这个蛋壳样的钙化啊，我今天拿个鸡蛋，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个完整的鸡蛋。
4: 嗯，
6: 所有的钙化都是我们的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产物。嗯，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它也是结节的外周，它有完整的膜。
4: 嗯，
6: 所以它沉积出来是一个蛋壳样的东西。像唐先生这个比较特别，
4: 嗯，
6: 就圆圆的像一个蛋壳，但有的时候超声会出来呢，像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叫蛋壳样钙化，就是说你这个包膜虽然完整，一部分它有钙的沉积，有一部分钙不沉积。
4: 嗯，
6: 那么在蛋壳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蛋清，其实就是液体，这是个熟鸡蛋，生鸡蛋是些液体，还有蛋黄，比如说固体，这个很形象的跟这个有关。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呢，实际在临床上常年的实践发现还是良性的，所以你还比较幸运，不必要太过度的焦虑。
4: 还想问问您，为什么会钙化？这个钙是从哪来的呀？
6: 医学上讲，人体有基化、纤维化、钙化，这是一个退行性变或者炎症变或者是肿瘤一些特殊改变的一个结果。
4: 嗯，
6: 比如说乳腺结节有钙化，肺结节钙化，前列腺结节钙化，更严重的动脉硬化，
4: 嗯，
6: 其实是我们的血管里大量的钙化，
4: 嗯，
6: 等等。那这些钙化都是组织在代谢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钙质沉积在那里，由于形式不同，预示这种组织是炎症啊，还是老化，
4: 嗯，
6: 还是肿瘤。我们这个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腺瘤出现周边的钙化了。
4: 嗯，
6: 那甲状腺呢还有几种钙化，比如说柱状钙化、叶片样钙化，或者有的超声医生给形容出别的我们的植物的样子，但这些钙化良性面大，恶性面小。像这个呢就叫粗大的钙化，是组织上坏死了，后面有一个影，看见没，尾影，前面超声来的声波被它挡住了，所以它给你报一个粗大钙化半尾影。
4: 像这个粗大样钙化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6: 基本都是良性，
4: 都是良性的，
6: 良性。
4: 嗯，
6: 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叫沙粒样钙化。
4: 沙粒，
6: 沙粒样钙化，你看是不是又像好多沙子一样的改变，
4: 感觉好像比较粗糙，是不是？
6: 对，你看那些白的光点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颗粒了。
4: 嗯，
6: 这种沙粒样的钙化呢，我们在临床上恶性的几率就高。
4: 为什么呢？
6: 因为它代表了一些肿瘤的细胞在那里在增生增殖变化过程中，单个细胞或单组细胞活跃地形成了沉积的一些钙化的组织，跟那些坏死缺血的是两个概念。
4: 嗯，
6: 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总体在这里讲个概念，甲状腺癌是一个惰性的癌，
4: 惰性
6: 懒，它对人致死率不是很高，90%的甲状腺癌都属于良性的。
4: 嗯，
6: 所以我一直在这里安抚大家不要焦虑，即使它发现是癌，
4: 嗯，
6: 也没关系。
4: 嗯，
6: 如果定性不了，我们可以穿刺取了病理做基因检测，如果是瘤细胞做个手术，切除就简单了。
4: 所以呢还请各位啊不要自己太吓唬自己。
6: 是，
4: 好，我们的唐叔叔您看立刻就和颜悦色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蛋壳样钙化不用特别的担惊受怕啊。
6: 对，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健康小贴士，
9: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4集。老黑说他以前从这山里走过，即便会碰上一两波土匪捡径，乌合之众也怕真刀真枪。贸易不熟悉路况，只能听凭老黑安排，吩咐手下的战士，一名随老黑和二喜在前，他和另几名战士殿后，并下达命令，遇到敌情由战士随老黑只管带财物脱身，他留下掩护。山林去寂，更为幽深的山谷间响彻落叶稀簌的脆响，犹如下了一场漫天的骤雨。队伍走了一程，紧张的情绪渐渐放松，老黑不时停步和贸易聊几句家常。前面带路的二喜停下来等他们，问
7: 黑哥是走清风岭还是黑熊关？
8: 当然走清风岭了，其他的路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到了清风岭啊，咱们就能好好喝酒睡觉了，好好歇歇了。
1: 所谓清风岭，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寨，说是清朝年间在此设有驿站，一段野长城隐没山脊，看去残破。队伍在镇上唯一一家客店歇息，店有两进，一进临街售卖酒食山货，门脸看去极为残破。院内另有三间正房，紧傍山脚，店里除了一高一矮俩男子，别无他人。高的略瘦，像是店主，矮的略胖，应是跑堂。老黑问，
8: 哎，记得以前的店主是两口子带一个闺女，还啥时候易主了？
1: 矮个子点头一笑，
9: 原来是熟客，怪不得呢。半年前那两口子去保定投亲戚了，把铺子盘给了我们。
8: 啊，吃过你们这里的一道拿手菜，榛子炖小鸡儿。
1: 矮个子愣了一下，看一眼高个子，显然想让他说话，高个子却毫无反应，矮个子只好自己说，
9: 那道菜兄弟也能做，只是没有准备，今年榛子呢也没收上来，杀鸡也来不及，还得去买。
8: 哎，有酒吗？
9: 酒当然少不了了。
8: 那就成，有酒就成。
1: 饭食还算丰富，好像知道有他们这一波客人来此歇脚，两盘酱驴肉，一盘手掰肠，两份酱菜。酒还没上来，老黑鼓动的腮帮忽然凝住，翻眼白道，
8: 哎呀，这酱驴肉完全是保定那个酱香斋的口味啊，不错。哎呦，还有这个手掰肠和酱菜，你们这儿咋有这些东西啊？
1: 老黑的口气完全没有深究之意， 不想那高个子店主变得万分紧张，不知如何作答。矮个子取酒进来，笑着解释：
9: 老兄嘴刁，是江香斋的东西没错，前两天有亲戚从保定过来，是他们捎回来的。
1: 老黑迫不及待将酒倒进瓷碗，喝了一口，用指头点住矮个子：
8: 哎，不对啊，哎，这酒不是你们当地的烧酒呀，酱香味忒浓了，应该是保定府的徐水陈酿，对吧？哎呀，这酒我喝不惯，你把你们当地的烧酒给我整二斤。
1: 两位店家面面相觑，完全被这口味刁钻的客人难住。矮个子反应快，哈腰说：
9: 哎，大哥，真服了你了，以前存下的烧锅没了，这陈酿也是我们当地的酒，你喝喝，喝喝就顺口了啊。
1: 贸易本不想让大家喝酒，老黑在队伍里年纪最大，又是游击队的首领，要求不能严苛。也有战士好酒的，经老黑撺掇，蠢蠢欲动，只是看着贸易不敢破了规矩。老黑说：
8: 喝呀，都喝呀，喝完酒早点睡觉啊，明天好赶路。对，路上的行程是由你们苏连长安排，这吃饭喝酒的事呀，哎，都听我的啊。
1: 战士们禁不住诱惑，就连两位从未沾过酒的也禁不住闷了两口。贸易从不沾酒，仍是以家训为戒。另一位不喝酒的便是二喜，老黑知道他的酒量，骂骂咧咧非要他喝。二喜推脱头疼，勉为其难喝了两口，对贸易似乎特别关照，吩咐店家沏一壶茶。贸易也喝不惯，只喝白开水。山区的夜黑得深邃，如一方巨大的磨盘，从长城上能恍惚看清灯火如豆的一方院落，仿佛置于一眼深井。两位店家来来回回在院落里穿行。

0: 知哪儿出了问题，战士背靠藤箱睡得正酣，茂义翻身起来去拉屋门，屋门不动，这才想起从外面反锁，摸遍全身不见钥匙，想钥匙应该给了外面的人。日头升得这般高了，也不见有人起来，可见贪杯误事。喊了几声无人回应，便把战士叫醒，两人合力将后室的门板从门轴上卸下来。院子里静得出奇，临街的门虚掩着，高脚桌上杯盘狼藉。贸易吩咐战士将所有人喊醒，找遍整个院落，不见那两位店家，查对钥匙果然在一名战士身上。贸易心存疑窦，细细查看藤箱，裹在箱外的草席完好无损，箱口的封条纹丝未动，心里这才踏实，准备启程上路。不见二喜，问遍所有人都说昨晚睡下，便再没见过二喜。接下来的行程变得诡异起来，贸易查问二喜的身份，老黑仍未从酒醉中醒来，一脸懊丧地说：
1: 那要是大喜我还真说不准。哎，二喜可是跟了我好久的兄弟啊，人老实敦厚，哎，保准没问题的。
2: 他咋就不告而别了呢？
0: 老黑也觉得奇怪，想不出二喜离去的原因。至于那两位开店的人，想来想去也觉得甚是可疑，他们既不劫财也不索命，缘何莫名消失。走着走着，贸易忽然大叫一声：
2: 站住！
0: 驴子脚步不停，两位伴随左右的战士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贸易。殿后的战士们纷纷赶上，贸易身子后错，一副呼天抢地的模样，指着驴子大惊失色道：
2: 你们看，你们看！
0: 众人伸头，见两头驴子仍在埋头赶路。贸易踉跄上前牵住其中一头，
2: 这是那匹老驴，可他走得比昨天轻快。
0: 众人不解，驴吃足草料，走路轻快又有什么问题？大家围住两头驴子看了个遍，看不出任何异常。贸易脸色苍白，吩咐将四只藤箱从驴背卸下，又分别抬上驴肚，这才发现一头驴子的负重很重，腰背立马塌缩，而那头老驴驮负的箱子只向下一坠，驴子仍稳稳地站着。冷汗瞬间从贸易脸上淌落，扯开草席查看箱子上的封条，封条原封未动，下命令说：
2: 把箱子打开。
0: 众人不敢动，清楚善接封条意味着什么。
2: 你们只管打开，有啥罪过我一个人担着。
0: 打开其中的两只箱子，珠宝原封未动，只等打开另外两只箱子，扒开盖在上面的麦草，大家顿时傻了眼，里面的财宝不见了，一堆卵石赫然在目。显而易见，箱子被人调包。联想到刚一上路托病离去的大喜，以及不辞而别的二喜，还有那两位神秘的店主，这调包之计必然是一场早就策划好的预谋。事不宜迟，必须派人将两箱珠宝如数追回。按照老黑的推断，这几个挨千刀的家伙得手后不可能顺原路离开，必定选择另外一条山路，即便他们的计划如此周详，也不会插翅而飞。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追得上，继续赶路已不太可能。贸易便安排两名战士留守，找一个稳妥之地藏匿起来。一行人健步如飞，跑得胸腔快要炸裂。老黑不愧为山里长大的汉子，又意识到责任全在自己一人身上，在前疾奔，跑得犹如赴死。跑上一道低矮的山包，有一名战士忽然发现前面一片松林半掩的山头上有一个

0: 仓皇奔跑的身影。奇怪的是，那人并非向远处逃窜，而是迎面向他们而来。离得近了，这才发现是二喜。山顶风大，二喜踉跄抵近，远远见了众人，咕咚一声跪倒在地。老黑上前，枪口顶在二喜头上。二喜毫不理会，扭身指着身后的山路说：“
1: 黑哥，快去救救我哥！”
0: 老黑挥枪，一下倒在他脸上，骂道：“
2: 妈的，你个混账东西啊！啊，果然是你们兄弟俩干的好事！操！”
0: 茂义将老黑制止，开始就地讯问。二喜吐口血痰，口齿不清，交代的有些语无伦次。好在一旁有老黑解释，总算明白了事情原委。大喜原来在保定读书，二喜在家同他爹做生意，家财到底有多少，兄弟俩谁也说不清楚。直到马格臣假借通敌之罪将他爹设计陷害，兄弟俩这才知道家里存有一批金银玉器。交了赎金，他爹被放出来，亦是重病缠身，临死前嘱咐兄弟俩，若有机会一定要把那笔财宝设法讨回，也算对得起祖宗。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大喜荒废了学业，去马格臣手下做卧底，凭着机敏伶俐，很快赢得信任，升为贴身副官。二喜则跟着老黑参加游击队，伺机复仇。游击队领受任务，配合部队准备拔掉马格臣。二喜去找大喜，要他做策反工作。大喜提出一个条件，说除掉马格臣属于他家的那笔财产必须物归原主。听到这儿，老黑不禁骂了一声：“
2: 妈的，真是舍命不舍财的主啊！啊，哎，日本人要是灭了咱们，你们哥俩还想着那笔财物呀？莫非是想当棺材本是不是？”
1: 当时我也这样劝我哥，我哥非但不听，还说等要回那笔财物就把它埋在我爹坟上，一是还了我爹的愿，二是有备无患，总有不打仗的那一天，我们哥俩也有需要花钱的时候。
2: 可你自始至终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些事啊。
1: 我哪敢提啊，提了也是白提，自始至终我也是瞒着我哥，不然他咋会同意帮咱们策反，直到后来我才同他把事情讲明，他认为我骗了他，咱们游击队也骗了他，这才想出调包的计策，非要拉我入伙，不然就断了兄弟情分。他托病先走一步，事先准备了同样的箱子，绑制封条，又事先将清风岭那家客店租下来。其实那家客店早就关张了，那俩开店的也是他花钱雇的。
0: 老黑抬脚将二喜踹翻，拔枪想要将其击毙，被茂义拦住，着急地问：
3: 你哥还有那两箱东西现在在哪儿？你为啥没跟他们一块走？
0: 二喜这才醒过神来，指着山下哭丧脸说：
1: 你们快去救救我哥吧，他们连人带财物全都落在鬼子手里了。
0: 老黑咒了一句：
2: 活该。
0: 茂义出奇的冷静问：
3: 鬼子总共多少人？
1: 四五个鬼子，十多个伪军，可能进山缴粮，让我们倒霉碰上。我想你们手里有枪，又是正规部队，总能打得赢他们。我们拿了财物，虽然罪该万死，可要落在日本人手里，就真的说不明白，辱没了祖宗。
0: 众人愣愣地听着，随即想冲下山去，被茂义制止。以茂义之见，敌人二十几个，咱们四个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
3: 何况我们有任务在身，那两名藏匿在原地的战士并不熟悉通向山外的路，再受差错便是万劫不复。
2: 难道东西就不要了？
0: 茂义蹲在地上挠头说：
3: 可我们也不能蛮干。
2: 二喜咋处置啊？
3: 押上他回去好有个交代。
0: 临时做出的决断显然出乎二喜意料，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次苦苦哀求：
1: 即便不去救我哥，那两箱东西也不能便宜日本人啊，这样跟你们回去 知道的人说我们哥俩贪财，不知道的肯定会把我们当成汉奸，要么去追，要么我就去死。
0: 说着猝不及防，二喜推开众人冲上身旁的崖顶，纵身跳了下去。财物交至晋察冀边区银行，回程无需赘述。越是临近驻地，贸易的心情越发忐忑。老黑凑近他说，
2: 兄弟快到家了，你回部队交差，要不我就不跟你去了。
0: 贸易对老黑已是十分厌烦，无奈地说，
3: 随你的便。
0: 一旁的战士提醒他，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事情总该查个水落石出。故意用激将法道，责任怎么能让我们连长一个人来担？想不到你这么胆小怕事。老黑一拍胸脯，
2: 谁胆小怕事，谁他妈就是孙子。我就跟你们去，要杀要剐，爷连个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0: 对老黑的评估，贸易显然缺乏经验。听了营长王奎的推测，还是打包票说，
3: 老黑绝对是一个好人，不可能和二喜他们是一伙的。
4: 你咋就这么肯定？他们说是游击队，原来就是一群土匪，见财起义是他们的本分。
3: 他们要是一伙的，老黑不可能跟我回来，又不是没有机会，他早就溜了。
4: 那个二喜不也是先跑路又回去找你们的吗？不定存着啥花花肠子。不管咋说，这里面有很多疑点，形势又这么复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3: 准备咋处置老黑？
4: 派人把他押送军部。
3: 想咋处置我？
4: 你吗？李政委和我打过招呼，让你也去军部。
0: 执行任务的这一波人一同去了军部，对他们的质询当然无任何敌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之后写一份备案。贸易随后去见黎天浩，黎天浩对贸易的失职并不过多责怪，只沉着一张脸叮嘱他以后不管做什么都要慎之又慎。接着又同贸易说起见到贸人的事，贸易这才得知贸人和贸信都来了根据地，开心之余不免多一丝忧虑，自语道，
3: 他们都来了，我娘谁照顾我？
5: 哎，你娘身子骨结实，应该能照顾得了自己，说不定啊你爹会把她接到奉天一块住呢，又或许你爹卸甲归田，老两口在苏家庄颐养天年。
0: 贸易仍旧忧心。
3: 那感情好，只怕
5: 你哥结婚了。
3: 结婚了？
5: 我路过王坎儿去备服厂视察，恰好碰到你嫂子，人家大老远从家里跟你哥出来，这混账小子不但不跟人家结婚，还把姑娘一个人丢在备服厂。我替你爹娘做主，让他们结婚了。
3: 王坎，我嫂子？哎呦，老舅，这次回来我也路过王坎，在一家饭馆吃饭，遇到一个买酒的姑娘，还差点和人打起来呢。我说呢，那姑娘咋就看着那么面熟啊？现在想起来了，她是不是李家洗染房的闺女，成了我嫂子？
0: 黎天浩掐指一算，点头，
5: 对，备服厂就在王坎，去买酒应该就是你嫂子。
3: 咋就这么巧？
0: 贸易感叹，
3: 我要是没任务多待上一天，见见我哥，弄弄他的洞房该有多好啊，明年这个时候我娘就能抱上大胖孙子了。
0: 聊完家事，黎天浩做出一个决定，令贸易陡生烦恼。
5: 部队决定啊，派你去冀中边区银行工作。
3: 老舅，咋派我去边区银行啊？我不会记账，又不会数钱，去那里能干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0: 北清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

0: 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

0: 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3: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

0: 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7: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8: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8: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0: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8: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 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8: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2: 我们的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8: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基因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8: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3: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6: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

0: 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2粒进球和2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 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三月三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八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0: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六点又将这个一级应急响应降到了二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

0: 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嗯，好的，张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8: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啊，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啊，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啊，使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住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

0: 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1: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4: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途径。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筑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4: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全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4: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5: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 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说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6: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这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0: 金秋九月，上说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7: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8: 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7: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说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9: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10: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首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

0: 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3: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2: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3: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2: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5: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6: 开好刀以后回家有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2: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7: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 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2: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7: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2: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8: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2: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8: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1: 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动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今年8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11: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0: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 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5: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0: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12: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1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13: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10: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涉零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5: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1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5: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 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1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期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1: 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靖宇的报道。
10: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她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14: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10: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15: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1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16: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0: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17: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 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用电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10: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1: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15: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1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16: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18: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少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但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0: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3.2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10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17: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的，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然后一些人口变动，从这些数据里面识别一些字段，他们就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呢就给他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呢就可以通过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社区活动，引导他们去寻找到政府的相关的救助。
1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可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7: 就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

0: 实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他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他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5: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6: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4: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7: For us as Irish people, the real...
8: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4: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9: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3: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4: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仅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不到十分之一，在欧盟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10: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4: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0: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山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